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星期五签署。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140毫米。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人民币离岸价6.75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95.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富泰村，也影响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在平下路。较早前红棉路上行进坚尼地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下雀道进远东金融中心。朗平路往天水围进凤池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龙翔道修树工程往荃湾进龙翔道公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毕街，清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你听，一滴，两滴，
3: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0: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3: 那怎么做呢？
0: 收听星期一下午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3: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0: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3: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也许不易。前赵颖的版本之后有经典的高高张国荣，当爱成往事。想起郑恺歌的霸王别姬，好样音乐，那些刺心的回忆，王杰，我。

则特别的交通消息啊，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啊，非常拥挤。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进赵康苑，也影响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拥挤。龙尾去到平下路，请驾驶人士保持忍让的。

连续送上两曲王杰啊，有我和永远相信爱情。香港的朋友呢，或者是看港剧的朋友，当然呢不会陌生啊。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叫做《今生无悔》，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当年就是以王杰本人的生平历程作为故事蓝本，剧集由黎明主演，所以剧的当中呢也有黎明所演绎的剧集插曲。

带来有画面的好样回忆。黎明，对不起我爱你，今生无悔，便是连续剧的插曲。当年是1991年度的收视冠军电视剧集。后来新加坡的媒体呢也曾选出啊这部剧呢是叫做20世纪华语百部经典电视剧之一。

0: 继续好样的经典时段。到8:2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延长了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0:30。多云，偶尔有骤雨，还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需要留意啊。安全出行，安全车距，安全车速，时时留意。早8:30。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6，人民币6.764，人民币离岸价6.75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04.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拥堵。龙尾在屯门公路进赵安苑，也影响到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在平下路龙翔道修树工程完成，往荃湾进龙翔道公园的行车线解封，一带车多。朗平路往天水围进凤池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利润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圆洲仔。另外，水务署提醒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到8:34，多云天阴呢、好像时间的变化也变得模糊了些。6月15号，星期一。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绿色雨势呢有时会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呢，今早各区呢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雨势特别大的就是西贡地区啊，曾经是超过140毫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也是持续到今早的10:30。那么整个广东地区啊，包括香港，都有大的雨天、大的雨势。出行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了啊。尤其是像跨境交通方面，那么内地铁路单位也通报了天气情况恶劣，今天的部分的高铁列车的班次是需要取消的。那受影响的班次呢，包括由香港西九龙站到汕头站的 G6574、G6392，由汕头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6573、G6389，还有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82、6518、6528、6584、6520、6530，还有广州南站来西九龙站的6517、6527、6581、6519、6529，还有6583。那港铁也说呢，12306官方的网站也会提供有关的资料，乘客也可以留意在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序或者在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的资讯。天气不佳哈，出行的话安排呢也要提早。最重要的是安全，安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10:30。继续雨波的好样音乐，继续有画面的回忆感。

也是当年电视剧集啊《一号皇庭》当中的插曲 That's why you go away Michael Oersterreich然后 Trademark 带来这个画面

一连送来几曲抒情的感动，很郭富城的牺牲，有周华健的那一夜，还有郁可唯轻轻如我，功夫也知心。跟随音乐的 flow， 继续展开好样的音乐旅程。明天同一时间，早7点到9点，雨波在普通话台继续送来好样音乐的感觉。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届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呢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又说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联合声明指出，如果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将会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外交解决方案。声明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他们愿意与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这个目标展开合作。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而在俄罗斯发动空袭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指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到如何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40毫米。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6， 英镑 10.535， 瑞士法郎 9.865， 澳元 5.54， 加元 5.609， 新西兰元 4.581， 欧元 9.089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2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2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370 点，升3,364 点，上升5.1%，港金报40,120元，比上日收市升7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90.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清水湾道往西贡的方向进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联翔道往尖沙咀进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马加列医院。也影响到轻轨公路落联翔道方向慢车，龙尾在昂船洲污水处理厂。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浙江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沙田医院。

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太古城，东区走廊往柴湾落扎华道之路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另外，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社村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往元朗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赵林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安定村车多，龙尾在龙富路进龙义村，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荃湾角熟食市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5: 别找我借钱啊。
4: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5: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4: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5: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当今的天气预报与分析已经大量使用电脑技术，但原来天气图的绘制至今仍保留了人手绘制的传统，这是为什么呢？来听听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梁荣武先生的分享。
8: 我哋老一辈嗰啲个个都用手用铅笔去画天气图啦。我哋用手画天气图咧，其实就系、第一就系传统工艺啦。第二咧就系你画嗰啲天气图嘅同时咧，你系会更加仔细地去睇天气图上面嘅资料。咁所以你画个天气图嘅时候咧，就会仔细地去睇我哋周边嘅天气状况。咁你对了解当前嘅天气形势系有一定嘅帮助。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0: 我们的女儿2.0。
11: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12: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15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五年规划今日推咨询 ,AI 加金融加广纳意见。打工五年规划直面深层矛盾的改革。商报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惊起咨询公众。青岛消息指优化计划设两级制审批，明天生效。饮食业聘外劳加辣，人手比例上调至3:1。明报入标后政府要求减价，业界坦不公。南华早报港交所研究哈萨克企业港哈两地同步上市机遇。东方新冠乙流高危群组传播。信报顾问行预警清盘破产综述恶化。经济 SpaceX 下一动力指数基金追货潮。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呢，预计在今年第三季末出炉。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发布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据了解，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今天上午就有关事宜会见传媒，之后呢，公众随即可以到各区民政事务处的咨询中心索取咨询文件，或者呢，到同日设立的专题网站下载咨询文件。特区政府也会透过该网站及不同渠道发放公众咨询的宣传片。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表示，香港五年规划不仅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特区政府会在咨询期内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新岛消息。指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周二来港考察2天，周三离港。这次夏宝龙南下，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就首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这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夏宝龙过去3年均有来港考察，最长的一次是2024年，长达1星期，分别到访机场中央控制中心，与主要官员、政商界和外国商会座谈等，又到访狮子山公园。去年夏宝龙两度来港，包括2月到核桃香港园区和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调研，6月则来港5天，与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会面。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明报》的新闻。去年的施政报告收紧外劳政策，例如聘用适应及初级厨师要先本地招聘6周。据了解呢，政府已完成补充劳工计划检讨，最快今天会公布。当局的计划要推行2级审批制度，饮食业将会被列入2级，包括出品部，也就是厨房相关的工作及楼面的本地工人及外劳比例。计划呢是由2:1提升到3:1，也就是3名本地劳工对1名外劳，而违规的雇主行政制裁最多可以达到5年。政府的相关消息人士表示呢，饮食业出现较严重的人手错配，失业率一度高达 6.4%， 尤其呢中式酒楼示威，不少的高级厨师都无法找到工作。消息人士表示呢，可能是高级厨师的薪金及工作地点要求与雇主提出的要求不合，希望新制度能够增加他们的工作机会。不过饮食界议员就担心会加重14呢招聘的压力。劳工界李广宇呢则认同检讨人手比例的限制，希望能够继续的动态调整。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度过忙碌的第3周，各项的空间科学试验全面展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公布显示，朱杨柱、张志远、李佳颖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完成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出舱安装等多项的工作，同时展开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这是来自大公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深圳加强口岸禁烟区执法，本港烟民北上要留意，否则随时有机会罚款最高500元人民币。上周六开始，深圳市控烟工作在港深边境6大通关口岸内地范围及附近的禁烟区加强巡查、劝导及执法，希望建设无烟口岸。口岸的公厕、架工区以及风雨连廊、地铁出入口、公交站台都会是执法人员重点出击的区域。这是信报的新闻。
1: 明报，有立法会议员早前联署去信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反映业界关注政府最近在工程招标后再向入标者提出降低价格的情况增多，担心临时修改条款违反公平透明的投标原则。据悉，部分要求减价的项目涉及北部工程，有业界人士称上述的情况过往极罕见，业界对此感到非常反感。财库局回复查询时确认，香港建造商会及个别立法会议员曾经就投标后 就政府协商价格事宜向当局表达关注。局方强调，采购部门就价格协商的安排一直存在，并按相关规则及指引进行，并非新政策安排，也与政府的财政状况无关。这是明报的特稿。
0: 东方日报的新闻，这届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本港多个商场、酒吧甚至酒楼都安排直播，但是呢，由于开赛时间常常在凌晨或者清早，不少上班族和学生都难以抽出时间来观赛。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平日未能够收看赛事的球迷纷纷早起到各处收看直播，感受世界杯的狂热。其中呢，经常直播不同体育赛事的观塘一个商场，昨天早上9点直播海地对苏格兰的赛事，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赛。现场所见较多是年长的观众，另外呢，也有一家大小到场看球。虽然坐赛的两队并非传统国家劲旅队，但是呢，在商场现场的观战人数仍然过百。除了聚集在中庭电视屏幕前的空间，也有不少人在较高楼层靠着栏杆观赛。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组织切片是癌症诊断的重要依据，科大团队首创 AI 赋能的无切片病理成像系统，不需经过传统的病理化验冷冻、切片和验色程序，只需要3分钟便可生成病理图像，协助医生进行及时的病理诊断，较传统技术大幅节省时间，减少病人的反复检验和平均耗时1星期等报告达成的焦虑。团队正在计划与本地的公司营医院合作，展开大规模的临床应用，并且争取获得不同国家的认证，将系统推至全球。这是星岛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华盛顿邮报呢，在日前发表社论，指人们现在可以就他们被指干犯罪行时并不存在的罪行而被追诉起诉。港府呢，昨天凌晨发表声明，驳斥是恶意捏造事实，不负责任。港府呢，昨天强调新国安附属法律完全不具有追诉力。行会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解释，新附例没有改变所涉刑事案的罪名，也不会加刑，不违不涉追诉力一般法律的原则。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香港正在推进北部都会区、北环线等轨道项目，计划引入内地的相关标准做法和资源，以提升建造效率。文汇报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相关部门了解到，穗港澳轨道交通的协同加快，目前集团在港澳地区已经落地9个项目，为大湾区轨道交通一体化发展注入动力。同时，广州地铁集团将推动内地轨道交通成熟标准融入香港北环线等重点项目，助力项目降本增效，并谋划联合港澳企业共同开拓葡语系国家和东南亚轨道交通市场。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本港以往极少进行开放式胸腹主动脉手术，自2018年经有限度注册引入日籍医生藤川拓也之后，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手术量由每年4到5宗增加到超过90宗，也有4名医生掌握相关技能，为主动脉瘤、主动脉撕裂的病人带来新的选择。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昨天举行周年捐血颁奖典礼，表扬恒常捐血的热心市民和支持捐血的卓越伙伴。本年度共有4076人累计捐血次数达到25次，获其倍数，连续2年突破4000人大关，成绩令人鼓舞。而本年度共有超过12.2万名市民捐血，合共捐出近21万单位血液。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选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五年规划对香港新阶段发展至关重要，既是把握国家机遇的战略抓手，也是提升治理效能、推进深层改革的必要之举，更是强化竞争力、提升市民幸福感、开启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契机。在此关键节点上，香港有幸能够在中央支持下，在国家“十五五”的战略赋能之下，背靠祖国坚实底气，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早谋先机，早抓机遇，早做筹谋，这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五年规划不仅是香港治理模式的升级，还为香港指明方向，抓住国家发展大局的机遇，促进经济的升级转型。对市民而言，它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与保障，对商界而言是清晰的发展路径，对青年而言是实现梦想的舞台。各级应该把握这两个月的咨询期，积极地提出意见，同心协力将这张蓝图化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明报的社评，首批合法网约车服务牌照预计最早11月底陆续发出，政府早前提出相关的规管附属法例，但对于网约车制度各方面的实际操作机制，例如动态评估的操作方式，怎样决定调控牌照数量、供应不足下的递补安排，如何运用介入定价权利以至保险模式等都不清楚，足以影响到司机考量是否投入成本及申请车辆许可证。要令网约车制度顺畅推行，避免正式实施时不同的持份者起到争议，当局有必要让司机、平台公司和公众清楚理解执行的机制，提升社会对新制度的信心。这是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新冠病毒即使已经成为风土病，但仍然具有高度的威胁，切民切勿忽视。专家警告，如果儿童未曾感染新冠，家长应该尽快带他们接种疫苗。目前适用于6岁到11岁儿童的新冠疫苗批次将于7月10号到期，而12岁以上的疫苗也会于9月5号到期。新一期的疫苗预计将要等到9月或10月才抵港，意味着暑假期间将会出现疫苗的真空期。且不要忘记，打针后需要2个星期才能够产生足够的抵抗力。换言之，要多留意身体状况，注意卫生，少聚集，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是东方日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香港一名网红女实习医生安卓早前呢被网民揭发最少3宗涉嫌违法、违规和明显有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社评表示呢，这次女实习医生三违反的闹剧实在是各方皆输的悲剧，要感到可惜及浪费的还有全港的纳税人以至所有的病人。政府及医管局近年就曾多次修例，放宽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限制，并且专程走到多国推销，希望吸引更多的海外医生乃至医科生来港执业。但是呢，至今公立医院的医护工作量依然暴增。也许有部分人认为，基于培育医生的成本甚高，虚实也甚长，是否应该对安卓网开一面？不过呢，正如医管局的声明指出，事件呢是严重影响到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社评就表示，希望经过这次的反面教材和惨痛教训，各方都会加强教育和监管，自律以及自重。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香港一直采用简单低税制，长期行之有效，不过不设资本利得税令到股票和资产交易活跃，这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赖以成功的基石。值得指出的是，创科产业出现赢家通吃的情况，除了行业的龙头，大部分的行业也难免遭到淘汰。此外，在人工智能以及自动化下，也会产生一群的失业者，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具备高瞻远瞩的视野，以有形之手设计新的税收来财富再分配。这是信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开始，我国南方多地迎来本轮降雨的高峰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 持续，面临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的挑战。据气象预报，14号到17号，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等地都有大到暴雨。而气象专家呢表示，今年龙舟水的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的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降雨将会多发频发。预计在18号之前，主雨带将位于江南和华南等地，龙舟水持续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的持续时间也很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的风险较高。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报业南方网，6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揭幕战正式打响。绿茵场上的角逐之外，一场由赛事经济拉动的消费竞技赛也在进行。从餐饮到周边，从穿戴到玩乐，广东各地不少的商店商圈准备了世界杯主题相关的装饰和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观赛场景，激起一波消费的热潮。而体育赛事用品相关的产品也迎来一波爆单，世界杯主题的球衣、赛事的周边、高清大屏等广东造产品频繁刷脸世界杯赛场。今年的前五月，广州海关关区企业出口体育用品及设备达到23.7亿元。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柬埔寨政府本周起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希望通过入境便利及提升安全保障等措施吸引中国游客回流。这项针对中国游客的免签政策星期一开始生效，将试行4个月到10月15日，期间中国游客可以在柬埔寨停留最长14天。柬埔寨旅游部长在采访中多次强调欢迎、尊重、便利和安全。他说呢，此次免签不单是签证的政策，更加是向中国游客释放重要及友好的信号，核心目标是减少繁琐程序，让中国游客想来就来。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接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我们来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5028点，升310点，升幅1.24%。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362亿。内地股市开市方面，上证综指4058点，升27点，升幅有0.68%。星期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3: 哎，小梦你好，各位好。
2: Dicky， 我们今天早上最大的重磅的消息是来自于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停火延长60天，而且开始60天的伊朗核计划技术磋商的谈判期，并且呢，大家最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解除了美国海军的一个封锁。油价方面，包括整个的资本市场会给出一定的反应。包括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等了挺久的。特朗普当时说这个战争几个星期哈，这个结果是triple， 然后现在已经往4倍的这个时间线上去走了。甚至我们说这个夏天能不能结束？

0: 这个美伊双方呢，这个谈判还是有很多的，就是波动的。简单说一句，就是今天可能延长就是停火。不过呢，就是如果说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我认为啊，这个延长停火60天当然是好事情。
1: 对。
0: 不过呢，就是在就是未来在签订这个协议后，这60天是不是真的可以平平安安、平平正正呢？这个也不太可能的，因为呢，在过去怎么样，就是在停火的期间，就是擦枪走火，或者是说其实真的有一个就是，都是动武的这个情况也存在，而且呢，就是这个60天的这个谈判，有关于这个核协议，我觉得就是完全达成了一个和平的方案啊，就是伊朗方面完成就是放弃这个核的这个就是武器的这个发展，真的这个几率不算是太高的，
1: 对，
0: 不过呢，这是怎么样？如何也是好事情。这最
1: 是，
0: 少就是现在来讲，有一个就是延长停火，最少也比就是继续战争，还有呢，就是这个霍伊木兹海峡，如果真的在签订协议后真的可以通航，这个肯定是好事情。不过呢，
1: 是。
0: 就是要再分析了啊，这个国际的这个油价，是不是真的可以？就是大幅度呢？就是回落到就是就是这个美伊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呢？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就是虽然就是今天还是这个油价啊，就是有一个这蛮大幅度的这个回落。刚才提到了就是Brent 的这个油价现在是83块。就5.9，也
1: 是。
0: 是比这个最高的位置120也就回落了好多好多了。
1: 是。
0: 不过呢，如果说相对的角度比这个美伊战争之前，就是大概只有50-60的这个水平也涨了好多。好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还要分析，就是这个国际油价是不是真的可以大幅度的回落呢？或者是只是一个就是回落走低，然后未来还是要一个风险呢？这个要分析。首先呢，就是 S&P Global 都说的数据，真的就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再可以通航，全球的就是石油的这个库存现在就是，还需要最少1年才可以就是填补，到就是战争之前的这个位置，因为
1: 对。
0: 在一段时间就是很多的国家还需要退这个原油的就是原油的这个储备，所以呢，这个库存是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因为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就是波斯湾以外的这个地区，就是需要就是5亿桶的这个原油，来填补这个就是消耗的这个库存的。
1: 明白。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海峡每关被关就是一天，影响的这个供应大概就是580桶，万
1: 是
0: 桶。这个简单的数据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明了，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就是补充，而且呢，就是现在为止啊，这个部分的这个国家，真的要就是增产，或者是说，就是恢复到就是正常，这个美伊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也不太可能，因为
1: 是。
0: 部分的这个炼油啊，或者是说，好像这个卡塔尔的这个液化的天然气的这个生产的基地受到了就是夹击后，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到过去正常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就是现在，虽然就是已经有所就是回落，不过呢，这个美国的平均的这个油价，就是每一个就是 gallon 还是在这个10块，1毛到2毛的
1: 是，
0: 这个位置，夏天的时候可能更加贵，所以呢，就是也影响到就是通货膨胀的这个情况。
1: 明白，
0: 大家看到了，这上个礼拜美国的就是通货膨胀数据，不论是 CPI 啊，就是 PPI 啊，也反映了就是油价的这个波动，走高，也影响到就是从美国本土的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
1: 是是。
0: 所以呢，就是 说实话，

0: 对于投资市场来讲，就是停火啊，或者是说延长停火啊，肯定是一个好事情。不过呢，就是对于整个就是环球的这个能源的供应、通货的膨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全就是恢复到这是美伊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这个方面呢，我们也还是要关注。
1: 是，天知道我们这个几个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哈。有朋友开玩笑说，家里的那辆油车都已经不太会工作了哈，在家里的停车库里停了很久哈，终于这几天敢去加个油，把这样一辆油车再开出来了。$120是曾经去到的位置。特朗普说，如果我要没这么好签这么多条例，管控这么好的风险，曾经有可能去到250块。这也不是耸人听闻哈，这在如果一个阶段里边是真的有可能去到的目标。不过现在已经去到了$80哈，市场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绝对是正向的一个关注。包括从突然开打，我们 Dicky 说哈，到边谈边打，然后变成这个只打不谈有个阶段哈，现在就变成只谈不打哈，这也经历了不少的一个时间。
0: 几个阶段，
1: 是不是这几个阶段？然后刚刚你说擦枪走火，我又想到一个事儿，这不是擦枪走火的问题，这走火入魔哈。希望不要再出现这个擦枪走火、走火入魔的情况了哈。确实，上半年整个资本市场关注到的这个美伊的局势、中东局势确实太多了，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星期呢，其实是一个超级央行周哈。这个星期大家会关注，比如说多国会公布一些利率决定啦，比如说美联储其实是。我们之前一直不太确定联储局现在的动作的一个走势，其实跟 DK 之命也聊过，说这今年好像不做机会，不做任何动作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但是之前又开始出现版本，就是加息的概率越来越大，从过那个经济数据来看，然后包括从油价的角度去看，当然这个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可能稍微令这样的一个消息舒缓一些。想问问您，这个星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联储局会出一些让大家感受到加息可能的声音，然后超级央行周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好啊，就是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欧洲的中央银行也加息了。
1: 对，
0: 加息过后，今个礼拜肯定是焦点所在，就是因为联邦储备局开会以外呢，也是沃什就是当着新主席的第一次，所以呢，就是大家也就是可能对于他的就是会后的这个声明啊，可能是每一个字都要差不多再慢慢分析。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判断。可能啊，这个今年年底反过来加息的这个概率是下降了一点点，因为现在停火是延长了60天，油价也回落了一点点。不过呢，就是也不可以完全就是说啊，这完全没有就是未来加息的这个风险。我认为也不是这样子，而且呢，就是我们还要留意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因为这一点联邦储备局开会除了是沃什的第一次以外呢，也是因为每隔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有一个经济评估的这个报告。因为上一遍这三个月之前联邦储备局的官员们对于这个通货膨胀长期的这个通货膨胀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上调的这个预测，这个反映了就是当时战争的这个担忧跟影响。好了，就是经过了三个月了，打了很长时间了。
1: 是。
0: 对于这个通货膨胀啊，油价肯定已经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其实官员们的这个预期对于就是长期的这个通货膨胀啊，还有呢经济的预期啊，这个也就是说明了就是未来货币政策的这个走向，带来了很重大的这个概念。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除了就沃什的第一遍其实当主席他的讲话、啊、他的言论啊，他的。会后声明的内容呢，还是要看就是这一面的这个经济评估的这个报告。不过呢，就是从这个报告的就是数据来分析嘛，就是前见一下，我还是没有太大信心。没有太大信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于联邦储备局的官员们，我还是担心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通货膨胀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这个压力的这个预期。所以呢，也就是说明了就是在明年初或者是说未来的时间加息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说，降息呢，就是减息呢， 可能这是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1: 明白。
0: 所以呢，这个对于全球的金金流啊、货币政策啊，等等，可能也带来一定影响。还有不要忘记，就是这一遍日本中央银行开会，市场普遍已经笑话了，就是加息25个基点的这个预期了。好了，如果真的加下去的话，如果中央银行，当然了，这一遍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行长就是生病了，可能不开会了。不过呢，加息的这个决定也是可能已经在订单上了，所以在未来如果这日元啊轻微的反弹 ，OK， 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就是反弹的太厉害的话，哦，又引发了这个利差交易，就是这个就是拆窗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就是这个礼拜还是要留意超级去央行周的这个情况。
1: 明白。港股这边呢？涨的今天对于整个日韩股市来说算比较温和了，高开1%。上周五的时候呢，其实用一个1.93%的上涨结束了一个7连跌，然后上一个星期一周呢是还是在向下，恒指是累计跌了1%，科指是累计跌了3.7%。最近港股的市场上确实笼罩着一层阴云啊，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监管的措施，令到整个的港股方面有一些顾虑哈，投资者们有一些的担心在其中。当然也有盛传的6-7-1-7-1可能会有一个大礼包出现，然后包括最近陈茂波包括也有提及到这样的一个香港作为一个环球投资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包括也是一个安全港。想问问您怎么看最近港股笼罩的这层阴云是不是已经消散，然后包括期待的所谓7-1的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关于跨境投资的扩额等等等等这些相关的点，您怎么看最近对于港股的一个影响？
0: 首先呢，第一呢，就是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说香港股票市场为什么还是比全球的市场要差？今天呢，就是上个礼拜过去2天，就是记者朋友访问我，我说啊，今天可能恒生指数反弹了25000没问题，25200点可能还是有一点阻力了，10天的移动平均线。不要忘记，在过去几个星期啊，影响香港股票市场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关于这个监管的风波的。首先就是内地证监会针对的就是部分的就是违规的互联网的券商，还有呢，就是这个香港的证监会也对于个别1-2家就是在香港营运的就是内地的投行有一个调查。好了，就是在过去上个礼拜我们听了好多的消息是跟就是洗监局要约谈的有关的，约谈的对象是好多，就是平台的经济有啊，平台的一些技术互联网旅游服务都有，汽车生产商都有啊，对于他们内卷啊，就是无罪的竞争啊，或者是说乐坛他们的这个补贴是不是是不是有成分啊等等，就是所以呢，这为什么在过去啊往往是啊618啊，就是叮咚这个零售的这个时候可能还6月份对于这个相关的股份也带来了一些的就是利好的作用，今个月份基本上没有。所以呢，刚才提到的监管的一些的消息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到的。
1: 明白。
0: 所以呢，某程度上成为了就是影响到香港投资市场气氛的一些的原因。这个监管的这个力度，当然呢，就是会不会就是已经反映了，就是我希望啊，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香港的股票市场的疲软的这个表现也慢慢反映了这方面的这个预期。
1: 另外一个大焦点呢，其实在美股这边的 SpaceX 这个首日挂牌哈，这个马斯克也成为了全球首位的万亿美元级的富豪。就他这个上市之前1-2个星期大家就在聊，然后不光是在聊这个到底 SpaceX 会成为什么样，更在意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会不会被吸引一定的资金去到这样的一个个股当中，甚至 Tesla 的粉丝会不会都跑到 SpaceX 里边等等等等。想问问您这个事情对港股有影响吗？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
0: 基本上都没有了。
1: 是，
0: 如果说航天概念的股份，这首先没有，正正的没有太多。而且上个礼拜五航天的股份也普遍出现了，就是上涨 下跌，因为焦点已经落在 SpaceX 了、
1: 嗯、
0: 啊，当然呢，这 SpaceX 首天挂牌，我曾经在专栏写，应该有就是超过大概15%到20%的涨幅，最后19%也是跟我预测完全一样。不过呢，就是首先因为在15天之后就加入到这个 Nasdaq 100嘛，所以肯定是利好。还有就是有一些人说啊，这个 SpaceX 是完全的泡沫，就是完全没有道理。我觉得估值是高是肯定的，不过呢，就是举个例子说明，就是好像这个 Alphabet 也就是从今年10月份开始啊，需要给一个很大的算力合约 SpaceX， 每个月要支付的金额是9亿2000万美元，大家没有听错，是9亿2000万美元、啊、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低轨就是卫星的这个业务 Starlink 是赚钱的，当然 AI 是赔起好多钱的，因为还是处于一个高速的这个投机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啊，这个市效率是90倍，很贵很贵。哎，坦白说呢，这是在香港上市，我不说名字了。有部分就是 LLM 的这个股份，如果说他们就是2000-3000亿的这个香港在这港元的市值，他们这个这市效率也有这个80-100倍的这个很高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市场是愿意给这个那么高的这个估值，是也是有一些的原因，当然风险肯定是潜在，不过呢，我觉得就是投资市场还是对于他这个公司的这个前景还是有一个相当乐观的看法。不过呢，这是如果说啊，香港有没有受惠呢？就坦白说，就应该没有了。虽然恒生指数有一个指数当中也加了，就是再说了，就是未来也加这 SpaceX 在这个个股，不过焦点就是肯定不是在这一些的指数当中，肯定是在就是 Nasdaq 100的。
1: 明白，非常感谢 DQ 我们在星期一开启一周的投资旅程，谢谢你，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拜拜。
1: OK， 早间的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届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后，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至少10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的修道院起火受损。而在俄罗斯发动空袭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50%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10%，投票率为60%。司法部长杨斯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香港正准备下月迎接月车南下的扩展安排，但月车南下安排没有扩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的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月车南下，澳门会令到塞车的问题恶化。天气，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14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4965点，升247点，升幅1%，成交金额771亿；上证4091点，升60点，升幅1.5%。2513智普1422块，升325块。1299友邦保险76.35块，升1.8块。700腾讯465块6，升2块。2800富基金25.36块，升2.8毛。9988阿里巴巴111.1块，升9毛。1888建滔基层版75.25块，升9.6块。981中芯国际75.5块，升3.8块。2899紫金矿业33.64块，升2.2块。1418建滔集团96.4块，升7.1块。日经69564点，升3532点，升幅5.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3.3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大家早上好啊，来到上午的10:05开始新一周周一的新紫荆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上早上
0: 早上早，我感觉整个的周末呢都在下雨，对吧？好像我在想是不是已经有风球过来了，菠萝包是不是要飞过来了，确实也没有打风球哈，也没有挂任何的风球，但是呢那个风确实比有时候挂了风球还要大，
1: 是
0: 也正好呢又是吹我家那个阳台那边的
1: 那边
0: 的风，所以呢好几盆的这个盆栽都被吹倒了，对，而且呢整个晚上都是在滴哩哒啦哒啦哒啦哒啦的在不断的下雨啊，所以哎呀真是这个夏季嘛，是不是夏季就是如此的令人哈，就是雨季真的是来临了哈，雨季真的是来临了。
1: 是
0: 今天呢仍然虽然早上起来的话呢还是 OK 哈，但是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2:30哈，到今天的12:30，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了。
1: 是的哈，和季候风有关了，对吧哈？这个也是最近哈夏季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哈。昨天晚上好像还喊着个雷哈，导致我太太还起来了，起床了哈，2点多的时候，所以可能大家还是要对这个天气方面有一
0: 些。还有呢，我在想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屯门那边没有留意到哈，在星期六还是星期
1: 发生什么事情
0: 星期六啊？对，星期六的晚上，我大概睡到了这个半夜的时候哈，5点钟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听就闻到了一股的烧焦的味道
1: 啊，
0: 很浓的烧焦的味道。然后呢，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我就担心家里会不会有什么电器啊，就是潮湿还是怎样的，还是这个 overcharge 等等呢，我就担心嘛，就赶紧起来寻了家里的一遍。每个房间洗手间都打开，然后寻到这个工人房间里面去呢，都没有，就是淡淡，但是呢很明显是有这个烧焦的味道。
1: 是。
0: 结果呢后来我打开那个露台的门呢，就一股的那个风吹进来呢，就在那边有一股特别浓的这个烧焦的味道就扑过来了。然后就起码我要证实到我家里是没有那个烧焦的味道的啊。后来呢我在想这个怎么回事呢，后来我家人也说这个是不是哪里起火。火了，怎么被烧了呢？后来证实家里没有这个事情之后呢，就睡觉了。
1: 是，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哈，在不同的社交平台都看到有朋友在 po， 就说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闻到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1: 住什么？
0: 有人说是不是红勘的那条船是不是有了这个被这个烧焦的？好像，但是我们在报道里边也没有看到啊。但是呢，
1: 黄埔那
0: 条，起码对黄埔，但起码呢有肯定是有一个地方被烧焦了，而且呢那个浓烟特别厉害。
1: 是。
0: 后来呢，当然。可能是因为这个雨势比较大，所以就那个火势就被扑灭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真的要特别留意了。
1: 有可能打雷打中哪个地方了？
0: 对呀、啊，有可能
1: 看到游泳池哈，星期六就刚好星期六就沙田游泳池哈，也是打雷打中了一条那个跳水的那个跳板，就把那个跳板给打到了哈，那所以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生哈，发现哈。
0: 对，好，那大家留意哈，这段时间天气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一直到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还是不稳定的哈，那大家要留意，尤其开车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天雨路滑啦。
1: 是的，好，看看今天的节目安排方面哈，10点钟过后呢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的时间，10:30过后呢今天广场Go Go Go呢节目请来儿科专科医生陈德仁医生呢和我们分析一下最近的这个幼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一些情况。
0: 其实最近很多朋友都感染新冠病毒，确诊的也不少了，
1: 是，
0: 但是呢幼童感染之后呢是有幼童呢是进入了这个儿童深切治疗部的哈，情况非常的严重。那等一下呢我们请儿科专科医生陈德仁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啊，星期一我们还有健康 Go Go Go 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健康。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是肌肉势能哈，等一下请来雷雄德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好
1: 啊，11点钟过后呢今天有灿烂人生，今天我们节目有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家杰先生托比拉，还请来了两位嘉宾和我们分享他们在中美台的生活。 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
0: 除了他们的生活，其实还是一个追梦的一个体现哈。
1: 是，
0: 因为今天呢访问的主角哈，辛先生，他是怎样去为了读博士而去把房子给卖掉的一个经历哈，他究竟哈心中有多大的一个远大的理想去支持他要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
1: 是，
0: 那等一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那周末以来呢，最热点的话题当然就是美伊签署了停战的这个协议了，
3: 是
2: 停火协议啊
3: 协议。
2: 对，那究竟能不能真的这个停火，其实还有很多细节了。
3: 嗯，
2: 好，能不能真的是从此以后就停火了，然后就重建了啊，然后呢这个海峡就开放了，那这个还是看这次能不能相信他一次，
3: 真的能够
2: 是不是真的停下来了呢？但市场呢倒是相信了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各地的股票其实都在上升，我想大家也都是因为有利好的消息，
3: 是
2: 要不呢就趁低买入，要不就趁机出货哈。那等等这些，不过大家市场上的操作呢还是要特别小心了。
3: 嗯，
2: 好，另外一个热点当然就是正在举行的世界杯。
3: 对，
2: 哇，这个世界杯比赛呢就我暂时还没有看呢，我有点想拒绝去看呢。因为这次的世界杯的比赛太浓厚的一个政治的色彩在里边哈。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这杯国可压得起来的嘛。好，不过呢这里也传出了这个大家除了关注哈他的赛事之外呢，还有周边的消息哈，就是正在参加墨西哥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的堪萨斯城是遭遇了这个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了盗窃，
3: 是
2: 被盗的包括什么呢，有足球，有球鞋，
3: 嗯，
2: 还有一些的器械等等关键的物品，
3: 是
2: 说整架车呢都被盗空了，装备都被盗了，他的所以好像说他整个大卡车里边呢只剩下一个足球。对，
3: 足球反而是这
2: 配置，就只剩下一个足球在那里，让你留一个念想，因为他的足球还有关键的训练的器材嘛，
3: 嗯，
2: 这些全部都被盗走了。那现在呢，就是已经在这个当地哈，已经在12日的晚间呢，已经赶紧，
3: 嗯，
2: 这个现场已经进行了处理。
3: 是
2: 这个星期12号，也就前两天的
3: 事情了哈，前两天的事情，
2: 前两天发生的事情了。
3: 嗯，
2: 对呀，啊，他们本来是在定于13号的下午去进行这个训练的嘛，
3: 是，
2: 所以装备呢就是提前到位，就是你知道这个军队哈，
3: 对对对，
2: 就是要就粮草要先行。所以呢，但是没想到就这样就被盗走了。
3: 嗯，
2: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哈？就是参加世界杯，原来球员们本来呢是应该足以，如果是在我们的国家，
3: 嗯，
2: 肯定是对全世界所有的队员都保障，
3: 是
2: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
3: 对呀，啊，哈，所有的一些器械，
2: 啊，
3: 对吧？所有的装备，
2: 不可能就希望所有
3: 的
2: 健儿们可以来到在我们国家进行，嗯，所有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呢，肯定是要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3: 对啊，而且还有专门的通道去运输，对，
2: 对
3: 吧？
2: 对，
3: 啊，所有全部都是
2: 对
3: 闭环的，
2: 对，给予特大的一个方便，还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护航。
3: 护航。
2: 还有这里呢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有我们的有同胞们嘛，就是你叫球迷嘛，
3: 嗯，
2: 都沉浸在世界杯足球盛宴的这个热烈气氛当中。
3: 是。
2: 啊，有两位同胞呢就专程去墨西哥观看这中国球迷，
3: 嗯，
2: 结果到了这个下飞机坐车去酒店的路途当中就被强行的这个车辆拦截了。
3: 对啊，
2: 就
3: 而且是强行拦截，
2: 强行拦截了，
3: 在车里面坐的时候还被拦截，
2: 然后黑洞洞的这个枪口直车窗，
3: 嗯，
2: 就洗劫了他们的还有这个名表啦，还有装有这个现金护照等等财物的贴身包包，
3: 嗯，
2: 随后就消失在夜色当中了。哎，
3: 这个，
2: 你看啊，这个没有，好像没有，
3: 好像没有保安，
2: 没有做，
3: 完全没有，
2: 所以你只能自求多福，自求多福。好了，那当时呢，就当事人呢就惊魂未定哈，去了酒店之后呢，就向当地的警方报案了。
3: 嗯，
2: 相信呢，这个如果您只是以你一己之力向当地的警方报案的话呢，相信还没有的，就是这个援助，不知道这个有多少了哈。
3: 对，
2: 但同时呢，这个也是所有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在海外的时候，
3: 嗯，
2: 如果呢你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哈，记得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多少？
3: 12308。
2: 对了，12308，嗯，外交部全球 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
3: 没错，
2: 他真的打通了这个电话，
3: 嗯，
2: 然后就得到了这个极大的一个援助，
3: 立即就立案了哈，
2: 对，
3: 立案，希望这个墨西哥大使馆那边还有墨西哥警方们也是可以帮助找回来这些失物。
2: 啊、使馆的其实这个电话呢，可能他的最终的这个热线报案之后呢，他并没有说是接通了这个墨西哥的，
3: 嗯
2: 啊，但是呢，这个很快哈，这个。领保热线的工单瞬间，它是什么？跨越半个地球。
3: 对，
2: 所以呢，直接就去到了墨西哥大使馆。
3: 是的，
2: 他们就很快就接线之后呢，领事馆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两位同胞，了解了详情。很快哈、啊，就是当然也联系了这个墨西哥的外交部了，
3: 嗯，
2: 还有这个公安厅了，联邦总检察厅检察院了，这个主管部门了，
3: 一切能够联系到的部门。对，
2: 然后就使馆就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
3: 嗯，
2: 首先呢是。这个最重要，就是为他遗失护照，当事人呢快速的办妥了旅行的证件。
3: 嗯，
2: 所以
3: 所有东西都被偷了，
2: 所有东西都被偷 了,
3: 被了。
2: 所以呢，其实他在遭遇了抢劫48小时之后呢、嗯，两名中国公民是顺利登机。
3: 是。
2: 是这个回国，
3: 回国先，
2: 对，
3: 先回国了
2: 。你看还看什么比赛呀？
3: 对啊、所有东西都被抢了，
2: 就惊魂未定了，钱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现在能够还在国人的这个就是、大使馆的这安排下，能快速的办好了这个妥善的办好了护照，就可以回国了、
3: 嗯。是的，那现在也是说两名犯案嫌疑人当中的其中一名已经落网了。好，案件还在侦办。
2: 可能这个钱财有可能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 啊。
3: 希望能。能够追回来，
2: 对
3: 呀、
2: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是上了一课了，
3: 嗯，
2: 好，所以呢，这个墨西哥安全专家分析就说呢，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呢，既是对东道国组织能力还有安保能力一个考验，
3: 是，
2: 也是对游客安全防范意识的刚性的一个提醒，
3: 嗯，
2: 那由于呢，你知道的历史背景啊，还有社会结构等等不同嘛，
3: 是，
2: 拉美地区的社会治安规律啦，
3: 嗯，
2: 还有这个警务执法流程了，跟我们。中国内地完全真是我们完全不一样了，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3: 是，
2: 所以我们首先不要太彰显
3: 不
2: 要太彰显你的财务什么名表真的就不要带了，
3: 对对对，
2: 还有现金也不要带太多哈、
3: 嗯、
2: 就是因为呢我们真的可以刷卡的，包括我最近我也去了这个波士顿哈、
3: 嗯、
2: 去了这个北美一趟，事实上呢我任何的东西我都可以刷卡，
3: 嗯，
2: 我都没用过，
3: 你怎么用现金呢？
2: 我没用过一块现金、
3: 哦、
2: 我手上我只是拿了100美金在我的钱包里边、
3: 嗯、
2: 最后我就给了儿子，我说送给你吧因为他被抄牌了他的车被抄了个牌，
3: 妈妈补贴一下。
2: 我说好吧，这个100块钱就送给你吧，反正我也没用，我这一毛钱都没用过，
3: 嗯、
2: 所以都是刷卡。
3: 就刷卡都，
2: 就买杯咖啡，你都可以刷卡。
3: 是，
2: 所以非常的方便、
3: 嗯。
2: 所以我们真的不用带现金在这个路途上。
3: 不要带那么多了。
2: 对
3: 呀、
2: 啊，你就
3: 带
2: 一点
3: 点
2: 好了，就
3: 一
2: 防万一哈。
3: 应急
2: 哈。对，应急啊什么的，这个带一点点就好了。
3: 嗯、
2: 而且不要露眼，你财富。不要显露，
3: 对对对，
2: 不要让大家感觉你身上多么光鲜，对呀、
3: 啊，
2: 你不要让大家觉得你就是个有钱人就好了，
3: 就盯着你呢，
2: 啊、
3: 对吧？你下飞机的时候可能已经看着你了。
2: 当然了，也要自己要小心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请记住这个遍布全球的中国驻外领事馆的这个热线电话哈、
3: 嗯，
2: 就12308。
3: 对，
2: 啊，这个热线是共同就是构成海外中国公民的重要安全保障的。一个网络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讲回香港啊，我们是这个要有又有通道要开通了，
1: 嗯，
0: 就是广东深圳与香港间唯一的24小时通关的新皇岗口岸呢，是预计下月正式启用。
1: 对，虽然在七一，
0: 对，旧、
1: 啊、
0: 口岸原地拆改重装就升级完毕了，
1: 嗯，
0: 啊，主体大楼呢已经完工，哈、啊，各类通关设备呢也正在调试当中了。
1: 是的，哈、啊，那希望这个口岸开通之后呢，也是。啊，有很多人因为24小时开放嘛，那所以很多人都会使用这个皇岗口岸。嗯、那希望啊，现在这个口岸在七月，希望它能够开放之后呢，预计它的通关流量会达到20万人次。
0: 对
1: 啊，而且好像也没有了那个旧的那个黄巴啊，因为我们之前、
0: 哦、没有黄巴，
1: 对对对，
0: 那有什么？
1: 啊、那它可能中间就完全不用说要中间再搭一次，
0: 哦、对对对，
1: 你知道那个是
0: 叫什么两地一这个
1: 啊一地两
0: 检，一地两检，
1: 对
0: 对
1: 对。一地两检，
0: 一地两检，
1: 合作查验了、啊。
0: 好，
1: 因为我之前还闹了个笑话。
0: 哦，
1: 我下车了嘛，我黄巴下车了嘛，哦、我就在那慢吞吞的，然后全车在等我，你知道吗？我真的好像
0: 你以为就到了深圳去了？
1: 对，我以为好像深圳湾那样子，就一地两检。
0: 嗯，
1: 然后我
0: 那你都没检呢、啊，现在、
1: 啊、我看到那个入境的那个人员哈、啊，他在。望着我，
0: 嗯、啊，你今天想怎样、
1: 啊？对他望着我，他没有说任何事情。
0: 想把你带进小黑房子。
1: 他没有带，他望着我，他啊，有人狗马，你原来是有这样在想，
0: 啊、
1: 因为哎，原来那个巴士在等我。
0: 嗯，
1: 因为他
0: 中
1: 间
0: 对、啊、是的，因为你买的是
1: 那
0: 个
1: 笑话，
0: 这个、对那个中间会有个巴士，
1: 是的，是的
0: 要把你带到，它挺长的，
1: 要带到深圳那个。
0: 对，要带对，因为他那个你走不过去的，
1: 对对对，我
0: 你还是要坐车过去
1: 的
0: 哈、
1: 啊，所以就闹了个笑话。
0: 所以呢，真的要。要留意，不过呢，大家在关口，所有的关口，
1: 嗯、
0: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关口，都要自己都要留意了哈、
1: 嗯，
0: 否则的话呢、
1: 嗯，
0: 都要进小黑屋的啊、哦，
1: 没错，
0: 都要进小黑屋的。
1: 不要乱来、啊
0: 你这个，你在干嘛呢？你这位先生哈，
1: 慢慢来。
0: 好，另外还有呢，也提醒大家，6月17号开始呢，嗯、中移动。啊，中移动呢是有一个最新的公布，
1: 是
0: 从6月17号开始，旗下全线的储值卡产品均不再支援在中国内地的启用了。
1: 嗯，
0: 当中呢包括旗下的品牌种种品牌了，
1: 有些品牌了，
0: 有些产品了哈。所以呢，有意北上的旅客呢，必须在抵达内地之前，
1: 嗯，
0: 先在香港提前启用你的 SIM 卡。
1: 是的，
0: 好，否则的话呢，无法在内地完成开卡的。
1: 对，好，这有个全新的改变。
0: 哎，这个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试一下这个操作，它是这个应该是怎样的？
1: 因为我们以前买完那个储值卡或是那个数据卡之后，就直接在内地插上卡之后就可以使用了嘛。
0: 嗯嗯。
1: 但现在问题就是，你全新的规则就是你在去内地之前，你要先把这个卡插上去。
0: 嗯。
1: 然后呢，它插上之后接收到网络之后，你要打一个的号码。
0: 嗯。
1: 啊，它这个号码啊，这一张的卡的号码是103800警号，就完成启用。先在香港，
0: 先在香港启用。
1: 对，先在香港启用，启用完之后你再回内地。
0: 啊、
1: 哦，就比如说你在关口，
0: 如果你在内地启用的话，就启用不 了。
1: 对，就启用不了了哈，这是一个新的规定、
0: 嗯、
1: 哈。
0: 是的。
1: 那所以可能其他的一些电讯商也有可能跟进。好，那就看自己的电讯商的这个做法和安排了。
0: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哈、
1: 嗯，
0: 但是要留意哈。
1: 没错。
0: 因为呢，我觉得我们的电话，这个能够开通呢，
1: 嗯，
0: 尤其你去了其他的地方，这个是非常的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好像我最近我去那个去波士顿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也是用了一张的 SIM 卡。
1: 是。
0: 哎，这张 SIM 卡，中国真的要特别要介绍给你哈，非常好用哈，因为它有那个300G 咁样哈。
1: 是是。
0: 基数很大，
1: 是，
0: 但是呢，我在当时呢，我过了关，我下了飞机，
1: 嗯嗯嗯，
0: 到了波士顿的机场，然后呢，下了飞机之后呢，我就开始就启用了，
1: 嗯，
0: 启用，我是到了再启用
1: 的，到了再插进去吗？
0: 启用之后呢，我不知道，因为它有很多东西你要按的，
1: 是是是，
0: 我不知道我按漏了什么东西，
1: 嗯、
0: 就。不能打电话
1: ，OK，
0: 也不能发图片，
1: 嗯嗯，
0: 幸亏
1: 有网络，
0: 有网络还可以发短讯，
1: 是是是，那就还好，
0: 还好了，
1: 对
0: 对呀、啊，但是呢，中间呢，如果你自己不太懂得怎么搞的话呢，
1: 嗯、
0: 你最好呢还是先启用。
1: 对，
0: 是在出发之前先启用了之后、
1: 嗯，
0: 然后会比较安全一些。
1: 其实我觉得， 如果其他电信商可以跟进说，比如说在香港先启用，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就可以使用了嘛，
0: 都可以使用的，
1: 至少你安心一点。
0: 对对对，因为你确定你已经启用了。
1: 啊、
0: 后来呢，就是因为然后我家人就帮我，我到了之后我说只能连话语都不能发。后来呢，就肯定是某一个
1: 按钮，
0: 一个按钮没有按下去，然后
1: 漫游
0: 你知道，对呀、啊，不，漫游已经
1: 启
0: 动了，
1: 了啊、
0: 对对对。后来呢，就搞，他们就 OK 了，
1: 是，
0: 都搞定了，对呀、啊、哈。所以呢，尤其你着急的时候，你更加就怕你就这个手足无措嘛，
1: 是更加乱，更加慌乱。
0: 对对对哈，所以
1: 要看清楚一点、
0: 对，要学习看清楚。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880点，升162点，升幅0.65%，成交金额1040亿。上证4079点，升48点，升幅1.1%。2513智普1479点，升382点。700腾讯控股463块，跌2毛。981中芯国际76.5块，升4.8块。12999邦保险76.05块，升1.5块。9988阿里巴巴109.6块，跌6毛。2800富基金25.28块，升2毛。1347华虹红利157块，升17.8块。1888建滔基层板75.25块，升9.6块。148建滔集团99.5块，升10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1.40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中午12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跑步到底能不能减肥？需要做哪些方面的配合才能令跑步帮助控制体重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5: 跑步你冇做好一个营养的监控呢，其实好难帮你系控制好体重。咁所以你话跑步系咪一个减肥嘅工具？如果你本身身体嘅脂肪已经系过多啦，你嘅裤头咧，男士咧系多过36寸，女士咧就多过32寸，咁你需要减肥嘅话咧，如果你跑步再加埋一个好嘅饮食嘅监控嘅话咧，咁系可以帮你减到肥嘅。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2: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荆。

好，上午10:33的收听的仍然是新紫荆广场啊，阿忠和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呢，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会逐渐的减少。那今天呢，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报29度，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呢属于是中等的。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呢更加是超过140毫米的。好，那现在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2:30呢，那大家要留意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啦。

0: Achoo!
1: 广场 Go Go Go！
0: 最近呢，很多朋友都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哈，
2: 还有些流感，
0: 流感啊，那就是现在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波的这个高峰期呢？好，尤其孩子还有些还严重到进入了 ICU 啊。好，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儿科专科医生陈德仁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陈医生你好，
2: 医生好，早晨，
0: 早晨，
3: 你好啊，
2: 早晨，嗨，
3: 陈德仁医生，嗨，
0: 陈医生你好，
3: 说广东话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哈。我们看到呢是在一周内呢接连。有两宗的儿童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严重的个案，有两名呢过往都说很健康良好的男童都先后确诊了啊，并且有个 C 号症啊，
2: 是的，
0: 好，那
3: 对，
2: 而且很年幼，
0: 年幼的
2: 19个月大，一个12个月大，
0: 是已经进入了这个 PICU 就儿童深切治疗部来留意情况呢，其实还真的不太乐观哈。陈医生，你看这个能不能现在是不是就是真是流行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高峰期又来了呢？
3: 因为其实自从新冠出现咗之后咧，佢其实同流感咧基本都系交互咁出现啦。咁自从上次一次高峰嘅 Covid 咧，咁就已经相差大概一年啦。咁个人嘅抗体啊，咁我哋接触得越少，咁个抗体越慢跌啦，咁打针嘅人又越嚟越少啦，咁加埋而家又开始热啦，又有世界杯啦，啲人又聚集啦，咁变咗啲群体感染就容易啦，但群体嘅免疫咧相对又低啦，咁变咗就更加容易感染啦，系啊，咁其实
0: 系咪太热都系会系高峰期都会容易？
3: 系啊系啊，因为热咗之后咧，所有其他嘅病毒都活跃好多噶，无论系新冠病毒啦、流感啦、登革热啊吓，甚至即系禽流感啊，其他都会嚟嘅。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注意个人嘅卫生啊、洗手啊，唔好出眼出鼻啊，有种感冒要戴翻口罩啊，保护自己啊，公众场所譬如搭地铁啦、可能戴住口罩安全啲啊，咁啊尽量保护啊，如果可以打预防针嘅打翻预防针啦、因为其实而家暂时个新冠都系免费可以提供俾六个月到十一岁啊。高危人士啊，十二岁以上嘅都可以打得啊，咁样样。
0: 但系私家诊所冇得打噶啦，系嘛，都要去翻。
3: 要复翻政府，
0: 要复翻政府嗰边打，
3: 或者特别嘅私人诊所啊。
0: 系。
3: 咁同埋，因为而家呢一批咧，已经差唔多就到期噶啦，因为细路仔六个月至十一岁嗰只咧，就系到2026年嘅7月10号就过期噶啦。咁所以之后我一路冇得打，直至到年底啊。咁

0: 咳嗽啊、流鼻水啊、攰啊，啊咁主要就是如果大啲嘅人，可能覺得啲味覺啊、嗅覺啊會有少差啦，啊咁同埋佢哋喉，
1: 但嗰啲 B B 有時又唔知嘅喎，
0: 係啊，咁 B B 就唔知噶啦 ，B B 都係普通傷風感冒，其實你都即係未必分得到佢嘅，咁同埋就算你快測咧，啊唔係頭嗰幾日測到嘅，即係你頭啱啱發燒啊，啱啱唔舒服啊，一兩日都未必睇到，可能要第三日、第四日先睇到嘅，咁所以大家都唔好掉以輕心啦嚇，少少以為佢誒少感冒啊嚇，咁就唔好理啊，咁啊觀察。咁但係其實盡量即係如果佢越嚟差啊，譬如小朋友 BB 見佢越嚟越個人鬧鬥鬥啊，嘢又唔食啊，同平時又唔同咗啊，即係你叫佢冇乜反應啊，望住你又唔笑啊，個人成日攰賴賴想瞓覺啊，咁任何啲同平時唔同嘅情況呢都要小心啦，譬如佢開始有啲屙嘔啊，發燒啊，出紅疹啊，即係同平時都唔係好對路啊，見住你個樣都望下又唔望啊，唔睇你啊。
1: 哦，話呢啲症狀都好明顯㗎喎即係如果係好多，咁會唔會太嚴重？係咪有思考嘅情況出現，就已經係十分嚴重㗎啦，已經係。
0: 因為其實嗰度都係上肢氣管嘅症狀啦，咁思考就唔係毒係新冠有嘅，譬如你感冒啊、腺炎病毒啊、鼻病毒，其實任何令到喉嚨腫脹啊、聲帶嗰度腫咗啊，你都會出現思考症啦嚇。咁如果你個氣管越嚟越差啊，甚至小肌管炎啊，個氣管唞氣越嚟差嘅時候，都唞氣好唔順啦嚇。咁上邊如果個越腫嘅聲，咁就會有啲思考症啦，其實主要都係即係咁樣唞氣唞得好辛苦咁樣，咁就叫思考症咁解嘅啫。
1: 是的哈，那這個真的要特別留意哈。之前又看到說有一名八歲的女童，她因為就感冒發燒，突然間在家中呢就暈倒不治，所以呢她雖然可能未必是新冠，但是呢有可能會引發了腦炎，還有這個其他的發炎，
2: 其他
1: 併
2: 發症，
1: 還有併發症，
0: 其他發炎都會的，
1: 這個都是要特別留意，
0: 即會有抽筋啊，甚至休克啊，系啊，咁同埋而家啲菌都系越嚟犀利啦，金黄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好似早几日我先至收咗个链球菌，跟住睇下原来变咗食肉菌，
1: 哎呀，
0: 咁好大件事啊，咁即刻要转去政府医院啊，咁啊，咁所以大家就唔好掉以轻心，唔好以为少少嘢就冇乜嘢咁样样咯。
2: 前两天还看到有一位男同事有感染到禽流感病毒，虽然可能最后说啊，这个禽流感未必会人传人，但是是不是其实这些病毒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高发的情况呢，陈医生？
0: 其实因为夏天啦，热咗之后咧，所有病毒唔系净系禽流感啊，唔系流感啊，
1: 登革热又嚟啦，系
0: 啊，登革热咯，登革热就靠蚊传播啦，大家要啲水啊，唔好积水啊，要整走啲水啊，唔好成日有啲污糟嘢、污糟水喺附近啦、咁你其他呢啲病毒呢就主要靠个人卫生啦，即係要保持社交距离啊，保持环境清洁啊，啲椅啊嗰啲下面要用嘢抹啊，稀释漂白水啊，呕吐过就要1:49嗰啲嚟抹啊，良好嘅生活習慣啊，增强免疫力啊，咁啊食嘢要均衡啊，充足睡眠啦、而家小朋友好多都唔肯瞓觉，好嘢先瞓，其实呢小朋友起码瞓10个钟头先好㗎，咁啊同埋个运动要适当啦、你唔係日日做2-3个钟头运动，咁又过劳又唔得喎，每个礼拜呢最好有3日，每次做40至45分钟运动就够㗎啦，咁啊适当运动啦，适当睡眠啦，均衡飲食啦，增加抵抗力啦，咁可以打疫苗嘅，打返疫苗啦，新冠啊、流感啊、链球菌啊，嗰啲都紧要啊，咁要自己做足嘅预防措施啦，保持社交距离啊，戴口罩啊，唔好成日摸眼摸鼻啊，即係啲小朋友呢成日鍾意捽眼捽鼻嘅，咁又唔洗手喎、咁所以个清洁个洗手囉，大家都七色大家都记得啦，点样洗啊抹啊，如果冇得洗就用 70% 嘅酒精抹手啦、如果有黑黐啊咳啊就要攞个口鼻或者攞纸巾掩住啊，跟住就掉咗去垃圾桶啦，保持空气嘅流通啦，唔好由朝到晚淨係开冷气入面就焗住晒咩都唔得，咁你要有一个钟头开返啲窗梳下啲气啊，等啲气可以流通到啊，唔好同人哋共用啲物品啊，用公筷啊，食嘢自己。

0: 自己做好自己不开自己啦，如果家人病緊嘅最好分开啲飲食啦，分开啲去厕所啊咁样啦，咁自己有呢个呼吸道病症啦，要戴口罩啊，唔好返學，唔好上班啊，唔好人多地方啊咁样啦。
1: 好，谢谢陈德仁医生给我们的提醒哈，因为所有这些呢我们在新冠肺炎的那段时间大家都做得很足，都很
0: 大家都
1: 习惯，但是依家慢慢又放松咗了嘛，现在又开始放松了哈，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2: 没错，
1: 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这个安全。好，谢谢陈德仁医生给我们的分析，谢
2: 谢
1: 你，
2: 好，
1: 谢
0: 谢，
1: 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好，拜
2: 拜，
1: 好，拜
2: 拜，拜拜，
1: 好，接着呢，我们邀请来是雷雄德教授哈，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哈，什么是肌肉势能？
2: 对，肌肉势能这样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对吧？
1: 是怎样一个概念哈？我们可以怎样做才可以做到这个给有
2: 健康
1: 不容易受伤，不容易拉伤哈，
2: 对，而且是一个健康的体态哈。我们今天请来雷雄德教授，好，用我们的健康 Go Go Go，
3: 广场 Go Go Go，
1: 健康 Go Go Go。好，我们每逢星期一呢有新紫荆广场哈，我们有健康 Go Go Go， 为大家请来的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及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好。
2: 雷教授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呢要请教一下哈，什么是肌肉势能，肌肉势能。
4: 肌肉势能是啦。
1: 这是什么呢？
4: 我们体式能呢，大家可能听过啦，体式能就来自英文一个fitness 这个字。咁適能呢就係話你適應環境或者你日常工作嘅一個能力。係啦，咁體適能呢就係泛指係我哋身體嘅狀況啦，譬如同健康相關嘅一啲元素啦，譬如我哋嘅肌肉力量啊，柔軟度啊，我哋嘅協調性啊，等等呢啲健康相關啦。咁肌肉適能呢就特別針對肌肉。是啦，我哋成日都话有肌肉就有健康。咁可能大家都听过有个叫肌少症啦。
1: 对，
4: 有冇听过？有时
1: 系
4: 啊系啊，即系特别系去到可能入五登六之后啦，普通话都有好入五登六系咪？
1: 有的，对，入五啦，登六，登六，
5: 登
1: 六
5: 啦，登六啦，对。
1: 啊对，
4: 即系我哋讲，
1: 其实登六咧就还是很广东话，入五咧是有的，因为。普通话是里边的绿啦，就绿地的绿啦，就登绿啦，就登陆，所以呢那个。
4: 但是我哋广东话呢个音。
1: 就一样啦。
4: 是啦，即是五十零六十零的朋友啦。咁佢如果是即是挂住工作啦，又冇乜关注个人嘅健康啦，肌肉嗰个流失嘅速度比较快。咁所以肌肉嘅势能呢就是我记得是大约是2008年左右啦。咁当时就是美国嘅疾病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呢，就专家团队就发觉，咦，肌肉对我们的健康特别是长者来讲很重要。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就是将这个肌肉势能摆了进去很多健康的一些指引上高啦。所以现在你见到很多人去即玩健身啦，即是很多肌肉啊，那些肌男肌女都好啦。其实就是大约是20年前开始，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啦，我们的卫生署啦，都是很着重那个肌肉的健康。咁頭先我哋提到肌少症呢，呢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如果你發覺咁上下年紀，你行路嘅速度係慢咗，咁你就要諗下，咦，係咪我隻腳啲唔夠肌肉呢？係咪除咗心肺功能即係會差咗之外呢，肌肉即係我哋人體嘅喐動呢係要靠我哋嘅肌肉。咁喺解剖學上呢，我哋人體大約有630幾塊大大小小嘅肌肉。譬如我哋嘅老鼠仔啦，係咪我哋嘅大髀嘅四頭肌啊，咁呢啲都係肌肉啦，腰背啊呢啲身軀嘅肌肉啦。咁呢啲肌肉你唔喐呢就會流失㗎啦。咁而家嘅研究發現呢，如果你係卧床啊，即係特別可能你攤喺梳化度啦，全日冇喐㗎啦，咁你去到第四、第五日呢，你嘅肌肉就已經開始有 明显嘅流失㗎啦。咁、
2: 哦、
4: 如果话十年嘅数据嚟睇呢，通常每隔十年呢我哋嘅肌肉下降可能大约 3% 到 5% 左右啦。咁、嗯、如果你从来冇运动嘅话呢，可能再下降多啲，去到 8% 或者 10%。咁所以呢个慢慢去静悄悄地系肌肉系少咗嘅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哋嘅免疫系统，影响到我哋嘅代谢系统，影响到我哋嘅骨骼系统。咁所以我哋嘅健康就容易出现问题囉。
1: 嗯，那肌肉的流失啊，就是它的那个它的感觉，刚才你提到说这个走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就开始无力了什么的。但很多人会误会成为就是说我是只脚冇力啊，
4: 系咯，冇力就系肌肉唔够力啦，
1: 对，系啦，因为肌肉的问题哈。
4: 其实我都识好多中年嘅朋友，佢哋同我倾开偈咧，佢哋就唔系觉得慢咗，佢哋主要咧系觉得行楼梯咧，
1: 系啊，
4: 系辛苦咗，
1: 同埋惊咗啊，即系落楼梯又惊摇摇地啊，咁
4: 上楼梯咧就觉得
1: 辛苦咗，
4: 喘气咗。咁其实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你腿部嘅肌肉咧系唔够力咯，咁。咁点样锻炼呢？肌肉相对系容易㗎喎。咁、我自己屋企呢就系好多有健身嘅哑铃。咁、有啲橡筋带啦。咁特别喺疫情嗰几年呢，就呢啲嘅架撑。架撑普通话有冇㗎？我哋广东话
2: 啲工具
1: 啦。
4: 係啦，呢啲嘅工具呢就喺屋企就做一啲锻炼。咁而家嘅指引呢就係、是、譬如我哋手啦，我哋拎住个哑铃啦，你可以系唔需要快嘅动作、譬如向上举啊，或者做啲卧推举啊咁啦，大约系做三四个动作，然后身躯嘅呢，譬如我哋做返一啲仰卧嘅起坐啦，咁同埋脚呢又系做一啲硬嘅动作啦，向后屈腿嘅动作啦，咁大約係做十個八個呢啲大肌肉嘅動作呢，其實而家嘅世衛嘅指引已經足以呢係好好咁維持我哋個肌肉嗰個適能㗎啦、哦。
2: 嗯。
1: 對，那關鍵是每天都要做。據說呢要進行一種叫阻力訓練，阻力訓練。
4: 阻力訓練係一個好嘢嚟嘅。嗱，阻力嘅意思呢其實就係話利用一啲阻力嚟令到我哋肌肉呢有一定嘅收縮嘅程度。
1: 嗯。
4: 咁阻力訓練呢個概念呢就好有趣嘅，有個好得意嘅傳說啦，傳說就係、是、古希臘年代呢有一個大力神，
1: 嗯，
4: 佢呢就叫做米盧啦，亦做米盧啦，咁呢個大力神佢點解成為大力神呢？原來呢傳說就係啦，呢個係傳說，唔係一個真嘅、不過即係你睇返佢哋希臘嘅一啲神話都係咁講嘅，佢成為大力神呢就係、是、佢負責呢係要養一啲牛牛小牛仔，咁佢、每日呢就將呢啲小牛仔呢喺屋企嗰個牧場呢就抬去好遠嘅地方，就俾佢食草，咁佢食完草之後呢又將啲牛牛呢係抬返嚟屋企，咁嗰啲牛牛呢係咪越嚟越大隻㗎嘛，越嚟越重囉。咁佢嘅重量咪佢成為佢肌肉鍛鍊嘅阻力訓練囉。
2: 是。
4: 係、
2: keep 住成長。
4: 係呀。
2: keep 住有家。
1: 係
2: 呀。
4: 即係嗰啲牛越長大佢就越重。咁呢個佢嗰個負重呢量呢就慢慢增加。咁就成為即係呢個古希臘呢個傳說呢就話咦、有樣嘢剛才阿子經講到就係嘅阻力訓練啦。係。或者我哋而家譬如我哋做仰卧起坐咁啦，大家可能喺讀書嘅階段可能會做下啦。仰卧起坐其實將我哋嘅上身係接起。其實我哋上身都係一個重量嚟㗎嘛。都係一個阻力嚟㗎嘛。譬如我而家打橫隻手咁，你見我喺直播室度遞高咗。其實我隻手都係大約係佔咗我哋 3% 嘅重量。咁隻手都係阻力，都可以練到我哋肩膊呢啲肌肉。咁、所以阻力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咁、所以大家可以有健康嘅哑铃啦，喺屋企啦，橡筋带啦、或者一啲负重嘅物件啦，咁咁所以喺家居里边咧，其实我有时都执下屋咧，都搬下啲重嘅嘢咧，都系当系一个体力嘅锻炼嚟讲。
1: 那可能要特别小心是吗，李教授？
4: 系啦，呢个当然要小心啦，因为我哋喺做肌肉适能嗰啲嘅锻炼嚟讲咧，我哋都好着重嗰个热身。咁我哋喺 廣東話呢就有樣嘢叫做熱身熱身先熱咗個身。
1: 對。
4: 即係你個身一定要熱咗。
1: 是的。
4: 咁提升咗我哋嗰個血液循環系統呢就令到我哋多咗血液流去肌肉度。咁個肌肉多咗血液嘅時候呢佢嗰個功能呢就運作得會比較流暢啲。
1: 對。
4: 咁就減少一啲扭親嘅機會啊。
1: 不容易受傷啊。那有些人比較肥胖那肥胖代表他的这个肌肉量充足吗？
4: 嗱，肥胖系咪代表肌肉量充足咧？就要睇下佢有冇本身做肌肉训练先。但系又咁样，如果我哋纯系计较嗰个肌肉嘅收缩嘅能力咧，肥胖嘅人咧，通常都会系比好瘦嘅人系好。因为头先讲个阻力训练嘛，脂肪都有重量㗎嘛。係咪譬如佢嘅手啊脚啊咁佢都有外面嘅皮下脂肪嚟讲呢对于佢嘅功能嘅肌肉锻炼嚟讲都系阻力系多咗嘅。所以我哋见到一啲比较超重嘅人呢其实佢嘅力量呢相对系好啲但佢衍生出嚟嘅健康嘅问题呢就系佢太多脂肪㗎嘛。咁对于佢系佢减返啲脂肪再做埋嗰个肌肉适能嘅一个训练嚟讲佢嘅健康咧，同樣可以有一個好嘅保障咯。
1: 但脂肪係唔會轉變成為肌肉。
4: 脂肪係唔會變成肌肉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啦。啲人話做仰卧起坐就可以減你肚腩嘅脂肪，
1: 就會係
4: 咁。其實因為肚腩嘅脂肪其實只不過係皮下脂肪啦。咁你其實做仰卧起坐收縮咧，你係要腹部的肌肉啦，譬如嗰啲腹直肌啊、腹外斜肌啊呢啲肌肉。咁呢啲肌肉要產生有足够嘅能量消耗可以燃烧到你嗰个皮下脂肪嘅话咧，可能都要去到20到30分钟咯。咁但系你做仰卧起坐做唔到20、30分钟咯，
1: 做2到3个差唔多
5: 都停啦吓。
4: 系啊，
5: 有些老人家呢，就说：，我去泳池，我去游泳池池内去走路。去锻炼
1: 水中
5: 走路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4: 水中的锻炼呢都是一个很好的肌肉的锻炼来的。我们康文署呢现在政府或者有些志愿机构啦都有一些水中健体的课程。因为水的阻力来讲是很好的。即如果大家去玩下水去下泳池海滩呢你试下只手拨水你大力一点拨它。佢啲阻力又大啲嘅，你細力啲又細力啲，係個阻力。咁正正呢一個水嘅特徵咧，呢一種叫做等動嘅收縮嘅原理咧，就減低個受傷。嗱，譬如我拎住個啞鈴，你唔夠力，可能會砸親你。但喺水裏面咧，你撥水嘅時候，當你唔夠力，咁啲水又個阻力啊，即刻就細翻噶嘛，你停止。咁所以水中健體咧，我見而家都係好多嘅。我最近即係去咗大灣區，有啲上高都好多屋苑啦，有泳池啦。我見到泳池裏面都好多呢啲水中健體嘅課程係好受歡迎。
1: 係幾好嘅喎，啲長者喺度行下水，撥下水。係
4: 長者好多時有啲關節嘅退化啦，譬如膝關節嚇，譬如我都係2蚊雞嘅長者啦，咁我都去喺大學嘅泳池裏面。我未必一定游水，我喺水里边咧就会行，同埋水跑。咁咧就我就买咗一个攬喺腰带嘅一个浮水嘅嗰啲带，佢好得意嘅，上网可以买到。咁呢条带咧就啱啱好咧，就令你个人咧系垂直。好似企喺水度，咁咧腳又即係個深水嘅地方咧，又唔會掂，即係唔會太過淺水嗰啲地方啦。
1: 即係能扶起來，你站在那裡扶起來。
4: 咁令到我個人垂直呢我就好似扮跑步咁
5: 喎。
4: 嘩係
1: 咪太空步咁樣排
4: 係啦好啦
1: 太空慢步。
4: 好喘氣㗎令到嗰個心肺功能啊都好好。但係佢個好處呢我個膝頭唔使有同地下有碰撞。
1: 對對對。
4: 咁我膝頭我就唔會即係令到唔舒服啊咁囉。係啦都係一個。
1: 你要識游水先做到呢個動作㗎喎。
4: 咁呢個最好啦。係一定
1: 要。我就想知唔識游水㗎可唔可以做到呢個動作。
5: 扶住前邊啦得唔得。
4: 如果你話康文署或者有啲志願機構嗰個水中健體嘅課程咧，佢可能有啲課程係未 未必一定要你識游水，因為佢都可能有啲浮水嘅裝置啦，或者有救生衣嗰類嘅過浮物啦，俾你着住啦。同埋佢哋做嗰啲課程通常都係淺水嘅，
1: 係
4: 即係我因為我大學嘅泳池佢有深水區啊嘛，咁我深水區就可以善用埋呢一個深水區嗰個嘅方法啫。咁所以肌肉適能咧係真係大家都要關注一下。
1: 對對對嚇，尤其現在我們經常講的這個少肌症的這個情況呢，是越來越多了嚇。那长者们一定要留心，减肥人士都要留心噶吓，因为减肥减得太劲都系少肌肉噶吓，但系肌肉都会流失嘅。好，很多人都说呢，那么我现在经常要做运动，就是、长者我们说要负荷运动嘛，负重运动哈，嗰种得唔得咧？我们下周呢继续请雷教授来跟我们做分享，谢谢你雷教授，
5: 谢谢雷教授，
1: 下周再见，
5: 谢谢，
1: 拜
5: 拜，
1: 拜
4: 拜，
2: 拜拜，拜拜，好，上午的10:59，听听一节新闻和财经消息。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于明天和后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能够顺利进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及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是本月的20到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本月的27至28号。届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这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湘江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的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及以下儿童不用预约门票，但需要有预约成功的父母或监护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携带2名11岁以及以下的儿童参观。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于星期5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届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敲定关于战争结束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天气活跃的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803点，升85点，升幅0.35%，成交金额1300亿。上证4066点，升35点，升幅0.8%。1000腾讯458.8跌4.6。981中芯国际75.7升4块。2513智普1404块升307块。2800富基金25.2升1.2。9988阿里巴巴108.9跌1.3。1347华虹红利154.6升15.4。1299邦保险75.8升1.2。1888建滔基层板75.75升11.25。148建滔集团103块升13.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6.8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的11:09的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我们有灿烂人生哈。刚才一首歌是100种生活哈，就是究竟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那么你有什么样的追求呢？他们都说呢，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你就会将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今天呢，Toby 给我们带来了，请来了这两位嘉宾哈，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生活态度啊。首先要跟我们的嘉宾主持Toby 打声招呼。陈家杰先生 ，Toby 你好，
1: Hello, 大家早晨，早晨，
0: 早晨啊，好。还有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哈，有吉一哈是新明熙 Steve 在这里的 ，Hello 你好，
2: 今天
0: 你好 ，Steve 你好，诶，还有太太也一起来到这里打气哈，她是一位这个瑜伽导师哈，陈薇雅 Fiona 也在这里的 ，Hello Fiona 你好
2: ，Fiona 你好，
0: 好，
1: 两
0: 位好。菲安今天呢来到这里会不会感觉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都在讲普通话。
3: 我感到好荣幸哦，就是一点不紧张。
0: 对呀、啊，一点不紧张哈、哦，因为呢，菲安是台湾地区长大，所以呢普通话简直就没有问题了哈、一点都没有问题了哈。好，那今天呢请来两位呢是来跟我们一起来来分享哈，是如何在人生呢如何追求还有实现梦想的这个。也是要从两位的故事开始讲起，所以呢两位是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室哈，请问你们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4: 你先讲吗？
3: 好吧 ，Lady First， 我是在毕业之后，我念在美国念了研究所，那回台湾找到一份工作，那是外派人员，我就到了内地工作，然后到了东莞，然后就遇到了 Steve， 他是我的客户。
0: 真的、
3: 对，
0: 哈，是在工作上认识的。
3: 对对对，
1: 一个工作情缘啊，
0: 工作情缘来的。好的，
4: 或者咁講啦，其實當年呢我哋兩個都唔係從事我哋而家做緊嘅工作嘅，咁都係一啲業務方面，係啲工廠啊生產方面嘅，咁佢就係一間印刷廠度工作啦，咁我係一間包裝嘅禮品嘅外商嗰度工作，咁機緣巧合之下啦，佢係我哋嘅 supplier， 咁我哋去參觀佢間工廠嘅時候咧，咁樣認識咗，咁跟住之後就開始慢慢發展咗我哋嘅
0: 情緣
4: 20年啦，到而家嘅關係啦，係啦。
0: 那之前你们都是做贸易工作的，
4: 是
0: 然后呢就是这然后就认识了，然后就到现在了，那怎么又跟医疗结缘了呢？
4: 其实成件事都挺巧妙的，话说当时呢我们已经结了婚了，有我们自己小朋友了，在一次意外到呢他两个呢不小心是被人撞到跌咗地下，系啦，咁啊 ，Fiona 就觉得条腰好唔舒服啦，咁我姐姐又觉得颈痛有啲头晕咁样啦，咁嗰时我就谂点算咧，我应该点样带佢哋去睇医生咧，咁样，咁又谂过啊，会唔会去急症室啊，咁样，咁但系谂紧排下啲队，但系佢哋又好似冇乜特别严重嘅问题，可能急症室都未必有啲咩帮到佢，咁当时我哋有位朋友咧，佢系一位脊医嚟嘅，咁就系请教佢，如果咁嘅情况，你有冇啲嘢帮到我哋啊？咁我脊医朋友就话唔紧要，你过嚟睇下先，睇下我哋有冇嘢帮到。咁好神奇嘅地方就系咧，过咗去嗰度做咗幾次治療之後咧，佢哋完全正常翻曬，係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好神奇嘅，因為喺之前咧，雖然我認識呢個朋友，但係其實對脊醫呢樣嘢咧係冇乜認識嘅，都唔知係做啲咩，以為係做手術啊嗰啲咁樣。咁原來佢可以透過自己嘅雙手做一啲叫做所謂嘅手法治療啦，調整翻我哋嘅脊骨之後咧，其實解決咗呢啲問題。咁我覺得好神奇。點解原來係咁噶？從來都冇人同我講過，原來呢個世界有呢樣嘢嘅喎。係啦，咁跟住一路同佢一路交流嘅時候，先發覺哦，原來真係有一樣咁嘅嘢，除咗話可以處理我啲痛症之外咧，其實都可以幫你處理翻個神經系統啊，令我哋身體運作得更加好。咁我對呢樣嘢非常非常之有興趣。係啦，因為其實我細細個咧都對醫療方面係好有興趣嘅，只不過因為之前係一個比較持開竅嘅人啦，係啦，咁所以喺香港就冇直接可以去到讀醫呢條路，咁係啦，咁後屘個仔朋友同我講，如果你咁有興趣嘅話，不如可以過去美國去讀啊，係啊，咁所以我哋就踏上咗呢條路啦。
0: 哇，真的是很大的一個改變啊！
1: 但係當其時你哋係已經結咗婚。有穩定工作，有物業定係點樣？
4: 有啊，嗰陣時其實我仔都已經3歲噶啦，接近4歲。咁我哋都係自己有自己嘅物業啦，咁亦都份工作都幾穩定啦。咁但係點解會冒然咧？因為嗰陣時會覺得 如果我繼續做返我而家嘅工作，其實我呢一世可能都係咁樣，都圓唔到我自己嘅夢想，想去讀醫療。咁既然有個咁嘅機會，有機會改變我個人下半身，甚至乎屋企人嘅未來，咁點解唔把握呢個機會呢？
0: 嗯，其實想起真的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就是Steve 還有 Fion 還有孩子們，他們共同做了一個舉動決定，我覺得這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个决定。等一下要分享一下哈，当时就是怎样想了这样的一个决心哈，就是说，之前完全不是医疗界别，
1: 没错，
0: 但是呢，就是因为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机缘，所以呢，把物业都卖掉，然后举家就去了美国去学习，求学这个脊椎方面的脊椎神经学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学习，好，有这么大的一个决心，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买楼哦，呢啲决定真系唔容易噶、哦，
1: 冇错、啊。
0: 好，为什么你就如此的，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追求这样的一个梦想呢？
4: 因为。從細啦，其實頭先講啦，我都想係對醫療嗰邊有發展啦。咁喺香港似乎暫時到而家呢一刻啦，唔好講十年前啦，都未有咁嘅機會。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就覺得，人生既然有個可以改變到自己，亦都有啲圓夢嘅機會，咁不如去把握啦。咁亦都多謝太太當時嘅支持啦，因為其實個決定佢我哋商討咗好耐，佢都覺得。
0: 對啊，所以我想問 Fion 啦，其實真的是很難的一個決定，是吧？買物業喎，咁樣嚇，係。
3: 對，是一個很難的決定，因為小孩还这么小，
0: 对，
3: 小孩还这么小，那我当时也有想说，这么好的机会，我觉得好适合你哦。然后我觉得我就在那个受伤，本来不能走不动，怎么十分钟后我可以下床，然后走的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了，那个疼痛没有了，因为我们是跟我儿子是从手扶梯。其实滑下去跌下去我的为了要救他起来因为他一直从手滑梯的最高一直滑下去
0: 很危险
3: 我很想要救他起来可是我脚滑结果我自己也掉下去了、然后我就一格一格的那个手扶梯啊电梯一直掉下去然后我的可能我的尾龙骨啊就撞到腰椎撞到了那好在当然有一个见义勇为的人冲下来把我们一个一个把我儿子拉上去再冲下来把我抱上去然后把电梯按停了那这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要怎么办打电话给他我们就去看了几医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神奇咯不用去看医生也不用去急诊那我发现我老公呢其实一直都有这种医疗的就是这种知识然后他也一直很有兴趣主要是知道跟他交往从二十几岁一直交往到生小孩我发现他对这个人体还有健康这种意识很强然后他本身
0: 想帮他圆梦
3: 对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很适合你就是适合读这个的啊适合当医生。
0: 好我作为一个太太哈我在想呢其实我们的方法可以很多的他自己过去读就可以了。
3: 对
0: 为什么要把因为卖楼这个事情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哈我们觉得喂都有啲好退路先得㗎返嚟都有得住先得㗎咁樣哈。但是你们好像做得非常的坚决举家都一起去学习了哈。
4: 係因为其实好大程度上呢就係想用一个叫破釜沉舟嘅心态等自己冇退路。
0: 係
4: 啦当你有退路嘅时候呢你就会諗哎呀我而家系咪唔得啦想放弃算啦返去返去啦放弃啦。咁当你冇退路嘅时候呢你就只可以一路冇勇往直说。咁呢个系我哋当时嘅心态就逼自己唔好后悔勇往直说去完成呢件事。
1: 冇错因为之前我同阿 Steve 都倾过偈呢即系话原来佢卖楼之后嗰个资金呢其实就配咗学费嗰度啦。
0: 即只能
1: 够可能嗰几年之后就归零㗎喇咁样即系读唔读得到书啦返嚟有冇咁嘅收入啦小朋友点样啦。
0: 真的因为我也是刚刚去了美国一趟嘛我发现非常昂贵喇。
1: 冇错、
0: 他的这个真的生活费非常非常的昂贵那你们当时有没有遇到困难呢生活上有没有遇到困难
3: 会啊因为那边的物价非常高例如说买菜啊各个时候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是花了很多钱可是我们慢慢的自己煮自己找到一个怎么样节省一点因为慢慢的生活会发现其实你只要吃的健康其实不用花很多钱所以我也从不太会煮饭咯就是在美国就常常煮然后知道要怎么买比较便宜所以当然是一定是有经济拮据的时候了那这个是一个心态调整了心态调整那我们都是 都是有这样子好好的去讨论、
0: 嗯、
3: 好好的去沟通、
0: 嗯、
3: 那从低潮里面那其实很多正向的一个心理层面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所谓正能量吧、
0: 嗯、
3: 那不可能没有低潮，
0: 是，
3: 对，
0: 是。那 Steve 你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到任何的这个医学上的一个训练的嘛、
4: 嗯、
0: 哈、
4: 啊、
0: 那你刚刚你去了时候就要攻读一个博士学位、
1: 嗯、
0: 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极医呢他讲的是对身体人体的构造、
4: 嗯、
0: 其实这个呢你必须要有基础的、
4: 嗯、
0: 那你在学习的时候会不会很困难呢？
4: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难度都挺大的，咁去之前我都觉得自己的英文应该都 OK 啊咁样，咁、
0: 嗯、
4: 但点知道上课的时候呢发觉我只可能听得 30% 到、okay、老师讲咩我听到三成到
0: 很多同学们都这么讲，对，
4: 没错，我回到去的时候就花很多时间由头读过晒一次咁样，咁但系好神奇嘅地方就喺一个语境之下，你习惯咗咧。其实半年一年到咧，我发觉我已经基本上听得晒老师讲嘅嘢，系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嚟嘅。咁但系当然啦，遇到好多困难啦，因为脊椎本身都系医科嘅一部分啦。咁我哋好多需要人体啊、病理啊各样嘢都要去背啊记。咁呢个我觉得对我哋香港人过去有个优势嘅，因为我哋从细读书咧都系背嘅嘢多，系啦。反而呢样嘢我系比我啲同学更加有优势。好、多鬼佬啲同学佢哋好挣扎，哎呀要背好多嘢啊，唔识点背啊，咁反而呢样嘢我哋系有一个优势喺度嘅，系啦，咁但系慢慢即系同埋始终都系做一啲自己好有兴趣嘅嘢啦，咁所以就慢慢可以克服咗过嚟咯。
0: 嗯，在美国生活了，读书生活有多长时间啦、啊？
4: 都前后都成四年几嘅。
0: 系，然后呢，你当时的决定是读完你的博士学位就是要回香港的是吗？
4: 是啊，因为其实那段时有几个原因的。第一觉得小朋友已经外国生活了几年了。那这个也都是我们想带他，除了我的读书之外，也都想等我小朋友在外国生活下等他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那但是已经体验了一段时间的时候觉得都应该时候回来体验回香港的文化。
0: 对。
4: 还有家人年纪开始慢慢都大了，那就想去飞往回来照顾到他们这样。那还有就是这个方面在香港其实个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潜力喺度嘅，因为到而家呢一刻啦，唔好讲咁多年前啦，其实都系得400多只医，咁所以其实喺香港嚟讲咧，系一个几大嘅市场嚟嘅。
0: 嗯，会唔会？其实呢，我在想，刚才我们之前在跟 Steve 在聊天的时候，
4: 嗯、
0: 是不是 Steve 当年呢、已经看到了有了这个
2: I 趋势、啊，
0: 对，有了这个手提电话的、智能电话的出现之后呢，大家都会有了很多脊椎的问题。
4: 嗰阵时我哋成日讲笑话，我哋好。好多謝 Steve Jobs， 因為他發明了 iPhone、 iPad， 所以我們才可以有這麼多的生意。當然這個我們講笑，其實我們希望大家的脊椎是可以健康的，不希望大家因為這些電子產品影響了大家的脊骨健康。
0: 是的、但事實上呢，我們的醫院歸醫院呢，事實上真的很多人因為使用這個智能電話什麼的，就是真的是這個脊椎是有很大的問題，尤其頸椎了，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所以在這一層面上呢，我觉得 Steve 是没有错的，你的选择哈，在商业上来讲都是啱的了哈。
1: 嗯，
0: 在你的成长路上呢，你父母有没有带给你什么这个重要的影响？
4: 呢番说话我可以婚礼嗰时讲过，咁我哋屋企都唔系一啲好大富大贵、好平凡嘅一个家庭啦。咁、但系我父母可以俾到好嘅系咩咧？一个好好正确嘅人生观，系啦，令到我喺以前曾经读书时代有啲迷失啊，或者头先讲我未开窍嘅时候咧，不至于学坏。都可以好好走我嘅人生嘅路，咁亦都可以将呢啲正确嘅思想灌输俾我下一代。咁、呢个我觉得系非常重要，亦都感谢佢哋嘅地方。
0: 系，
1: 但当其时你决定去美国嗰阵时咧，阿父母会唔会有一啲担心啊？因为啲仔女啊，我又买咗楼啦，有小朋友啦，啊，即系个孙啊咁样啊。其实当其时有咩挣扎噶？
4: 有啊，当时大家一定有一个好长嘅讨论嘅。咁当然喺佢哋个立场就觉得，哇，你都成咁卅几岁啦，要放弃晒一切，重新开始嗰一样嘢，咁多未知数嘅时候，到底会唔会成功咧？咁又要带埋屋企人去，连自己嘅资产又卖晒，咁最后点算咧？咁但系我哋都会慢慢同佢沟通，分析翻，哦，我哋点解会咁样谂啊？咁去等佢哋理解呢件事。咁最后佢哋又一个怀疑变咗一个支持咁样咯。
0: 系。
1: 最重要
0: 是
1: 担心
0: 有父母的支持真的很重要，对呀、对，有父母的支持真的很重要哈。那在你自己就是在回来学成之后啊，就是我先问问 Fion 哈，就是 Fion， 就是你是这台湾女孩子嘛，哈，嫁来香港呢，在这个有没有文化上的差异上你需要适应的？
3: 我想
0: 你会讲广东话吗？
3: 我现在可以啦，
0: 还没讲，讲两句来听啊。
3: 哎，大家好啊，我是 Dion，
0: 哎，挺好的，
2: 挺好，挺好。
3: 对，我也是，当时我没有想说一定要学好这个广东话这个语言。那我以为我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从去深圳东莞工作嘛，我以为香港。应该大家都会说普通话，我以为不用学。那我、对，所以我来香港工作的时候，的确是很多挫折，因为常常很多误会。然后大家在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大家在笑。然后例如说跟有工作嘛，那时候工作其实有一些同事也会笑，但他们不是恶意的，不是恶意的。那语言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没办法好好的沟通，因为他们普通话也不是非常好。但是现在不同了，我可以说广东话，我也可以听广东话，所以这种误解就减少了。那食衣住行当然都是跟台湾虽然很近，可是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那台湾其实是悠闲一点，缓慢一点，尤其是在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就是比较悠闲，比较缓慢，空间比较大。香港就是非常拥挤，非常拥挤，
0: 对，节奏也很快，
3: 节奏主要是节奏快。
0: 所以很多香港人呢，他喜欢的，比如说去到这个台湾省旅行嘛，周末的时候就过去两天，
1: 没错，瞒过他。
0: 我认识的有一些台湾的朋友哈，他们是来香港工作，如果呢他正好在机场工作的，他们比如说在某个航空公司工作。他们都不在香港住的、他们下班就回家、就飞回家，对，因为一个小时所以很近，非常近，对啊，
3: 同
1: 埋
0: 港台还是我们联系很非常的密切的，
1: 同埋台湾好文青啊嘛，所以去到嗰阵时咧就文青吓，即系好有书卷气味啊之类
3: 吓。我们会常常制造小确幸哦。
0: 对呀、那你现在适应了我香港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吗？
3: 很对，你们快我慢了，
2: 还是有自己的节奏，对吧？
0: 挺好
3: 的
0: 呀，
3: 节奏，
0: 你能够保持。没有被感染到，真的挺好的呀。
3: 对，
1: 所以阿 Fiona 而家都系一个瑜伽导师啦，佢都系一个慢活嘅，即系令到你健康推广呢一样嘢啊。
0: 哈，真不容易哈。
1: 系啊，冇错。
3: 那是缓慢下来了，那大家节奏快，那我们适当的，有时候暂停键按下去一下，其实一分钟都好，让自己慢下来，再重新去看待身边的人跟事情，就不太一样了。
0: 极医跟瑜伽导师，其实现在
1: 都是健康，
0: 都是很对
1: 医疗上面，
0: 对医疗，这都是健康的职业来的嘛。
1: 嗯
0: 现在你们应该有在好多改倾噶咯，系嘛？
3: 对，
0: 会不会你在做瑜伽动作的时候呢，极医也给你
3: 知道？
2: 一些建议给
3: 你。你说的对，我们是啊，我常常因为我可能是身体有觉知有感受，但是医学科学方面我会请教他。那我在跟我的学生解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更能够理解，从科学跟比较感性的角度去沟通，去分享会比较好。
2: 而且你们两位和你们原本的职业都不同。你这个做瑜伽也是之后才学习的吗？
3: 是的，对，
0: 是不是受
2: 到先生影响？
0: 自己的影响的。
3: 这个真的是，可能是如果冥冥之中注定，因为在他也准备要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就可能去上了一两堂一些很慢的瑜伽的课，在香港。那我也不知道，我就其实腰酸背痛好像也好很多了，心情就不一样，因为流汗。那我以前是没有运动习惯了，只是刚好他出国前我去试了香港的瑜伽。那我就这样在美国的时候可能太无聊吧，我就想说我去考一下瑜伽老师牌好了，所以我就在那里去参加了一些瑜伽馆，然后练瑜伽。可是练不到几个月我就爱上瑜伽了。爱上瑜伽有可能是因为那种满身大汗的感觉。那当妈妈其实是辛苦的嘛，小孩那么小，然后又到了异地，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情绪需要去学习掌控咯，学习去管理咯。那你想带给家庭快乐的话，你自己，我们就是母亲自己，我们本身要做好心情的一个调整。然后我既然我发现我做了瑜伽，我正向那么多，我做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出来我觉得我人生都不一样了。
0: 对， 人生都不一样了，
1: 开心好多，
0: 真的有快乐的妈妈就有快乐的家庭，
1: 没错、
0: 啊。那有快乐的太太，那丈夫就可以这个义无反顾的去追求他的梦想了哈。
1: 他哋都好懂得用健康运动去提升自己啊。
0: 是的哈、那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对对你自己的理想的追求，还有对生活的一种的完全就一种改变了，可以说哈，究竟对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 Toby 也快到父亲节了，
1: 没错、
0: 对呀、这样的一个有勇敢的爸爸，究竟对孩子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哈，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访问哈。今天有吉一是 Dr. Steve 啊，辛明熙在这里，还有太太也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做分享的。那这里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12点半。
5: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858点，升140点，升幅0.56%。成交金额1495亿，上证4068点，升37点，升幅0.92%。2800盈富基金25.24块，升1.6毛。700腾讯461.6块，跌2块。2513智普1401块，升304块。981中芯国际76.2块，升4.5块。9988阿里巴巴109.4块，跌8毛。1347华虹红利154.6块，升15.4块。12999邦保险75.9块，升1.3块。1888建滔基层版75.95块，升10.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7块，升6分。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6.24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中，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今天中午12点半。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6: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5: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7: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5: 生活杂志。
6: 主持杨紫金。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11:37的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今天有嘉宾主持陈佳杰 Toby 在这里。Hello Toby 哈，
2: 哎呀，早上好，早上好。
1: Toby 预祝你父亲节快乐。
2: 哎呀，大家父亲节快乐啊！
1: 父亲节，阿忠预祝你父亲节快乐。对的，当然了哈，父亲节快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嘉宾来到这里呢，特别要分享哈、啊，他跟孩子的沟通是怎样的哈。今天为大家请来了吉医Dr. Steve 啊。辛明熙先生，还有太太也是瑜伽导师陈薇雅 Fion 在这里的，两位好，
3: 两位早，大家好，
4: 大家好，
1: 两位好啊，好，那真的是快到父亲节了、，Steve 有些什么心愿吗？
3: 其实都是希望我们家人啊，自己大家觉得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因为其实作为一个父亲啦，咁梗系希望我仔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未来啊，同埋佢觉得开心啦。
1: 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这些所有家长的这个心愿来的啊。儿子今年15岁了哈，他在4岁的时候就跟着你们一起去了美国，你去读书，他其实也要去读书啦。
3: 系、因为我哋当时一家人决定咗一齐过去，
1: 一齐读书。
3: 系啦，就唔想分开，因为其实分开咗两地咧，应该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如这样一起去啦，同埋也都好想仔仔在细个的时候经历一些外国的文化生活啦，咁样。
1: 对，你们俩都没有错过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因为有些家长呢，他追求了自己的梦想，但是错过了孩子的成长，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种的遗憾哈。但现在真的是都没有错过哈。非常好啊，爱情仲有更加多的滋润添哈。好，那现在儿子15岁了，会不会在他会在沟通的时候，你们俩跟他怎么去沟通？因为15岁会反叛的嘛，有没有遇到了哈？
4: 一定有的，一定有的。但是就是他的态度问题，每一个家长都会，父母都会说我的小孩的态度问题。但是我经历了，就是他可能5、6年级就开始了吧，可能11、12岁开始他生理上开始有变化的时候，其实他就很有自我的意识。那当然我也看，我觉得我自己是刚好是瑜伽老师，我也比较提醒自己一些正向心理学的重要性。那我也读很多心理学的书，甚至我的小孩的改变我也去了解，青少年改变的时候生理跟心理是什么，所以我提早做了准备。

0: 不好嘛，毕竟他四岁就去了美国，所以他很快适应那边环境，都是讲英文，跟我们也是大概半年都是跟我们讲英文，在美国待了半年他就开始说英文，中文就很少说。我是努力想要教他中文字的，但是他那时候还小是听话的，都有学，但是没想到回来香港全部都忘记了。他大概九岁十岁回来，所以他的中文是不好的，没有按照这个系统学习。那我就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你要学不要放弃，因为他很那时候就说他不喜欢中文，他也不要补习，
1: 那中文字确实比较难，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能够退一步去想说，如果我现在不喜欢英文，我小时候也不喜欢英文，但是家长怎么样一直让我去学，我那个心理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将心比心，同理心也很重要，那我就开始退后一点，然后不要去一直强迫他说你要去补习，你要怎么做？
2: 即系所以做父母都要学，
1: 要妥协，
2: 即系为咗仔女，
1: 学会妥协，
2: 系
0: 让他自己去想，因为有一天也许他觉得中文很重要的时候，他就会，他碰到他需要，我
1: 相信他现在想通了吗？
0: 我觉得一半一半，因为他现在英文沟通也在香港是很好的嘛，因为香港很多人都会英文，
1: 对，
0: 所以他不觉得香港很多牌子都有英文，
3: 那中英
0: 对
3: 照，
0: 对对对，根本不觉得有很大的问题。
2: 但是识个女朋友，
0: 对，我觉得他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需要对需要说非常好的中文的女朋友，就会学了，
1: 是吧 ？Steve， 你自己很有经验
4: 的，好像我咁啦，我以前嘅普通话都系麻麻地嘅。咁但系识咗太太之后，长期同佢讲普通话之后，其实就变咗一个好流利，
1: 真
4: 其实好多都系个语境个问题。
1: 对，我觉得语言吧，就是有没有需要。
2: 冇错。
1: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去学习了。哎呀，否则的话呢，你会觉得就人是也有懒惰的一面的嘛。
0: 对的，Steve 都跟我说普通话的。
1: 对对，真的。那现在你为什么不说普通话？
4: 不可以啊，我随时讲普通话也可以啊。
3: 所以我们在家里基本上是
1: 都用
4: 基本是三语的，我跟小孩就讲英文会比较多。反正广东话是我们在家里讲的最少的，那我跟太太就讲国语，对，大家都慢慢有在培养他们多讲一点广东话，
1: 对，
2: 所以他们一家人是一个中港台美联合融合的一个家庭啊，
1: 哈，对，
0: 是的，是的，
1: 对，
0: 什么语言可以沟通，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对呀，
0: 误会误解这样，
1: 其实而且呢，我总是觉得嘛，这个语言掌握的越多越好哈，那广东话哈、粤语，然后还有普通话、英文，我经常强调，香港呢也强调说两文三语嘛，我们希望真的是可以有这个语言上能够做到在。当然中文字要学习了，好，要么你不会看中文，确实呢以后很多发展的机会其实都在内地，
2: 同埋好多外国人现在都学中文，
1: 真的、真的、
2: 真的，因为中国很多品牌出海，
1: 对，
2: 对一个发展，
0: 对，我也会给我儿子看一下那些外国人学中文的一些情形咯，让他们看看他们中文说的多好，
1: 对对，好，那父亲怎么跟儿子沟通呢？那个妈妈是用他的方法了，爸爸你会怎么同仔仔去倾偈啦。
4: 其实我又喺佢由细到大咧，我都冇当佢系我仔嘅，我系当我一个好细嘅细佬，一路睇住佢长大，甚至乎佢而家系做青春期啦，其实已经系好似真系个即系我嘅亲细佬咁样样。系啦，咁所以我个态度唔会用一个父亲去点样去判断佢啊或者成，反而好多时系好似一个朋友嘅角色去扶持佢，同佢系一个同事一条线上面去睇一啲事情。系咯，会俾佢好多唔同嘅建议啊咁样样咯。咁但我又唔会话特别强迫佢一定要跟我个套，只不过。想俾一个建议，一啲人生经历佢去参考。
1: 他会跟你讲吗？他遇到
4: 有啊，其实佢有段时间，当然啦，佢反叛期嗰阵时，佢就未会讲得太多啦。咁但系好在就话我哋当年一齐喺嗰边生活嘅时候咧，大家因为我读紧书啦，所以就比较虽然都忙，但系都会有多啲嘅时间可以喺屋企。系啦，就唔同话可能工作嘅爸爸，我翻到屋企都好夜，小朋友瞓咗觉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会建立咗一个好好嘅关系啦。咁所以变咗去到长大，而家有时我哋都会去倾好多心事啦。有阵时我哋。会藉住我哋，因为我哋有养狗嘅，咁我哋放狗嘅时候就系我同佢倾偈嘅时候啦。
1: 哇，很好啊，很好啊。 吓，即系乜都倾噶咯。
4: 诶，乜都倾嘅，佢会问我好多关于佢自己嗰啲嘢，或者啊，佢遇到有啲咩困难啊，或者哦，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啊？咁我哋其实天南地北咩都倾啊。
1: 系，佢唔会有啲嘢净系同你讲，唔同阿妈讲。
4: 都可能有少少啦，系，毕竟有阵时妈咪你都会咁了解男仔嘅谂法啫嘛。
1: 嗯，
0: 尽量煮饭咯。我把握我现在孩子青春期的这个时间，14、15岁，我就是用抓住他的胃。

0: 啊，就抓住了他的胃哈。
1: 因为从小在美国，我们就是一起做饭嘛、嗯，因为真的就是很多大自然。那我们就是不像说哦，像香港下来就是商场，所以我们除了去在爬爬树啊，在公园玩一玩，在家里就很多是烹饪时间。那小朋友的时候，他什么都很有兴趣的嘛，
0: 对。
1: 所以到现在，他其实还蛮会煮饭的。
0: 嗯、
1: 那他对饮食嘞，自己也有要求，例如说生活习惯，我觉得都是在美国。我那边的时候陪伴他建立起来的、嗯、他自己对睡眠的时间掌控还有饮食要怎么调配、
2: 嗯、
1: 我觉得在他这个年纪14-15岁他是比较成熟比较懂事的，那我会利用吃饭的时间呢看看他安静的吃，然后他就会不知不觉一边吃这个好吃这个好吃，然后他就会说妈妈你今天煮的真好，然后他就会透露一点学校的事情给我听，然后就知道他跟同学怎么相处、
2: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越安静的时候呢、嗯、他就哎，他就讲越多他的心事给我听、
2: 嗯、
1: 他发生的事情、嗯、反而我问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嗯，我现在好累哦，等一下啦，嗯，我才刚回来，所以我觉得要给彼此一点空间喘息的空间、
2: 嗯、
1: 然后有时候也要去观察，毕竟我们是大人，所以我们有时候更要去同理他，因为他们还在成长嘛。
2: 嗯，
0: 菲拉，你完全，你真是做到一个太非常好的一个妈妈。你知道吗？刚才那句话，我觉得所有听众朋友都要把它记下来，就是、
2: 嗯、
0: 尤其就是你现在家里正有一个哈，就是反叛的孩子，他说你越安静。孩子才会越跟你说话、
2: 嗯、
0: 但这种安静的又不是说不理不睬的哈、
2: 嗯嗯，
0: 你会做的好吃的陪着他一起、嗯、看着他去一脸幸福的样子，但是又没有在追问他怎样怎样怎样的，那孩子他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下他就很多话都会跟你讲了。
2: 所以阿比我刚刚讲那句呢，我就立刻想一句说话，鸡比打鸡比打人牙較軟啊，即係俾啲嘢食佢啊，令到佢咧就肯講嘢出嚟啦咁樣。
0: 人家那麼。
2: 啊、
0: 那么幸福的一个这筑城，你看你用的这个词就像引诱性的，你哎呀真的。
2: 带大家入心一点。
0: 带咁嘅意思系嘛？带咁嘅意思，就抓住你的胃嘛哈、
2: 嗯。
0: 所以呢，好，很好，很好，我觉得都是要有方法了。现在很多的。家长都觉得跟孩子有时候沟通起来真是没有方法，也不知道怎么样、
2: 嗯、
0: 其实不用太多的方法嘛，只要投其所好、
2: 嗯、
0: 我觉得就是
2: 投
0: 其所好，而且不要太啰嗦、
2: 嗯、
0: 我觉得已经很好，当朋友相处
2: 嗯、
0: 当弟弟当反正当朋友相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最好的相处了、
2: 嗯、
0: 好，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考 DSE， 还有呢大学年轻人呢现在出来工作也希望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他们在很多心态上呢都觉得自己就很彷徨，也不够成熟，也感觉社会的这个机会不多，这个我想请哈就是 Steve 还有 Fiona， 就是你们会有些什么建议给现在正在彷徨之中的年轻人呢？
3: 其实呢个问题呢，最近我同我仔有沟通过，佢都会自己好 confused， 即係好怀疑到底我要做啲咩嘢呀，因为 AI 世代未来其实好多不确定性，我哋而家做緊嘅嘢隨時真係冇得做㗎啦。係啦，咁当然我同我太太嘅工作就应该唔会啦，因为都系用即係人啦用手嘅工作系唔会嘅。咁、
0: 嗯、
3: 我同佢分享过几样嘢，咁佢话佢自己好唔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咁、
0: 嗯、
3: 我同佢其实人生好简单，你将佢分咗三个类别。第一个一啲你自己好鍾意亦都你可以做到嘅事情，咁呢个系最美满嘅。咁、
0: 嗯、
3: 但係唔系咁容易搵到呢样嘢嘅。咁佢而求其次呢就系做应该去揀一啲你自己觉得好有机会会成功。虽然你而家呢刻未必系最鍾意，但系你好大机会会成功嘅嘢、
0: 嗯。
3: 反而喺呢方面可以花多啲时间落去。因为当你喺一样嘢里面攞到成功感嘅时候呢，其实你慢慢遇到会鍾意佢。咁、
0: 嗯、
3: 到最后啦，先将一啲自己好鍾意但系反而好大机会唔成功嘅嘢，例如我自己，
0: 嗯、
3: 我好中意踢波嘅，咁但我知道我冇办法做职业足球员，咁我唔可以将呢样嘢摆喺我最首位嗰度嘅，咁、
0: 嗯、
3: 所以我会将呢样嘢变咗我个兴趣咯，就系、是、一个我有时间嘅时候去做嘅嘢，去 enjoy 嘅嘢，而唔系话去用呢样嘢去谋生嘅嘢，咁、
0: 嗯、
3: 样去安排咯，咁样慢慢其实佢就会可以分到，哦，原来自己系点样样可以排到自己最中意嘅嘢，去发展佢自己咯，咁当然个兴趣系好紧要嘅，当你做一样嘢冇兴趣嘅时候咧，你
0: 系
3: 好困难，好困难嘅，
0: 对。那如何可以精准一些的找到这个人生目标呢？虽然我不是很有兴趣，但我精准的找到它是一个能够成功的一个目标，
2: 嗯、
0: 都给好啊，很
2: 没错
0: 哈。
1: 我觉得12岁之前就是父母的、
0: 嗯。
1: 观察跟陪伴，就是找到他，就最亲的就是父母嘛，我们每天陪伴。那么小的时候牙牙学语开始，就是要发现他可能对什么比较有兴趣，所以就是多陪伴，我觉得是很重要。反正小孩都既然生了，就是陪伴他。所以发现，例如说十二岁之前，我发现我自己小孩是比较喜欢运动，比较喜欢运动，那我们就多体验，我就带他参加各种足球、棒球，什么运动都让他去尝试看看。那到了中学之后，发现他对静态的东西开始有兴趣。那也不是十二岁之前就是说我叫他学什么就学什么，他现在就是有自己的主见，所以他会去不断尝试。那我也很鼓励他不断尝试，只要他不是一直打电动，他现在都不打电动了，因为他找到他自己的兴趣。那他曾经有很爱打电动，我就是让他打。那当然我也有生气过，但是我们这之中就是说我有时候就是让他有一个放松的机会。那时间到了，他自己其实会有一点罪恶感的，他会停止的。那这一方面呢，就是他慢慢的发现，其实还有人生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更有趣的事情。那这之间就是要让他不断的去尝试，他做什么的时候你都不要先反对。他想要打电动，你就先看看他那个打电动，先跟他聊一下，先跟他说，那我们时间控管好，那你读书考试先做好了，第一个部分读书考试你的责任做好了，你是学生，那你在打电动的时间，那你休闲的时间，那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个大人希望下班都是要放松的，没有人希望还要有人给我们功课吧。
0: 对
1: 、然后我就是主要就是不要让他，不要限制他的思维，就是学生，就是你就是要考试。我会认为说，你还有很多需要去学习尝试的，所以他会去读很多财经，读很多新闻，那阅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告诉他，阅读各种书籍比你读你学校的教科书还要重要。对，
2: 是的，视野会阔啲，
1: 多元化一点，多元化一点。
0: 你们的。之前提到的这个去美国读书那个破釜沉舟的那段经历，其实对孩子来说有没有一种影响的？
3: 我觉得有的，因为其实在他读书的过程，他一定是遇过很多困难啊，好想放弃啊，我都会提醒他，你看看当时爸爸就在你面前怎样去读书。
0: 是
3: 啦，咁佢就会知道，其实系爸爸曾经都系咁努力过，佢已经有今时今日嘅结果。咁佢呢样嘢，佢就会可以知道，原来坚持一啲嘢嘅，慢慢系会有成果嘅。
2: 其实小朋友会唔会有个迷茫期？譬如我去美国，有班小朋友同学仔，跟住翻到嚟，咁嗰班同学仔又冇咗啦，佢会唔会中间有一个少少迷茫期？你哋会点样去处理？
1: 他其实蛮难过的，因为他在八九岁回来，正在从美国的机场要回来香港的时候，他有很多好朋友来送别嘛，但他那一刻他知道真的要把美国的家，就是好像整个 close 起来，他要搬回去香港的时候，他非常难过，他那时候那种痛哭的感觉，其实我一直记在心里面，所以我就算回来香港，我陪伴还是很多，因为我其实舍不得他那时候离开美国的家，那种心痛，然后在机场痛哭流涕，然后所有的朋友只能抱抱他，也无能为力。我知道他当时就已经体验到人生的一个巨变吧。那他回来香港的时候，当然还是父母啦，很多陪伴，例如养小狗，让他转移注意力。因为我们一回来就是 COVID， 我们又 quarantine， 我们被关在家里大概有一两年吧。
0: 真的就是新冠的时候。
1: 对，我们
0: 回来的时候新冠的时候。
1: 那一个那么爱运动的孩子，我们每天都在家，所以我就要在家里 create 很多 sports， 对，做很多运动啊，这样子在家里。然后后来养了小狗，反正慢慢的转移他的注意力，
0: 孩子嘛，对，
1: 转移注意力，
0: 对，因为以我们听起来，就是因为去美国那几年真的是为了读书，也就是一个过客哈，希望在那里呢可以读完之后呢，其实最后还是回来香港来建立自己的事业的。所以呢 ，Steve 呢现在有自己的这个集一的集团，真的是哈，我觉得这 这个破釜沉舟呢是完全成功了哈，虽然中间也会遇到很多困难，是吧？
3: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翻到嚟之后，当然有好多嘢都系重新开始过啦。
0: 系，
3: 咁我好彩好顺利咁样样经过咗最初阶嗰几年，咁、直至到最近嚟讲都遇到另外一个几好嘅机遇啦，就可以同一个非牟利嘅诊所嘅机构合作，可以去用一个比较相应平易啲啊嘅一啲价钱啦，去服务翻社会大众。因为我哋其实呢个集团呢、這个我哋呢个医疗中心嘅一个初心就系、是。叫做健康唔应该系奢侈品，因为我哋留意到其实出边市现象咧，好多人都知道啊，可能借医会帮到佢，只不过因为个收费方面好贵啊，又或者好多有啲所谓嘅捆绑式消费啊，咁样，咁佢先可以享受到呢样嘅服务。咁我哋希望打破翻呢个局面啦，等香港普遍嘅市民大众都可以接受到借医嘅一啲治疗。解決他們一些身體的痛症之外，令到他們可以更加健康，所以我們這邊就沒有一些所謂的銷售啊那樣東西，只不過就希望就用服務去令到大家知道脊醫原來怎樣幫到大家。
0: 嗯，學有所成，然後貢獻社會，服務 社群
2: 是是、啊、因為現在人口老化也很多人有痛症的問題。
0: 對、啊、那這個真的是這句話講得很好啊，健康不应该是奢侈品，是应该人人都用得起的，人人都是可以有的一种服务来的。好，那今天呢听了很多故事，有这个追求理想的故事，
2: 一个父亲节的开心故事。
0: 对呀、啊、那父亲节那当然还有快乐的太太，有快乐的这个家庭，那么也都有一位很坚毅的父亲同小朋友的相处的故事。好，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3: 谢谢大家。
0: 谢
1: 谢大家。
0: 谢谢 Beyond， 谢谢，祝你们快乐幸福啊！然后呢，还继续服务社群。好，多谢晒，好，也谢谢，
3: 多谢 Toby，
2: 系啊，大家父亲节快乐，
0: 父亲节快乐，
3: 节快乐
0: 好，谢谢 Toby，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啦，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于明天和后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本月20至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本月27号至28号，届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课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等。这一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将将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与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1张。11岁及以下的儿童不用预约门票，但需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监护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携带2名11岁及以下的儿童参观。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得征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江表示，由于预计投资较大，而票务收入只能够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所以提出相关的物业发展安排。梁少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东九龙涉及上山斜坡，不适合重铁行走，听取意见及参考外国与内地的经验之后，看到可以用胶轮的自动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摩擦力较高，适合用于要爬坡较高的东九龙地区，加上使用高架道路可以与地面交通分开，乘客将不会受到堵车的影响。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初时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111点，升幅0.45%，总成交金额1591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381点，升6点，升幅0.08%。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升幅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升幅2.5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62块，升1.4毛；700腾讯控股460.6块，跌3块；2513智普1404块，升307块。981中芯国际75.9块，升4.25块；9988阿里巴巴109块，跌1.2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21.3块，升14.75块；1347华虹红利154.6块，升15.4块；1299友邦保险75.9块，升1.35块；1888建滔基层板76块，升10.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5分4，升4分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5，瑞士法郎9.872， 澳元 5.548， 加元 5.611， 新西兰元 4.585， 欧元 9.09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10点，升3190点，升幅4.83%。港金报40395元，比上收市升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6: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7: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2: 优秀帮，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5: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0: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0: 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 OK， 中午的12:07，欢迎来到优秀帮2026年6月15号的节目，12:07。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都有小梦的出现。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今天星期一，星期一上班时候的内心的阻力非常的大，从早上起床或者睁开眼或者被闹铃打响的那一刻，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当然，好像每一天如果要早起的朋友都有如此一般，这是一个特别难以习惯的事情，因为是和自己的身体和生理上的一个习惯去做对抗。好像很多人可以自然醒，但是自然醒可能早过6点，可能早过5点，但那一刻是舒服和顺畅的。但是 even 可能过了5点6点，到了7点8点9点，你只要是被闹铃弄醒打搅起来，那一刻不得不起床的话，我觉得那一刻的心情都是不太理想。正如此时此刻的天气一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同时都在生效中的午间时段，希望用好歌陪伴你。之前曾跟大家说过，确实过去这10年的时间，身边有很多的朋友离开，包括也有很多的伟大的歌手离开我们，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且听且珍惜。如果你喜欢他，如果你被某一首歌圈了粉，那么如果有机会去到现场去感受到他音乐的魅力，一定尽快，不要等下一次。就在昨天，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心碎的消息，黄大炜先生已经于6月2号在美国离世，享年61岁。你这位晃华语乐坛的都市摇滚教父，有太多的作品影响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不知道你是被他的哪一首歌圈过粉，可能是这一首，也可能是那一首，可能是让每个人都心碎，可能是秋天1944，但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应该是被这一首吧。今天的开场单曲

这首被太多人翻唱的作品，来自 JAM 邓紫棋的版本，可能是这些年来最被记住的版本。而这一首1994年的封神之作的原版是怎样的呢？有请黄大炜先生。姚若龙作词，黄大炜作曲，那种不舔伤口只撞墙的浓烈质感，听听看原版是如何演绎的。

0: 小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音乐酒吧小梦准时上线。
2: 优秀帮，优秀歌。

确实有太多的伟大的音乐人留下了太多伟大的音乐作品，尽管他们已经离开，但是这些伟大的音乐作品依然影响着我们，把过去的思念依然停留在心间，把对未来的祝愿也送给这些已经离开人世间的歌手，愿天堂有好听的音乐因为他们的存在。肯定有方大同的一首《千纸鹤》送给各位，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继续怀念他们， Coco 李玟，真的想见你。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111点，升幅0.45%，总成交金额1591亿多。恒生国企指数报8381点，升7点，升幅0.09%。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升幅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升幅2.5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2块，升1.4；7000腾讯控股460.6块，跌3块；2513智普1404块，升307块；981中芯国际75.9块，升4.25块；9988阿里巴巴109块，跌1.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1.3块，升14.75块；1347华虹红利154.6块，升15.4块；1299友邦保险75.9块，升1.35块；1888建滔基层板76块，升10.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5块，升4.4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7点，升3269点，升幅4.95%。港金报40395元，比上收市升10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32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一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经营用水。水务署告诉你，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4: 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吗？
7: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9: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8: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7: 小梦优秀帮
8: 准时上线。
7: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十二点，
7: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8: 准时上线。
10: OK， 中午的12:34，刚刚送出了4首作品给各位。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作品哈，它应该是自己的人生就是一部作品。我觉得勇于去挑战自我是一个特别年轻、特别有态度的事情，就真的帅。那我呢，就是听着别人的故事呢，我就觉得我曾经是在干什么，反正现在是我觉得来不及了哈，去挑战一些这个。我觉得算不算极限啊？自己的这个 limit，能不能挑战？我觉得挺厉害的。Scala，好久不见。
11: 是的。
10: 你最近去哪里挑战自我去了？
6: 最近嘛，嗯，也就还是那老样子呗。
10: 不，你尽管大家看不见你，但是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我的搭档这个过去两周不见瘦成如此，成闪电哈，现在换叫 lightning 哈。
6: 就抓紧运动呗，然后饮食均衡呗。
10: 什么类型的运动能告诉我？
6: 就跳舞啊，对。
10: 哦，行。听见了吗，大家啊？如果你要想瘦成啊闪电哈 ，Lightning McQueen 哈，就跳舞哈。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项目呢，也能够燃烧你的卡路里哈。今天这个项目我不知道行不行哈，反正我听起来觉得就
6: 蛮刺激的，是吧？
10: 对，我觉得就我主要以听听为主哈。你们多聊一聊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在空中的项目，
6: 对、是滑翔机。
10: 滑翔机，
6: 对，
10: 滑翔机是什么东西、啊？
6: 有点像那种小型飞机吧，对，它长得也像飞机，不过没有飞机的那种，那么就不是载客的那种嘛，就小的，
10: 就载的就不是客，
6: 就载自己，
10: 载自己，
6: 是、
10: 我走地机就吃的比较多了，滑翔机呢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且呢这是一个。运动，这个是叫 glider 吗？这个词是这么读，是这么读吗？你看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自己了，对，嗨，
6: 介绍，
10: 雷得吭吭吭，你们在聊什么废话呀？主要是我来介绍嘛，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好不
6: 好？
10: 好，
6: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滑翔机的一个运动员爱好者 Anthony 哦，你好，
10: 安东尼，好
11: ，Hello，
10: 安东尼，哈，
11: 对，
10: 你来做个自我介绍来，
11: 哦，我就是一个。飞行爱好者啦，咁呢一个运动就细个开始学嘅，咁就唔系成日玩，不过最近呢一两年都有翻去玩下咁样。
10: 喂，你唔系翻去，系上去玩下？
11: 对，系翻去上去玩下。
10: 我怎么会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地方，会对空中的一些极限挑战有兴趣呢？我觉得你跑酷还可以，楼之间跑来跑去那种，我都能接触。这种对于我们来说太，你小时候是住这个九龙城吗？
11: 不是，
10: 每天看着
6: 飞机，
10: 哎呀，我都飞下试下咁样，系点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对，
11: 就系细个会对飞机有啲兴趣，然后呢一个就比较特别啲，系即系会令我觉得好似同普通飞机有啲唔同。咁其实究竟 glider 系啲咩咧？即系 glider 其实就系同小型飞机差唔多嘅，但系佢最大嘅分别就系冇引擎啦。
10: 没引擎啊？
11: 对，没有引擎的。
10: 那跟那个直飞机，
11: 对，也差不多，也差不多。但是呢，它最大的分别呢，就是它的飞机的形状啦，主要呢，就是它对翼的形状。咁佢對翼呢就會比較收長啲啦，咁就我哋會用一個 terms 叫做 aspect ratio 去形容啦，中文就係、
6: 是、
11: 中文呢就聽落冇咁勁嘅，中文呢就叫做長闊比啦。咁我哋 glider 呢就係、是、用一個有一個大啲嘅 aspect ratio 啦，即係好似跳高運動員咁樣，佢隻腳呢收長，好長，好收長嘅，咁就 high aspect 啦。咁 low aspect 呢就好似舉重運動員咁，雖然短啲，但就粗壯少少嘅。系啦，咁呢个 high aspect 嘅翼咧，就令到呢个滑翔机咧就会容易啲有个升力啦，亦都可以容易啲喺空中度逗留耐啲啦。相比起一啲普通嘅飞机，
10: 是不是我之前我有时候电视上看那些就呱狂跑，然后飞起来，从山上往下，你们
11: 哪个山？叫paragliding 滑翔伞。就有啲唔同，依、這个就
10: 还不同，
11: 有个 cockpit 嘅，即系都系坐喺好似架飞机咁样嘅。
10: 对，
11: 系，
10: 但那个是从上往下嘛，以为是。
11: 你有冇睇过Fifty Shades of Grey 啊？
10: 绝对是
11: 有，
10: 靠一点，那个的确比较色情。
11: 如果你有认真睇咧，咁你就应该有睇过呢一个 glider 嘅。咁第一集咧，男主角就有玩呢个运动嘅，系。
10: 哦，
6: 所以滑翔伞是那种我们抓着那个柄，然后向前。冲，然后俯下那个山的那种，
11: 对。
6: 然后你玩的那种是有个，就还是像飞机一样有个盖子盖着自己的那种。
11: 对。
10: 那你们怎么起呢？就怎么？
11: 哎，这个就系啦。咁咧，我哋咧通常咧，因为我哋冇引擎啊嘛，咁我哋就会通常有最 common 有两种嘅take off 嘅方法啦。一种我哋会叫做 L tow 啦 ，L tow 即系有一架飞机喺前面拖住你嘅，用一条绳拖你上去。咁第二种咧，
10: 前面那是什么飞机拖你上去呢？
11: 小型飞机，就是
10: 真是正常的小型飞机，
11: 对，小型飞机
10: 就给你拖上去，他就走了，
11: 对，
10: 高贝雷跟据其他爷，
11: 然后就自己玩，对，自己玩。
6: 那你控制的时候是控制它的什么方向啊，还是怎么样呢？
11: 我哋都系同飞机一样嘅，咁讲埋先，我哋有另一种起飞方法啦，就会叫做 winch launch 啦，即系。 一条好长嘅绳，可能成一公里嘅绳。咁、咧对面咧就系、我哋飞机啦，飞机嘅我哋嘅街达啦，街达嘅对面咧就系、一架一部机啦，就系、一个类似拖拉机咁样啦。佢咧就好似放风筝咁样咧，好快帮你收呢条咁长嘅绳。咁、你就会坐喺架街达入面咧，佢一收咧你就会飞上去啦。咁呢两

0: 收巡啦，細啲啦，長啲嘅翼啦。咁、我哋咧就因為想偷輕啲重量啊嘛，可以加得落啲啦。咁我哋咧就會喺個機身下面，通常淨係用一個我哋個 system 就係叫做 single main gear 啦，即係就係得一個轆嘅啫。咁即係代表啲咩咧？即係代表如果我哋冇速度嘅時候咧，會好似單車啊、電單車咁樣就會瞓埋一邊嘅。
1: 對，
0: 所以我哋其中一邊翼就會墊地。咁所以我哋起飛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需要。一個人或者一個人就會托住架飛機嘅機翼，咁就陪我哋起飛，陪我哋跑幾步，等我哋有足夠嘅速度咧，先起飛嘅。咁
1: 兄弟，兄弟，你這真跟行為藝術差不多啊！這是真的是玩人家呢。前面就个开的，后边俩拖着的，
2: 对，
1: 然后没有这话就拖拉机前面，你别两边买了油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人我哋会叫佢做 wing runner 啦，即系我哋会我哋通常起飞嘅时候咧，咁 wing runner 就喺我哋侧边啦，就会同我哋话我哋准备好未啊咁样，咁我准备好就俾个 hand signal 佢啦，咁样，咁之后咧佢咧就会 OK 啦，咁佢就会托起架机翼啦，咁托起机翼之后咧，咁前面架飞机咧就会见到啦 ，OK 咯、哦，咁咧佢咧就会就可能就会radio 就讲 clear for takeoff 咁样啦，咁我哋就会起飞，咁我哋就会跟住前架飞机起飞啦，咁我哋一路起飞，一路跟住架飛機起飛咧，咁、我哋咧就會去到3000尺啊、4000尺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會可能 release 我哋有個 hook 啦，入面我哋飛機入面都有個glider 入面有個裝置啦，一拉咧，咁我哋嗰條繩咧就會離開啦，咁我哋就會轉右，咁飛機就轉左咁樣。
1: 不是你這飛機呢，是沒有任何引擎和動能嗎？
0: 對對對，
1: 沒有電，
0: 沒有電，
1: 沒有 engine，
0: 沒有 engine，
1: 咩都冇，
0: 咩都冇，
1: 得條油，
0: 得個人，得條翼。
2: 那在上面，
1: 那对，那在上面什么感觉？
2: 对啊，
1: 就不会，我就问一个特别傻的问题啊，
0: 嗨，
1: 就不慌吗？就你在一个天空当中，你没引擎，然后你是一直要往下飞，
0: 没错，
1: 这不就跟跳伞差不多吗？
0: 差不多，就是，但系咧，其实佢系一个比较都会唔会话好快嘅速度嘅，因为佢对翼好大嘛，咁佢就会
1: 慢慢的，
0: 慢慢滑长落嚟，咁但系咧。咁淨係飛到上去慢慢滑長落嚟好悶㗎嘛，即係你
1: 還悶啊，
2: 你還玩，
1: 你想快點，對呀、你可以跳下去嘛，對呀、
0: 對，即係如果你當我哋可能2000尺落嚟可能十零分鐘就落嚟，咁你會覺得唔夠厚
2: 好曬呀，係咪，
0: 係呀，即係你話嘩俾咗成幾千蚊又請個人哋拖你上去咁樣、好似唔係好夠厚喎，咁
1: 我俾你一萬蚊你唔玩得唔得，你唔
0: 得得得得得即刻過手，
1: 一定要玩這個、
0: 一定要。
2: 那在那個飛機上面 還可以玩什麼？你不就一直在慢慢的緩緩的下降嗎？
0: 那我們呢就會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呢，可以令到我們延長了我們的滑翔的時間，
1: 比如八號風球
0: 就差不多啦。那我們這一個自然的力量呢，我們會叫做 thermal 啦， thermal 即是一個熱氣流啦。那其實是什麼呢？就是好簡單，就係太陽好熱啦，咁曬到個地下好熱，咁個地下咧就會越嚟越熱，咁咧佢咧就會形成咗一啲嘅熱空氣啦，咁因為地下有啲摩擦力噶嘛，咁呢啲呢一股嘅熱空氣咧就會喺個地下度 keep 住咗，咁當有時候咧有啲風啊，有啲 gust 啦，一吹咧，咁呢啲熱空氣咧就離開咗個地下啦，咁就會慢慢升上天，咁然後我哋 guider 咧就要揾呢啲 thermal， 咁就可以喺利用呢啲嘅熱空氣啦、熱氣流咧，就可以繼續上得高啲啦。咁好似好複雜，係咪？好似好複雜，即係其實簡單啲就係可能你喺屋企煲水，冚咗蓋，開咗蓋，
1: 明白，
0: 就有呢啲熱氣流。
1: 我現在的這個 concern 和這個worrying about 不是你這個熱空氣啊，這些東西，我就是覺得
2: 害怕我摔下來。
1: 不，首先我恐高
0: 哦，
1: 這個是大前提。第二，我就是覺得
0: 我也是，
1: 你別搞笑了。就到底他的这个，你觉得这个项目对你最大的吸引力和最大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就这个项目所拥有的是别的项目无法提供给你的那种情绪价值。
0: 即系佢俾我最大嘅感觉就系、佢需要譬如我头先讲啦，你要揾 thermal 去做啦，咁呢啲 thermal 系即系都难揾噶嘛，咁你每次揾到，你又可以飞高啲，咁你就会开心啲啦。
1: 哦，
0: 系啦系啦，冇错。咁其实呢啲即系呢啲 thermal 好似好难揾，其实我哋都有啲好多方法去揾嘅。即系譬如我哋可能见到一啲一啲特别嘅云啦，云嘅下面都会有呢啲 thermal 嘅，或者你会睇天文台，咁嗰度热啲，咁又大机会啲啦。然后最直接咧就系我哋会。

0: 大自然有一样嘢都成日飞噶嘛，就系、是、雀仔同埋鹰啦。咁你会见到啲鹰会有时候喺度盘旋啦，其实佢都系同我哋做紧同一样嘢。咁
1: 佢都睇紧你，喂呢条鱼系搞紧咩啊？
0: 系啦，咁我哋都睇紧佢，咁我哋就跟住去盘旋啦。咁佢哋通常佢哋有嘅位置就系有 thermal 啦，咁我哋就可以透过大自然去继续飞。同埋佢同飞机最大分别就系佢。冇引擎，好静啦，咁所以你就真系可以好 enjoy 到成个飞行咯。
1: Skyla， 说说吧。
2: 感觉听起来就是蛮耗人，然后也要蛮
1: 胆大的，也蛮耗精力的哈。
2: 对对对，一次就这样飞个十几分钟，然后也在上面慌，还要找那个热空气。
1: 嗨，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很酷的一个项目，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门槛非常高，就不是说一上来就像踢球随便踢一脚，打篮球投个篮，就这个首先需要很多的这个经验，
2: 是。
1: 然后我觉得你肯定一年比一年，一次比一次会更加的出色，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包括这个行业里边，一定是有前人带后人，就一定会有一些前辈，他会传授一些经验，包括他会指导你一些。我觉得也令到这个产业可能更多的人，就是后来者，去玩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有竞技性吗？就是
0: 有、哦、即我哋通常我哋未比赛之前，我哋都会做一个叫 cross country 啦。cross country 即唔系香港去日本咁样，即 cross country 喺 aviation 入面咧，就可能系一个机场去另一个细机场。
1: 哦，
0: 即唔系话好远嘅，可能100公里度咁样，咁就已经系 cross country 啦。咁我哋就会比赛之前咧，我哋就会开始飞呢啲 cross country 啦。我哋可唔可以？去到3000尺就可以成功，即系唔会 land 到，就可以去到其他机场。
1: 明白，明白。
0: 咁我哋比赛通常会有啲，
1: 这好有技术含量啊，感觉。
0: 对，就
1: LG 你会不会飞过了呀？比如说，我刚
0: 葵区啊，
1: 哦，
3: 葵区啊，
1: 我好傻呀，
3: 好好啊，
0: 系。咁我哋就会有 airwaysing 啦，通常就会。会 set up 一个赛道，即系虚拟赛道啦，几百公里咁样啦。咁有唔同嘅 waypoint 啦，可能呢度九龙塘去荃湾，荃湾之后去青衣，青衣又翻去屯门，咁样再翻去九龙塘咁样。咁我哋就需要，其实我哋就需要计到，我哋如果得3000尺，我哋几耐要下一个要搵到 thermal 咧？因为我哋不停落紧噶嘛。咁我哋有 thermal， 我哋升到。6000尺，咁我哋又我哋下一个 waypoint 要有冇机会到咯？我哋需唔需要中间又再搵到个 thermal 咧？咁我哋就要斗快咯。
1: 我就感觉在曾经某一天，
2: 是
1: 一抬眼一看天，曾经看到过你们。我好像有这么一批爱好者，是我真有一次是去梅窝，梅窝回东冲有一班巴士，我上面看很多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滑翔伞还是
0: 滑翔伞，滑翔伞
1: 不是你们这个还
0: 不是我们这个，
1: 你们这个看起来是真的像飞机一样，
0: 对。
1: 这样，我觉得各位听众啊，首先我们作为电台呢，非常不好意思，没办法提供给您视觉的这个冲击，
2: 是
1: 对。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听明白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得看看网上的照片，看看网上的视频，
0: 对。
1: 然后也看看网上的这个 Anthony 的一些资料，我觉得才可能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你到现在玩了多少年这个事情？
0: 我是由16岁开始，嗰阵时开始去咗加拿大学咯，跟住考咗个牌翻嚟。
1: 你专门去加拿大学这个？
0: 对对对，一个 summer 咁样两个月咁样就考个牌咁样。
2: 哇，就一个暑假就考回来了，
1: 这太厉害了吧？
2: 对啊，感觉在那个飞机上面要算数，然后又要看什么紧急情况
1: 的。但你这种人是不是就本身就一想？就去做那种人，就很多人想了很久很一个事儿，然后拖拖拉拉，最后这事儿就没了。
0: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1: 我感觉你这行动力超强的。
0: 对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1: 你跟那个马斯克应该差不多哈。
0: 不是，他有钱很多。
1: 你们是在不同的轨道上哈，一想就能做。哇斯盖拉，我觉得是挺厉害的他哈。
2: 对，感觉就听起来就是。对我来说好像有点遥不可及，就数学要好，对吧？
1: 对。
2: 那玩这个数学要好，要胆子大，
1: 胆子大，
2: 然后还要能什么观察，
1: 对，
2: 发现一些风啊什么的。
0: 对。
1: 我有一个特别实际操作的问题，就降落的时候啊，
0: 哦，
1: 你不一直往下降吗？
2: 对。
0: 对。
1: 就最后降了一下，因为它是个飞机，但它又不是个飞机，
0: 对，
1: 那可以说是个纸飞机。我想说，就是你们下降那一刻，它真正的降落是和我们坐飞机那个飞机一样吗？一种下降方式，还是说，它有一种特殊的下降方式？就那是怎样的？啊，包括起飞跟降落，一般不是飞机相对危险的一个时段吗？你们降落会不会也会有事故？
0: 比较少，但是
1: 比较少， okay，
0: 比较少，因为我哋 glider 咧都系一个比较普通飞机慢啲啦，因为我哋亦可以提供一个升力啦。咁但系咧， 我哋有个好多嘅system 啦，可以令到我哋有时候我哋太高啊嘛，可能三千尺，但系我已经肚痛，想落去，点算咧？但系佢又好，即系好似
2: 很慢，
0: 好慢落去，但佢又唔落。咁、我哋点咧？我哋有个wing 咧，我哋会有一个叫做 spoilers 啦。spoilers 咧就系喺个 wing 度咧，我哋会
1: 剪断记忆，
0: 冇错啦。
1: 啊，真的假的？
0: 不是剪，就有令到
2: 缩短一点，是吗？
0: 类似啦，即系令到个 wing 嘅 area 可能细咗，
1: 缩短
0: 系。咁我哋咧就可以破坏咗佢个 aerodynamic 啦，咁咧就可以令到佢大啲嘅 drag 啦，细啲嘅 lift 啦，咁可以就落得快啲啦，咁样。咁我哋咧就要，因为我哋通常去 approach 一个 landing 咧，我哋通常会做一个 circuit 啦，或者我哋好少就直接就 direct 飞落去咁样嘅。我哋就有一个 standard 啦，可能一千尺。我哋就要点样去做个 downwind， 即系去到一个做一个 standard 嘅operation 咁样啦。咁所以我哋咧就要透过呢啲啦，同埋有时候都唔系，突然间好大风又吹翻起我哋，咁我哋都会有啲technique 去令到我哋架飞机多啲 drag 去降落得快啲嘅，即系可能一啲比较普通嘅 technique 叫forward slipping 啦，即系我哋会打斜咁样飞落去，咁令到我哋其中一边翼咧嘅阻力大啲啦，咁佢咧就可以落得快啲啦。系、即系都有好多 technique 嘅。
1: 能带人吗？那个飞机
0: 可以带一个人嘅，通常系后面。
1: Scala， 你
2: 不
1: 是做自媒体吗？你火一把。
2: 这个
1: 你怕在你怕什么呢？
2: 太大挑战了，有点怕。
1: 但是人家驾驶的飞机嘛，对啊。
0: 对，
2: 其实这些每一次飞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就每一次飞好像遇到情况都不一样啊。
1: 对，哎，对，想问问这个最关键的一个事，就是有没有真的遇到一些比较紧急的或者有点危险的那个情况？然后或者说，对你这个表情的意思，就好像都还行是吧？
0: 都还行，因为
2: 最刺激的一次
0: 啊、
1: 有没有？
0: 其实就没有，但是如果话最开心咧，就系第一次揾到 thermal 嘅时候啦。即系因为我哋揾 thermal 咧，我哋唔系话我哋经过去，即系我哋唔系一经过去就，架飞机就升一千尺噶嘛。我哋会 feel 到，好似有少少架飞机有少少离心力，即系抛一抛起我哋，即系好似玩过山车咁样，少少系啦。咁我哋咧就会做一个系咁喺嗰个
1: 盘旋。
0: 对，盘旋，咁我就会大概可能30度啊45度系咁喺度转，咁我就会
1: 有方向盘是吧？
0: 对，我哋会有个 control stick 啦，就唔系系啦，即系一个
1: stick, okay,
0: 一个 stick
1: 放 ，OK，
0: 咁我哋就会系咁喺嗰个 area 度转，咁佢咧就会慢慢见到我哋个嗰啲仪表啦，就会话俾我哋听，四千尺咯，五千尺咯，咁样就系咁，咁你会极有成功感嘅，
1: 你真帅啊！
0: 还好还好，
1: 宝贝，
2: 我
1: 前叔叔老了，
2: 不用你开啊，对，
1: 坐吗？
2: 对，
1: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为什么我觉得你去好呢？
2: 嗯，
1: 因为首先是你把他介绍过来做嘉宾的，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一男一女呢，通常能够激发这个男的这个驾驶者的
2: 求生欲吗？
1: 这是第一。
2: 哦，
1: 第二，我觉得他会非常想要去跟你 show off 一些他很厉害的部分，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我上去他肯定没什么兴趣，就你一上去他肯定各种花样全整出来了。对，我觉得就是不是就。
0: 一定找
1: 机会试一下，对。哎，但是我想问问你的未来，就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比如说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些？我刚问你竞技属性，其实是老想就香港那一套嘛，就香港老想比个赛，拿个成绩赚个钱。因为 Scala 是我们这个亚洲钢管舞的这个顶级选手，人家厉害得很。当然你们肯定知道这个事儿了。
0: 对，
1: 就你有没有一些比赛，或者说能够带为港争光？来了。
0: 应该就短期就未必有，但我会想退休嘅时候咧，买一架，自己拥有一架，因为通常比赛嘅时候咧都会自己有一架自己嘅自己嘅 glider 啦，咁唔系好贵嘅，即系佢嘅二手市场同埋就唔似香港楼市咁样跌嘅，佢都高企嘅，高企。
1: 搞紧乜嘢啊你？
0: 佢大概一架就。100-200万港币
1: 也不便宜哦，
0: 因为佢即系啲材料都系用可能碳纤啊，
1: 但是你知道香港的土地问题，就是说你买了飞机没地方放啊，
2: 对，还要维修、啊，
0: 放喺外国，放喺外国，
1: 要放到其他地方，
0: 对，
1: 你只是拥有而已，
0: 对。
1: 哦，有没有结婚呢？啊，老婆在美国，
2: 先放那边，
1: 就这种感觉，
0: 对。
1: 行，我们下一期呢还会请我们的安东尼先生哈，安东尼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再聊一聊。就今天我们是最安静的一个访谈了， 一直听像傻子一样看着他，因为确实挺帅的。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网上搜搜资料看一看。然后我觉得下周的时候，可能斯盖拉会问他一些更有趣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行业里边，比如香港有多少人在玩，然后在世界上哪些国家或地区可能处在领先的地方，
0: 对，对，
1: 然后包括这个事情的意义到底在你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好吗？这棒下是最后一首歌，《龙虎榜推荐歌》，来自许志安的《新天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拜
0: 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天起展开公众咨询，谢晓华表示，咨询文件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另外，夏宝龙明天起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伊朗和美国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世界杯，德国大胜库拉索7-1，日本破和荷兰2-2。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天开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发表意见。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公众咨询文件清晰阐述了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连同常任秘书长黄绍珠、副局长胡建民，在政总向传媒展示了蓝色封面的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咨询文件除了上载至专业专题网站，也在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谢晓华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会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主要的指引，首次制定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给香港的庞大机遇，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这一份指导性文件涵盖经济、产业和民生福祉等多个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2: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0: 谢晓华指出，本港五年规划会聚焦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和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及积极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市民将更了解个人发展空间，企业更容易部署未来，社会会更繁荣稳定。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日后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将会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当中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
2: 特区政府会将香港五年规划和每年度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有机结合。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顶层策略性的方案，而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资源的优次分布都会帮助推进我们为在五年规划之下的重点发展和愿景，以求一步一步可以实现。
0: 谢晓华强调，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并非要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愿景和战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场能有更稳定清晰的发展。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与每名市民息息相关， 希望社会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积极发表意见，建言献策。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
1: 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即日开始开展公众咨询，并且推出宣传短片。行政长官李家超、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片段当中邀请市民发表意见。李家超呼吁各界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4: 香港未来五年应该是
5: 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
4: 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6: 行政长官已经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3: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得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三幅地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及将来的马油塘站。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个系统全长7公里，有9个车站，服务区内30万的人口，有40个屋村、医疗、社福设施及数十间学校。他说，由于投资大，票务收入只能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所以当局同意提出相关的物业发展安排，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营运者入标。
7: 东九龙线虽然你见到个服务人口达到30万甚至再多啲，咁我哋睇返就票务收益系可以弥补到佢哋营运嗰阵时开支，但系因为呢个系统本身个规模去到7公里，有9个车站，中间有一个大型嘅车厂，喺呢个咁大规模嘅基建情况之下咧，佢所需要嘅资金投入好多，如果单靠票务收益系完全唔能够推动呢个项目嘅。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咧就借镜咗铁路加物业个项目提供财务资助啦，但系亦都有一个客观条件，我哋其中一幅土地咧就喺马油塘嘅车厂上。车厂系个位置系一个山坡，如果我需要做好地基，再做好车厂嗰个基础之后再发展物业咧，佢嗰个物业嘅发展期会好长，比较后先有呢个融资嗰个空间。与此同时，因为呢个车厂嗰个面积虽然话有翻上下规模，但系因为佢有满足一啲城规条件咧，其实佢提供嘅楼面面积咧都未完全足以提供足够嘅财务资助推动嘅项目。既然佢时间上比较后啲啦，规模上亦都唔系全部可以足够俾嘅财务资助。咁我哋就得到運輸及物流局嘅政策上嘅支持，我哋去聯繫呢個發展局啦、地政處啦、規劃處，就揾翻東九龍地區裏面有冇一啲適合嘅土地可以提供餘下嘅財務資助。與此同時，係嗰啲土地係比較可以早期已開發，咁變咗咧嗰個融資上嘅壓力咧就低咗，更加吸引多啲有興趣參與呢個項目嘅投標者，令到佢哋可以喺融資嘅方案方面多啲一啲彈性。
1: 消委会表示，接获有关杰娃娃机的投诉有显著的升幅，由2024年49宗接升至去年的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素质真伪等存疑。消委会提醒市民，在玩之前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和保留支付系统记录等等。如果怀疑夹娃娃机内容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的商标拥有人或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请听详细报道。
0: 假公仔机店铺近年在香港越开越多，吸引不少的市民花钱去玩，不过相关的投诉有所增加。消委会表示，2024年接到的相关投诉有49宗，到去年已升至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质疑洞口设计及障碍物导致奖品未能跌出、机器和换币机故障等等。消委会指出，有市民花200元夹出空无一物的纸盒，台主称纸盒是机台装饰品，不能换取奖品。消委会介入之下，台主致歉并退回200元的金额。 另有投诉人在内含正版公仔的夹公仔机夹出双眼一高一低的兔子公仔，怀疑并非正品。消委会介入之后，投诉人或公仔机台主提供 AI 分析，称至公仔条码及标签显示公仔属于正品，投诉人接受解释。有投诉个案的事主就花大约2100元夹出损坏的公仔，多次联络商家不果，最终在消委会的介入之下获得赔偿。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提醒，不少投诉个案因资料不足未能跟进，建议市民夹公仔前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及负责人联络资料等等。
8: 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投诉人系未能提供足够资料，系好多系用现金咧系去投入，即系嗰个机器度咧系去操作。咁劝喻消费者咧就系尽量保留可以有关嘅证据，例如咧就系兑现呢个硬币嗰个记录啦，或者系有电子支付，希望就系有啲相片啊、video 啊，可以嘅话咧亦都真系留翻嗰个联络人个资料，因为好多情况上咧冇提供到联络人资料，我哋跟进唔到嘅。
0: 陈昭辉表示，支持对保夹机制做适度的规管，又提醒夹公仔机营运商应确保产品来源合法，并清楚张贴中奖条件，合理设定爪夹力度及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等，维持合理的中奖机会。
1: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并且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说，何时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60天谈判，讨论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内容。多国欢迎美伊达成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请听详细报道。
0: 斡旋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及时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排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星期五签署。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督导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等。伊朗迈尔赫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括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天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 最终的协议将提交安理会确认。
1: 世界杯一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击败了厄瓜多尔。F 组方面，日本2-2逼和了荷兰。另外一场 F 组比赛刚刚结束，瑞典5-1击败了突尼斯。请听详细报道。
0: 世界杯一组的第一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首个入球在6分钟就出现，德国的安美卡在禁区顶射入球，为球队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库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的首个入球，库拉索追平1-1。去到38分钟，德国的舒洛达毕克接应角球顶住，之后夏维斯在补时阶段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队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分别在47分钟和68分钟建功，德国领先到5-1。去到78分钟，安达夫射入德国金场的第6球，而夏维斯就在10分钟再射入一球，德国最终以7-1大胜库拉索。同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3次射门中枚，科特迪瓦凭借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在90分钟入球，以1-0取胜。F 组的荷兰对日本，50分钟，荷兰由云迪克头锥顶入，领先1-0。中村敬斗在7分钟之后的入球，为日本追成平手。64分钟，荷兰凭前锋森马维在禁区外射入，以2-1再度领先。日本去到88分钟，由球员小川航基头锥攻门，球撞入连田大地的头顶弹入，将纪录改写到2-2。最终荷兰与日本打成平手。
1: 外长王毅结束一连3天的蒙古访问，他较早时间与蒙古外长巴特茨策格会谈，他发表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提到双方确认以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重申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蒙方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因为认为涉藏、涉港、涉交等问题是中国内政。请听详细报道。
0: 外长王毅应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邀请，一连3天访问蒙古，期间与巴特策策格会谈，双方发表外长会谈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提到，双方在友好的气氛当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参与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与第三国签署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约，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认为涉藏、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的项目，扩大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农牧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双方将共同实施政府间协议，推进跨境铁路等建设，全面提升经贸合作的规模、质量和水平。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前往蒙古投资兴业，蒙方将为保护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做出积极努力。双方也同意加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并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公报强调，双方一致认为应该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谴责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不支持任何企图恢复这一类思想的行为，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
1: 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名的跳伞人士以及1名机师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天上午11点多，事故的飞机是一辆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在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之后未能够爬升，并且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个人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
0: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基辅在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多次猛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表示，多个地区遭到无人机等袭击，多幢住宅大厦和民居起火，空袭也破坏电力供应，导致14万的居民停电。而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他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结束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够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讨论到如何结束这一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
1: 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接近50%的人士投下了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1成，投票率是6成。司法部长杨斯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人增加至现实的910万，其中27%的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于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会危及瑞士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

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强烈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初始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紫外线指数为2，强度属于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30。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的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水平都为低。来关注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0到30度，上海有雨22至26度，台北有雨23至25度，首尔天晴19至32度。曼谷雷暴26至35度，吉隆坡雷暴24至33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多云15至20度，多伦多明朗10至22度，纽约天晴19至24度，西雅图天晴17至32度，芝加哥多云15至24度，伦敦多云14至23度，巴黎天晴16至30度，柏林有雨12至19度，罗马多云20至30度，开罗天晴22至34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上午上升，但是幅度有限，恒生指数未能够站稳25000点，半日成交金额1591亿元。恒指早段最多升近330点，高位触及25047点，但是升幅之后曾经缩窄至不足80点。半日收市在24829点，升111点，升幅0.45%。科技指数上升0.91%，报4748点。ATMHJ 个别发展 ，AI 概念股份普遍造好，智普急升28%，建滔集团和建滔基层板分别升12%和近16%，中芯国际和华虹升近6%到11%。金价上升，金矿股造好，油价下挫，三桶油走势不一，金融股个别发展。首日上市的溜溜煤中午收市报126块，较招股价高出接近1.9倍。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升近1%至近4%，光纤概念股、贵金属板块都上升，但啤酒股、燃气概念股下跌。上证指数半日收报4068点，升37点，升幅0.92%。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升幅2.53%。创业板指数报3970点，升140点，升幅3.66%。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个战线的军事行动。两国预料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也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纽约汽油一度跌至每桶80美元的边缘，伦敦布兰特汽油跌穿每桶85美元。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之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油价目前下跌的机会较大，但是否会波动视乎以色列的行动，又认为下半年才回复到战事前的水平。
2: 一路都好顺利，大家真系停火冇晒战斗，连以色列嗰边都听话暂时停止个攻击，咁啊变咗油价就会，我谂急插嘅情况就会大啲。咁但系而家最关键就系话会唔会中间有啲嘢冲突会出现翻，令到个油价又反弹，反弹先再跌。如果反弹先再跌嘅话咧，咁啊油价跌势咧就会可能会回慢啲。我谂你话去翻50多蚊，我谂暂时呢一个月就冇乜可能住噶啦。你话踏入下半年，咁我都有信心去翻呢个位嘅。
1: 卢楚仁表示，不排除各原油生产国都趁油价仍然高企时期增加产量，而因应中东局势进一步的舒缓，油价下跌预料会利好黄金及白银的价格。美股方面，上周美股三大指数都升约 0.7%， 本周被视为超级央行周，多国央行公布利率决定，备受瞩目的是美国联储局，这一次是新主席沃神上任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市场预料维持利率不变，但关注他对未来利率走向的表态，政策目标如何重塑联储局。另外，联储局也会公布最新经济及利率预测等等。至于日本，预料本周很大机会加息，不过总裁植田和南因病入院治疗，将缺席这一次的会议。其他一些的央行包括英伦银行、澳洲央行等等，市场普遍预计会按兵不动。另外，本周美国会公布零售、工业生产、房屋数据等等。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1:32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25度，现在湿度93%呢，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也是生效的，出门记得要小心了啊！来到6月15号的午间新闻财经，继续跟大家来关注除了天气以外，还有股市整体走势的最新发展。今天恒指方面呢，我们看到指数的一个升幅呢，虽然感觉上不算非常明显，但今天呢，对于个股来说啊，会是一个非常爆发性的日子。首先我们看一下了，今天的恒指方面24,855点，升137点，升幅0.55%，总成交1,828.4亿。光是看上午这个成交金额已经非常的不错。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十大成交金额股份榜当中呢，又再次迎来了一个大洗牌啊，虽然首位呢还是盈富基金，升了1.82块2.24毛的位置，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智普2513呢，从上午一开始的时间段已经到了今天的最高位，升了接近50%或以上啊，1620的位置，真的是非常厉害。但是呢也看到其实近期呢它曾经也创出了1900多的一个方向性啊，所以呢到底后市或者说这一次资金怎么看这一些的股份呢？当然除了智虎升了356块以外呢，我们看到建滔系方面今天也做得非常的好，到底资金现在炒作的一个逻辑感是怎么样的呢？美银协商大业对于这一些相关股份以及资金方面的一个强势回归有着什么样的信号？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市场的一线解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港投资电话线上已经为大家连通到是我们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Hello Alan 你好。
1: 哎 ，Hello，
0: 你好。这个6月中旬呢，终于港股呢给出一个像样的一天，而且资金感觉上再次的回流。上个星期整体回调了7天之后呢，上个星期五有一点点反噬啊，但是今天星期一的时间段迎来着美伊达成协议，我们本来以为指数也会狂飙，整个亚太区都会造好。您觉得港股今天是超出您的想象，还是觉得还是差一点火候啊？
1: 港股其实也跟市场预期以内吧，就本身港股就普遍都是偏弱的，就是之前的那个 AI 火热的时候，其实港股也没有太多的那个跟胜，所以这一轮回调就港股本来就是虽然就连续跌了7天，但是整体回调幅度其实并没有太大，这个可能也是就是港股相对冷静的原因吧。而且回看这次的美伊的那个停火协议，可能未来的变数还是存在的，而且是会母子海峡重开，也不是说就是第一天可以立刻回复到就是开战前的一个水平，因为开战前其实每天大概就是往来的那个船次的话大概是150到200之间嘛，但你现在就基本上都很零星的那个船通过，所以要就完全填补那个原油供应的缺口的话，可能大家都普遍预计吧，可能要3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填补，所以短期其实对于就是通胀通胀的忧虑或者通胀引发的那个整体的利率上调的那个恐惧或者是担心其实还是存在的，所以你看到 Fed Watch 其实就达成协议前跟达成协议后这个的预期的变化其实并没有太大，我们以就是今年年底12月份那个议息会议来说的话，其实达成协议前的话就是加息预期大概是42%到15%，但达成协议之后的话，你看到就是整体的那个预期还是就是回落到可能就39%啊40%啊左右这个水平，所以大家还是就是偏向于可能就今年稍后的时间，而不是明年年初吧。如果你看明年初的那个利率变动的那个几率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加息那边是就是那个几率是偏大的。所以就是整体市场就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兴奋，就觉得就美伊达成协议啊，所以就是就一天都就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利淡其实都是结束，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其他的那个忧虑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比如说对于 AI 上游会不会有一个过度投资啊，或者是大家会有一个过度的预期啊，这方面的修正其实还是会延续，所以这一轮反弹以后的话，可能后续其实这一些股份还是面临着一定的调整的一个压力，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未来吧，就是这一周其实还是有就联储议息会议啊，然后日本央行也会议息啊，然后中国内地会出台一些就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些就是经济数据，比如说一些零零 零售销售啊，固定投资啊，这些也是在衡量可能就是各经济体的那个实际的经济的状况。嗯，所以就是这今天可能就市场的表现，我觉得还是预期以内吧。所以未来我觉得就是港股还是面临比较大的挑战，还是尤其是一些成长性的那个股份，或是风险稍微高的股份，可能就面临的那个调整压力还是存在的。所以资金这一轮的那个避险的偏好或是避险的情绪可能还是会延续下去。
0: 嗯，那我们继续谈一些现在目前啊比较贴地的东西啊，像智谱那些呢我们稍后再聊一聊啊。刚刚其实说到了现在目前呢外面的一些的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问题啊，暂时呢得到了一些的疏解，而且这一次呢签署相关的一个协议，本来是市场方面呢对于像港口股啊或者说有关的一些的相关有色金属啊甚至是油股方面带来一些的利好性消息。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今天跟这个地缘政治相关股份的一些的概念板块的走势呢？
1: 就最影响最大肯定就是有色金属啊，还有那个还有能源相关的，就普遍你看到就能源相关的那些船都是处于一个大跌的状态嘛，就因为有家里看到它达成协议，就立刻可能就回到$80，然后就后续的话，可能大家普遍预计可能也会回落到就50-60美元啊，左右这一个的价位。其实我对最终的那个油价走向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毕竟如果是就若是没有美英那方面的冲突或者穆斯海峡封闭的话，只有环球的那个原油的那个产量是相当足够的，而且对比需求来说的话，其实产量是高于那个需求，所以在就整体供过于求的情况底下的话，油价应该是长期维持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就比如50-70美元之间。我对这个长远的那个油价是没有太大意义，我只是觉得就是你要那么快就恢复到开战前的那个供应水平，几乎是不太可能，所以油价可能只是一个缓慢回落的一个区间。而且港股上市的那些油股的话，其实很多的股价其实已经跌破了，就是在美伊冲突之前的一个水平，其实是跌破了，就是油价还在60-70美元的一个水平，所以肯定是一个情绪的过度反应造成这些油股有一个超跌的情况。如果你说煤炭的话，可能就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但问题是煤炭的那个价格其实跟这次美伊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它的行情基本上是独立的，就是整体的煤炭的供应其实有它自身的那个就是因素在制约，而且煤炭整体的那个价格趋势的话是去年年中见底，然后一个缓慢的一个上升，所以今年年初本身就是在一个上升的轨道，就无论美伊有没有冲突也好，就煤炭本身是处于一个可能就是供应稍微受限的情况底下的话，是有一个逐步缓上。

0: 这方面的情绪是需要时间去释放，然后股价的话也需要就相应的一个回调，所以就是可能这个是个机会，但是要就进场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耐心等待多一会儿。
1: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利好性情绪可以延伸到以月计甚至是以季度来计吗？慢慢释放的一个时期啊？
0: 这个利好，就你说就是煤炭股或者是就石油股超跌这个情况，它的情况可能就是一两周的事情吧。
1: Okay.
0: 就是大家其实也发现，其实油价也不会快速的那个回落，而煤炭价格的话，基本上跟每一方面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就还是自身的那个供求，而且今年的夏天的话，很明显是比去年就是更炎热的。就环球的情况都是这样，所以对于电力的需求啊，或者是煤炭就是煤电的需求啊，其实按理来说应该也是逐步增加，所以煤炭的价格可能也会因为这些需求而有一个就逐步的提升。
1: 所以看来也是一个短中线方面的一个投资策略。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港股最近呢，对于一些比较激动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呢，其实很多一些听众朋友们都想知道啊，什么时候才不会追红的嘞，说的就是说有关于 AI 啊以及建滔方面系列的一些的股份，我们先来聊聊智普吧。首先始终它今天登入呢十大成交金额榜当中的第二位啊，主要今天上午一段时间一开始已经飙升了47%，迅策啊还有西智啊还有 Minimax 方面其实都是上升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其实在六月以及九月份呢分别会有一些的解禁，这个大幅度的一个或者说大额度的一个解禁之下呢，市场还是比较担心。但是呢最主要现在美国政府现在以国安为理由 Anthropic 方面两款最强的 AI 模型啊，现在不让啊外国人去使用，所以反向我们就看到了市场现在对于我们现在目前中国这一些的科技开源相关类型的股份非常的看好，始终啊不用 A 就是用 B 啊，所以呢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占有率抢占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其实 Alan 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这些的 AI 概念股走得这么的疯狂甚至是疯癫的情况之下，短线或者说一些风险性投资的话，应该怎么样去衡量我们啊参这个要食股了，要过一个好日子啊，可以让自己钱包真正钱到我们的账户当中啊，应该以什么样的策略进行呢？
0: 徐老师，你说港股这些大模型股市不要 Minimax 也好，我觉得就今天是一个就很难得一个可以就是高位离场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的话就是我不确定就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有没有机会再见到。第一是一个解禁的那个限制吧，就毕竟那么大量的那个通信出来以后的话，就肯定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负压，而且对于那些将要解禁的股份来说的话，他们是一个就是翻倍式的那个利润，我觉得就他们也不用过多的考虑了，就是如果还维持这个价格的话，就肯定大手抛售。至于美国禁止就是他国内的一些就是最先进的 AI 给国外人使用，可能就对我们这边的那些就大模型其实没有太大的那个影响，或者有一点点利好吧，但是就是实际影响并不大，就首先本身就是中美政情就也是泾渭分明吧，就是国内来说的话基本上不会用就是国外大模型，就算美国人就让中国用，其实中国本身也不会再用就是美国的模型，就反过来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就是美国禁就爱外国人用的话，其实这个分别不大。至于你说其他的那个国家，比如说就是亚洲其他国家或者是欧洲国家，就本身在科网方面或者是在就互联网啊或者是就数码科技方面的话，其实跟中美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就无论是那个就是程度也好，还是那个规模也好，所以就算你说美国不让就是外国人用，然后中国模型有机会就抢占就欧洲啊亚洲其他市场，这个市场其实也没有多大，因为你看那些 AI 上游的投资就知道，就是欧洲啊或者是亚洲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投资额，就连中美加上来一个零头都不到的一个水平，所以你去抢那个市场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这一次可能就是单纯的那个情绪上的那个利好，实际来说的话，我觉得市场空间并没有变得太大，反而我觉得就这一轮过后的话，就对一些中国大模型来说的话，你反而要关注可能。

0: 压力，因为从那个头部的那个大模型的那个就是参与者来说的话，其实中国国内的那个参与者是明显多于就是美国本身的那个参与者。就美国虽然大模型之间可能都有竞争 ，OpenAI 也好 ，MFP 也好 ，Grok 也好，或者是 Google 也好，他们也有竞争，但是他们的竞争的那个格局的话，很明显就没有中国大模型那么激烈，就是中国你排得上号的就已经可能就十几家了，就无论是就是语言大模型也好，或者是一些图像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短片生成啊，就这方面大模型其实都是很激勇的那个竞争。所以未来可能就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竞争激烈的情况底下的话，就这个盈利的那个进程会不会就是要等待的更长。因为我们不断就是在听到就是中国的很多大模型都在减价，就比如说 DeepSeek 之前就是老一款的模型，它一下子就是减价是减99%的那个程度，就基本上就免费用了。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未来可能就是要更多关注这一些。所以短期或者是智谱啊 ,Minimax 啊，或者其他还有那么好的那个就是获利离场的机会的话，我觉得就要好好把握。
1: 嗯，始终大家真的要知道啊，对标 Anthropic 方面呢，其实现在目前中国的一些的企业，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预算压力，还有技术方面的一个突破。所以呢，到底资金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呢？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节奏了。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啊，除了这一些的 AI 模型啊，就是软体类方面走得非常的不错以外呢，硬体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硬件方面的一些芯片相关概念股份也走得非常的好。今天呢，联想又再次、升近10%，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今天呢，像是中芯华虹这一些的股份呢，其实反弹力度还是不错的。华虹更升进了10%，中芯升6%左右。蓝企啊，或者说兆易这一些的股份呢，更不用说了。像是海力士啊、三星这一些呢，今天也是有一个大幅上升啊，始终两倍杠杆，应该大家都是赚得盆满钵满。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些的晶片方面？是不是属于一个中长线来说的一个投资好位置呢？还是应该短线获利啊？
0: 短线可以获利，但中长线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就尤其是对于一些就从他们的那个基本的运营方面已经看到，就是对他的就是 AI 对于他们的利好了，就一些芯片的上游啊、存储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集成电路板就 ICPCB 啊，这些，我觉得就已经实际看到他们受惠整个 AI 的那个基建的大爆发，这一些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短期可能有一定就是升的太多。有一定调整的压力，就尤其是就是整体如果消化了，就是每一停战以后的话，可能还是会延续一定的调整。但这个调整的话，可能也是一个中线可以进场的一个机会。毕竟整个 AI 的那个上游芯片的那个就是资本的那个累积的话，其实还在增加，就是一些无论是就中国的科网巨头也好，或者是美国的科网巨头也好，其实也不断的在增加各方面的一个就是资本开支啊，或者各方面产能投入。所以这个利好是长期存在的，只是短期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调整压力。但如果是对于一些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些它实际运营上的利好，就比如说它从 AI 方面收入啊，从 AI 方面的利润啊，或是整体的那个毛利率、利润率，其实没有一个显著的增加的话，那种就可能就纯粹的就是讲故事、讲概念的。这一些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特别小心，就是这一轮再冲高。回落以后的话，它不一定再有下一次的那个上涨的机会了。
1: 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最近我们也看到啊，其实现在目前资金呢还是比较看重于一些的大金融类相关的板块啊。今天呢，上一段时间虽然有一些的银行账户啊没有办法登录啊，但是市场方面呢依然借着这一些的消息呢继续关注到他们的一个走向。今天我们看到汇控涨超2%啊，现在市场方面其实对于一些的大银行相关类型，无论是香港本地银行还是内银方面，其实都是比较乐观的。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银行界而言，今年的市场环境会不会一直保持着利好呢？
0: 如果是内银的话，我觉得市场环境还是相对稳定的，就是净利差有就是下调压力，但是整体贷款总额就是贷款的收入可能还是有一个增加，所以就是整体是平稳吧，维持就一定而且是可能就偏高的一个派息，所以就是这一些可能是防守性的投资者或是收息的那个投资者的那个就会考虑的。至于国际的金融股，就汇控啊、渣打这一些的话， 是明显会受惠于就是整体利率上行的一个环境，就是利率就可能是持续的上行，但是又不会对经济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坏，这个可能就是对这些国际的那个银行就是影响过是趋势最好的，而且汇控跟渣打又好像没有真的很受到就是内地的一些对外投资限制的那个影响，所以这些可能就是也成为了就是大家既有避险，可能就又就稍微追求一下增长吧，就这些投资者的那个偏好。但如果你说是很明显是受到就是内地就是修改对外投资的限制这些影响的，比如说一些本地的保险啊，本地的那个券商啊，我觉得就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们的那个业务或是未来增长或是未来的那个估值的那个就是判断的话，就很明显是很受到就这方面投资者的那个多少会有作用，可能就短期还没有完全反映到股价身上吧。所以如果这样选择底下的话，就大概可能大家可能就大概懂得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会选哪些。
1: 嗯，中资金融啊，除了说是刚刚提到一些的保险以外，这些的银行以外，我们也来想了解一下保险方面怎么样去走了。因为始终现在目前内地方面市场的一个环境，再加上大家现在目前对于内险股方面的一个估值呢，大家都觉得啊，只要每一方面有所进展，同时呢，现在目前 A 股资金依然对于啊相关的一些的内险股方面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期盼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投资的环境。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太保升了0.1%，您还有中人寿方面也升了1.6%，您怎么看这个市场环境呢？
0: 内险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中线的走势的话，其实很受到就 A 股的那个走势所影响，而且这个相关度是逐步的加强。就自从就是去年2024年九二四以后的话，就是放宽了可能就是保险资金入市的那个限制以后的话，就是保险持有 A 股的那个比例其实是逐步的增加。所以未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相关度是逐步的增加，就是 A 股就是算是在底部可能就盘整完毕，但是又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势头，所以就是导致就是保险就内险的话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犹豫吧。虽然就是内险的那个走势的话很明显是落后于就 A 股的走势， A 股其实已经反弹到可能就是接近半山的位置，而就保险的话内险的话可能大概也是在一个底部整固的一个区间吧，所以可能短期有一定就是追落后的一个效应嘛，因为 A 股已经先走了，所以就是内险的话可能就下一步有一个小幅反弹的一个潜力吧。至于能不能够突破前顶的话，那就要看 A 股就这一轮是不是可以就是重新走到那个就是上升的轨道里面。
1: 嗯啊，刚刚提到啊，像是中人寿方面升1.6%啊，太保方面升0.8%呢，属于 A 股方面的一个价格走势。今天我们也看到 A 股方面啊，对于像芯片呐、啊，或者说现在一些的油啊，或者说相关的一个外围地缘政治方面概念股份，其实炒的也非常的火热。回看看到港股方面了，其实最近这一个季度里面呢，很多专家朋友们呢都在分析重汽的一个发展渠道，始终现在新能源重卡政策方面的一个出炉，很多一些的相关公司呢都会受益于非洲跟东南亚出口的一个趋势，像中国重汽3808方面今天又涨超了8%。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重汽最近的一个回调之后，市场方面会如何部署后面的一个走势啊？
0: 重卡的话可能就是出口的那个增长还是就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吧，可能就是大家都是看重这方面的一个趋势。不过就是出口虽然还是维持的强劲，但是内地其实整体的那个重卡的销售的话可能就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增加嘛，就是最近重汽可能就只是它的市场上占有份额其实有一定的那个提升效应，所以这个利好可能就也没有改变市场对它的一个过度的一个预期吧。可能就对重汽来说的话，可能就现有的估值16-20倍就是那个预测 PE 的话，可能就大概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个区间，所以上万可能就是空间可能就并没有太大，可能就是中间值，我觉得就取就是八倍 P 作为一个中间值吧，可能就现在来说大概还有10%左右的一个就大概是空间嘛，也可能就是刚好是之前的一个高位，大概是8到50块钱左右。
1: 嗯 ，OK， 甚至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呢，也想跟 Alan 深入的去聊一聊现在目前啊 PCB 方面的一个概念板块。这个板块其实就是印刷电路板啊，也是大家呢最近这段时间非常常看到的建滔方面的一个系列。其实除了建滔系方面，今天继续创市场新高，像是基森板方面呢，上一段时间涨超15%，建滔系方面，建滔集团上超12%，像大族啊、广和都涨超7%。你们其实怎么看呢？数据方面的一个传输需要指数级的一个增长，但是这些的光模块方面的一个需求性爆发，会带旺相关类型的板块吗？还是回去长飞光纤光缆会是之后资金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0: 这一些建滔也好，或者长飞光纤光缆也好，就是他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受惠于就这一轮就是 AI 基建的一个大爆发，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收入来自于就绝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于一些常规的一些就是消费电子啊这些，那些价格也好或者需求也好，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长，所以你看他们的那个收入的那个增长的比例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就整体一个很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看到他们的那个估值建滔已经就接近100倍的那个 PE， 长飞光纤光缆是100多倍的一个 PE， 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估值的水平啊。这个我觉得就肯定是一个升过头的一个情况，但你升过头是究竟升到什么时候是尽头的话，可能就很难说。长飞光纤光缆可能就是那个阻力比较明显的，就你看到它没有办法突破之前的高位，就可能去到280左右会有一个显著的阻力。但因为建滔是完全没有天花板嘛，就是你看到它上面就不断的那个创新高，不断的创新高，所以你很难说就可以就升到什么地方，但是现有的那个价格、现有的估值的话，就很明显真的是一个就是超升的情况。就作为中长线投资者的话，就肯定不会考虑这些的。但你说短期可以就推多高的话，就没有办法预测。
1: OK， 那除此以外了，刚刚其实也聊到有关于一些的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概念了。其实现在目前航运港口方面的概念股份，您觉得短中期方面有爆发的一个可能性吗？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我们说风险性的投资吗？
0: 航运啊，港口这些我觉得就很难了，因为这些其实真的是。环球还是处于一个稍微供过于求的一个状态。
1: OK， 所以还是安全为主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Alan 的专业分享。那么大家也要注意 Alan 方面一些的分析当中呢，其实也有不少一些的板块现在目前呢处于一个比较疯狂的状态啊，获利回吐或者说呢趁低吸纳这一些事情呢，要好好的去观察一下了。再次谢谢 Alan 钢铁股份 ，Alan 持有吗？
0: 都没有持有。
1: 好的，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Alan， 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到8月14号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和教育、医疗、房屋等民生福祉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度之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地的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等。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的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也有助于香港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外联通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政府就首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展开公众咨询，在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育、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的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疾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的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的协作。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4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9点，升142点，升幅0.58%，总成交金额2009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848点，升14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47点，升幅1.17%。恒生国际指数报8378点，升4点，升幅0.05%。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5点，升462点，升幅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富基金呢是5.24块，升1.6毛。2513智普1469块，升372块。700腾讯控股460.8块，跌2.8块。9988阿里巴巴108.8块，跌1.4块。981中芯国际76.2块，升4.55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120.5块，升13.9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块，升5.2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8块，升8分。1888建滔七层板78.8块，升13.2。1347华虹红利152.5块，升13.3。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3，瑞士法郎9.880，欧元5.548，加元5.612，新西兰元4.590，欧元9.10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24。港金现价报40270元，比上一收市升890元。伦敦金卖市卖出价4311.80美元。香港电台经常请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极乐人生。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当今的天气预报与分析已经大量使用电脑技术，但原来天气图的绘制至今仍保留了人手绘制的传统，这是为什么呢？来听听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梁荣武先生的分享。
4: 我哋老一辈嗰啲个个都用手用铅笔去画天气图啦，我哋用手画天气图咧，其实就系第一就系传统工艺啦，第二咧就系你画嗰啲天气图嘅同时咧，你系会更加仔细地去睇天气图上面嘅资料，咁所以你画个天气图嘅时候咧，就会仔细地去睇我哋周边嘅天气状况，咁你对了解当前嘅天气形势系有一定嘅帮助。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1: 我们的女儿2.0。
6: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5号下午的2:09呢，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呢，也要提醒各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4:30
1: 啊。啊，进入了这个多雨的季节啊。
0: 对的，然后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吧，这个雨势就有点太大了，然后这个黄雨呢也是一直持续的在悬挂当中。那么大家出门的话呢要记得就是带雨伞，这是一定的了，看着下雨大家一定会带，但是呢就可能一些驾驶的人士啊，或者是就是路上的行人呢要特别小心这样子的悬挂当中。那么大家出门的话呢要记得就是带雨伞，这是一定的了，看着下雨大家一定会带，但是呢就可能一些驾驶的人士啊，或者是就是路上的行人呢要特别小心这样子的一个道路的情况啊，因为很多的地方呢可能出现水浸的情况了，因为昨天晚上也有这个局部大雨的警告啊，可能西贡区的朋友们呢出行的人呢就可能要注意注意了。那么今天呢又来到了全新的一周啊，也是星期一的一天，那么继续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没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也是获了很多奖的音乐剧作品，然后呢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们之前没有听到过的元素，是说唱的部分。
0: 哇哦，就这音乐剧有说唱部分还是蛮新鲜的。那么到底感觉会是如何呢？在稍后的环球剧场呢就会为大家送上了。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今天将连线到马来西亚，跟大家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最新情况，一直到下午4:00啊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卢广仲的一首《太阳与地球》。

0: 天天看世界。今天给大家分享巴黎皮诺美术馆的最新展品。走进美术馆的圆形大厅，观众迎面遇到的不是一件固定摆放的雕塑，而会是一团缓缓升起，在流动扩散，又在空气当中逐渐散去的白色雾气。这是艺术家 Fujiko Nakaya 为皮诺美术馆带来的新作 Cloud 07156。艺术家以雾雕塑闻名，他往往并不试图于描绘雾，而是以高压泵浦和喷嘴的系统将水转化为细密的微粒，让雾气成为真正存在在空间当中的艺术媒介。早在1970年的大阪万博会，他便创造出了第一件雾雕塑的作品，也自此持续探索自然现象、科技装置和身体感知之间的关系。在他这件最新的作品当中，雾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更像是一种可以改变空间的力量，遮蔽视线，也让人开始注意到原本看不见的事物，比如空气是如何流动，光线如何落下，人的步伐又如何会改变雾气的形状。其实皮诺美术馆的设计本身已经足够壮观，圆形的大厅、穹顶的天光、历史的壁画，还有置住其中的混凝土圆柱，共同形成了一种古典和当代并置的张力。富吉口的雾气作品进入其中之后，建筑不再只是稳定的结构，而像是被注入了呼吸。雾气会随着空气的湿度、温度和观众的移动而变化，时而浓密的吞没视线，时而散开露出建筑的轮廓，观众在其中会若隐若现，身体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同时也让这件艺术品没有任何一刻可以被真正的重复捕捉。在社群时代，很多的展览都被期待可以留下完美的照片，但这个雾雕塑作品的迷人之处正是它无法被完整的捕捉到。观众可以拍下白雾涌起的一瞬间，却无法留住它下一秒散去的方式。大家可以记住自己站在雾中的轮廓，却很难说清那一刻究竟看见的形状是怎么样的。因此呢，这件作品并不像是一件静态的作品，更像是一场短暂的天气，也提醒人们艺术不一定需要永恒的坚固，也可以轻盈、潮湿、流动，甚至在消失之中留下更深的记忆。这朵被雕塑出来的云和雾气，或许会是今年夏天最值得走进的艺术风景之一。作品呢，自2026年的6月4号开始，一直会展出到9月，作为当季展览的一部分，将美术馆由建筑师改造的圆形空间变成一处介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感官现场。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带大家走入这个艺术的世界里面了。那么这个新型的装置呢，我觉得很符合现在可能时下的潮流。
2: 没错，
1: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艺术品其实上网啊，或者是你去搜索的话，很容易找得到它相关的一些图片。
2: 嗯，
1: 变成大家说因为这个科技的发达，就可能很多的作品我们就不需要亲身的去到看到那个现场的部分。但是这种就是体验型的装置，或者是瞬息万变的这种装置的话，或者这种艺术的话，就更容易让我们说我们好想去体验一下。然后你不去体验的话，你无法去感受到到底那样子的一个艺术是怎样的一个形状了。
2: 而且我觉得它很特别，就是虽然其实说可能有的地方也是本身会是多雾的天气，
1: 对，
2: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比如清晨有那种雾气形状啊，大家也能感受到走在雾当中是什么样的。
1: 对，
2: 但是当这些雾出现在一个美术馆里面，或者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建筑里，那么哈，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没错，到底艺术家要怎样去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他会不会规范了那个雾怎么走，然后可能不同人去到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呢？这也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我们自己亲身的去慢慢去感受，去摸索，然后去得到我们相关的那个艺术品对于我们的一些价值跟回忆啦。那么说不同的艺术品都会为我们带来不同的一些感受，这也是我觉得在可能旅行途中，或者在出游途中，或者在逛一些美术馆啊艺术馆的途中，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一部分感触在里面。那么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装置的话，大家会不会也想要去看一看呢？带来有容卓的一首《雾里看花》。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要给大家介绍2019年的托尼奖最佳音乐剧作品。然后刚才跟大家预告了，中间会有一些说唱的元素。
1: 哎，对，好期待哦。
2: 没错，然后也有很多民族乐的成分在当中，应该是比较特别的，然后跟之前很多作品不太一样的一部音乐剧。
1: 没错，那么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吴林峰的一首《下一束光》。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34点，升116点，升幅0.47%，总成交金额2147.3亿。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822点，升12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47点，升幅1.17%。恒生国企指数报8369点，跌5点，跌幅0.06%。深成分指数报15439点，升476点，升幅3.1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5.24块，升1.6毛；9988阿里巴巴108.7块，跌1.5块；700腾讯共。

0: 控股460.8跌2.8，二五一三质谱11468块升371块，7709XL 二南方海力士118.8升12.3，981中芯国际76.25升4.6，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2跌8分，1888建滔基层板79.95升14.15，1347华虹红利152.9升13.7。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868，澳元5.543，加元5.609，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48。美百日元对港元4.894，美百港元的人民币86.259。港期现价报40,27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305.38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的4:3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3: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2: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3: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30。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时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2: 环听世界，环游。

0: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要跟大家介绍2009年的托尼奖最佳音乐剧作品《身在高地》。那在那一年的托尼奖当中呢，他不仅获得了最佳音乐剧奖这一个大奖啊，还获得了最佳编曲、最佳编舞等四项的大奖。所以说，在那一年的成绩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呢，他也是并不是主流的传统的百老汇的一部音乐剧作品，就是比较奇幻的叙事啦，然后宏大的曲风，他比较聚焦在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名字里面的高地这个地方。
1: 高地，
0: 没错，高地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音乐剧风格吧。
2: Check one, two, three.

0: 下今天要带来的这一部《身在高地》这部作品，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高地这个地方。高地是哪里呢？高地就是纽约曼哈顿北部华盛顿的一个地区。然后在这个社区里面呢，都是一些拉丁裔的移民聚集在这里，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然后呢，这里呢，大家邻里的关系会比较亲密，不同于可能大都市之间，大家就是比较陌生一些。
1: 对。
0: 然后大家平常的日常当中交流会说着夹杂着一些西班牙语的英语。因为都是这样啊，拉丁裔移民的关系，然后在这里呢也坚持着一些可能拉美的饮食方式啦，还有他们的音乐风格，所以大家听到很多可能是会更像是拉丁族的一些音乐元素加入到其中。那这个故事的缘起呢，也是因为编剧梅兰达他自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自小就见识到说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民族啦，包括说是有波多黎各，然后古巴、墨西哥，非常多不同的民族聚集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社区的关于的故事。

0: 可以听到在开篇的这些主角出场的歌曲里面就有很多民族类的这些配器啊，然后元素在当中、那整个故事呢，它关于是在高地的这群移民他们的生活，不仅有他们之间的一些邻里之间的温情啦、然后烟火之间的这种市井的气息啦，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关于对于梦想啊、自我身份认同啊，是否要离开这里去到更大的社会和都市发展的一些困境。
1: 嗯，

那在高地这个地方呢，虽然说大家邻里之间比较和睦，然后都是比较热闹的一些气氛，但其实也有是暗流在涌动，因为大家知道说经济不断的发展，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之下的话，其实很多人他会想着说面临着一些迷茫。

说是继续留在这里，看上去像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唯一的归宿，然后在异乡之下的唯一一个归处，还是说去闯荡更大的天地呢？然后呢，就老一辈的移民他可能会选择说，我就是要留守在这里，我继续的生活在这片独属于我的归处之下。但是年轻的移民呢，就开始更加想要说去探索外面的世界。This isn't happening. No deal. Useless.

0: 那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刚才说了，它有很多拉丁民族的音乐作为基底，然后它会叠加一些嘻哈啦，然后 R&B 的元素，当然也有百老汇像刚刚这样的传统的抒情曲目啊。
1: 对，
0: 而它非常，我觉得特别的一点就是它当中，因为其实很多百老汇的音乐剧它都有歌舞的成分嘛。
1: 嗯。
0: 那这部作品呢，它当中加入的就是很多拉丁美裔他们自己的那种民族舞的成分，所以看到舞台上面呈现的话，会是完全非常异国的风情。
1: 对的。

0: 所以他会有这样拉丁民间舞的舞曲啦、嗯、包括他也会加入一些街舞的成分，
1: 对，
0: 还有的就是说他可能当中除了独舞之外还有很多群体的舞蹈，像是介绍说啊，拉丁美裔他们移民的一些类似于萨尔萨或者是梅伦格的集体舞，对于观众来说都是非常新奇的一种文化体验。然后在展现那个故事的同时，因为其实故事本身的话讲述的是移民他之间的挣扎啦，然后自我认可啦、嗯、然后还有说做出的选择和新的生活的开启之外，还有很多的就是关于他们民族的一种展现和介绍。

0: 听到了说唱的部分，然后还有跟其他合唱一起非常丰富的音乐的元素，
1: 对的，
0: 然后这样一部特别的音乐剧作品，我们就会在下周继续为大家介绍。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李明正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9 以及其他的呼吸道疾病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两岁的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的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到8月14号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教育、医疗、房屋等民生福祉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以及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度之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都会区的发展等等。他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也有助于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达到50毫米。香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4点30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9点，升122点，升幅0.5%，总成交2319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835点，升13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升幅1.61%。恒生国际指数报8368点，跌5点，跌幅0.07%。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3.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呢是5.24块，升1.6毛；9988阿里巴巴109块，跌1.2块；700腾讯控股461块，跌2.6块；2513智普1474块，升377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0块1.5毛，升13.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毛6分2，升5分2；981中芯国际76.5块，升4.8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8块，跌2分；1888建滔基层板79.95块，升14.3块；1347新华红利153.1块，升13.9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874，澳元5.543，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256。港金现价报4027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1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你听，一滴，两滴，
5: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4: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5: 那怎么做呢？
6: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
5: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6: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7: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8: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品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到5:0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啊！也要提醒各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呢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到4:30啊。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呢分享我们万众期待的这个世界杯2026啊，那么它已经开幕了，然后呢也已经呢是踢了几天的时间。
1: 昨天晚上的比赛大家都在就是专注的在看
0: 啊，没错，然后呢这个时间上呢可能在大家上班之前呢已经可以得到的所有的赛果呢已经出炉了。那么到底啊今天的这个赛事是怎样的结果呢，这个开幕仪式又是怎样的呢，就跟大家回顾一下。那么在回顾之前呢，我们先来一首歌曲，来有 Lisa 的一首 Yes。

0: 天天环听世界。
1: 我们回顾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杯的开幕仪式啊，我觉得今年呢因为非常特别，是由三地一起合办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会看到有三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幕仪式啊，分别在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去举行啊。而美国的开幕礼呢就在洛杉矶的球场上面举行，那么有很多知名的歌手朋友们呢也是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开幕典礼啊，那么有乐坛的天后 Katy Perry 啦，然后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Blackpink 的 Lisa 啦，还有巴西的歌手 Alita 等等的一些歌手朋友们呢，也在这边就是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的部分。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呢，也有属于他们的一些的开幕仪式，也是有很多他们认为非常厉害的歌手朋友们去演唱，然后呢去举行仪式，然后也证明着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是正式的揭开帷幕了。
2: 是的，那么有看到那个 Shakira， 她是第四次登上世界杯的开幕礼来演唱了，
1: 没错。
2: 然后她就在墨西哥的开幕礼上，然后进行了表演。
1: 对的，然后呢，墨西哥的开幕礼之后呢，他们也在墨西哥的体育场里面呢举行了这个揭幕战。然后呢，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呢也在当天呢、以2-0是击败了南非，那么在 A 组的赛事里面呢是旗开得胜的。而在那一场比赛里面呢就有3张的红牌出现了，而有2名的南非的球员是被逐的。那么刚刚说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墨西哥的开幕仪式呢，也非常可以展现这个墨西哥的文化了，因为他们除了说有歌手演唱之外呢也有舞蹈的表演，那么球场中央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巨型的世界杯的奖杯。
2: 是的，
1: 那么今年呢也跟大家就是之前有提过了，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队伍去参与，有48支的队伍，也是打破了这样子的一个记录，然后呢也有104场的比赛可以供大家去看到。那么国际足协呢也是估计哦，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呢是有望可以打破1994年的这个350万人次的一个记录啊。我们就期待着这样子就记录被打破的这一刻。那么在今天的早上的时候呢，就在凌晨的时分呢，其实今天的4场比赛呢也已经是结束。那么在一组方面呢，德国对这个库拉索呢是以7-1的这个成绩啊是就是结果出现。那么在 F 组里面呢，荷兰跟日本对战，然后呢是以2-2平手的成绩呢打到最后的。那么一组的部分呢是由象牙海岸到对这个厄瓜多，然后呢是以1-0由象牙海岸是胜出的。那么 F 组方面呢，瑞典对这个突尼西亚呢是以5-1的这样子的成绩呢是打败了这个突尼西亚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呢，可能很多的球员的表现呢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例如他们入球的一些时刻啊，然后我觉得平手也是非常紧张的，然后呢这种大比数超离呢也是特别让人说能不能进一球，能不能进一球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同的赛果会拥有不同的感觉。
2: 因为大家都会很关注可能德国队的比赛嘛，
1: 对的，
2: 所以德国队对库拉索他们也是他们的那个小组当中的第一场赛事，然后大家就很多人会去关注了，然后在开赛6分钟就有第一个球进了，也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比赛的状态。
1: 你喜欢比较就看那种大比数超离，还是那种就是1-1、2-2的那种，就是经常会拉到就是拉锯的那种感觉啊？
2: 就是喜欢看那种就是可能只差1分、然后就双方都在那个卯足劲要拼到最后的
1: 感觉，一个在拼命守，一个在拼命冲的那种感觉。就有些如果大比数的就只看可能单方队伍的一个可能表现啦，或者看一个怎样去他们拼尽全力去突破的那种感受了。那么在明天的部分呢也有4场赛事等着大家，那么到底有什么赛事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喽，也带来今年的这个主题曲啊 ，Girls。
3: 要干嘛？

0: Rose.
1: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环听世界啊，那么关注一下，在明天的世界杯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观看的一个焦点赛事，和明天的赛事到底有什么啊？那么其实说到明天，其实是可以说是今天晚上吧，因为呢，就是在这个16号的凌晨，就是12点，就是午夜12点的时候呢，就会有 H2 的西班牙对维德角。那么在凌晨3点的时候呢，就会上演比利时跟埃及的赛事。那么在清晨6点的时候呢，就有沙乌地阿拉伯和有乌拉圭对战的赛事。那么在早上9点的时候呢，就会有伊朗对纽西兰的这样子的一个赛事。那么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的是5月12点和凌晨3点的那一场赛事啊，
3: 是的，
2: 因为呢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么在西班牙队里面呢，其实西班牙现在的目前呢是世界排名的第二，也是本届世界杯头号的一个夺冠热门之一啊，因为他的球队呢已经保持着连续30场各项赛事的不败。那么在2024年的3月起啊，是没有尝过败绩的，那么状态也是非常的稳定的。他们的球队呢也坐拥了身价2亿欧元的一些顶级球星。那么说到这个佛德角的这个就是维德角的这个球队呢，是本届世界杯四支的新军队伍之一，他们全队的总身价呢，说起来呢是不及这个西班牙队的零头啊，
3: 而且是他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了。
2: 对的，
3: 所以呢，其实他们之前没有战绩的历史，
2: 没错。
3: 然后他们首先自己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之一。
2: 对的，那么在预选赛里面呢，他们是力压了全统的一个小队而头名晋级了，展现出他们非常强的韧劲。那么在这样强大的一个西班牙的队伍之前，他们到底会怎样去对战呢？是非常值得去观看的。到底是这个大家看好的这一支队伍会胜出呢，还是会盲拳打死老师傅的一个感觉呢？就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了。那么在凌晨三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利时对埃及的赛事呢，也是非常焦点的赛事啦。因为比利时的队伍呢也是世界排名第9的队伍，他呢是第15次去参加这个世界杯，那么他也是保持着13场不败的一个记录。
3: 是的，
2: 那么在热身赛呢也是在5-0的这个成绩啊，去横扫了这个突尼斯队，进攻的火力呢也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他们有一些球员呢也是大家会很关注到的，例如是这个中场的34岁的球员德布劳内，还有呢这个守门员呢也是大家很喜爱的球员之一。那么埃及队呢也是非洲足坛非常传统的霸主了，但是呢他在历史上呢也有蛮特别的一个记录，因为他前三次去参加世界杯的正赛的时候呢是没有尝过这个胜阵的。所以说呢这一届的世界杯呢，他们就说了，我们要打破这个零胜的魔咒。到底他可不可以凭借着这一份的力量哦，在这个比利时队伍里面可以在他们里面得胜呢？我们就到凌晨三点的时候呢去关注看看了。
3: 因为比利时一直以来战绩就都很好，
2: 对，
3: 这基本就是以胜为结果的每一场赛事，然后他整体的实力可能也比较占优，就看看说跟埃及的这场比赛结果会如何了。
2: 对，然后呢这一些的可能足球的赛事呢，如果很关注到的话呢，大家就会知道我到底要怎么看啊，或者是喜欢看哪一个啊。但是可能呢一直没有关注到世界杯的朋友们呢可能就不太那么清楚。我就上网看到我还蛮有趣的，他们有给一些女生朋友们呢准备这个就可能陪看的小就是小礼包，是什么小礼包？就是那种补药礼包，就是他把所有的一些赛事的精髓啊，然后呢把一些赛程啊一些的规矩啊就是整理好了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大补包一样，就让大家呢以最少的时间可以掌握到可能球赛的一些不同的规矩啊，他会有 有多少个人啊，怎样去候补啊，怎样为之胜出啊，在这一些队伍里面怎么样去打到这个可能16强啊32强啊等等的一些啊方面的补充资料。对对对，用最快的时间可以恶补一下相关的知识啊。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体育盛事呢也是全程关注的，也希望说啊经过大家啊可能看热烈的球赛之余呢，也是保持精神啊，要上班的朋友们呢还是要好好的上班咯。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回顾跟预告到这里，那么明天呢到底这个赛事的结果会是如何，又有什么样精彩的赛事等着大家呢，我们就明天再跟大家预告咯。也带来有另外的一首主题曲啊， Jump。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文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81点，升163点，升幅0.66%，总成交2485亿。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877点，升17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升幅1.61%。恒生国企指数报8385点，升10点，升幅0.14%。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3.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福基金，25.3升2.2；9988阿里巴巴109.5跌7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翻八跌7分8；700腾讯控股462跌1.8。2513智普1488升391；7709 XR 南方海力士120.5升14；981中芯国际76.7升5.5；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4升1.4；1888建滔七层板80.55升14.95；1347华虹红利153.2升14。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8，瑞士法郎9.882，澳元5.542，加元5.608，新西兰元4.583，欧元9.09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5。港金现价报4027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16.36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4:3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敏。
3: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啊。还要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30。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最近关于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也是推出了新的限制措施啊。我们之前可能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国家都有对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各类的社交媒体啦进行了一个规管和限制呢。现在马来西亚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中，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4: 带来吴亦菲的一首《人非草木》。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Hello, Stephanie, 你好。
2: Hello, 香港电台的听众还有天天，你们好。
1: 是的，我们今天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马来西亚近日出台推行的网络管理方面的新规啊，就是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呢，将会被限制使用各类的社交媒体平台。那这样的一个新规落地之后呢，受影响的一些用户，他可以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去转移相关的资料。就想请 Stephanie 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当政府宣布未满16岁的人禁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呢，很多的未成年的人是很错愕的，毕竟已经有社交媒体了嘛，那是不是禁止了呢？其实这个政策从去年开始就有打算要落实，然后今年六月的时候才正式开跑的。那社交媒体平台的供应商，如果他们是在马来西亚拥有超过800万的用户的话，都是要遵守这个规则，就是一定要确保他们的用户的年龄不能够超过16岁。这些平台呢，其实在马来西亚都拥有超过800万的用户、哦、所以呢，他们是没有办法让16岁以下的人注册账户的。那平台可以怎么做呢？他们可以要求用户上传大码卡、护照或者是其他的官方文件来验证他们的年龄是不是已经满16岁或以上。当然除了新的用户要验证之外呢，旧的用户其实也是要验证这个年龄身份的。那至于现有的用户，如果他们是在16岁以下的话，平台就会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去整理，比如说下载他们的照片啊、下载他们的影片啊等等，之后就会删除或者是封锁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了。当然现在呢还是在缓冲期哦，不是说一落实就会马上封锁16岁以下人的这个社交媒体账户，还是有一段时间让他们去处理的。只是现在很多家的媒体观察发现，一些平台的配合度不是很积极啊，依然是谁都可以注册账户的。那比如说像是 TikTok 的话呢，虽然他们在注册账户的时候是有明确禁止16岁以下的用户注册账户，然后要标明你的那个年龄，但漏洞就是用户呢是可以虚报年龄的。那不管怎样，企业如果没有遵守这个规定的话，最高可以罚1000万令吉，大概是1900万港币的。
1: 是的，可以看到说这样的规定应该是想要去保护说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了，因为在比如还没有完全健全自己的可能判断能力啦、价值观的状态之下，去规避掉网络上的一些不良信息或者是沉迷上网这些问题啊。但是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已经非常发达嘛，所以就是刚才 Stephanie 也提到，其实很多的未成年人的这样用户量在各个平台上都是，所以如何去平衡这个网络使用啦和青少年保护，也是可能大家就要去思考的一个难题。
2: 其实不只是我们国家哦，很多的国家已经有

0: 这个赌球的风气和现象啊，有的人就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啦，或者是一些聊天群组去进行参与一些非法赌球的活动。那对此呢，马来西亚警方也是已经发出了公开的警告，并且说明确会去展开一些专制的整治行动。就想请 Stephanie 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我们的警方已经预测到了世界杯开踢之后呢，就会掀起赌球的风潮，而且根据现有的数据分析哦，这些非法赌博活动呢，真的是已经慢慢的摆脱传统那种实体的庄家模式，就是面对面的赌博方式哦，大概90%的赌博活动呢，已经转到了线上去的。那除了可以让赌徒更快、更方便的投注之外呢，当然他们也希望可以规避掉执法的对付，而且呢，警方也发现呢，赌博平台呢，他们会推出各种的促销手法来吸引更多的赌徒，比如说给一些注册奖励啊，免费的积分啊，反正呢，就是希望更多的赌徒可以参与线上的赌博网络嘛。但是警方呢，会在这期间，就是世界杯展开的期间，展开非法赌球取缔行动，OPSOGA。这个除了警方之外呢，也会配合另外一个机构叫 MCMC。这个机构呢，主要是针对网上的一些非法活动，去执行任务的一个机构哦，他们也会加强执法的。到时候，不只是赌徒，还有赌博集团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连那些帮忙推广、帮忙宣传、代言的人，就代言这些非法赌博活动的网红啊、中介也好，一律都是要受到法律的对付的。其实说到马来西亚的这个网络赌博产业哦，是相当的严谨啦哈。合法的赌博呢，一定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一定要有政府的发牌；第二呢，就是只限非穆斯林。然后我国唯一获得赌博赌场执照的呢，就是云顶。云顶是大马唯一一个可以获得赌场执照的。再来，我们也有三家的合法彩票的机构，算是比较少了哈。一些马来西亚的地方政府呢，甚至是禁止发放彩票的执照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是很努力的在打击这种非法网络赌博，而且所有线上赌博其实在马来西亚都是属于非法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呢是完全没有发放任何的牌照给线上赌博集团。
0: 是的，像是世界杯这样比较大型的体育赛事呢，举世瞩目的时候呢，就可能很多非法的这些赌博就很容易趁虚而入啊。那如果刚才像刚刚提到的，像网红啦或者博主或者中介，他们在利用一些网络上的影响力去推广赌博的话，这个危害就会更加大。所以呢，马来西亚警方这样及时的出手去整治的话，也是在提醒大家要远离各类的这样网络赌博，然后去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最后我们再来稍微带大家来关注到马来西亚当地的一条比较利好广大职场人群的民生政策啊，就是在近期升级了社会保险相关的服务和保障规则，就请 Stephanie 为大家聊一聊吧。
1: 那在我们的国家呢，所有的打工人都是要缴交社会保险的，就是保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如果遇到意外，如果受伤，那么呢，社会保险机构就会赔偿给我们嘛。但是跟香港的 Confidem 嘛，就是 MPF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MPF 可能是自己跟老板各出一半嘛，但我们这边呢是老板出的比较多啊，员工可以出的比较少，这个是保障我们在工作时候如果受到意外的一个保障。但是工作以外的时间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呢，我们政府也开跑了一个新的政策，同样是六月的时候生效的，也就是社会保险机构呢正式推出了24小时全天候的保障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让打工人在工作时间以外，如果遇到意外的话，比如跟孩子玩的时候受伤，或者是你开车去聚餐的时候遇到车祸，或者是你在家洗澡的时候跌倒啊，在运动的时候受伤等等，这一些全部社会保险机构都会赔偿的。当然因为政府也不是慈善机构嘛，所以这个保费不是免费的，打工族自己一定强制必须要给的这个保费。那24小时的保费是多少呢？前两年我们要缴交的呢是月薪大概0.75%，之后就会再慢慢的调高，就希望这个比较低的发现率呢可以降低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压力了。所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月1700令吉的话，那1700令吉的月薪了， 你要缴交的保费呢大概是11令吉，所以相对的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政府发现呢，在新冠疫情过后啊，很多

0: 们其实对于上班的时间跟下班的时间的那个界限已经是很模糊了，所以在赔偿方面呢，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保障到打工人，所以才有这个24小时获得保障的计划。
1: 没错，那这样子新政策推出之后，同时我也看到说覆盖了很大范围的在职的雇员啊，也可以说实实在在为打工人带去了好处啊。当地的一些劳动保障体系啦，变得更加的完善。可以看出来，这一系列的新规和政策，马来西亚当下在网络监管啦、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上都有做出诸多的调整和努力啊。那当然，在我们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每个月都会带来马来西亚的连线，分享当地最新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 Stephanie 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谢谢天天。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 Stephanie 的分享啊！的确，可能对于很多的青少年朋友来说呢，不能上社交平台啊，或者不能玩手机呢，都是一个极大的噩耗啊。对，但是呢，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需要慢慢的习惯，慢慢的去变换当中的。我们都是为了他的一个可能成长着想啊，对于相关的措施呢，也希望说各大的机构要遵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么感谢他的分享，也将这个马来西亚最新的资讯呢带到了我们身边，同时也将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苏打绿的一首《我好想你》，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9 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八月十四号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农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等。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的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也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达到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始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831点，升112点，升幅0.46%，总成交金额2471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68点，跌5点，跌幅0.07%。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升幅1.61%。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3.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24块，升1.6毛；9988阿里巴巴109.2块，跌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毛，升6.6分；7000腾讯控股460.8块，跌2.8块；2513智谱1470块，升37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1.3块，升14.75块；981中芯国际76.6块，升4.9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6块，跌4分；1888建滔基层板80.6块，升15块；1347华虹红利153.5块，升14.3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881，澳元5.543，加元5.608，新西兰元4.583，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港元对人民币86.243。日经明天指数报29317点，升3297点，升幅4.99%。港金报40270元，比上收市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6美元。香港电台本集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5: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4: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5: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7: 别找我借钱啊。
6: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7: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6: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7: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8: 时间呢，下午的4点，来到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 Crystal 姐姐。
11: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8: 下午好。哇，又来到周一了。那上周呢，就是之前应该6月头呢，同学们都是比较紧张的考试阶段。
11: 是。
8: 现在可以稍微的，是不是可以放松一下？
11: 放松了。
10: 是。
8: 距离那个成绩揭晓还有一段的时间。
10: 可以
8: 趁机休息。
11: 就这一段时间了，对吧？
8: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在上周呢也跟大家预告过啊，那我们今天除了继续会为大家带来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之外呢啊，我们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我们香港电台和水务署啊联合制作的这个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的一些得奖的作品啊。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一连5个星期呢为大家带来展示哈。那在听这个广播剧之前呢，我们先来哈听听看今天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又会为小朋友们带来怎么样的故事。

0: 就以前从此
1: 还子同公主
0: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大家好啊，我是钟钟哥哥，
5: 我是 Crystal 姐姐。
2: 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呢就是叫做洗不掉的油漆。
5: 没错、
2: 这个油漆真的是如果沾上的就是真的是麻烦一点。
5: 哎，钟钟哥哥，你小时候会对油漆有一种就是吸引力吗？你会想去摸它吗？
2: 啊，我真的是不太想，因为我试过一次，就是因为我是比较谨慎的人，
5: 是
2: 啊，然后我看到那个油漆就一开始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嘛，然后我会拿那个食指去摸一摸它。
5: 哦，
2: 对啊，好，因为摸完之后呢就诶变白色了，然后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好像
5: 这
2: 么老不好，洗不掉啊。因为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过后呢，有一样东西和油漆差不多的，涂改液。
5: 诶，
2: 涂改液也是很麻烦的一样东西。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对这个洗不掉的东西是非常的恼火，因为可能自己还有一点洁癖，所以呢每一次看到这些呢都是敬而远之的。
5: 其实我还挺想去摸的。
2: 是吗？而且我觉得它另外一个不讨好不讨喜的就是它的气味。
5: 哦，是
2: 它那个气味确实是有点难闻。
5: 是，
2: 所以呢还是这个洗不掉的油漆是造成一定的麻烦哈。那这一次造成了谁的麻烦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熊子敬同学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个洗不掉油漆的故事，普通话版本的故事啦。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熊子敬，今天我为大家讲的故事是洗不掉的油漆。一天下午，小毛做完作业就去公园里去玩。他走到一处栏杆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小毛可是一个调皮鬼，心想不让摸我偏要摸一摸留个记号。想完就把爪子按在栏杆上，留下了一个猫爪印。看着自己的作品，小猫得意地笑了。作品完成了，油漆却留在了小猫的爪子上。他找到一处在栏杆上，留下了一个猫爪印。看着自己的作品，小猫得意地笑了。作品完成了，油漆却留在了小猫的爪子上。他找到一处水龙头，想把油漆洗掉，可洗了半天，爪子上的脏东西一点儿也没掉。小猫急了，又去拿了块肥皂搓搓手，爪子还是洗不干净。想到回家会被妈妈责备，还会被小伙伴们笑话，他忍不住的哇哇大哭起来。牛伯伯听见哭声，走来问小猫：“你怎么了？”小猫说：“牛伯伯，我不该调皮，乱摸栏杆上的油漆，结果爪子脏了，怎么洗也洗不掉。”牛伯伯说：“上面不是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吗？你怎么还去摸？”小猫说：“牛伯伯，我知道错了，可是这油漆……”牛伯伯笑了，从屋里拿来一样东西，在小猫手上倒了点，帮它洗洗爪子的。奇怪的是，爪子上的油漆很快就被洗干净了。小猫高兴地说：“牛伯伯，这是什么？真神奇，肥皂洗不掉的，这东西却能洗干净。”牛伯伯说：“那是汽油，油漆能溶解在汽油里，所以才洗得掉。”原来是这样呀，我明白了，谢谢你，牛伯伯。小猫说。从此以后，小猫再也不敢随便摸油漆了。

0: 谢谢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熊子进同学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洗不掉的油漆普通话版本的故事。
1: 嗯，
0: 哦，原来听完故事之后呢，是这个的小猫咪，哈哈，
1: 是
0: 啊，这个调皮鬼哈，他碰到了这个油漆哈，那所以留下了这个的印记哈，在他的爪子上哈。
1: 而且他还是看到说不要去碰，但是他还是去碰了。
0: 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一些的标语啊，是好像特别的反叛，
1: 特别是小朋友，
0: 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嗯，
0: 就小时候哈。Crystal 姐姐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以前小的时候做过一些什么，就大人或是那个标识上讲过不要去做但你做了一些的东西呢？
1: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家里会有一张类似于大理石的一个茶几，然后那个时候呢它其实很矮，它是跟那个沙发几乎是齐平的一个高度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就是站在那个沙发上然后跳到茶几上，就是这样来回的跳，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是妈妈说不行 ,no, 不 OK, 不可以。但是我还是我会专门去拿一个类似于垫子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放在两个中间当桥一样。
0: 哦，
1: 然后我就来回跳来回跳，终于有一天我把那个茶几给跳断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个
0: 是石板啊，
1: 是它是黑色的，所以它其实断它是中间断开嘛，但其实它还不太明显。
0: 是就可能已经有一些征兆了，
1: 是，
0: 但是因为它就是黑色，然后看不到那个裂缝，对吧？
1: 是，但其实如果你就是很仔细的看的话，它其实是直接从中间断开一半了。
0: 哇，你是不是和你这个弟弟一起玩呢？
1: 没有，那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玩。
0: 对啊，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真的在小时候哈，是对这些就可能大人说过的，再三提醒过的，或是在外面看到一些，我们就手贱嘛，对吧？
1: 是。
0: 还有就调皮嘛，就想去玩一玩，弄一弄，捉弄一下哈。那所以呢，最后就是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
1: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会，就是家里人可能跟你说，哎，你跳完扣烂的，但我觉得怎么会呢？
0: 是
1: 它这么坚硬，这石头哎。
0: 对，
1: 那我就不会了。
0: 尤其好像我现在我女儿也是这个样子。
1: 哦，
0: 对啊，我和太太或者是我妈妈哈，这样子去叫她不要去弄什么东西呀，做什么东西呀，她都不会听的，她就是实践才出。

0: 结果，
1: 出真理，
0: 出真理哈。所以呢，有些时候我真的是在 make sure 他安全的情况下呢，还是让他碰碰壁
1: 哦，
0: 对吧哈？就是人教人教不会，
1: 是
0: 教人一次就会哈。比如说有些时候他站在那个的洗手盘上面，
1: 嗯，
0: 就叫他不要在上面乱动啊，对吧哈？因为他有些时候在那个洗手盆上面就只是想叫他去洗手、刷牙或是洗脸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但是他就是在那玩嘛哈。那有一次呢，就是他想玩那个水龙头，站在安全角度上玩水龙头就会浪费点水。我们刚刚今天也讲过哈，今天我们要吸水嘛，
1: 没错。
0: 那但是有些时候呢，要真的是让他试过一次之后呢，比如说他上一次就弄到了水龙头，导致他整个身体都湿掉了，
1: 哦，
0: 他要从头到脚都要全新的换过一次衣服，
1: 哇，
0: 那对他来说就很麻烦了嘛，对吧？
1: 是。
0: 那所以呢，自从那一次之后呢，他就改掉了这个坏习惯。
1: 哦。
0: 对啊，那所以呢，就哎，还好他能够改得了，
1: 是，
0: 要不然他觉得好玩的话呢，他现在
1: 就完了，
0: 那就更加麻烦了哈。
1: 是。
0: 啊，那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还是真的要要去知道哈，有些东西是真的不能碰的。
1: 嗯，而且家里人还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呢，有经验的前辈来告诉你，他不是说真的故意不让你玩了。
0: 没错没错哈，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作为小朋友来说呢，还是要听听大人的这个讲法意见哈，那到时候要不然的话呢，吃亏的是自己哈，那自己小心一点了哈。那今天呢，也请了我们的 Crystal 姐姐呢，为我们带来洗不掉的油漆故事粤语版本的故事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洗唔甩嘅油漆。有一日下昼，小猫做完功课之后就到公园里边玩。佢行到一处嘅栏杆嘅时候，见到隔篱摆咗一个牌，上面写住油漆未干，请勿触摸。但系小猫系一个百厌星，佢心谂
3: 唔俾摸，我偏要摸一摸，留个记号先。
2: 諗完之后，佢就将自己嘅手按咗喺栏杆上面，留低咗一个猫爪印。望住自己嘅作品，小猫得意咁笑咗。作品完成咗，油漆都留咗喺小猫嘅手上面。佢揾到一处水龙头，想将油漆洗甩，但系洗咗好耐，只手上面嘅污糟嘢一啲都洗唔甩。小猫好心急，又去揾咗嚿番碱洗手，但系只手都系洗唔干净。谂到翻到屋企之后会被妈咪闹，仲会俾啲小朋友笑，佢就忍唔住喊咗出嚟。牛伯伯听到喊声之后，行咗过嚟问：
4: 小猫，你做乜嘢啊？
2: 小猫话：
3: 牛伯伯，我唔应该咁百厌噶，乱摸栏杆上面嘅油漆，结果而家只手都污糟咗，点样洗都洗唔甩。
2: 牛伯伯话：上面唔系写咗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咩？点解你仲要去摸啊？
3: 小猫话：牛伯伯，我知道错啦，但系呢个油漆。
2: 牛伯伯笑咗，从屋企里面攞咗一样嘢出嚟，喺小猫嘅手上面倒咗啲，然之后再帮佢洗手。奇怪嘅系，手上面嘅油漆好快就被洗干净。小猫好开心咁话：
3: 牛伯伯，呢个系咩嚟噶？咁神奇嘅，番碱都洗唔甩嘅，呢样嘢竟然可以洗干净。
2: 牛伯伯话：呢个系汽油，油漆可以溶解喺汽油里面，所以就洗得甩。
3: 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多谢你牛伯伯。
2: 小猫说，从此之后小猫都不够胆随便去摸油漆了。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升幅0.5%，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75点，升1点，升幅0.0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升幅1.61%。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3.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24块，升1.6毛；700腾讯控股459.6块，跌4块；9988阿里巴巴109.3块，跌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6分8，升5分8；2513智普1457块，升360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1.2块，升14.65块；981中芯国际76.65块，升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块，跌1毛；1888建滔基层板80.2块，升14.6块；1347华虹红利153.2块，升1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升幅4.99%。港金报40445元，比上收市升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抢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好。
4: 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星期一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两文三语说故事。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洗不掉的油漆。早前我记得我们外面有这个翻修工程，
6: 是
4: 我出入的时候都超级小心，所以就很怕，对，很怕会碰到这种，就是会很难清洗掉，这个衣服可能就会报废了。那今天呢，我们也会从故事当中呢，为同学们呢是准备了一些小知识哈，一些的单词，还有一些的这个关于语言方面的知识带给大家哈。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就想先来跟大家呢分享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星期还为大家带来的由我们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广播剧啊，是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那从去年开始啊，我们就向全港的学生啊去招募去报名，然后呢跟他们进行了很多的培训之后呢，那最终啊这个得奖作品呢我们也是录制完成，
7: 恭喜恭喜耶，心血心血
4: 心血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优异组的作品，那作品的名字叫穿越时光的溪水约定。
6: 哇，
4: 听这个名字，
7: 真的是又有穿越成分，
4: 哎，还有约定，
7: 对呀，穿越完之后还要。最重要一个课题就是要吸水吧，啊，珍惜我们用水啊。
4: 是的，那除了有一众同学的创作了，他们呢也会呢参与哈，啊，我们这个广播剧的录制。那同时呢，也有呢我们普通话台的主持啊，也就是我们的曼曼老师啊，有也在其中呢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到底呢这个故事是教了我们怎么样的一个道理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听听春。穿越时空的吸水约定。
8: 某一个炎热的下午，教室内水老师向同学讲解香港供水的历史课。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聊香港的供水历史。1963年，香港遭遇了严重的缺水危机。自来水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仅供水4个小时。居民们要提着水桶排队去消防栓接水，每滴水都看得比金子还要珍贵啊。
10: 哪有那么夸张啊，现在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浪费一点也没关系吧。
8: 突然，小泽桌上的复古时钟滴答滴答急促响起来。
11: 滴滴，不好，时空在波动。
12: 水水，我感觉到好多水在哭泣，这里的水好少好珍贵。
10: 这是哪里？怎么全是老房子，还有好多人骑着水桶。
13: 吸水能量即刻现身，小泽同学，欢迎来到60年代的缺水现场。
10: 你是书本上的吸水侠，你怎么会在这里？这里真的是60年代？
8: 小泽的惊讶绝不出奇，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水资源短缺，治水排队取水曾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2: 快点接，等下没水了。
11: 洗开水别倒，留着浇花。
12: 水车到了，快。
13: 真辛苦，这2桶水很重呀。
11: 看，大家都在抢着接水，这里的水真的像老师说的那样紧缺。
12: 我能感觉到这里的水每一滴都在努力地活下去，不像我们21世纪，很多水都被白白浪费了。
10: 原来以前用水这么难，我之前还总浪费水，太不应该了。
14: 水越来越少，污染越来越重，我快撑不住了。
10: 这是什么声音？听着好难受。
9: 这是河流精灵水精灵，不仅是过去的缺水，现在的浪费和污染也让它失去了力量。地球上的淡水只占总水量的2.5%，能直接饮用食用的更是少得可怜呢。60年代的人们吸水如金，而现在的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份珍贵。
8: 复古时钟滴答滴答再次响起来，大家又回到现代。
13: 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小泽，记住这句话，吸水金句，跟着我们一起行动。

0: 及时修，珍惜每滴水资源。
1: 小泽已经懂了，但回家后一定会改掉浪费的习惯。
2: 我们还要告诉更多人一起节约用水。
3: 谢谢你们，我感到清水在回流，污染在减少，我的力量回来了。
0: 水精灵先生，我们约定好以后再也不浪费水，一直守护你和每一滴水。
4: 穿越时光的相遇是为了记住珍惜的意义，
5: 吸水能量永不熄灭，
6: 节约用水，珍惜点滴，共创美好未来。
4: 吸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普通话组优异作品《穿越时光的吸水约定》，学生创作，钟兴丽、许崇仁、李春杰、沈一好、沈一成、孙松泽、孙一好、唐白、郑敏儿饰演水老师，孙松泽饰演小泽，李春杰饰演水水，许崇仁饰演滴滴，钟心丽饰演溪水侠，沈一成饰演水精灵，混音洪建威，编导钟义伦，监制胡世杰，水务署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7: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8: 我几栋公主
7: 过着很舒服的生活啦。
9: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0: 人文三语，
11: 两文三语，
9: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2: 哇哦，听完了刚刚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哈，普通话组别的优异作品哈，这个穿越时光的溪水约定过后呢，相信大家对这个的珍惜用水有了一定的新的一个看法和体验。
13: 没错，
12: 对啊哈，我们真的是要珍惜用水啊，才能够啊为这个大自然所出一份力。
13: 嗯，而且也能看得见同学也是很下功夫了。
12: 嗯啊，他们都啊应该练了很久。对吧？
13: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那我们听完洗不掉的油漆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呢，当然也要进入到我们的学习英文单词的环节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薇莎老师来跟我们讲讲洗不掉的油漆里面有一些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呢。
11: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8: 我几栋公主
7: 过着很舒服的生活啦。
9: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0: 人文三语，
11: 两文。

0: 出声噶啦，系咪啊？
1: 系有时唔出声嘅，咁就系带有一个微笑啦。咁呢个就通常就咁叫佢做 smile，
2: 好像通常我们第一时间说笑都会说 smile，
1: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话你影相咁咪叫你 smile， 其实就系一个微笑啦。你唔会笑出声噶嘛，影相系咪？系啦系啦，即系好似个嘴角微微向上啦，又好似嗰幅名画咧，法国名画《蒙罗丽莎》系咪啊？佢嗰个系一个微笑，系咁啊。另外咧都系唔出声嘅，不过咧就笑得大啲咯，咁就见到牙齿嘅，系一种露齿嘅笑。咁嗰个咧就会叫做 grin， 就系头先我哋喺故事入边咧有出现呢一个字嘅。咁啊呢种 grin 咧就通常人哋话咧即系露齿，好似英文咧就叫做 grin from ear to ear， 即系好似由左边耳咧就笑到去右边耳咁样，系嘛？
2: 哦，因为我有听人家说笑的话，露齿露八颗牙齿，对，要露八颗，就是那种很正式的那种微笑。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好似笑到即系嘴都合唔埋咁样，系嘛吓？咁其实咧，如果你有留意一啲嘅卡通啦，亦都有即系拍过《爱丽丝梦游仙境》呢本故事书啦，儿童故事书啦，入边咧其实有一只猫叫柴郡猫。Cheshire Cat， 有冇留意即係佢顏色嘅好似係紫色粉紅色咁樣，咁樣係啦。咁佢嘅笑就係呢一種嘅露齒笑啦，好即係 typical 嘅一種 Cheshire Cat grin 啦。咁呢就係開始笑出聲囉。
2: 係啦，從無聲到有聲嘅過程。
1: 係啦，咁譬如話呢啲小朋友呢你擠佢，咁佢就會傻笑啦，係咪即係笑到嘎嘎聲啦。咁呢一種呢就係 giggle。咁 giggle 咧都有啲似声嘅，系咪一啲二声词嚟嘅？
2: 哦，就咯咯咯咯笑的那种 giggle，
1: 系啦系啦吓。咁就而且咧就系有少少好似忍唔住咁样笑嘅，笑到咧即系停唔到落嚟咁样嘅吓，就系俾人哋呢一种好天真嘅感觉啦。
2: 哦，好，那我们就我们刚说到笑嘛，那我觉得也可以来学学反面的，我们的另一边哭的一些英文。
1: 好啊好啊，嗱咁譬如话咧 ，cry your eyes out， 即系咧喊到咧痛哭到咧喊到停唔到咁样样吓，喊到眼都红埋啦咁样吓。
2: 那真的是哭得很惨。
1: 系啊系啊，咁啊嗱，譬如我哋用呢一句喺一个句子入边，我哋会咁样讲啦 ：I was so upset that day I cried my eyes out。即有啲嘢令到佢觉得唔开心啦upset 啦。
2: 对，啲哭的 eyes out， 是不是就有点形象，像哭的眼睛都要掉出来的那种，就是眼睛很肿的那种。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好。
1: 咁又或者呢係譬如话有啲嘢令到佢喊啦，咁就会叫做 in tears 啦，或者係 shed tears， 即係啲眼泪都掉落嚟啦咁样。
2: 好。
1: 句子咧，我哋可以咁样讲 ：We were so touched by his speech, most of us were in tears after he finished。即系佢喺度讲一个演讲啦，佢嘅内容非常之感动人啦，令到人哋咧即系个眼泪都跌落嚟啦。咁
2: 有很有感染力的那种掉眼泪。
1: 系啦，咁亦都有一种嘅喊咧，就系哇突然之间爆喊。咁嗰个咧就会叫做 burst into tears。burst 即系爆出嚟咁样，即系由冇突然之间爆出嚟，所以呢个系一个好突然嘅一种嘅喊啦吓。即系譬如话句子可以咁样讲啦 ，It took us by surprise when my sister burst into tears in the cinema。即系可能有啲剧情令到佢突然之间心入边有啲感受，咁就爆喊啦。
2: 是我记得我之前去看的一部音乐剧，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手机上看过很多遍那种别人一拍出来的那一些嘛。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我去到那个地方在亲临现场再看一遍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会真的突然间就哭出来的那一种，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1: 系啦，咁除咗呢一种眼泪之外，仲有一种好特别嘅，叫做 crocodile tears。
2: 哦，
1: 系鳄鱼嘅眼泪。哦，吓，咁呢个咧有一个特别嘅意思，就只系一啲虚假、好虚伪啊。嘅一啲悲傷，即係你通常有流淚就係悲傷啦，但係原來呢啲悲傷係虛偽嘅，係假嘅，係啦。嗱，譬如話一句句子可以咁樣寫 ：They shed crocodile tears when their father died. They actually can't wait to split the inheritance。即係意思話咧，佢哋嘅爸爸咧過身嘅時候咧，佢哋個個好似喺度喊緊，其實

0: 嗰啲系一啲虚伪嘅悲伤、虚伪嘅眼泪，因为佢哋根本就等紧咧去即系分佢家产啦。咁样，
1: 是一个家族企业，要准备分家产，但是就不得不在人前去演这么一出戏。
0: 系啦，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学到了一些有关于笑，也有关于哭的一些英文单词。那我们的小朋友呢，也就不用再好像以前一样，只用 smile 或者只用 cry 来形容笑或者是哭，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英文单词能够更加的形容，更加的具体，去形容一个人笑或者是哭的一个可能一个状态呀，或者说是一个情况。那么在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由楚薇嫂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薇嫂老师，拜拜，
0: 拜拜。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几栋公主，公主很福发落嘅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人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谢谢楚丽莎老师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一些英文单词啊，在这个故事里面学到有关于笑也有关于哭的一些英文单词，那同学们在之后自己的一些作文里或者说日常描写里面呢，也可以用到我们刚刚学到的一些单词哦。
6: 没错，是的。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哈各位为我们带来这个洗不掉的游戏的这个故事哈，不同版本的一个分享。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也看到一些和广东话有关的一些字词可以学一学哈，比如说那个肥皂哈，那个小猫呢不是就去找那个肥皂哈，想去洗干净吗？
1: 是
6: 洗洗洗洗也洗不掉哈，洗不掉哈，没办法，那最后是找牛伯伯。那其实这个肥皂呢，在这个粤语上面呢，都可以叫番碱的哦，
1: 是
6: 好吧？番碱哈，为什么会叫番碱呢？那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想一想啊，是不是和这个番茄？都有个番字的哦，
1: 是、
6: 那个番是什么意思呢？对吧？哈，番这个字呢，其实一开始呢，就是说啊，西方或是啊外来的一些物品，番的嘛哈，
1: 西洋式、
6: 西洋外国哈，其他地方来的，比如说我们进口的有这个番茄，就啊西红柿啦，对吧哈？中国那个番薯啊，红薯也不是啊，本来这个我们中国。固有的一些物种啊，都是啊外面流入进来哈、贸易做贸易的时候从外面过来的一些啊东西一些物品哈、那这个也是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外来的一些舶来物。碱呢，碱系咩呢？就是那一块的肥皂，它原本它的这个的性质，比如说我们有酸性的
1: 哦，
6: 有碱性的，
1: 是
6: 咁碱就是那个碱性的物质嘛哈，那所以呢加起来合起来就是啊那块肥皂，一来就是啊外国
1: 从西洋来的，
6: 西洋其他地方过来的一些东西啦哈，那块肥皂的那个性质呢是这个碱性的，那加起来叫番碱呐、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因为这个源头来说呢，肥皂不是我们这个本土的传统发明哈。我们以前呢，我听说过，比如说我们要去洗呀、清洁的话呢，通常是用这个皂角。
1: 哦，对对对。
6: 以前说古人洗头发也是用皂角。
1: 皂角。
6: 对，皂角这样的一个植物去洗，或是用这个叫猪胰子。
1: 猪是内脏吗？
6: 猪的胰脏
1: 哦，
6: 猪的那个胰脏来制作的一个天然的清洁剂。或是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听得多，就是叫草木灰
1: 哦，
6: 柔和一些的油脂来做一个清洁。那所以呢，这个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肥皂哈，那个形态是很不一样的。那所以呢第一个也是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是西洋的玩意儿，
1: 没错，
6: 其他地方进口过来哈。那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之后呢，所以才衍生出这个叫肥皂。番碱哈，这样的一个称呼。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现在好像也已经少了使用了。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番碱的。
1: 我看那些应该都是在洗衣服的时候，
6: 嗯，
1: 会有那种一块状的那种。
6: 对。
1: 但我们如果洗澡的话，现在好像比较少用。
6: 嗯，因为可能
1: 沐浴露，
6: 大家会觉得用这个肥皂去洗这个洗身体啊，嗯，或者是去洗澡的时候比较干的。
1: 哦。
6: 如果大家是有尝试过用肥皂去洗，啊，就冲了呢，洗澡的话呢，会感觉到哎，好像冲完之后啊，是感觉很干净，但是啊，干净之余呢，又感觉有点干燥，可能又要一些的 cream 啊，一些啊其他来补充一下这个滋润性哈。那所以呢，可能大家还是现在也习惯用这个的啊橄榄啦，
1: 没错，
6: 对，用橄榄就是用那个沐浴露了，沐浴露了哈。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去尝试一下。不过我觉得我洗一些小物品的时候，比如说我洗我女儿的那个啊手帕。
1: 嗯，
6: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肥皂去洗的。
1: 哦，
6: 嗯，因为它比较清洁力上，我觉得是挺好的，
1: 非常的 OK 的。
6: 对，清洁起来很好。那另外就是，你搓多少就用多少了。
1: 哦，
6: 如果是你用那个清洁液的话呢，感觉好像一直都很多泡泡。
1: 其实我有一个使用上的疑问，
6: 嗯，
1: 就是如果肥皂的话，它是搓出泡泡之后才往身上弄，还是一整个那个肥皂直接往身上就抹呢？
6: 直接抹。对，因为我试过的就是，比如说你想洗你的这个手臂的位置哈，
1: 是，
6: 如果你先在手上面搓出很多泡泡呢，你擦上去呢，其实它就已经
1: 没了。哦，
6: 而且还看你哈，这又是一个和吸水有关的一个话题。
1: 嗯，
6: 就是看你在洗澡的时候会不会关水龙头洗。啊，如果你是不节约用水的话，你开着水龙头洗的话，再加上你是用肥皂去洗的话呢，你基本上一擦上去就已经被冲掉了。
1: 哦，
6: 但如果大家是比较珍惜用水哈，你关掉水龙头去洗澡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先滴一点点水，然后去把身体打湿，然后把你的这个肥皂所见之处哈都涂一次，
1: 嗯，
6: 然后再全身这样子去擦。擦洗出泡泡的话呢，这样就会比较好用一点。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6: 不过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习惯用这个的
1: 沐浴露
6: 了。
1: 是，
6: 对啊，因为沐浴露实在是太方便了。
1: 没错。
6: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可能这个节约用水的这个习惯哈，还是打湿一点水再去清洗自己的身体会比较节水很多。
1: 没错。
6: 好，那今天呢，这个的洗不掉的油漆这个故事呢，也是哈另外一个。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在看到它的警示标志之后呢，还真的要千万要小心一点。
1: 没错。
6: 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经过一些的围栏哈，那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呢哈，比如高空作物，那你就不要作死，
1: 不要
6: 去那个地方哈，去到那个旁边去玩啦，对吧哈。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人提醒过你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先在脑子里面想一想嘛哈，为什么别人想要去提醒你不要做那个东西。
1: 是，
6: 如果能做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难道他有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得益利益吗？对吧？那所以呢，其实这个还是要自己小心一点。
1: 是
6: 啊，听多一点其他人的
1: 听劝，
6: 没错哈。那这个大家自己小心一点了。好，那今天呢，这个洗不掉的油漆哈，我们这个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呢，也已经先到这里了。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继续会有两文三语说故事。
7: 哇哦，今天哈，就是为大家带来了有我们的故事洗不掉的油漆，还有呢也是为今天呢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这个溪水欧尼尔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优异组的作品哈。
6: 耶，好丰富，
7: 穿越时光的溪水约定。
1: 没错，
7: 其实节约用水哈，正所谓是人人有责。
6: 没错，
7: 小朋友当然要用啊，就是大朋友其实也是需要出一份力，
6: 对
7: 啊，我们一起呢去学习珍惜用水啊。
6: 那
7: 下周呢，我们也会继续两文三语说故事，同时呢也会为大家带来呢是另一组优异组的作品。那密切留意我们谱出校园精彩，明天再见喽。
6: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9 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到感染。而基因分析证实2岁男童感染的是 H9N2 禽流感，当局呢已经通报世卫。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天开始实施优化的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以及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以及楼面部长等等。雇主是需要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与输入劳工比例规定，从现实的2:1收紧至3:1。以一家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的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等，雇主是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无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会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之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至8月14号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于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还有说，香港5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3季之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等。他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也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是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是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是更加达到5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气温介乎在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会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会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842点，升124点，升幅为0.5%，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75点，升1点，升幅为0.0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升幅为1.61%。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为3.794%。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1065元，而伦敦金美安市就报4342.88美元。活跃港股方面的表现，2800盈富基金25.24块升1.6毛，700腾讯控股459.6块跌4块，9988阿里巴巴109.3块跌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块6分8升5分8，2513智普1457块升360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121.2块升14.65块，981中芯国际76.65块升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块跌1毛，1888建滔基层板80.2块升14.6块，1347华虹红利153.2块升1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885，澳元5.546，加元5.61，新西兰元4.585，欧元9.09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2。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来到了下午的5:085点时段呢，开启我们今天对股市方面的最新评价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况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润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润民徐老板啊，以及我们今天的黄友宗 Andy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动。整体市场方面啊，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方面的节目内容以外呢，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啊搜索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在我们今天的帖子下面呢，为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留下你们对于股市方面一些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将会在港股方面访问徐老板，在美股方面呢，由我们的黄友宗 Andy 跟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尤其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的大升了，很多人都觉得啊，升的会不会有一点的过分呢？主题炒作方面到底现在整体的一个势头会怎么样？不要说整个下半年了，到底这一个月能不能够继续持续这样的一个升势呢？那么今天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港股方面24842点，位置收市升了124点，升幅0.5%，总成交2833亿5000多万。今天看到恒指方面呢，很多人呢都在关注到 AI 的一些大模型股啊，因为大模型跟晶片股方面呢再一次的急升啊，质谱方面啊，其实从早上开市的时间呢，已经创了今天的位置的新高啊，在已经去到了46%以上的一个升幅。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收升32%啊 ，Minimax 方面呢弹了7%，结束了7天的跌势。中芯方面升7%，华虹内升1%左右。今天也看到了市场当然也关注像海力士跟三星这一些的杠杆产品方面应该如何去走。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众茂金融股份方面有一个不错的走势啊。中午时段呢，在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方面的港股直击一线也问到我们今天的 Alan 呢，看一下到底现在对于整体的大金融股份他们会怎么看，尤其在现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开始逐渐的这个开始平息啊，再加上呢市场整体的一个基本面回归，看到整体经济方面的走势的时候，到底市场方面会有哪些的转变。马上为大家接通到是我们今天的中润证券总经理徐润民徐老板，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1: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
3: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方向，
1: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6月15号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本色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迎来了一定的一个反弹，而且呢，板块方面那些的个股走势啊，比指数走势再好了许多。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这一轮港股方面的一个升势呢？外围地缘政治的问题似乎平息啊，在未来呢，市场方面更加聚焦于整体的一个美国经济以及现在目前息率方面的变化，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有我们的中润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润民徐老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Hello， 徐老板你好。哎 ，Hello， 陈老板。
4: 系你好啊。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这个上升势头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惊喜啊。始终上个星期五结束了七连跌的情况之后呢，今天这样的一个大势反弹，很多人都关注在科指啊以及相关的一些像是大金融类的一些的板块。徐老板怎么看呢？这一轮的反弹对于六月份港股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吗？
4: 消息就是好的，那个上个星期呢连续跌了六日呢，其实呢就是国内那个抽紧了一些政策。
0: 嗯，
4: 佢其实呢个呢我六年前呢我已经发过呢迟早会抽紧嘅。因为点解呢六年前呢我有啲情况就係咁嘅。国内呢就有啲钱点样可以调出嚟呢咁样。咁你一定要投资呢佢先俾你调出嚟嘅。咁佢哋就譬如啊有一间公司要卖出嚟咁样，佢个资产值係三亿。国内呢有人是用六亿同佢买，咁你六亿买之后呢佢响国内就申请就将啲钱调出嚟就係、是、发展同埋可以请国内啲人嚟香港，咁係咪可以學習到啊？咁呢啲叫资金流出嚟係一个收购係一个发展嘛，所以国内就係俾你流出嚟嘅。咁但係呢间公司流出嚟买完用六亿嚟买一个三亿嘅嘢。买完之后呢两年之后呢佢係将呢间公司呢用三亿卖返俾原本嗰个人，即係呢个香港人㗎嘛。咁係咪套现咗三亿走啊？咁呢个就係一个漏洞嚟嘅，佢係即係变咗係资金外流一个漏洞，所以嗰个政策呢佢而家就係收紧咗。咁同埋将嗰啲金融啊证券公司啊嗰啲制度呢亦都係收紧。呢、这个係防止资金外流。咁所以其实呢啲消息打压嗰个香港股市下跌呢，这个是好短暂嘅，好快又会复苏出嚟嘅。好啦，注意咩嘢板块好呢，我仍然都係觉得嗰、那个矿产股係这个板块好嘅。因为通胀一定会嚟㗎啦，尤其是你公务员都知啦，加薪 2% 啦，係咪？咁其实公务员呢加薪 2% 係非常之好㗎，因为点解公务员呢佢本身自己有 increment 㗎，即係每年你入职咗之后你每年佢都有个 increment， 一路递增一路递增
0: 㗎。
4: 咁无论有冇通胀都好佢都会递增㗎。咁所以而家佢加2% 咧，其實係額外加俾嗰啲公務員嘅。嗱，凡係加薪啊，或者提高最低薪水啊，呢啲咁嘅制度咧，都係一種通貨膨脹嘅先兆啊。所以通貨膨脹咧就一定嚟嘅，咁一定嚟咧就買啲礦產股，啲實物就係、是、应该是最能够保值的。你就是不妨留意一下啲矿产股啊。
0: 矿产里面其实很多都是像有色金属矿有色矿业啊这一类啊，其实跟不同一些有色金属方面都有一些的交叉方面的一些利益。像是我们看到了像您之前提到的中国有色矿业，您现在目前觉得市场方面整体的一个观察是怎么样的，资金啊其实应该怎么样去投入选择个别一些的公司呢？
4: 嗱，有色金属咧，譬如1128咁啊，咁呢个系出产铜嘅咁啊，咁铜咧系一个，即系响一个经济好嘅时候，佢需求好大，同埋铜咧佢亦都系可以话系保值个，佢好似金啊、铜啊、银啊咁嘅话，因为咧响我记得我响英国参观嗰个英国嘅博物馆咧。就發覺有一個古董呢，就是一張銀紙來的，明朝即是600年前的中國那些錢，它100文錢呢，它那張銀紙呢有很多一個個那些銅的錢銅幣， 咁呢啲炸铜币咧，你数下佢咧，佢重几多咧？系重3公斤，即系话你啲张银纸咧系值3公斤嘅铜。咁你而家如果你攞3公斤嘅铜，仍然都系一个值钱嘅嘢啊嘛。所以以前啲钱咧系等于一个金属嘅。
0: 嗯。
4: 咁所以矿产股咧就系、是、最后都系值钱嘅。
0: 嗯，
4: 好过你纸币，不如咧就不妨买铜矿，都系 OK 嘅。
0: OK， 除了铜以外啊，其实其他有色金属方面都有很多人关注。像最近我看有一些朋友，他们去买一些银啊，嗰啲银啊，一个好似硬币咁样，然后上面还有不同的一些图案啊。除此以外呢，其实刚刚提到这么多有色金属里面，其实许老板会看好铝嘛？因为我们看到像2600啊、1378这一些的公司盈利好像都被大幅降低了。您个人觉得会不会是一种预兆，就是在有色金属里面铝业可能差咁啲咧？
4: 嗱，铝嘅需求一定系大噶啦，咁、但系有啲铝嗰个股票你反而下跌啊，即系有啲铝系升啦，有啲铝跌啦。咁、跌嘅点解原因咧？我觉得系呢一啲公司咧、可能要抽水啊。而家好兴噶啦，你发觉啦，美国都系啦，好多抽水啊，一拆五咁样啊，一股拆五股咪抽水啊。而家嗰个 SkyX 咧抽咗仲成1万亿啊，系嘛，离晒谱啊。咁呢啲金属股而下跌嗰啲咧，我觉得佢系会原因就系佢会抽水，所以你可以避开呢啲抽水股啊。
0: 抽水方面呢，大家要密切留意一下，看市场方面的一个信号了。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看今天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在问有关于内银方面啊。其实内地银行股最近呢，走势平稳向上啊，感觉上呢还是比较一片健康的。但您觉得现在目前内地整体的一个经济以及现在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对银行来说有利吗？
4: 银行股呢，国内的银行股呢，嗰、那个息口都接近5厘嘅，呢啲系好稳阵嘅。即系你如果你有钱存喺银行，你收个息而家都系2厘啫嘛。今日咧一年期都2厘都唔够，咁即系话你收银行嘅股息，差唔多有5厘，好过你将钱摆喺银行收息啊。同埋市盈率唔高喎，到而家银行股市盈率唔高喎，都系6倍到啫嘛。即系响现在为止，都系一个合理嘅价钱。而且是一个值得买的价钱，你不要以为它创新高你是很害怕啊，即是你要计它那个回报嘛，是不是5厘和 PE ratio 6倍是一个属于便宜的股票来的。
0: OK， 当然银行方面我们看到除了刚刚说到的便宜以外呢，现在服务方面也在不断的升级啊。有听众朋友们其实分享了自己之前呢在内地的一些的银行的经历啊，反正就是说呢，在没有这个密码或忘记密码的情况之下，用证件去申请这样的一个转账，哪怕是分行啊，其实整体的速度都非常的快。徐老板觉得了，其实在这些的素质方面的提升，包括中国的地大脉搏，这些资金往来的流动率在不断增加的时候，这一些相关类型的内银股会不会可以得到您的加分呢？
4: 银行股，四大银行股，你如果是将钱存银行的话呢，就不如买四大银行股。第一，它是国家的，一定不会执笠。第二，那个息口是年年都派得那么高的。所以现在同埋它现在那个国内经济睇到啊，真系复苏啊，人山人海嘅系咪啊？同埋国内楼都好啊，即系好翻啊！啲楼好翻，个个都问银行借钱噶啦，好少话full payment 噶嘛，系嘛？咁你银行借钱，银行咪有息赚啦，所以银行股系响呢个位唔使惊嘅。
0: 那您觉得呢？银行股其实有的像交行这一些最近股价其实升了不少了，有的啊，其实这一些相关股份，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趁它回调进行吸纳呢？
4: 即系回调嘅机会好低、哦，因为佢息口高嘛，所以卡住嗰个股价嘛。
0: 咁获利咧，使唔使啊？
4: 总之咧，佢而家个息口系高过你银行存款嘅，你就买，你唔好等佢回调，佢唔回调嘅。
0: OK，
4: 系咪一路创新高嘅
0: ？OK， 所以买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观察下去。那如果说是卖出方面的时间，徐老板觉得现在目前其实识得落车都系一门艺术啦。您觉得其实对于尤其像内银这一些稳健上升的一些的股份，如果真的想沽货离场获利的话，其实有没有一些的标准呢？
4: 获利回吐，你直到你觉得将钱存喺银行好过你嗰只银行股嘅话咧，你就获利回吐，否则你就唔应该获利回吐嘅，因为佢回报高过你的定期存款啊嘛，所以唔系获利回吐嘅时候嚟嘅。
0: OK， 银行之间嘅一啲对比啊，就是到底是存在银行，还是存在银行的股票里面呢？其实这个大家要仔细去想一想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听众朋友们问到哈尔滨电器啊，1133这一类股份，您自己个人觉得，其实最近行业方面呢，股价回调，其实跌了有一定的空间了。这个会不会已经反映了很多的利淡因素，让您对于相关类型的板块有一个不错的？的看法呢？
4: 嗱，嗰啲譬如嗰啲电力股，
0: 系
4: 发展电力设备嘅嗰啲，都系呢啲公司咧，佢唔系咁多竞争者嘅。咁同埋佢而家譬如哈尔滨呢只股票啊，1133啊，你睇下佢嗰个成交量咧，缩得好紧要嘅。一億都唔夠嘅，呢啲凡成交量縮得咁緊要咧，通常係一個見底嘅跡象嚟嘅。同埋呢只股票咧，好多外國基金係好中意持有嘅。
0: 嗯，
4: 所以我覺得呢個股票喺呢啲水位咧，就應該係繼續持有啦，唔應該沽啊。
0: 嗯，了解。我們問一下環球方面的一個環境啦，因為現在目前像是電器啊，或者說這些的能源相關類型股份，其實有的時候你呢也要看這個環球大局勢的方面的一個這個方向性啊。今天尤其像大家關注美伊這件事情開始慢慢落地了，而現在其實俄烏呢談論的頻率越來越低啊，雖然說最近其實也有一些的相關的一個擦槍走火，您個人會怎麼看呢？这一些相关地缘政治的问题，会不会像中远海能1138这一些的港口运输相关航运类股份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4: 1138，哇，今日犀利啊，升20%啊！咁呢个咧系主要就系嗰、那个真系你讲话嗰个政治因素咧，嗰啲船冚唪都唔运得油啊！咁呢间公司咧主要系油轮嘅运油噶嘛。超過150架船嘅，佢有呢個世界即係數一數二大油輪公司嚟噶嘛，咁你而家話可以運油啦，咁啊砰砰聲又飆啦，到而家嚟講嗰個佢息口就低啲嘅兩厘幾，咁你市盈率都14倍咁啊，如果你持有啊，繼續持有咯。
0: 嗯 ，OK。除了这些以外，当然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关注算力相关的板块啊。中国如果真的要做算力的话，像之前中央政府方面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做一些的算力数据方面的一个领域。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海外市场，其实他们对于本国的一些的技术行业非常的保护啊，就有一些像Anthropic 方面呢，就不让外国相关的一些的人士去使用了，所以也令到今天 AI 相关的一些的模型啊或算力股份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弹，像智谱这一类。其实徐老板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趋势之下，这些已经升得很高的股份，其实他们贵吗？
4: 那些 AI 那些呢，反正啲公司系冇钱赚嘅，对我哋一个散户嚟讲咧，系唔应该去追逐嘅，直情系好似赌钱咁样。即系有啲你譬如700啊咁样，佢会攞一笔钱去投資一啲公司，一啲新公司係冇錢賺嘅公司，咁佢哋錢多啊嘛，攞部分去就冇所謂嘛。但我哋散户唔係啊嘛，我哋啲錢咧人工儲翻嚟嘅，即係唔值得去搏一啲係冇錢賺嘅公司。好似正如琴日美國嗰間上市公司啊，新上市嘅成萬億啦。咁有經濟學家話啲係騙徒嚟嘅，啲千祈唔好買呢只股票咁啊！咁、那個原因就係佢冇錢賺嘅公司，我哋真係盡量少掂啦。
0: 嗯，公司賺唔賺錢非常重要啊！所以這些的科技類型公司，如果配合一個良好的業績或數字方面的支撐呢，相信也可以令到資金方面有提振的信心的提振。那麼除此以外呢，我們也看到啊，其實現在市場方面有不少聽眾朋友們都在關注，像是一些的功率半導體的一些的走勢啊。剛剛提到就是好似1631啦、天岳先進，您自己個人覺得像這一類行業 业方面，现在目前其实有一个比较大力的反弹啊，跟 AI 模型其实非常的相似。您个人觉得了，其实半导体啊，这一些功率半导体跟这个 AI 模型方面，会不会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呢？
4: 嗱，半导体咧，因为中国半导体咧同真係落后过美国嘅，咁你而家要有时间追嘅，咁你投落去考第二嗰、那个，希望佢第考第一咁样，咁都係应该嘅，但係就唔好太多啦、啊、你买咗就继续 hold 啦，咁多多少少揸啲啦。咁另外呢，我想讲呢嗰个美元一定贬值嘅。
0: Okay.
4: 美元贬值呢就是钱就系唔值钱噶啦，咁所以都系点都要继续投资啊、
0: 嗯！当然啦，投资方面大家记得投资不是投机啊，所以对于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市场波动要密切的留意。徐老板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的话，六月份对于港股来说是一个好月份呢，还是应该稍稳啲嘅月份呢？
4: 嗱，美元同港元系挂钩，所以当美元跌嘅时候。港元、港紙亦都係跌，即係話你揸住呢啲銀紙咧，亦都係會貶值，所以你點都係要即係要投資嘅，你啲錢一定要投資嘅。
0: 嗯。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中润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徐老板的专业分享。谢谢薛老板，刚刚提到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4: 没啊。
0: 好的，再次谢谢薛老板，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薛老板，拜拜。好的，再次谢谢我们的薛瑞明徐老板呢，一会儿我们将会关注美股方面的专题，将会我们的黄耀宗 Andy 跟大家拆析一下今天晚上美股波浪。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早前呢，沙头角公路龙月头一段呢有塌树的，现时呢往粉岭钢铁站方向，近着保雪会培林学校是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线是排到益丰广场。而经过红磡的各位道路使用者呢，请留意现时呢基利市南路与红磡南道交界的交通灯呢是有失灵的情况，各位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了。其他隧道情况，东隧钢道入口管道入口是比较多车的，红隧钢道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波斯富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红隧的方向就已经取消了间歇性的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入口比较多车。刚到区路面情况了，皇后大道中进着中环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而花园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弥敦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科士店道。往东道往天星码头方向就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左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晋升工厂大厦多车，车龙排到新方路。屯门公路去九龙进至油干头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进至百利广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了，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三号干线下斜坡去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青屿干线积水门去机场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提提各位了，现时呢个别的地区是下大雨的，路面湿滑，请各位加倍小心驾驶了。而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维持到今天的傍晚6:30。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1: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今天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啊。刚刚呢，我们的五点到五点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润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徐老板，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发展。而今天呢，五点半时段了，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晚上我们看到期货方面呢，目前还在上升啊。这个道琼斯方面呢，升了434点，升幅0.85%，51661点的位置。纳斯达方面升得更不错啊，1.9%的升幅，564点左右。标普方面升1.16%。到底对于今天晚上了，这一次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利好性消息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吗？最主要就是啊，这一次延续之后呢，到底对于美股的中长期走势来说有多大的一个提振因素？对于港股来说，会不会可以让我们也面对这一阵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会儿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黄耀宗 Annie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同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都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 Facebook 专页，搜索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们将会呢在今天的帖子上面呢，可以大家可以留下你们的一些的问题，我们会和 Annie 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方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6月15号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本色透视华尔街的美股专题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电话线上的 Solomon Group 投资及 ESG 亚太区总监黄耀宗 Andy， 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港股方面呢，我们看到今天呢资金方面非常的踊跃啊。今天呢在美股方面呢，期货市场现在目前的纳指方面是走得非常的好的。那么现在到底市场方面会怎么看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这一件事情的利好性因素的发酵呢？尤其啊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了，到底对于美股来说还有多少的利好因素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Annie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好，那么电话线上为大家连通到是我们的黄耀宗 Andy， 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Hello Andy， 你好。
5: Hey,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Andy， 啊，今天真的是港股市场来说呢，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而到今天晚上美股了，其实市场方面好像还有不少人觉得美伊方面的一些利好性消息还可以再炒作一段时间。始终呢，这一些的港口啊，或者说相关一些的航运封锁啊，不是说解除之后呢，马上就已经恢复100%，可能还要持续进班，然后看一下每一个环节怎么样，环环相扣。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美伊和平协议为之后的美股市场会带来大约多久的一个上升浪啊？
5: 我相信最重要是大家对于之前那个通胀的担心，因为担心美伊的关系那时的紧张可能会令到个通胀会持续发酵。咁而家呢一個利好嘅消息咧，起碼我哋可能會見到，例如嗰、那個美國嗰邊嘅長債息，例如十年期嘅債息，應該會繼續會有啲回落咯。咁樣會對於整體嚟講，無論債券市場啊、股票市場都會係一個利好嘅情況嚟嘅。咁尤其是我哋之前見到好多一啲科技股啦，係啦，好多一啲好高增長概念嘅主題啦，咁早 兩個禮拜嘅時候都調整咗唔少啊，好多股票都有啊離開佢個頂部都有10%至30%嘅回調。咁我相信啊，可能好多嘅股份而家已經可以開始去考慮吸納翻啦。呢個係美伊上面可能會對於個市場上面個氣氛嘅幫助啦。咁同埋當然啦，好短時間裡面大家都應該會繼續睇住 SpaceX。今晚是第二日交易的时候，究竟那个情况是不是继续很火热呢？那这些都是市场上面的气氛大家会看住的亮点。
0: 嗯，市场方面的气氛 SpaceX 方面还继续持续下去，您自己个人觉得了，未来资金方面会继续开始不断对于 SpaceX 方面加注吗？还是有可能 SpaceX 的一些资金可以分化出来去到各个板块或者说资金面上去进行整体的一个提振呢？
5: 嗯哼，我相信短線裡面咧就暫時因為大家都係望住啲指數，例如跟隨住納斯達克指數啊、富時嘅指數啊，咁變咗大家都會睇住呢啲被動資金係會佢哋未來啦嚇呢啊，仲有大概兩個禮拜嘅交易日裡面咧，佢哋呢啲被動資金都係要買入去 SpaceX 嘅，咁所以市場上面可能會繼續因為呢個原因。咁繼續有好多唔同嘅可能，其他對沖基金啊，或者其他短線嘅投機者都會去繼續去湧入去 SpaceX 嘅。咁我相信啦，整體嚟講會反覆向好，咁但係個波動應該都仍然仲係會偏大嘅。但係呢係有一點我覺得可能今晚或者未來呢幾日大家因為頭先提到美伊個關係轉好，但係嗰、那個例如太空嘅主題啊嗰啲，我仍然覺得係要小心啲，可能呢段時間係得個反彈嘅啫。因為太空主題嘅話，短時間裡面呢佢哋有機會因為有 SpaceX 上咗市，咁變咗好多投資者啦或者啲資金就會覺得佢哋唔需要影子股，佢哋直接去買入一隻 SpaceX 就可能已經可以代替曬之前啲影子股，所以可能短線上面啦太空主題嘅概念呢仍然仲係會係跑輸啲囉。
0: 嗯 ，OK。如果要说到 SpaceX 和刚刚呢，这个 Andy 提到一些内容，我们不得不提现在这个 Mangos 的热潮啊 ，Meta， Alphabet， 然后还有 Nvidia 方面，Anthropic， 还有这个 OpenAI SpaceX， 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在当然还加上 Apple 啊，大家呢有人会这么去理解，就是现在大家最新的 Mangos 啊，您会怎么看呢？其实现在这一个新的头衔对美股来说影响性真的这么的大吗？
5: 我相信 Mango 这个概念或者这个主题就大家是望着一些很长远发展的情况，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整体整个名单里面大家都是一个可能 AI 啊大模型啊这一些的模式去考虑他们将来是不是有个块饼会很大，令到可能创造了很多价值。但是短时间里面如果真的Mangos 咧，頭先我哋解釋咗可能 basic 就好少少啦。咁但係短時間裏面，例如可能Meta 仲係要引證俾人睇，究竟佢有冇啲咩能力去做到個好快有個盈利增長啦。咁Nvidia 嘅，咁其實大家睇到佢今次業績雖然好強勁，但係好似都見到佢個生態圈可能都要未來呢一年左右先至有啲明顯嘅成績表㗎。咁而 Alphabet 當中啦。咁就因為上個禮拜大家都好擔心，佢好似突然間要配股集資，咁呢啲

0: 好似頭先提到嘅另外啲主題就可能清晰少少，係啦，而且當中咧，係啦，軟件上面啦，即係因為當然 Anthropic 即係 Claude 上個禮拜就曾經出咗幾日嗰、那個Babel 5嗰個模型啦，咁但係就俾美國就禁止咗再公布出嚟俾美國以外嘅人用。如果有體驗過嘅朋友都知道佢好強勁啊，咁所以我相信 SaaS 股啦，尤其是冇乜護城河嘅 SaaS 股咧，可能短期裏面咧都暫時都係得而沾手啦，淨係可能博客反彈就算啦。
1: 刚刚提到 Anthropic 方面呢，这一次是美国说决定说封锁他们的一些的工具啊，之后呢就当然是保护着本土方面的一些的 AI 模型的公司。这件事情呢本身听上去可以理解啊，但是呢在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方面的反弹非常的大，而且呢今天港股方面这一些的 AI 模型股之所以上升呢，也有不少人理解为就是因为Anthropic 方面这样的一个举动啊所导致的一个资金方面的一个回流。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这个举动会令到 AI 这个市场陷入一个竞争白热化的阶段吗？
0: 我相信其实就算冇佢啱啱呢个模型，都大家都仲系喺白热化嘅阶段嘅。但系反而调翻转，可以俾大家见到其实呢一个赛道咯，仍然仲系可以有好长远嘅发展啦。咁但系一半利好一半利淡啦。利好嗰方面嘅，其实我哋。無論講發展成點樣，你幾嗰、那個模型幾強又好，咁其實大家到最後都要睇究竟你間公司賺唔賺錢嘅咧。咁暫時啦，好似做模型做得好嘅公司咧，比較被人睇好嘅企業啦，都係一啲佢本應個生態圈好好，即係話好似頭先提到嘅可能Alphabet 啊呢一啲，因為佢本應有用戶嘅黏度，再加埋佢嘅模型嘅強勁嘅。咁先至可以令到啲用户體驗更加強，或者令到大家願意俾多啲錢。咁但係如果即係例如Anthropic 咁樣Claude 咁樣，佢哋而家喺世界其他地方令到好多企業好商業嘅地方願意用佢哋嘅，咁呢個都係有個賺錢嘅模式。咁但係如果我哋去講有啲公司佢不斷發展好多模型嘅係好強，但係其實如果佢哋冇一個盈利嘅模式，或者佢哋嘅本身嘅業務都唔係咁強勁嘅時候咧，咁就會可能會係被睇差一線啦。其中一個最好嘅例子，我估最近就係 Meta 啦，即係近呢幾個月就係俾人哋睇到，佢個大模型要不斷喺度追趕，但係佢本身原有嘅業務都好似有少少放緩喎。咁所以喺呢一啲嘅場面上面，我哋要分清楚模型強。同究竟間企業可唔可以間接受惠到個盈利能力呢？這個我覺得要分開去睇咯。
1: 嗯 ，OK。除了这些以外呢，您现在觉得像Meta Platform 嘛，还有 Google 方面的一些的价值方面会怎么样呢？因为市场方面有不少人都觉得 Google 可能更具有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啊，使用他们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产量，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的半导体芯片啊，或者说这一些的分散的一些的投资因子会比较多。您个人会怎么去看待像 Google 方面的一个价值呢？
0: 我覺得如果喺有發生即係要發展緊大模型當中嘅其實可以話首選係 Google， 就好似頭先提到啲 Alphabet， 即係最主要我哋唔係淨係睇佢有自己嘅模型，而係究竟佢個成個生態圈，無論究竟電話啦，大家如果有留意到而家喺外國都好多人去留意佢個 Google 個 Pixel 個電話啦，越嚟越多人有興趣啦，咁再加埋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啦，咁例如可能大家而家會接觸到 Gemini 啦，咁但係例如佢另外啲 Anti Gravity 啊，即係講緊啲 Agentic AI 嘅，咁甚至講緊佢另外一啲嘅唔同嘅 AI 嘅一啲工具啦。其實都是我覺得是令到它的用戶體驗啊，從而一些商業的公司都會用它，所以我仍然還是在我心目中我們為客人 去做投資的時候Alphabet 都是其中一個我們覺得挺核心的倉位咯。
1: 嗯 ,OK, 除了 Alphabet 以外呢，我們還是想回歸一下這個太空相關的概念啊，因為SpaceX 方面的這個熱潮呢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啊，在這段熱潮退下去之前呢，相信这一些的太空概念股还会继续走得非常的不错啊，像 Rocket Lab 还有 SpaceX 方面现在盘前都。

0: 涨超5%。Black Sky 啊，还有这个 Firefly 方面也涨超6%。您个人对现在美股的一些的太空概念股会有特别的一些的研究和关注吗？他们真的有这么高的估值吗？
1: 其实整体来讲，整个板块短期都是很贵的，是吧？甚至呢大概一两个月前呢，我们都即五月初的时候都应该有提过很多太空概念股要小心，随时在 SpaceX 上市之前其实就会开始被人即抛弃的。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其中一样嘢啦，即係雖然 SpaceX 我哋話好貴，佢個price to sales 而家過咗100倍，睇其他即係可能美國嘅太空股，佢哋嘅估值冇 SpaceX 咁貴，但係調翻轉，其實冇幾多間公司真係已經有好好嘅盈利模式啦。兼且其實冇一間公司係可以好似 SpaceX 咁接近三位一體嘅。咁所以我相信而家係短期裡面係個資金調配會令到無論之前好熱炒嗰啲 Rocket Lab 啊，即係 ASTS 啊呢啲，可能暫時最多都是有反彈就冇升幅啦。整體嚟講，我當佢哋而家係叫做整固緊咯。
0: OK， 在整固當中的同時呢，市場現在其實也看關注這些的航空股份啊。您自己個人怎麼看？油價下跌之後，對於這一些的航空股來說，會是一片利好的情況嗎？像剛剛所說了，需要一段時間市場方面去慢慢消化，他們其實也會因應這一些的潮流或市場方面的一個波動，有一個上升浪可以去走嗎？
1: 我覺得就可能會叫做有個即係叫做通脹下行壓，即係個壓力，頭先提到個壓力可能會減低啦，油價會下跌，係有啲幫助嘅喺氣氛上面。咁再加埋啦，因為而家都係咁啱美國嗰邊有世界盃啦，咁再加埋仲係呢個旅遊旺季，暫時好短線裏面可能會借住呢個情況去炒作一番嘅。咁同埋補充一點啦，即係中線上面我自己有保留嘅，對於航空股我見唔到有個好大個吸引亮點，但係呢短期裏面除咗頭先我提到嘅季節性因素或者一啲世界盃氣氛因素啦，其實仲有一點我哋留意到呢，因為美國最近啲經濟數據呀比市場預期係強硬，即係無論嗰個經濟嘅增速啦，或者喺勞動市場上面啦，大家覺得估唔到冇咁冷卻，兼且好似私人企業願意請翻多啲人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咧一啲消費相關概念嘅股份咧，其實最近都即係如果佢個本應個業績係做得好嗰啲公司咧，同消費概念有少少相關嘅公司咧，都可以被看高一線嘅。咁除咗你頭先講嘅航空股啦，咁但係例如可能最近頭先我舉個例子就係先派業績做得好好，咁呢排嘅破咗頂嘅，就係、是、例如 Ralph Lauren 啊呢啲，係啦，咁都係最近即係我哋自己倉位上面有嘅公司咯。
0: 留给。除了刚刚所说到这一些的板块以外呢，您自己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美国方面一些经济？因为始终如果要去除了这些的科技股份以外的一些的美股去投资啊，美股现在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您会怎么看呢？除了美债息现在说到的联储局息率等等这些的因素来说，您会怎么判断未来的方向啊？
1: 我暫時我覺得美股就應該唔會好似四月五月嗰種全部大家都係咁好 FOMO 咁樣走入去科技股嘅。咁當然科技股仍然仲係會可能會大家都係比較重倉少少，但係可能大家會睇多少少唔同嘅邊啲板塊之前係平咗落嚟嘅。咁例如啦，有 AI 應用概念嘅可能幫助到佢哋嘅就係一啲生物科技嘅板塊啦，或者叫做健康護理嘅板塊，叫做醫藥板塊啦。另外嘅咁就係、是可能呢段時間啦，咁就係、是、之前跌咗好多嘅黃金啊，即係金礦股啊，呢啲咧可能啦，即係因為嗰、那個股值開始平翻好多。如果金價係開始大家覺得有機會見咗雙底嘅， 即係同三月份嘅底部大家當咗係個雙底嘅話咧，咁可能喺個估值層面啊，資金可能會考慮去即係去鬧底咁樣咯。
0: OK， 那您现在会怎么看这个光学相关通信方面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呢？因为有听众朋友们想关心的这个光通信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现在盘前呢也在不断的涨啊， AXT 方面涨超 13%， 迈威尔方面涨超 5%， 博通也涨近 4%， 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市场环境啊。其实您觉得现在在进行啊高追或者说啊有一些加仓的一个行为会不会非常的不理智呢？
1: 我相信而家大家仲係覺得頭先提到好多 capex 仍然仲係不斷喺度上升緊，即係大家覺得仲係好多投放，咁所以無論究竟美股啊、港股或者世界各地，好多同光通信相關呢啲概念，大家叫做真係繼續有啲 FOMO 眯埋眼咁樣追入去嘅，係啦，但係亦大家可能好多倉位上面唔敢冇啊，係啦，咁即係而家因為仲係比較叫做清晰少少嘅一個主題之一嚟嘅，咁所以我相信短時間裡面可能仍然仲係市場嘅偏好，係啦，但係咧我自己都要衡量嗰、那個風險管理啊，我自己嗰個注碼啦，即係講緊我哋嗰、那個即係覺得買幾多買幾少啦，我相對啦嚇，相對就會偏細少少，因為本應呢個板塊就好波動。好大波動啦，再加埋而家已經好貴，咁所以我就可能注碼上面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0: 最近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这个世界杯的热潮啊，也是以往啊每一次世界杯都是呢，美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波动性都不太大啊，资金不愿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行为。但是从这个星期来看，好像没有太大的阻碍。其实哎，你觉得了，今年其实看球跟投资方面会不会两者都非常的重要，反而资金会在今年有更加活跃的表现呢？
1: 我相信其实大家最重要是睇嗰、那个消费嘅能力啦，係啦，咁兼且其实如果我哋去睇返好多年嘅一个世界杯嘅效应啦，当然今年嘅世界杯因为改咗制度有少少唔同，即係比以往长咗少少时间，咁但係呢最重要如果我哋参考返世界杯咁多届，其实对比返例如美股啦，咁通常呢头一至两个礼拜呢美股系会相对叫做闷少少嘅，係啦，如果用指数去讲系闷少少嘅。咁通常呢系世界杯去到中后段啦，嗰陣时呢咁个可能大家因为可能就多返少少时间去睇个市啦，咁呢就通常真系中后段嘅时候呢，咁美股呢就个表现又会好返，即系个气氛就会好啲。咁所以我相信暂时头先提到劳动市场数据又唔错啊，经济数据又唔错，企业交出嚟嘅数又唔错。咁我相信美股都系继续暂时这个叫做反复向上的格局偏多了。
0: 刚刚三个不错啊，也让大家对于美股的信心度开始提升，而且现在有一些的声音在说了，价值股的表现啊，这个其实比成长股啊要走得好得多，而且获利呢有可能会扩散到金融跟工业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其实 Andy 赞同嘛，但市场方面炒的本身就是太空跟科技，最多细分的话就是半导体芯片，如果真的要延伸到金融和工业的话，也只能是 FinTech 或者说这些的半导体的中上游方面的走势。您个人会怎么看这样的陈述啊？
1: 我先讲工业股啦，工业股嗰方面其实都几分化嘅，最主要都系要睇究竟本应嗰啲工业股，例如佢哋有冇一啲机械上面系因为有 AI 令到佢哋有个产品上面嘅提升啦，或者究竟呢啲工业股会唔会同例如数据中心相关嘅，同呢个智慧电网相关，即系佢哋可能去做一啲做电嘅转变变压器啊嗰啲，咁就会是吸引啲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仍然仲系好古板嘅工业股，如果纯粹去博佢哋个估值好平，但系同 AI 完全冇关系咧，咁啊未必咁吸引啦，系啦。咁但系而摆落金融股啦，我相信都系depends on 究竟嗰啲公司，例如有冇做开啲 IPO 啊嗰啲啦。咁最主要两点啦，一就系因为最近 private credit 就令到即系之前美国大家好担心嘅 private credit 就冇咁。咁驚係啦，咁 第二啦，咁就正因為除咗 SpaceX 上咗市之後，大家都會睇住 Anthropic 同 OpenAI 會上市啦。咁大家可能仍然仲係覺得短期裡面一來有 ICO 呢、這個強化劑啦，第二啦就係、是、大家覺得可能個短期裡面啦，應該可能喺 Anthropic 上市之前，可能個氣氛都仲係會唔錯嘅，所以喺部分金融股上面咧，就即係個別啦，真係要好個別去揀邊啲好，邊啲唔好啦。
0: OK，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黄耀宗 Annie 跟我们进行的分析啊。刚刚其实也说到了这个，提到了很个别或者说对于这个市况方面的一些的分析呢， Annie 也没有说一味的唱好啊，所以呢大家要密切留意着现在目前个股方面的走势，尤其是了在于现在目前美国的一些的经济数据啊，相关的一个经济情况的走势之下，到底今天晚上怎么样去走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黄耀宗 Annie 的分析，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 Thank you Annie， 刚提到的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我个人冇持有嘅，但系有啲系我系啦，其他有持有。
0: OK，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的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的方面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天开始将会实施多项的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的比例从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是不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家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的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针对严重违规的雇主，处方会延长禁止参与计划至最长5年。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将案件向世卫通报，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2次到访沙田河蛇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的男童很大可能是接触受到家禽污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37.22 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是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是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东部以及西贡的雨量就更加达到5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会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会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的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就渐转明朗。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延长到今天的晚上8: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首先呢，和各位跟进一下两则早前的消息。在沙头角公路龙月头一段的塌树呢，是已经清理完了，往粉岭港铁站方向进着包学会培林学校的全线已经重开，一带呢还是比较多车的。 而在红磡的交通灯也已经是修妥，吉利市南路与红磡南道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是恢复正常运作了。关注到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是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就在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的方向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红隧的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的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靠近入口是比较多车的。关注到港岛区的路面情况了，皇后大道中进着必打街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车龙就排到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弥敦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车龙排到金巴利道，广东道往天星码头方向多车，车龙排到佐敦道，我大老道去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而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车龙就排到新田村。新界区方面呢，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红天路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义村。现时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由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三号干线下坡去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新宇干线积水门去机场。现时呢，个别地区是下大雨的，路面湿滑，请各位开车的朋友加倍小心驾驶了。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一首情歌可以代表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段关系，其中也住着曾经爱过或被爱的人。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
1: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5，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张惠妹所演唱的这首《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歌曲的原唱还有创作人呢是黄大炜。而昨天呢，在这个媒体，相信大家都看到黄大炜的家属呢委托律师发布了声明，证实了黄大炜的死讯。的确呢是让每个人都心碎。黄大炜的作品呢，其实过去呢有很多歌手的翻唱，那像他这首《你把我灌醉》，不仅刘德华翻唱过，邓紫棋翻唱过，还有很多的歌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拿这首歌曲当作这个比赛歌曲，很重要，表现自己歌唱才艺的一首歌。而说到黄大炜呢，他是过去是在香港出生，美国长大，台湾发展，在上个月呢他才宣布要回到夏威夷去定居。没想到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然在6月2号在姐姐的家中奏事。他不仅音乐才华洋溢，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歌迷感到伤痛和不舍。那今天音乐报报，我们就来欣赏原唱黄大炜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你把我灌醉》，同时呢也用这首歌来追忆黄大炜过去在华语歌坛上的成就。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完全有共鸣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爆爆。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邮政紫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14，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7，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8.23美元。信实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3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进着爱蝶湾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而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呢进着牛池湾，消防局也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一直排到釜山道桥底。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方向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景隆街，接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以及往尖沙咀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晋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下去到西行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新鸿基中心，告示打皇后大道中往上环的方向进至雪场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进至下亚离碧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爱都大厦，花园道上行进至香港公园一带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联翔道往科士甸道方向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科士甸站，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 Mega Box， 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多车，车龙排到青田村。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全青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至新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美林村大围新村。提提各位留意了，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青屿干线积水门去机场，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三号干线斜下坡去葵芳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4: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一首《我看见今晚的夜色很美》，你呢？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高博飞，他说想要把这首歌曲跟他的好朋友陈朗一起分享。他说陈朗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男生，在他眼里呢就像是充满了光芒一样，能够呢带着高博飞呢一起呢突破很多的难关。他说呢知道最近呢陈朗有一些不开心，所以他希望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也鼓励陈朗，可以呢陪陈朗一起走下去，度过每一道的难关。他说时间就能证明一切的用心，所以今天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高博飞想要送给陈朗。

中古仔关浩，他说非常想念大家，希望今天透过音乐抱抱把这个思念呢让大家都知道。同时呢，他想祝福大家这个身体呢健康平安之外，最好呢能够很快的顺利毕业。

0: 中转圈。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If I Can Help You，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阿朱呢，他说要送给一个即将要毕业的好朋友，祝福呢这位好朋友未来所有事情一切顺利，生活璀璨，幸福满满的。同时呢，一定要好好的过未来的日子，同时呢，也要挂念每一群过去相处在一起的好朋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1，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陈太太呢，她说人和人的相遇，相知相爱，最后分开，总是呢那么突然。过去呢，她会认为呢那个人突然的来又突然的走，到后来呢，陈太太才慢慢的明白，人和人之间没有突然，是因为呢你想好了才会来，而对方想清楚了才会走。他说他希望呢能够在音乐报报里面跟陈先生说，他说很遗憾，两个人呢不是彼此认为那个对的人，但是呢陈太太也很庆幸往后还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身份留在对方的身边。他说或许这样才能够达到彼此说好的永远。陈太太说这是第一次他用这个身份跟陈先生来点唱，分享他的心中告白，而这次呢也是最后一次。他说要祝福陈先生往后一切安好，所愿皆有所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天开始将会实施多项的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从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不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的审批机制。一家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的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是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的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针对严重违规雇主，处方会延长禁止参与计划至最长5年。消委会表示，过去3年接获与夹娃娃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从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素质真伪存疑等等。消委会建议夹娃娃机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保家等等，并合理设定爪加力度以及出货洞口大小等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也应该确保产品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娃娃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也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娃娃机当中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代理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15，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7，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38.61 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几阵的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晚上的8: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只要超越情感束缚，放松心情，就能够拥抱真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的拥抱。
2: 我是知性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这首 Yummy，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 Jin 想点播给他的好朋友 Tonic， 同时呢他想跟 Tonic 说，两个人呢永远是最好最合拍的，所以合在一起就是 Jin Tonic， 他说是绝对不会出错的一个拍档，也是绝配。他说每次 Jin 呢跟这个 Tony 相处的时候都感觉到无比的开心和快乐，他说不晓得 Tony 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 Jin 呢他说非常感激可以呢互相的陪伴彼此度过最困难的时光，同时 Jin 呢今天也想跟 8A 所有的小姐妹们问好，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0: thing.
1: 晚上的7:1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八戒，他说要跟最近换了新环境去生活的江胜还有朱润问好。他希望呢，大家虽然分在不同的地方，希望可以保持联络。另外呢，八戒说他有一个好朋友蓝鲸呢，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蓝鲸送上他最喜欢的歌曲，同时给他加油打气。

0: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2: 我是韦礼安，用音乐给你一个超爽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7:2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郑中基所演唱的《闭目入神》，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椰子，他说想用这首歌曲跟牛蛙和火锅一块分享。他说最近三个人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因为被不好的人影响到了，所以呢，椰子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其他两个好朋友一起打气加油，大家要继续勇敢地面对接下来的日子，然后希望呢坚持到底，然后赢得胜利。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署名叫小不点，他说想要在音乐报报里面跟大块头说很想念你。他说两个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都已经很稳定了，因为经历过很多，也会坚定的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去关心。他想问大块头，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才会公开彼此的关系呢？他希望大块头可以给他答案。那在今天音乐包包的节目最后呢，他想选播这首歌曲《黑玻璃》，希望呢大块头听了以后会有一些感觉。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就用这首歌曲跟你说晚安，同时也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当中。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报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天开始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会来到香港考察调研。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天开始会实施多项的新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以及输入劳工的比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我们先来报道五年规划的方向。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由即日起到8月14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全文12000多字，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4: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主责部门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见记者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这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5: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谢晓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实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自由市场。
5: 香港呢是一路坚持住落实一国两制同埋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嘅核心原则嘅。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唔系取代自由市场，而系将清晰嘅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2: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
1: 在咨询公众的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勾画出政策方向以及建议的重点。 首部分就咨询市民有关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的意见。文件提到会透过多元模式加快土地开发，提升效率以及市场投资意欲。北都会坚持基建先行发展，在八纵八横的运输基建新布局之下，推展一系列铁路和主要的道路项目，以完善北都区内以及与香港其他区域的连接。北都会以大学城作为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围绕国家紧缺学科和香港发展需求重点培育，例如生命健康科技、医疗创新、人工智能等产业专才。另外要全力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与深圳园区形成一区两园发展格局，加快发展新田科技城为北都产业发展核心。文件又指，在未来五年，北都会产出超过七万个的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为了善用北都新发展的契机，在新推出项目当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以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勋表示，北都发展不单指支撑香港未来，也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当中会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做动态调整。
6: 是要用有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的目标，同时是要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是令到项目是可以加速落地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大学城的推动的时候，怎样是去优先发展一些本身我们已经有优势的，例如医疗这些。
1: 至于和北都密切相关的创科产业发展，文件提到要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精准育才、引才、留才策略，咨询市民意见。
2: 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涵盖民生及社会、区域合作、文体旅协同发展等范畴，其中在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部分，特区政府会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安老政策，持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汤房，加快土地发展及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素质。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7: 希望去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啦，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8: 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嘅人越嚟多啦，需要嘅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又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嘅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2: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建设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新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也要错位发展。
9: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呢，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的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的协同呢，其实要有机结合起来的。亦都要错位发展啦，唔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嘢，但系我哋亦都要将湾区嘅整体嘅功能啦，要有所侧重嘅。
2: 在文体旅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
1: 转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斡旋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及时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排雷工作。到时候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伊朗未能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使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10: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1: 伊朗麦哈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天之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天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
2: 再回来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他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已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没有上学或接受暂托，他曾两次到访沙田河车街市一间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在街市接触到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去街市。
11: 照顧佢屋企人，即係講翻當時都佢都係經過呢個雞檔啦。咁但係咧，小朋友可能見到一啲活雞嘅時候咧，佢都即係比較好奇啊，有用手去觸摸隔住嘅玻璃同埋周遭嘅環境嘅。咁我哋相信可能就係透過呢個途徑咧感染得到。我哋亦都實地現場視察過呢個雞檔啦。咁雖然佢嘅環境衞生係可以接受，咁但係始終因為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糞便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去個高度都比較矮啲，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到一啲嘅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2: 食環署及漁護署到男童住所曾到訪的公園及涉事街市的新鮮糧食店，共採集了17个環境樣本，當中15个屬陰性，

0: 到嘅病啦，咁所以咧，我哋嘅風險評估今次呢個 H9N2 嘅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咧，係冇對於我哋呢個流感大流行嘅風險有改變嘅。
1: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與新冠個案均有上升趨勢，不排除夏季時有機會出現高峰期，呼籲市民適時接種疫苗。
2: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三年，劳工处完成检讨计划，星期二开始会实施一系列的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本地及输入劳工的比例会收紧，出品部以及楼面部职位，像是厨师、初级厨师、适应以及楼面部长等等，就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是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与输入劳工比例规定，从现实的2:1收紧至3:1。以一家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的工人，雇主是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的本地工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的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不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的审批机制，但是会因应劳动市场的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也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与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例如一名零售业雇主正在聘用10名的本地全职员工，其中2名是残疾人士，雇主可以获批输入的劳工人数会从现实的5人增加至6人。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会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的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许泽森又说，数据还没有反映输入慰劳令到失业情况加剧，他不会估算优化措施如何改善失业率，但相信对于增加市场竞争力有好处。在优化措施之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1项的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到最长5年，也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的身份，进一步加强阻吓力。
1: 夏委会表示，接获有关夹公仔鸡的投诉有显著升幅，情况值得关注。夹公仔鸡店铺近年在香港越开越多，吸引不少市民花钱去玩，不过相关的投诉有所增加。消委会表示，2024年接到的相关投诉有49宗，去到去年已升到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质疑洞口设计及阻碍物导致奖品未能跌出，机器和换币机故障等。消委会指出，有市民花200块钱夹出空无一物的纸盒，台主称纸盒是机台装饰品，不能换取奖品。消委会介入下，台主致歉并退回200元。另有投诉人在内含正版公仔的加公仔机夹出双眼一高一低的兔子公仔，怀疑并非正货。消委会介入后，投诉人或公仔机台主提供 AI 分析，称据公仔条码及标签显示，公仔属正版，投诉人接受解释。有投诉个案的事主就花了约2100元加出损坏的公仔，多次联络商家不果，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下获赔偿。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提醒，不少投诉个案因资料不足未能跟进，建议市民加公仔前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及负责人联络资料等。
3: 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口述

0: 係未能提供足夠資料，係好多係用現金咧係去投入，即係嗰個機器度咧係去操作。咁勸喻消費者咧就係盡量保留可以有關嘅證據，例如咧就係兑現呢個硬幣嗰個記錄啦，或者係有電視支付，希望就係有啲相片啊、video 啊，可以嘅話咧，亦都真係留翻嗰個聯絡人個資料，因為好多情況上咧冇提供到聯絡人資料，我哋跟進唔到嘅。
1: 沈兆辉表示支持对保家机制做适当规管，又提醒加工仔鸡营运商应确保产品来源合法，并清楚张贴中奖条件，合理设定爪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
2: 世界杯一组以及 F 组的首轮赛事完结，四场的比赛总共是有19个进球。一组的德国以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击败厄瓜多尔。F 组的日本就2-2打和荷兰，瑞典就以5-1大胜突尼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1，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美国有一名男童7岁的时候打破吉尼斯的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轻的时装设计师。他早前以10岁的年龄在法国巴黎举办首场的个人时装秀，以环保物料服装唤起大众关注，快时尚为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外国传媒近日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这名男童的纪录片在纽约的一个电影节播放，待会儿呢会和各位分享到当中的故事。另外，澳洲一名热爱旅行以及运动的男子早年因为意外导致半身不遂，和他志趣相投的好友决定陪伴他外游，最近呢更完成横跨4大洲的旅行。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在人生低谷时，如果遇到一个会互相扶持的朋友实在难得。澳洲一位男子虽然下半身瘫痪，但幸运地认识了一位朋友，愿意背着他周游列国，并在最近完成为期3个月横跨4大洲的旅行。住在悉尼的20岁男子克劳利本身非常热爱旅行、运动和挑战极限。3年前，他骑山地单车时发生严重意外，并脊椎受伤，下半身瘫痪，从此出入都要依靠轮椅。克劳利在意外发生后，起初感到痛苦和愤怒，但很快便平复情绪，并在一间医治脊髓损伤的中心接受治疗期间，认识了另一位思维模式和他相似的同龄男子贝内特。贝内特一直帮助残疾人士突破界限，让残疾人士能够有更多美好的经历。他早前决定为克劳利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带克劳利到不同地方游玩。他们又共同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分享旅行的见闻，向大众传递不让残疾限制行动的正向态度。克劳利本身已经要随身携带导尿管等医疗器材，而且世界各地的无障碍设施都不太足够，为这段轮椅之旅增添困难。每当遇到崎岖的山路，没有升降机的古迹，贝内特就会背着克劳利继续前行。在3个月的旅程中，他们的足迹遍布巴西、南非、欧洲和香港。他们表示，在旅途中学会无视旁人的奇异眼光，希望透过这段经历证明，身体的残疾不等于人生受到限制。只要有决心，配合身边人的支持，残疾人士一样可以追求梦想，开拓眼界。部分人可能天生就有丰富的时尚触觉，即使年纪轻轻也可以设计出受欢迎的时装。美国一位10岁男孩早前在法国巴黎时装周上举办他第一场个人时装秀，并发表他设计的秋冬系列服装，成为时装周的话题人物。来自洛杉矶的10岁男孩亚历山大4岁开始学习设计、缝制和销售服装，7岁时就参加在科罗拉多州举办的丹佛时装周，他当时已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年轻的时装秀设计师。短短几年间，亚历山大的作品包括男装、女装和童装系列洋装、睡衣、 T 恤、连帽衫等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亚历山大早前在巴黎时装周举办个人时装秀， 展出15套以花卉和想象力为设计灵感的服装，成功吸引台下观众的眼球。亚历山大表示，即使要拉着比自己高的衣架车走进时装周后台，又要面对台下一群观众，他都没有害怕过，反而认为有这么多人欣赏他，应该感到荣幸。亚历山大设计的一系列服装，有 90% 的物料都属于环保和可持续性材料，例如工厂用剩的布匹、回收袋，甚至没有用过的咖啡豆麻袋等。亚历山大说，俗称快时尚，也就是急速生产和上架的服装制造与销售模式，对地球带来不少破坏，例如污染和海洋塑胶问题等。希望透过设计能够自然降解的服装，让更多人察觉到快时尚的后果。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2: 好，谢谢小薇的报道。很快呢，也和各位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连升第二天呢，恒生指数呢开市是初段重上25000点，最多是升约330点，今天报24842点，升124点，升幅为0.5%，主板成交金额就缩减至大约2834亿元。科技指数报4765点，升约1.3%。ATMSJ 个别发展。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市报4096点，升64点，升幅为1.61%，创超过两个月的最大单日升幅。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5531点，升567点，升幅为3.79%。创业板指数就报4033点，升203点，升幅为5.3%。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是正在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是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比较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的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则到晚上的8:30。

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4到30度，北京雷暴20到29度，东京多云17到27度，曼谷雷暴25到36度，孟买雷暴30到35度，悉尼天晴11到21度，多伦多多云10到22度，纽约天晴19到24度，伦敦多云14到23度，罗马多云19到30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就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的方面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会来香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市委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河蛇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消委会表示，过去三年接获和家娃娃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的升幅，从2023年16宗增加至去年的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素质真伪存疑等等。消委会建议家娃娃机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是当眼的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保家等等，并合理设定爪夹的力度以及出货洞口大小等等，维持合理的中奖机会，也应该确保货品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娃娃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也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的状况、负责人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娃娃机当中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持有人或代理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提问，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的问题保持沟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38.38 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延长到今天的晚上10: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6: 就是 Science 科学，
5: Technology 技术，
6: Engineering 工程，
5: Arts 艺术，
6: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5: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曾宪刚老师。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8: 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曾宪刚曾 Sir。 喂林 Sir， 今集这个 STEM 教学的主题是讲小学科学科。
7: 是啊，由今个学年开始，全港的所有小学必须在小一和小四级推行小学科学科的课程，并且逐年循序渐进这样推展到其他的级别。
8: 是啊，如果我们看回教育局的文件呢就很长的，但是主要呢个教学精神呢就是希望藉着这些课程呢培养学生在科学素养和探究方面的精神。
7: 课程呢涵盖了自然科学呢、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等的基础知识的。
8: 是啊，同时呢都鼓励学生呢通过观察啦、实验啦、讨论啦、理解科学原理和怎样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应用这些 STEM 的东西。
7: 没错啦，今集上来跟大家分享的嘉宾就是吴氏中亲会太白纪念学校潘希朗老师。潘 Sir， 你好。
8: 潘 Sir， 你好。
9: 是你好啊，你好啊，两位主持大家好，大家好。
8: 啊，或者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学校的背景先啦。
9: 好啊好啊，咁其实呢我就在吴氏中亲总会太白纪念学校做啦，现在呢就担任紧这个人文科和科学科的科主任，同时呢其实我以往都是常识科的科主任来的。咁因为今年教育局开始就要将常识科呢就开始由1年级同4年级呢就拆做科学科同人文科啦。科学科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因为其实虽然以往常识可能都有推广到一啲科学嘅议题或者一啲课题，但系其实今年嘅科学科都比以往常识科挑战多咗好多，就系其实我哋要去谂好多唔同嘅实验，点样去吸引到学生。同埋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因为学校最近2-3年开始咧都已经系学校嘅主题咧都围绕住梦想生命科技。咁我谂科技呢一环咧正正系食住咗科学科嗰个宗旨。同埋可以互相配合到咯，
7: 潘 Sir 啊，咁样一变而需唔需要咧个课时要增加？但系我知道咧，学生嗰个课程已经好紧密嘅，点样喺咁有限嘅课时之内又要教多咁多嘢咧？你哋点样安排嗰个课时啊、课程啊等等咧？
9: 都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头先咁样讲啦，其实分拆咗做人文科同埋科学科啦。咁其实人文科咧，我谂教翻同常识科嘅嘢，其实都相差无几嘅。咁不过其实最大挑战就喺科学科，因为科学科就头先讲过要做好多实验啊。咁我谂大家你哋都教中学可能都知，你做好多实验呢其实真係要花好多时间。以往可能常识科嘅实验呢可能我哋一年都可能4-5个到。而家讲緊我科学科，我可能我哋而家过咗第一学段咁样，我都已经做咗5-6个实验啦。
7: 好多喎。
9: 係啊係啊，真係好多。咁同埋就係、你知去教小学生去做实验嘅时候，我哋又要花好多额外嘅时间啦，因为要同佢哋讲一啲实验嘅规则啊，同埋可能又要引领佢哋去观察啊，甚至系去透过做完个实验之后去揾翻个结果，同埋去带出一啲结论嘅。 咁我諗呢啲過程其實都真係好花時間囉。
8: 以你觀察所得呢，其實喺呢個轉變裏面呢，啲學生個反應又點呢？即係佢哋對於科學科嗰個嘅興趣或者研究嘅精神啦，係有咩轉變咁呢？
9: 呢個真係好睇得出，就係因為小學生係真係好鍾意做實驗嘅。我諗可能相對地比傳統上堂冇咁沉悶啦，同埋就佢哋而家其實成日上堂第一句就係問我今日做咩實驗啊咁樣，見到佢哋真係會批判性思考啊，同埋佢哋嗰個觀察能力真係會強咗好多。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做實驗呢，都要佢哋自己先諗下究竟呢個實驗係要想搵啲咩出嚟啊，或者個實驗我哋而家會要佢哋自己可能設計下點樣去做個實驗先嘅，之後我先會同佢講個正確嘅做法，就見到佢哋真係會觀察會思考多好多囉。
10: 聽你咁講呢，呢、這個小學科學科推行呢都即係已經係成功嘅第一步，因為呢已經係能夠激發起呢學生對於學科嘅興趣。咁我會有個疑問啦，中學呢個校舍一定有個基本嘅設備就叫實驗室，同埋呢亦都有一個嘅教學工作人員呢叫實驗室技術員嘅。喺推行小學科學科嘅時候呢，學校需唔需要喺個硬件上就整多個實驗室出嚟，同埋個人手編配有冇加多個技術員呢？你哋點樣去進行呢啲事啊？
9: 係啊，其實呢而家實驗室嗰度呢，其實我諗好多學校可能已經整緊，甚至已經整咗小學嘅實驗室㗎。我哋學校呢都已經係整緊，都已經係搵咗公司啦，我哋都已經設計好個實驗室，咁就其實嚟緊就已經去開工整一個小學嘅實驗室囉。我哋諗住就以後嘅科學科嘅課程呢都會搬咗實驗室度上。另外實驗室係一環啦，咁其實另外就係嗰啲實驗嘅器具呢其實都係一環。我哋都預備咗相當長嘅時間，同埋都真係要睇咗相關嘅課題，再大家一齊傾下要去買啲乜嘢實驗嘅工具或者用具去俾小學生去使用。
8: 講咁多繁重嘅行政工作之前呢，咁我又用返李家超特首嗰句先。佢就話結果為目標嘛，咁我想知道下呢，究竟喺呢個你哋更新呢個科學課程嘅時候呢，個教學結果係點樣？今日潘 Sir 帶啲學生嚟呢分享下佢學習上面嘅成果，咁介紹下你。
9: 係啊，我今日呢就帶咗學校嘅一位楊同學啊，楊樂軒同學，佢呢就會嚟同大家分享下喺學習呢個資訊科技科一啲科技嘅課程上面佢嘅一啲心得嘅。
8: 好啦，咁我有个问题呢，想问一问樂軒同學，虽然呢你六年返冇乜机会入实验室啦，咁呢就嚟緊中一会入实验室㗎喎，咁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唔可以做到就係入实验室揿紧急掣，跟我读一次啊。
11: 入实验室揿紧急掣。
8: 咁应该科学实验室你都入得㗎啦下年。樂軒同學，喺过往你对于科技或者科学科都好有兴趣啦，点解啲科目嘅内容呢对你嚟讲有咩咁重要啊？
11: 其实我哋班好多同学啦，都系喺上资讯科技堂嘅时候就觉得呢啲系好似学过啲嘢，好似唔会点用到啦。就例如我哋呢排嚟学紧个 AI 嘅，跟住老师就可能会成日叫我哋生成一啲图案，或者一定叫我哋做一个30字嘅句子出嚟啦。跟住我哋班嘅好多同学都话呢啲系好似学起嚟冇咩用咧。但我觉得其实呢啲嘅用处其实喺未来是一定有用嘅，尤其是系好似而家21世纪啦，好多嘢都系比较依赖 AI 嘅，即系好多时例如叫你作啲嘢出嚟，或者叫你生成一啲图案啊，做个 program 啊，或者好多嘢唔识嘅，尤其是系一啲咩上传啦、上载文件啊嗰啲嘢，其实都要搵 AI 帮帮手咁样咯。
8: 即系潘 Sir， 其实你哋嗰个课程更新里边都加入咗 AI 嗰个成分㗎喎。
9: 係啊係啊，冇错，因为而家资讯科技其实我哋都与时并进，咁其实以往资讯科技就係编程为主啦，呢两年开始呢都已经见到嗰个教育嘅大趋势呢，我哋都已经搵咗唔同嘅公司去配合，就教一啲元宇宙啊，甚至係而家就最新教緊一啲 AI 啊航天嘅一啲主题嘅课程咁样囉。
8: 好啦，咁喺你学校推行呢、這个譬如 AI 应用喺课程里面嘅时候呢，遇到个困难系点样？
9: 真係大家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囉，因為你講老師其實對可能 AI 本身嘅認知都真係唔係好多，可能好多嘢喺我哋教學之前我哋都要自己先試啦，同埋就真係要鼓勵大家多啲去接觸多啲 AI。 我諗 AI 呢樣嘢其實真係喺對無論小朋友又好或者對我哋大人都好，都係嚟緊一定會越嚟越多接觸嘅嘢囉。
10: 喂，我都好認同呀，因為我中學教學嘅時候呢亦都係要教學生點樣去運用 AI 生成文字啦、圖像、音頻、視頻啦，其實呢啲嘢呢即係喺我呢個年紀嘅老師呢其實完全未學，其實學過㗎。咁所以呢都要係事前呢就做一啲嘅培訓啦，咁自己學識啦，然後再教學生。 而咧，我喺教学过程之中咧，发现咧，有学生咧，可能系会俾老师咧更加识得运用噶。
9: 冇错，
10: 真常你觉得系咪啊？
8: 系啊，其实咧，而家学生自学 AI 咧，最叻系做咩咧？发觉就算水准唔高嘅学生都，佢哋好多时咧就自学用 AI 做功课嘅，有冇噶？阿罗轩同学，
11: 我就比较少，可能直接扫描翻个题目，跟住直接俾佢答案。我就算我嘅 iPad 入面可能有 AI app 嘅，但系都唔会去直接问个 AI 攞答案，而系自己做完先，跟住俾阿睇下我有冇边啲地方做错咗，跟住做错咗之后再问下佢，哦呢题点解啊？为什么要咁样个答案啊？佢嘅解题过程系点嘅之类咯。
10: 呢、这个态度就非常之好啦，因为如果有啲学生咧错误利用 AI 嘅时候咧，就凡事将啲题目就俾晒 AI 去解答，完全冇经过自己嘅大脑去思考咧，到佢考试嘅时候唔可以有一部机喺佢面前用 AI 嚟回答啊，所以咧就会跪低啊，考试成绩唔合格唔理想。同埋最重要咧，我哋要知道一样嘢 ，AI 只不过工具，系帮助我哋学得更好，唔系代替咗我哋去学习同埋做功课嘅。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STE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同埋曾宪光老师主持嘅。
8: 今晚嘅嘉宾咧就系吴氏中心会太白纪念学校潘希朗老师，阿潘 Sir。上一次就讲紧有关于呢个嘅 AI 教学啦，同我都好识得咧，就正确咁去使用呢个 AI 咧。协助佢嘅学习，其实咧好多时啲家长啊，或者系好多时咧老师都担心就系、是，哇啲学生会唔会咧净系用 AI 去做功课而唔去咧去学习？咁你哋喺教授呢个有关于同学使用 AI 嘅时候嗰个科技素养咧，你哋又点样去帮助佢哋正确咁去使用呢啲咁嘅科技嘅工具咧？
9: 啱啱讲嘅教 AI， 我哋而家最新引入咗一啲 AI 嘅课程啦。AI 课程嘅第一堂咧，我哋已经就同小朋友讲紧。就是要教佢哋，虽然 AI 系帮到我哋做好多嘢，咁我哋都其实教紧佢哋一个概念，就系或者一个知识，就系 AI 嘅嘢唔一定系真咯。咁其实我哋都已经运用咗唔同嘅例子啊。咁其实好记得上堂有一个例子，就系问佢啊，而家全世界最多人口嘅城市系边度啊？我哋已经同学佢哋揾答案嘅时候，已经系因为我哋已经预先去揾过依答案。我哋知道有啲 AI 咧会俾可能系某一个城市嘅答案。咁另一個 AI 咧，可能就會俾另一個城市名嘅答案。透過佢哋去自己發現到原來大家答案唔同嘅時候咧，佢哋會去提出疑問，咁從而去引導翻佢哋去了解翻個結論，其實就係 AI 嘅嘢未必係真咯。我諗呢個都係好重要俾你知道，其實好多嘢 AI 係好幫得手，但係啱啱我好認同啊林 Sir 講嘅嘢，就係呢個 AI 只係工具。
8: 除咗你哋喺小六個課程搞 AI 啦，低班一啲會唔會都有相關嘅嘢㗎？
9: 我哋头先讲嘅 AI 课程或者之前其实我哋以往学校做过嘅一啲元宇宙课程都好，我哋所有课程都系小一到小六都会有课程，咁但系就会度身订做，可能小一二可能会学啲易啲嘅，咁但系高年级就学少少难啲嘅咁样咯。
10: 而家咧科学入边咧就个课程咧大转变啦，其实除咗系课堂教授之外咧，仲要做实验，做实验要有实验报告啦，可能亦都有啲专题研习啦，亦都可能带学生咧去参观啊、实地考察等等啊。咁以往咧课程评估咧都系以功课啊同埋考试着重嘅。如果引入咁多个学习模式嘅时候，个课程评估咧系点样转变咧？嗰个构成点样去计分咧？
9: 我哋睇翻教育局嘅文件，其实教育局都鼓励就系大家喺科学科嘅推行嘅时候咧，就唔好着重纸笔评估。我哋 base on 呢个纸笔评估咧，咁当然纸笔评估我哋都会系其中一个评核嘅元素啦。咁但系喺纸笔评估以外咧，我哋仲有一个嘅叫做实作评估啦。咁其实就系会考翻佢哋，可能我哋做一啲实验，我哋会俾一啲相应嘅工具佢哋要去透过用呢啲工具咧去做翻一个实验嘅过程，同埋去记录翻个结果俾我哋。咁另外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到，其实堂上我哋都做好多唔同嘅实验，做实验嘅时候，我哋都要求佢哋要做一啲记录啊，咁样。咁呢啲佢哋实验嘅报告或者我哋叫记录表咧，其实正正亦都系我哋评估嘅一环咯。因为我哋都想希望透过我哋去教佢哋一啲科学嘅元素嘅时候，都想睇下佢哋堂上吸收到几多，亦都可以透过呢啲评估知道咗佢哋其实喺掌握成个科学科嘅要素嗰个科学探究嘅过程嗰度，佢哋掌握到几多咯。
10: 呢个正正系咧学科学咧同其他嘅科目嘅唔同。譬如你学中英文咧，最主要嘅评估方法都系纸笔评估、考试测验啦。 但系科学咧好着重咧手作能力，所以咧我哋会知道一样嘢，就系话喺高中文凭试课程入边咧，物理、化学同埋生物咧系会引入实验考试嘅。所以如果学生咧只系靠呢个背诵啊去记忆咧，其实往往去到手作做实验嗰度咧就会差啲。所以我自己中学就喺初中嘅时候已经系引入实验考试。就唔係一組組人去做實驗，係每個同學自己去做實驗。譬如你自己要接駁個電路，接到呢佢係通電啦，或燈泡會發光呢，並且呢係正負極冇錯啦咁先得。點解我哋無論小學中學都咁着重呢呢個實驗操作呢？因為 STEM 教學入面呢其中有一樣嘢好重要，就是那个 engineering, 动手能力。咁我发觉呢以前嗰啲学生呢因为好久好久几十年嘅课程呢有金工啦、木工啦、有电工啦、有工业绘图啦，佢呢个动手能力呢系强啲㗎。但是到而家嘅时候呢反而个动手能力呢就会弱啲。有啲学生呢连拧一粒螺丝呢都未得过。阿曾 Sir, 你又教科技啦，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8: 是啊，我想呢其实最重要点解要出现咁嘅困难呢，我想现代嘅小朋友呢主要嘅娱乐都系手机啦。咁你话啊要喺现实生活里面遇到困难嘅时候呢，佢哋好多时都系优先諗下个手机，咁就冇諗下呢点样用嗰啲实际嘅工程方法去处理问题啦。咁遇着啲学生喺呢个动手能力咁低嘅时候呢，我或者我又问下阿乐轩同学啦。你呢就做一啲工程项目相关嘅嘢嘅时候，譬如可能要砌一啲机械人啦、啊、或者砌一啲科技产品嘅时候呢，你遇到啲咩困难呀？
11: 我觉得好多时候个困难即係其实我自己嘅动手能力本身就比较强啦，自己係成日都有攞纸去整手工嘅、哦。但係有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就係、是、即係我嘅能力做到啦，但我唔知点样去做，喺点样个方式啊，用咩方法嘅时候呢，就可能会结合返手机啊、网络呢啲科技嚟去知道我应该去做咩，跟住撞隻手做返我要做嘅嘢。
10: 讲到呢就係话我哋如何正確去使用资讯科技，就唔好靠晒部电脑，唔好靠晒 AI。
8: 潘 Sir 呢其实校里面都有唔同程度嘅学生啦，咁如果你话啊个个好似落去咁，一叫佢自己识搵嘢识自己做，梗系最好啦。咁但係遇着一啲學生呢，佢嗰個動手能力比較低，做唔到一啲我哋要求嘅最低嘅工程技術嘅時候呢，你點樣處理同埋點樣幫助佢哋呢？
10: 唔單止動手能力低，因為我哋而家學校呢就進行呢個融合教育，
8: 係啊，
10: 一定會有啲呢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咁樣各方面嘅可能係過度活躍啊。阿潘 Sir 你又點樣去處理呢個對於科學尤其是做實驗學習差異呢？
9: 是啊，我想大家做教育呢行都知道，其实一间学校真係有唔同嘅学生啦。我想其实要兼顾到唔同学生嗰个学习嘅程度呢，其实都真係几令人去用好多心力去做囉。即係好似阿曾 Sir 咁样讲，学校唔一定係个个都好似阿乐轩咁样话咁醒啊，大家好有自己嘅能力去做。咁其实学校喺推行课程嘅时候呢，我哋要求好多老师呢，我哋都係要用一个小组学习嘅模式去做囉。咁我諗呢個方法其實都可以好幫助到一啲能力稍微弱啲嘅學生，可以透過一啲同學嘅幫助去幫佢了解到話，其實而家有啲嘢係點樣做嘅呢，成個嗰個課程其實而家係做緊啲咩呢咁樣。因為其實我哋都大家老師喺分組嘅時候其實希望做到二則分組，咁就希望透過一啲強啲嘅學生可以幫手去帶領一啲比較弱嘅學生。
8: 好啦，又到咗我的學習榜樣嘅環節。今集呢會介紹意大利畫家、雕塑家都好多好叻嘅嘢嘅，呢個叫米高安哲羅。咁我哋一齊聽聽啦。
1: 我的學習榜樣，
10: 我的學習榜樣。
3: 意大利畫家、雕塑家米高安哲羅。
12: 米高安哲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在雕塑、绘画和建筑方面的成就卓越，举世闻名，同达文西、拉斐尔并称文艺复兴艺术三杰。1475年，米高安哲罗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出生，自细就显示出他非凡的艺术才华，14岁就入了佛罗伦斯的艺术工作坊，还成为著名画家多梅尼科的学徒，开始接受正式的艺术训练。1490年，米高安哲罗创作了他第一个重要作品《圣母子》， 是一件大理石雕刻，展现出他对人体比例的深入理解。这件作品亦都令到他初露头角，开始被人认识。1496年他搬了去罗马，之后创作出一系列经典雕塑，最著名的肯定是大卫像。大卫在1501年至1504年之间雕成，是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站立男性裸体像，有成 5.17 米咁高，用嚟表现圣经中犹太英雄大卫王，目前放在佛罗伦斯美术学院。其他的摩西像和圣母哀悼基督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塑不单止在技术上达到巅峰，更加在情感表达上展现出人性的深度，生动而富有力量，充分展示出人体的美感。米高安哲罗在画画方面同样卓越，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在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创作的天花板画，当中包括创世纪里面多个场景，例如亚当的创造。他的画风强调动作和情感，通过光影的运用增强了画面的戏剧性。最后审判是他晚年的另一部巨作，描绘了基督重临人间，对人类进行审判，展现出他对人性和信仰的深刻思考。另外，米高安哲罗亦都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设计，技术上可谓巧夺天工，成为后来教堂建筑的典范。米高安哲罗的建筑风格结合了古典元素和文艺复兴的创新，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建筑师。1564年，米高安哲罗去世，享年88岁，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 4338.99 美元。信息录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分建单位业主要先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并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经增加至25000元。避免误收水费，最好是安装水务署独立水表，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2: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
5: 与引领同行，
6: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7: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三丁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结婚，晚年没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6: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11: 就是 Science 科学
10: ，Technology 技术
11: ，Engineering 工程。
10: Arts 艺术
11: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同埋实践教导学生。
10: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曾宪刚老师。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12: 好，大家好，我是主持曾宪刚曾 Sir。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的嘉宾就是吴氏中心会太白纪念学校的潘希朗老师。
11: 现在来到嘉宾好推介的环节了，潘 Sir 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我们呢？
13: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14: 哇，讲起好嘢咧，其实都真系想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本身喺呢个常识科去转做人文科同科学科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挣扎咗好耐。究竟我是要去行哪条路呢？咁样如果真的揀人文科，其实同常识科以往的嘢就做返以往的嘢啦，我想大概就会容易啲。咁但係教科学科其实对我嚟讲一个好大的挑战嚟㗎。其实我好记得我之前喺网上睇过一条片呢，因为科学科呢样嘢我想香港最近先喺小学推行啦。咁但係有啲地方已经系小学嘅时候已经有科学科呢样嘢。咁我好记得嗰条片其实就係讲一个科学科嘅老师点样喺全校咁多人嘅情况之下去讲解一个科学嘅原理。佢、其实嗰个教学手法真係好特别啦，咁同埋就真係会引起到大家好有兴趣囉。其实我本身又觉得纯文字咁样可能常识科以往咁样、可能好系记住好多知识嘅，我都觉得比较沉闷。科學科都的確是吸引到我興趣，而加上看埋嗰條片之後呢，原來可以咁生動一啲教學手法，亦都原來可以令到小朋友咁熱衷喺呢個學習上面，咁主動想去吸收一啲知識。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俾到我一個好大目標，令到我想去試下行科學科呢條路囉。
11: 潘 Sir， 听你咁讲啊，你影片上啊嗰位科学嘅老师嘅启发啦，驱动你克服障碍，从呢个常识科老师就投身成为呢个嘅科学老师啊。但系你知啦，唔系个个教学人员咧都好似你咁样有热诚憧憬啊嘛。譬如有啲同事，哇，佢都已经教咗几廿年书啦，争几年退休啦，你直头俾个新课程我，系咪真系需要令我接受再培训呢？同埋呢，即係推行呢個科學科嘅時候呢，學校個人手編配有咩調動呢？係咪呀？邊啲老師係要轉行嚟教科學呢？又或者需唔需要請新人呢？
14: 呢個的確會係一個對老師嚟講一個挑戰嚟嘅。咁啱好彩啦，我學校啲老師都比較係，我諗大家都好願意去嘗試，願意去改變。雖然講科學科好似話好艱辛喎，呢樣嘢或者可能中學先面對嘅嘢喎。小一呢，我睇過科學科嘅課程或者其實好多嘅實驗呢，其實都主要係觀察為主，唔係大家想象中咁難嘅嘢囉。咁其實頭先阿林 Sir 咁樣講啦，係真係需要到可能高年級嘅課程，真係需要到去出去進修。其實學校都安排咗唔同嘅科學科嘅老師，或者都開始安排緊唔同嘅老師去做唔同科學科嘅進修。咁就希望透過大家老師去出去睇下人哋點樣教啦，亦都可以去聽一下一啲科學嘅原理啦。透過唔同呢幾方面呢，都希望可以將我哋一班老師嗰個團隊個基礎打好，然之後就可以推而廣之去到學生嘅層面。
12: 任何一個成功嘅教學模式都離唔開，我諗唔同嘅持份者呢都合作去推行啦。咁但係我諗有啲嘢就點都避唔開㗎啦。嗱，我知道你哋學校嚟緊會有實驗室呢，你哋會興建啦。除此之外呢，我都知道過往你哋學校都興建咗一個比較成功嘅地方，就係、呢個嘅 STEAM 房啦。做啲行政工作嘅時候，你又遇到啲乜嘢困難呢？
14: 行政工作嚟講，都對老師嚟講或者對我自己嚟講都真係一個好大嘅困難。我諗大家教書嘅時候冇諗過，哇，原來出標書，哇，原來去搵公司一齊去設計呢間房都係要老師嘅責任嚟，老師一齊去做嘅嘢嚟喎。當時對我嚟講都一個幾大嘅衝擊嚟嘅。都好多謝，其實都有學校嘅行政主任去幫手啦，同埋校長啦。因為我學校剛才講到 STEAM 房其實都喺對上幾年已經裝修好咗啦，都有一啲同事可以俾到一啲意見我啦，或者可以帶領我去點樣做。雖然話係一啲新嘅挑戰，或者我自己都未做過，咁但其實都有好多人會喺從旁協助到我。
11: 老師呢，其他人諗呢淨係教書㗎咋，
12: 係
11: 呀，其實好多嘢做㗎，行政工作啊，出通告啊，点名啊，做统计，做报告啊，计划书啊，真系林林种种。另外一个问题呢，我都好关心嘅。嗱，今年呢就系、小一同埋小四开始推啦，即系换句话讲，出年呢要去到小二、小五啦。嗱，去到小五呢，我就会有一个疑问啦，因为呢小五呢下学期就开始呢就呈分试。咁你就決定一個學生呢就去升邊間中學。咁呢香港呢啲家長係非常之緊張嘅，直頭呢就係、又叫學生去補習啦，學校又配合啦，就是、預備好多嘅雞精班啦。咁問題嚟啦，科學科呢又要讀好多嘅課程啦，又要做實驗，又要做專題研習，
12: 甚至要比賽。
11: 比賽嗱，呢啲全部都要花好多時間嘅。潘 Sir， 啲家長嘅反應對於呢一個小學推行 这个科学科会不会影响到个学生学习？
12: 你怎样说服家长是值得的呢？
14: 我谂头先阿林 Sir 咁样讲啦，小学科学科会唔会影响到学生学习？我谂一定有影响，但系喺我眼中，我觉得小学科学科对学生个学习嘅影响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系真系好似头先上一节咁样讲到，其实小学科学科的确系会令到同学个兴趣大咗，亦都令到佢哋学习嗰个过程冇咁沉闷，从而嗰个得益咧，其实大家老师见到系更加大。咁相对另一个更大嘅要面对嘅嘢咧，其实就系家长。家长都知道可能升中啦，开始咧就要好帮手帮啲小朋友操卷啊。
12: 系啊，
14: 系啊。咁但系而家其实科学科正正系违背住呢个原则，就系话我哋唔着重纸笔评估，我哋想做多啲呢个嘅实作，动手做。咁家长就会谂话，咁动手做可能喺屋企未必可以同佢哋训练到，或者可能喺屋企未必可以咁多时间同佢哋动手做。究竟我小朋友喺堂上学嘅时候佢吸唔吸收到呢？究竟你到时考嘅实验又系做啲乜嘢嘅呢？因为好多嘢对家长嚟讲系未知数。咁我谂呢方面真系对家长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其实真系唔使担心，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学校已经由小四，我哋今年开始都已经做紧实作评估。虽然话未到成分试，但系家长个反应，咁其实大家都 OK， 同埋大家我谂只要俾到家长一个好清晰嘅指引，佢做嘅实验都系堂上一啲教过嘅嘢，佢已经具备咗基本嘅技能去做到佢要考试做翻出嚟嘅嘢咧。咁我谂家长就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放心咯。
12: 嗱，我知道你哋学校咧都喺好多嘅 STEAM 项目里边咧做得好好啦。过往咧，你哋都曾经咧喺呢个香港创科展咧就攞个金奖，就亦都咧代表个香港去参加日内瓦瑞士发明展啦。呢、这个过程里边咧就好难得有班同学就好愿意花时间去参加啦，亦都特别咧都有一班家长咧都好 support 啲同学去参加。咁今日咧就你都带咗啲家长同埋学生咧都嚟讲下有关于咧依方面喺创科方面咧嘅分享咁样嘅，咁或者有你又介绍下我哋喺录音室里面嘅一个同学同埋佢家长啦。
14: 今日咧都带咗之前我哋喺香港创科展度咧就攞到金奖，咁亦都代表咗香港去参加一个瑞士日内瓦嘅发明展啦。我今日就好荣幸啦，可以带其中一个参与嘅同学啦，同埋佢嘅妈妈过嚟。咁佢就係布朗恒同學同埋布媽媽。
12: 好啦，咁喺講呢個日內瓦嘅發明展之前呢，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啦。頭先我哋都講咗，而家教育局喺呢個推行新嘅科學科嘅過程裏面呢，都希望多一啲學生動手參與時間。喺你作為家長嘅角度呢，你點樣睇科學科嘅發展？因為好似對細路呢喺未來學業方面或者喺分數上面嗰個幫助又唔係咁多喎，你點睇嘅呢？
15: 我就覺得呢，時間呢係家长同埋同学仔一起分配嘅，咁始终都要与时并进。即系而家教育局如果系真系要咁样改嘅话咧，我觉得家长系要配合嘅。咁可能如果少咗好多纸本上嘅嘢，咁可能对学生都系有帮助。可能唔系个个学生都中意抄抄写写嗰啲，中意动手做嘅。咁面上对同学嗰个兴趣又系会发展多啲啦。
12: 其实我成日都讲多元学习啦，多元嘅意思包括咗其实咧唔同能力嘅学生。咁我亦都过往见过好多唔同嘅资优学生啊，资优你唔好以为啊一定读书叻嗰啲，又唔系咁嘅。原来讲佢咧，可能系从事创作性嘅能力比较高一啲嘅。咁我讲起啲学生就系佢中四咧，因为原来佢电子与电学嘅能力好高啊，咁佢就发觉文凭试嘅课程未必适合佢，咁佢就转咗去就读呢个相关电子与电学嘅课程啊。咁后屘而家咧就做咗呢、这个音响公司嘅老板。
11: 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系有自己一套嘅学习模式嘅，就唔系为人人呢都系纸笔抄写好嘅。我就知道呢，其实有啲教学理论就讲到普遍嘅学生呢最主要可以分为几类嘅。第一类呢叫视觉型，
12: 是
11: 就是靠住隻眼呢一目十行一眼观察嘅人。第二类呢就听觉型，就听呢嘅能力好强嘅，佢可以呢就听到你呢所有嘅细节。咁呢两类型嘅学生呢对于传统嘅纸笔考试系有优势。但其实仲有第三类型叫动觉型。
12: 手型。
11: 你叫佢用眼去睇用听呢都系即系左耳入右耳出啊，会忘记晒㗎。但呢佢嘅动手能力好强嘅。佢只要呢系自己亲手去砌过嗰个模型去做嗰个实验呢，佢就系完全掌握到记得到㗎。咁所以我觉得呢就话而家个学习模式呢喺科学科呢度呢，就除咗纸笔学习之外，亦都系引入咗呢个嘅实验啊，动手操作呢，其实正正系呢满足咗某一类型学生嘅学习模式，令到呢学生更加能够发挥佢哋嘅多元嘅技能嘅。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有我林百强老师同埋曾 Sir 主持嘅。
12: 今晚嘅嘉宾系吴氏中亲会大伯纪念学校嘅潘希朗老师。今日都高兴咧，今日我哋揾到其中一个家长代表啦，嚟分享下咧佢喺科学课程改革嘅一啲意见。知道咧，呢两个嘅代表咧都去过日内瓦瑞士发明展啦。咁我想知道话，其实呢个详情系点啊，同埋点解会去到咁远去参加啲咁嘅科技比赛嘅咧？咁啊，潘 Sir 讲解一下先啦。
14: 其实咧就系佢哋有一年啦，我哋参加咗呢个香港嘅创科展。

0: 哋分享下你去日内瓦嘅经历啦，同埋讲下素书廊系一个咩项目呢？
1: 咁咧，我不如讲咗素书廊嗰个项目先啦。素书廊咧，其实咧系帮我哋点下功课嘅。我哋之前上体育堂嘅时候咧，因为要点得太多功课，所以冇得上，所以我哋就谂下办法点样点快啲嗰啲功课咯。跟住我哋就谂到呢个发明啦。
2: 部同学都好清楚讲到，原来咧喺过往咧就喺点功课嘅困难上面令到你冇得上堂，于是咧你为咗我想去上体育堂咧，就发明呢、这个数书廊呢个咁嘅发明，咁令到咧你可以上到体育堂。发明完呢件嘢之后，咁跟住咧你就去日内瓦发明展嗰度去展览啦。当其时你嘅感觉系点噶？你去到惊唔惊噶？
1: 唔惊嘅，但系都几好咯，可以去出国，可以代表香港参加呢个国际发明展。
2: 咁其实国外嘅人呢又感唔感受到你发明呢件嘢嗰个本意呀？喂，佢哋有冇啲咁嘅困难㗎？
1: 佢哋冇啊，因为佢哋都唔喺香港，可能有唔同嘅方法去教学囉。
0: 布同学，你呢就去到日内瓦发明展啦，就介绍你嗰个嘅项目素书廊，咁一定有好多外国嘅评审㗎嘛。你点样去克服呢个语言困难，去同佢哋沟通，同埋点样同你个队员合作，能够去完成呢个展览呢？
1: 咁呢，我哋有阵都要用英文啦，因为佢哋有啲人都係会识听英文嘅。同埋呢，如果我哋真係有啲咩唔係几识嘅话，我哋会问下老师呢个字嘅英文系乜嘢。
0: 喂，所以真 Sir 啊，其实学科学或者参加呢个比赛呢，好似系付出咗好多时间，但其实过程之中呢，系可以提升到呢学生嘅自信啦、团队合作啦，同埋叫语言沟通能力。其实所以唔系话嘥咗时间，反而系令到个学生系能学到更多喺课堂之外嘅东西。
2: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做教学呢，我諗就唔好咁短视呢，就淨係睇到眼前嗰啲分数，我諗要睇返呢个学生长远嗰个个人发展囉。好似布同学咁讲，起码喺语言上面呢都有啲嘅增长。咁另外呢，教学上面我諗相信呢，佢哋要出外去比赛啦，都会好多课程上面调动啦。咁潘 Sir， 你喺学校里面嗰个安排呢，点样帮助佢哋要补返佢哋冇咗嗰啲课时呢？
3: 是啊，我哋學校嗰个模式呢，或者对同佢哋一起去设计，帮佢哋去諗下点样可以去达到佢哋想整嗰嚿嘢嗰个发明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个模式呢就主要系用课后嘅时间。因为其实學校都好特别嘅，我哋喺食完饭之后呢，其实我哋就会有一段时间，其实每日都系啊，就叫泰式學習发展时段。咁嗰段时间呢，其实呢我就利用嗰段时间呢去抽咗同学出嚟，因为其实嗰段时间本来就已经系安排咗一啲多元嘅活动㗎啦。咁我就可以利用嗰段时间啦，抽返佢哋嗰组嘅同学出嚟，去一齐就住佢哋想整嘅作品，大家一齐俾下啲 idea 啦，一齐去諗下点样可以将成件事 work out 出嚟囉。咁所以你话会唔会对课时或者课堂影响好大呢？就庆幸学校有呢段时段啦，咁就对佢哋嘅影响就唔大。不过就真系佢哋要付出好多，因为好多时放学之后要留喺度啦，家长都付出咗好多，就系佢哋喺佢哋公余时间，其实都大家真系好落手落力去做呢件事咯。大家想令到件事去到最好，我知佢哋都俾咗好多时间同我哋一样去训练学生，或者去教下学生，话到时可以点样讲好啲，令到人哋更加清晰去了解到你依旧作品嘅目的呢。因为其实好似头先阿布同学咁讲，去到外国啲人边有咁多功课啊？讲真，佢哋真系未必明噶嘛。
2: 系啊，系啱啊。现实一啲啦，咁我想又问下家长啦，因为咧去参加啲比赛咧，就算教育局或者学校点样津助都好啦，自己都要有啲财政支持㗎嘛。你遇到啲困难嘅时候，你点样睇同埋点样觉得值得俾学生花咁嘅钱去参加啲咁嘅比赛呢？
4: 首先呢，呢个比赛呢，学生呢係有资助嘅，因为有资助佢哋自己免费去嘅。咁我纯粹係出我自己嗰份嘅啫。我呢同时亦都有两位家长一起出发。
2: 哦，即係三个家长。
4: 三个家长一起出发嘅。咁我哋变咗有好多嘢都係 share 啦。同埋喺当地呢，旅客搭车呢係唔需要畀钱嘅。所以我哋呢好多嘢都係 share 啦。同埋当地食嘢呢，即係外国人啲嘢大大碟㗎嘛。咁属于我哋三个家长，其实食两碟都已经好够。至于你话小朋友学兴趣班嘅，即係我諗唔好淨係话学 STEM 囉。好多可能有啲同学鍾意捉棋嘅，有啲同学鍾意弹琴啊、音乐啊、画画。其实所有小朋友而家都唔係淨係而家呢一个世代先开始乜嘢都要俾佢哋出去学㗎啦。我諗佢哋有兴趣嘅嘢，家长就真係唔好埋没佢嘅天分囉。
0: 啊，这个呢我就好认同，因为除了我作为老师之外呢，我本身呢有小朋友，我是家长来。我自己呢

0: 代小朋友呢，我都是觉得应该俾佢哋多元发展，俾多啲机会佢哋。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呢，其实你唔可以好肯定佢将来行边条路㗎。即係系咪个个都可以做医生，个个都做律师，唔系㗎嘛。如果我哋俾多啲嘅机会俾佢参加唔同嘅兴趣班嘅时候呢，有一样嘢佢感兴趣嘅，佢只需要花时间喺嗰样嘢，佢就会发光发热嘅。
1: 又问个现实啲问题，其实未来如果阿仔仔好有兴趣喺工程方面发展嘅，你嘅睇法系点啊？同埋嗱，你知道其实喺香港我哋学生喺工程方面发展嘅又唔多啦，而家。咁如果系仔仔都同你讲，佢要说服你俾佢喺呢方面发展，你又会唔会接受呢？
2: 佢系细细个已经有同我讲咧，佢系对飞机好有兴趣嘅，佢系好想去做工程师维修飞机嘅。工程就正正就系 engine 啦，亦都系科学啦。扭螺丝啊，佢好细个已经对一啲车辘啊、扭螺丝啊、什么拧嚟拧去嗰啲揼钉嗰啲，佢已经好有兴趣。咁所以我谂，既然佢咁细个已经识得表达佢自己呢个兴趣咧，作为家长真系要同佢一齐同行咯。
1: 不过同学，嗱，你咁热爱工程啊，你愿意花几多时间去练习同 STEM 或者工程相关项目？一日一个钟，一日四个钟？
3: 睇下要做乜嘢咯，如果系做啲可能复杂少少嘅嘢，可能一日四个钟咯；如果简单啲嘅，就一日一个钟或者一两个钟。
1: 好啦，问一个好严肃又好重要问题：如果因为要读工程或者做 STEM 相关项目，你要戒咗玩手机游戏，你制唔制啊？
3: 可以，
1: 可以啊！妈咪听到咯，记低佢啦。咁有关于家长方面嘅支持，我谂真系一个项目嘅成功嘅因素啦。潘 Sir， 你大学方面咧，同家长去倾呢啲咁嘅项目，要出外啊，要使钱啊，要减紧啲课时啊，你哋会有点样嘅沟通同家长方面？
4: 因为其实学校都有唔同嘅活动啦，头先咁讲都系其实好多元发展，啲家长都系好支持呢样嘢。我谂好似正如头先林 Sir 或者真 Sir 咁讲，其实大家做教育都知，学生唔系真系得一个方向嘅发展咯，佢哋其实有唔同嘅兴趣。學校正正是好支持他們在不同方面的發展，咁亦都家長同事都是好支持他們不同方面發展。咁啱我係好好彩，我遇著嘅家長都比較好溝通，我哋大家都
1: 係
4: 好支持同學去發展不同嘅嘢。
1: 正如2025年嘅施政報告啦，我哋嘅特首都講，希望未來香港可以喺創科上面去發展。咁而要做到呢個發展呢，就一定要喺教育上面呢去先行去推廣嘅。
0: 所以呢，今年开始教育局喺小学推行科学科呢，其实真係有需要。当然会遇到好多嘅困难，无论课程上啊、课时上啊、行政上。头先听到阿潘 Sir 呢同埋家长同学呢嗰个嘅分享呢，呢啲困难全部都可以克服，并且会帮助学生呢有更好嘅科学学习嘅。
1: 好，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 STE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帮助我哋做得更加好。
0: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STEM 教学创未来。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就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是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的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天开始咨询公众两个月，财务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和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化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以及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成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以及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机场五月份总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的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是按年上升 10.2% 以及 3.6%， 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 3%。 机管局表示，上个月整体客运量有上升，主要是由转机或者是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就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照地区划分的话，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的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以及东南亚的表现最好。货运量上升主要就是受转口货运的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五月份也录得温和的增长，是自三月份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第一次录得升幅。今年头五个月，机场客运量按年月升 12.5% 至2770万人次，飞机的起降量则按年增加 4.8% 至16万8千多架次，货运量则按年上升 3.6% 至206万公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15，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344.58 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不时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10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
2: 9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7: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言语现代式，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Tiffany。
8: 我是 Helen。
9: 我是阿 Pan。
7: 今集呢，我们就是讲这个主题，就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
8: 没错。
7: 那呢，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打开个银包，发现入面就系得八达通同埋得几张卡片咧？咁我谂咧，好多人咧都同 Tiffany 一样咧，已经好耐冇见过真嘅钱啦。咁我哋嘅钱咧，而家已经变咗系电话入边嘅一堆数目字、余额、交易记录。但系咧，以前嘅香港人咧，对钱咧有好多好有趣嘅称呼噶。咁今日咧，我哋就呢啲俗称开始追踪钱呢个幽灵。怎样由实体变成虚拟，还有它怎样改变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呢？首先呢，我们讲一下一些斗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8: 哇，好犀利喎，即係你咁後生都聽過斗領呢樣嘢，我都係由啲老人家口中先知嘅。
9: 我係冇聽過嘅。
8: 哦，竟然。因為其實真係好好啊，就係以前呢，其實即係嗰個貨幣呢同而家有少少唔同嘅。咁特別係頭先你講話，而家直情係由可能現金，跟住慢慢大家呢就係變咗睇一啲電子嘅數字。咁好似你剛才講嗰個斗領，我知係啦，就係咩呢，就係嗰個五仙啊。大家知唔知仙呢個單位先？
7: 呢度
9: 係咪即係一毫子先？
8: 唔，梗唔係啦。
9: 細過一毫子添啊！
8: 係啊，咁因為其實呢一個斗領咧，點解我會聽到咧？就係成日聽啲長輩啊，即係可能七八十歲長輩分享話，佢以前打工咧係斗領食一個早餐嘅。你諗下，少過一毫子去食一個早餐，而家簡直天方夜譚。
7: 即係0.01蚊。
9: 光水年間嘅
8: 事。唔係啊，真係唔係噶，係啲長輩或者我阿媽都有咁樣分享過，即係啲早餐其實以前係斗領就可以有個早餐咯，
9: 抵啊，
8: 好抵啊，真係好羨慕啊！
7: 而家我哋銀行見到有斗領。望都唔望一眼喎，
8: 梗係啦，
7: 成日都想快啲，哎呀，快變整數，快啲變整數。
8: 一毫二毫都冇乜用啦，而家都唔收啦啲人。咁但係而家點解會好少人聽到呢？咁首先冇斗領嘅早餐啦，已經。咁同埋咧，斗領呢一個銀仔咧，其實喺1989年已經停用㗎啦。咁如果我哋再推上一個小數位啊，咁嗰啲一二毫裡面其實都有啲相關嘅用語喎，就例如神沙，大家有冇聽過？
7: 真係冇喎。
8: 係 啊，
9: 我哋以前會儲到一兜嗰啲神，嗰啲神沙啦，跟住就可能會睇一睇有冇嗰啲車啦，咁就會將啲神沙攞上去同佢換㗎啦。
7: 哇，即係搶錢咁樣。
8: 唔係，因為嗰啲神沙呢其實你好難買嘢㗎，即係有時我見過呢，例如我去便利店，我見過啊有啲人特登儲咗一兜神沙去俾錢咁樣囉，跟住要數好耐㗎。咁但係其實有啲鋪頭係寫都明話唔收一二毫子，咁變咗就即係政府有一啲神沙機呢，就係專係即係去收集呢啲咁樣嘅神沙，咁然後就將佢轉落去八達通啊咁樣㗎。
7: 真係冇見過呢、這個真係好有趣啊。
8: 個名係比較
9: 靚過啦啩。
7: 大餅有。
8: 大餅係咩嚟
7: 嘅？硬幣囉，就係、是、硬幣嘅俗稱嘛。
8: 細個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即係例如農曆新年呢，咁而家就未必仲即係派利是嘅，咁但係以前就真係冇電子貨幣㗎嘛，就一定係俾嗰啲紅色嘅利是你嘅。咁我記得細路仔嘅時候呢，即係好想知道嗰個面額係幾多啊，咁可能就去摸一下。 呃下嗰个利是封。咁如果摸到系硬嘅，弊系大饼嚟噶啦，咁样。
9: 我系从来冇摸过大饼嘅，
8: 太明显啦大饼。我你未收过原来。
9: 出唔到手啊呢件事。
8: 真系好啊。
9: 边个亲戚？
8: 我都想知啊，就弊在不记名嘅咧，以前啲利是。系、哦、啊。咁除咗大饼之外咧，其实阿 Tiffany 或者阿 Pan 你哋都知唔知道，其实货币其实都有好多咧好有趣嘅称呼噶，有冇听过？
9: 花蟹咯，我听过花蟹咯。
10: 花蟹、
8: 青蟹啊嗰啲咧，
10: 有
9: 仲有胶蟹、
10: 红三鱼，
8: 系啊系啊，
10: 100蚊，
8: 系啊，点解变咗海鮮档嘅咧咁样？
10: 好味咁啊，即刻肚饿啦，未食饭。
8: 系咪啊？咁但系大家知唔知咩叫青蟹先？我同阿 Pan 都知嘅，咁、但系年轻嘅 Tiffany 知唔知先？
9: 你有冇见过绿色嘅十蚊银先？
10: 真系冇，如果
8: 十蚊纸币系
10: 唔系紫色蓝色嘅咩？
9: 纸币
10: 唔系紫色蓝色透明嘅咩？
8: 哦，
10: 净系见过呢个咯。
8: 哦，似乎绿色青色嗰个十蚊纸可能变咗文物啦，而家。
9: 我前排先收到一张、其实咧佢就系喺好耐以前出嗰啲十蚊纸币嚟嘅，系绿色嘅。咁其实青蟹咧都系蟹入边好平嗰啲蟹类嚟嘅，咁所以大家就话，佢又绿色，咁又咁平嘅一个货币价值，咁于是就叫佢做青蟹啦咁样。咁但系呢个货币咧，其实去到94年咧，我哋开始有十蚊嘅硬币之后咧，就冇再印过啦。到咗2005年嘅时候咧，基本上市面上面咧都见唔到嘅。但系我前排咧喺一间面档食饭嘅时候咧，就见到佢找翻张十蚊俾我，跟住我就好开心，即刻储低佢，因为其实我有啲储各个货币嘅瘾嚟嘅，越特别嗰啲咧，我都会储埋佢，将佢摆喺一个罂嗰度咁样咯。
8: 我都好耐冇见过绿色嘅十蚊纸啊，真系。
9: 花蟹，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少见啦，依家。
10: 我嗰时得一岁啫，出嗰阵好似
9: 系啦。咁大家已经知道咗 Tiffany 几时出世噶啦。据讲喺2002年嘅时候咧，其实出过一只以紫色为主色嘅十蚊纸。咁因为佢嘅设计咧又好花巧，咁所以大家就戏称佢为花蟹啦。胶、蟹，我相信大家依家都可能成日见到嘅。就大概喺2007年嘅时候咧，十蚊嘅纸币咧就变咗有一啲塑胶制作嘅。咁于是我哋大家就戏称佢叫做胶蟹啦。
8: 咁红三鱼咧，系咪都系同颜色有关啊？应该，其实呢个称呼都好耐噶咯，其实都系啊，
10: 真系冇听过，净系知道佢系一嚿水咯。
8: 哦，因为其实就系因为咧，嗰阵时银行发行嘅100蚊纸咧，其实佢系红色噶，咁跟住同红三鱼本身个颜色都好相近咧，咁所以大家又攞咗嚟去即系表达呢个100蚊咯。咁我哋又推上去啦，咁有冇听过？金牛先，
9: 有
8: 或者大牛先，
9: 最中意噶啦，
8: 系啊，
9: 利是收到最开心。
8: 哇，未收过呢、這个真系。
10: 正啊，金牛真系1000蚊。
8: 系，知唔知同点解同牛有关系咧？明明头先讲紧蟹啊、鱼啊咁样，有冇听过啊？
10: 因为啡色。
8: 固然金色啦、啡色啦咁样，同埋咧就即系都话以前上海即系嗰个汇丰银行咧，佢出嗰、那个。紙幣裏面呢其實有個水牛耕田嘅圖案啊，咁所以呢就叫佢大牛啊、金牛啊咁樣，咁大牛其實通常都係指500蚊嘅，咁然後金牛就指1000咁樣囉，即係呢個係大家都好鍾意嘅顏色嚟嘅，我相信。
10: 冇錯，人人都愛，唉，以前嘅人對錢呢真係好有感情囉，即係會幫佢哋改名啊，又會有啲故事咁樣，但係而家我哋對住電話入面嘅數字似乎就失去咗呢種感情啊。
9: 你唔好话啦，其实我银包边咧好耐都冇钱呢样嘢啦，你手机就出去噶啦。但系其实喺我哋嘅谚语入边咧，或者俗语入边咧，有好多同钱相关嘅一啲故事嚟嘅。或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谚语现代式，讨论下香港谚语入边同钱有关嘅故事。

0: Hello， 各位欢迎翻到嚟现语现代式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钱嘅名称啦。咁我哋而家继续讲埋呢个更加多关于钱嘅广东话言语啊。咁咧，首先咧 ，Tiffany 就介绍啊一啲米啊、水啊、钱嘅民间暗语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咩系搭水咧？
1: 都有啊，呢、這个。唔知你嘅理解系咩意思呢？
2: 我哋就系听你听过啦，
0: 系咪真系好有钱嘅？
1: 哦，即系话啊，你真系好搭水啊，系咪咁样啊？
0: 系啊，即系哇，使得好搭水喎、啊！你今次个旅行咁样，即系你见到人哋打卡，通常就会咁样复噶咁。
1: 哦，原来咁样样。咁、仲有冇其他同水有关噶？
0: 例如科水啊。
1: 哦，呢、這个都听过喎，科水。
0: 系，即系譬如可能同啲 friend 夹钱买嘢，你就会话，喂，快啲科水啦，即系摆多啲钱入去，即系投资好多钱入去。
1: 咦，咁讲起科水，我谂你有冇听过干水啊？
0: 即系冇钱。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揸干咗你个银包。
1: 咁样就要科水系咪啊？咦，仲有冇？仲有冇？
0: 仲有一个系猪笼入水啊！
1: 哦，呢个听过，呢个听过。
0: 即系代表啲。財源滾滾來嘅意思啦，即係好多錢咁樣，即係翻工出好多 bonus 咧，個月咧就係豬籠入水啦。
2: 嗯，好多時候我哋新年咧都會見到一啲對聯啦，或者年宵嘅時候咧都會貼住呢啲豬籠入水，希望你未來一年咧可以發大達。咁其實你都會見到就係香港或者喺廣東言語入邊咧，水其實基本上我哋已經將佢等於係錢嘅一個隱喻嚟嘅、所以你見到好多咧同水字有關嘅咧，都隱喻緊就係同錢嘅關係咁樣咯。除咗水之外，你仲有冇其他嗰啲相關言語咧？
0: 仲有淡淡定有錢剩啊！
1: 哦，咦，這個我都聽過喎、
0: 啊。這個成日都講嘅，即係代表處變不驚先會有錢剩咯。
1: 哦，咁呢個其實都幾得意喎，即係唔係單單就係講緊啊有冇錢喎，就係、是、將性格，即係可能你做嘢淡定啲，慢慢嚟，咁跟住先會得到你想要嘅嘢、有啲好嘅結果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
0: 冇錯啦。
1: 咁其實喺嗰、那個傳統裏面呢，都有多言語呢係同錢係有關，亦都反映咗好多人生嘅即係一啲諗法㗎喎、哦。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嗰個跪地棄豬乸呢、這個？
2: 冇啊！呢、這個真係
1: 即係而家養豬行業都唔係好普遍啦、啊。咁樣我諗相信大家都冇呢個經驗，我都冇嘅。
2: 嗯，
1: 係啊。咁呢個都好特別喎、哦。咁樣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歇後語嚟嘅，就係跪地。棄豬乸係咩咧？就係睇錢份上啊，係啊。咁點解咧？原來都幾有故事㗎喎、哦。即係話說舊時咧，其實豬欄咧，即係養豬嘅地方咧，個環境就好惡劣嘅。咁有陣時你想即係啲豬可以養肥啲啦，咁跟住賣得好啲啦。咁你佢又唔想食嘢喎，咁所以咧就唯有走入去個豬欄，跪喺個地下裏面咧，就餵嗰啲即係豬仔啊，餵嗰啲。母豬啊咁樣，咁其實點解要咁辛苦呢？都係即係為餐飯嘅啫。咁其實真係睇錢份上咁嘅意思囉。咁有陣時可能話喺生活裏面，唉，你咁辛苦都做㗎，咁都捱㗎，唉，係因為咩原因啊？窮啊嘛，咁係啊，咁所以就即係睇錢份上囉，咁樣囉，都幾得意啊呢一個。
2: 仲有一句喎，叫做有錢使得鬼推磨。
1: 咦？
2: 有冇見過先？
1: 聽過，但係其實唔知點解同鬼有關嘅。
2: 咁基本上咧，我哋都應該唔會見到呢個情景先。首先，大家都未必知道有冇呢啲嘢啦。第二個就係呢個其實一個故事嚟嘅，就話有錢嘅話，連嗰啲鬼咧都可以請嚟幫你做苦工。咁據講喺明代嘅啲章回小説啦，例如《三言二拍》嗰啲啦，或者係喺呢個清代嘅《聊齋志異》入邊咧，其實都有寫過一啲類似嘅故事嘅，就係有啲人咧佢可能含冤，跟住落到去鬼府嗰度啦，咁都係受到啲迫害嘅。原來就係嗰啲。迫害佢嘅人咧，系攞啲钱咧买通咗地府嘅嗰啲鬼神啦，跟住继续迫害佢。咁所以佢哋就有一个故事，就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啦。咁其实都系依家我哋啲人咧，就将钱嘅威力咧放到无限大。佢唔单止喺人世间咧有一个威力，去推使到大家即系跪地弃猪乸咁样，甚至乎系连嗰啲鬼神咧都可以收买到咁样。仲有一个嗰啲咩贫贱夫妻百事哀，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久病床前无孝子，久贫家中无贤妻。 類似呢啲咁樣嘅故事言語，唔知大家熟唔熟悉呢？
0: 好似好慘咁喎，
1: 都聽過下，但就唔係好知道。
2: 其實好人性化幾樣嘢嘅，譬如 Tiffany 可以諗下、就係、如果第時你結咗婚，咁但係自己嘅家庭環境或者個老公可能唔係咁生性，咁於是屋企其實係偏於窮啲嘅，咁你愿唔願意繼續同佢捱落去啊？
0: 唔会，即刻转身走人。
2: 咁现实嘅咩你？
1: 系
2: 我以为你会陪佢挨一阵添。咁其实是一个好现实嘅考虑嚟嘅，即系人嘅生活最基本嘅就系物质层面，你要解决到咯。咁即系如果你连生活，譬如食饭，你屋企连米都冇，跟住连生存都成为一个问题嘅时候，咁一段感情关系系咪可以继续维持落去咧？其实系打咗一个问号嚟嘅。即系就算我哋几咁爱一个人，咁但系如果生存都生存唔到嘅话，其实好多人就会喺呢个时候选择会分开咁样咯。久病床前无孝子都是类似的，虽然大家都好爱自己爸爸妈妈，都好锡他们，但是你真的想象一下，就是假设有一天你爸爸妈妈可能是 touch wood 啦，他可能是有这个老人痴呆的失智症，跟住佢已經唔記得你啦，唔單止唔記得你，佢甚至乎可能係連大小二便都會失禁，而需要你長期照顧。咁呢一刻我哋都覺得冇問題嘅，我哋願意照顧爸爸媽媽嘅。咁照顧幾耐呢？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十年？二十年？你愿唔愿意好似 Tiffany 咁呀，二十幾歲，你愿唔愿意將自己人生最青春嘅二十年用嚟照顧爸爸媽媽？定係會選擇可能啊，不如雖然咁樣做好似太唔孝順，可能有啲人會選擇將爸爸媽媽
0: 送
2: 入去係啦老人院啦、療養院啦，或者屋企環境好啲嘅，可能會請一個外佣嚟代勞咁樣，或者請護士專人照顧。咁其實呢啲言語都係反映咗啲好實際嘅一啲人情世故嘅問題咯。
1: 即係好人性嘅一個反映咁樣。咁其實講到錢咧，咁其實我都即係。諗起一句言語，就係嗰個親生仔不如近身錢啦。即係其實，錢係咁重要，所以有時都會聽到啲老人家就係話，其實有陣時你靠個仔，你不如留翻個錢，等自己臨老都過到世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說法好似同而家又好唔同喎，因為而家見到嗰啲父母咧係爭住即係買樓啊，或者係幫啲仔女俾首期咁樣嘅喎。即係唔知大家又點樣睇？
2: 都係好唔同嘅，以前嘅人有一種養兒防老嘅一種意識嚟嘅。其實生小朋友除咗一你係傳宗接代啦，希望可以呢個血脈嘅傳承啦，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諗到自己以後退休啦，即係冇收入嘅時候會點算呢？咁中國人始終喺儒家嘅一個培育之下啦，咁其實我哋講呢個孝道嘅，咁於是我哋以前都相信就係啲仔女係會照顧爸爸媽媽嘅，就算佢哋大個老咗啦，跟住冇收入啦，都會照顧佢哋嘅。不過我哋香港人咧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文化，就係俾家用。係呢樣嘢其實係香港好特別嘅，因為我問過一啲內地嘅同學仔啦，甚至乎我喺內地住嘅嗰啲親戚朋友咧。其實內地係冇呢個文化嘅，咁所以以前就會覺得話啊，養兒真係可以防老嘅。但係今時今日都發覺，其實有啲時候養大咗個仔，但係仔大就係世界啦，佢自己有自己嘅煩惱啦，自己嘅困苦啦，咁係咪真係可以幫助到自己呢？甚至乎如果生咗個不孝仔，咁點算？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就出現咗，親生仔不及近身錢啦，都係自己留翻個錢傍身，可能更加實際啲。似乎喺呢度我哋都見到就係喺華人嘅世界入面，除咗語入面有好多同錢有關，錢亦都係其中一個我哋生活上面最煩嘅一个话题嚟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讨论钱带俾我哋嘅麻烦。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87点，升587点，上升1.13%。标普五百指数报7529点，升98点，上升1.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6.66美元。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半。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的适用范围又扩大了。除了新增4个医护类别，现在只要你跟配偶都年满65岁和符合资格，在用完自己的医疗券后，还可以共用对方的。想要用医疗券时，两人一起办一次户口连结手续就行了。老友记，快跟配偶商量商量吧，我也马上就去。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2024年8月1日开始，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程补喂。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6: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7: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12: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言语现代式，我是 Helen。
13: 我是 Pan。
14: 我是 Tiffany。
12: 我哋琴先咧就讲咗好多关于钱嘅言语啦，即系特别系讲到就系话大家都好重钱嘅，咁其实真系嘅，有阵时喺个生活里面咧，钱系反映到好多你嘅心意啊，或者系你嘅诚意啊，咁同埋样样都系钱啦，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参加一啲婚礼啊，或者去出席某啲要俾一啲人情或者系金额嘅活动咧，咁我哋都要着重下啊，究竟个金额系点样俾，咁例如。去飲啦咁樣，我唔知道大家其實都會唔會去調查一下而家嗰個行情啊，即係應該俾幾多啊？或者問一下 Pan 先啦，可能 Tiffany 比較後生都未需要俾人情。
13: 係 嗱，我係經歷過一個通脹嘅年代嚟嘅，即係想當年我哋中學出去食個午餐咧，係講緊28蚊，有包有湯有主餐，再加杯凍飲嘅年代。
14: 咁我都肯定啦，
13: 我哋個人情咧，亦都有500蚊。800蚊到依家都基本1000蚊起跳咁樣啦。咁基本上我都好少會做調查嘅，直接都睇下同嗰個人嘅關係去到幾多啦。真係即係熟嗰啲基本上都係1000蚊起跳。
12: 咁啊係，我都係，即係其實都係睇下同佢熟唔熟啦。咁如果親戚嘅話咧，又會俾多少少咁樣。咁呢個都係傳統父母會教我哋嘅一啲即係原則啊、守則咁樣嘅嘢。
13: 但係聽講有另一種嘅方法嚟嘅，就係睇你參加嘅時間係午餐啦，即係午宴啦，定係晚宴，又或者睇場地，究竟係普通嘅中式酒樓啊，定可能再高級啲，可能係酒店咁樣，咁都會因應住去嘅場地時間唔同咧，都要調整翻嗰個人情價。學下嘢啦 ，Tiffany。我知啊，你用得翻嘅。
15: Tiffany 有搜尋過啊，2026年嘅人情公價大約。呢、這个高级酒店婚宴呢就大概是1500蚊。
12: 哦。
15: 一般酒店或者酒楼呢是800至1000蚊。
12: 嗯。
15: 咁啊签字注册或者淨係派饼卡呢就300至500蚊。
12: 嗯。
13: 咁都差唔多。
12: 係呀、都差唔多其实都。所以有时呢我仲记得呢即係比较后生适婚年龄嘅时候呢我记得每个月呢都要去好多场朋友嘅婚宴。咁变咗俾人情呢都系一个几大嘅负担嚟㗎。
13: 係呀、最夸张系有一年呢一年之内去咗4次。咁其實食到嗰啲咧團餐咧，即係嗰啲茶樓嗰啲套餐咧，都食到驚咗。
12: 仲有啲菜式係熟口熟面嘅，
15: 龍蝦伊麵咧，唔該。
12: 魚珠啊，跟住同埋你會見
15: 鮑魚，
12: 冇錯，同埋裡面咧嗰啲叫做節目，所謂節目流程咧，大家都差唔多。
13: 感動，鼓掌，係
12: 啦，
13: 幾時完？
12: 係啦，即係
15: 幾時有得食？
12: 支持啊，唱歌啊，跟住聽咩歌啊，咁基本上都好似好多節目。
15: 叫佢哋嘴佢嘴佢咁樣，
12: 係啊，冇錯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即係呢一啲嘅部分，咁好多我哋都會用傳統嘅方式去俾，即係例如我自己就會去買一啲禮封，咁然後喺上面寫一啲祝福語，咁然後就去俾嗰對新人咁樣。咁但係而家我哋成日講話啊，由現金跟住咧就過渡到去電子支付，咁但係我自己咧就未試過話用電子支付嘅方式去俾人情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听过或者你中唔中意呢个方式？
15: 都系未听过，通常听过电子支付就系新年咯，即系比较即系贴近生活嘅话，即系啱啱过咗新年咯。即系之前有试过，譬如路过见到亲戚，哎呀，话唔记得包利是喎，嗰时话哎呀，即刻即 P 字你啦咁样，跟住我好啊咁样，跟住反而仲要封一大封啲添。
12: 哦，因为始终个金额系记录咗啦，系咪啊？
15: 不过有啲咧就系冇见到面，唔得闲咁样，咁就直接即系网上都咁样咯。但系就变咗好似呢种方式就会少咗好多人情味，就系、是、你冇得面对面祝福对方，或者冇啲问候啊，或者系即系好似失去咗本身嗰个庆祝嗰个意义咯，就会觉得即系唔记得啲网上方式。
13: 是啊，我基本上都是睇返个亲友嘅地域嘅。譬如喺内地嘅、其实老实讲佢哋而家银包入面呢都冇钱呢样嘢啦，全部都喺手机入面。咁变咗有时候新年啦或者啲所谓嘅红白仪式真係要俾到嘅话呢，咁大家都系电子支付，因为佢都習慣咗。你俾钱佢反而佢仲麻烦，佢唔知要点使，因为周围都系电子支付咁样。但係如果喺香港嘅亲戚嘅话朋友嘅话，咁尽量都系当面俾就梗系俾现兜兜啦，係啦，尽量都唔会用电子支付嘅。咁若然就算係有啲时候自己未必去到嘅，咁可能都会托朋友俾，咁但係都唔鍾意用电子支付。因为感觉上用电子支付好似就係我完成咗件事，但係自己嗰份心意好似冇辦法可以传达过去，因为好似好冷冰冰咁打咗一扎数字，跟住咁个输送咁就完咗咁样。但係无论你去唔去到，如果有一个 利是封啦，或者是手写的红事白事的那个人情啦，跟住攞俾对方或者托人俾对方，感觉上似乎更加有诚意啲咯。
12: 系啊，即系好似有一啲实物，同埋你系亲自去俾去送俾人哋咁样，咁嗰个心意就比较能够确切咁样去传递出去。其实呢一个讨论都好多嘅，即系有阵时好似之前话啊，例如送嗰啲圣诞卡啊，咁究竟电子好就还是亲手写一张好咧？啲心意卡电子还是手写好咧？咁好似呢一个人情咁样，究竟电子就还是系呢一个即系亲自去发礼封好咧？我自己咧都系中意亲手嘅，同埋如果你问我收咧，我都中意收实物嘅，因为觉得啊，好似有一件即系唔系冰冷嘅数字，有一啲好实在嘅物品喺手，同埋你拆嗰个过程咧，我都几中意，可能有时拆利是啊，或者系拆礼封啊，或者系。即係拆禮物嗰個過程啊，雖然就好似冇咁環保，咁但係個過程裏邊就覺得啊，好好温馨啊，即係我自己有啲咁樣睇法咯。咁所以呢個人每個人都唔同咯，即係好似頭先阿 Pan 所講，內地嘅其實老實講都銀包都唔使帶咯，咁你都習慣咗就係用電子支付嘅形式，咁所以有陣時反而你有現金，佢又擔心係假或者係有好多顧慮啊，都唔知點樣使，咁亦都未必用到出去，因為好多鋪頭都未必收，咁所以香港就唔同咯，就會比較仲係習慣用現金啊，或者係俾一啲即係現兜兜嘅人情咁樣。
13: 其實關於一個貨幣咧，大家都係好多討論嘅，咁其中一種大家當然作為一個消費者來說，我們用電子貨幣是覺得是方便的，甚至乎無論是用哪一種電子平台，我們是有一個記錄，即大家都很快知道自己今天或者這個月花了多少錢樣。有時候如果紙幣其實你花了就真的不知道自己花在哪裡樣。而第二個就是電子貨幣裡面，我們會覺得是少了一種溫度的感覺的，
12: 是的是的，
13: 而一些現兜兜的實物類的東西，我們會更加感受到一種溫度的感覺。譬如以前有些時候可能會收到學生寫的一些感謝信啊、感謝卡這樣，有些學生是 send 個 email 來的，是啦，即是send个电邮过嚟嘅。咁电邮，咁当然如果佢打好长，即係千字文嗰啲呢，你觉得好有诚意嘅。但有啲时候啲学生写啲好简单一张嗰啲明信片，可能只係写几句呢，你反而觉得係有个温度、厚度、質感喺度嘅。咁但係当然慢慢都会觉得话啊，好多谢大家啦，但係当啲嘢多嘅时候都开始成为一个困扰或者烦恼嘅。
12: 是啊，所以我同阿 Pan 一样，即係有时候会觉得学生俾即係亲笔嘅心意卡呢，你见到佢嘅字同埋你见到可能佢揀嘅卡。是啊，即係每个人都唔一样，你会觉得好有嗰种叫活人感嗰种嘅感觉囉。咁其实围绕呢个话题呢，即係电子支付啊或者係现金啊呢啲，其实而家喺香港仲係有好多个讨论嘅。咁或者下一个部分我哋可以再就住呢样嘢或者係相关嘅文化可以再多啲去傾啦，咁我哋一陣再返嚟。

0: 啊，钱啊，现金啊，电子支付嘅各样嘅问题，咁其实咧，大家唔知点样去睇人情啊，同埋钱呢样嘢，因为有阵时成日都话啊，人情归人情啊，数目要分明啊，又话讲钱失感情，咁、其实唔知大家点样睇呢两样嘢嘅咧？
1: 哇！由细到大咧，我阿爸阿妈都同我讲，人情债咧系最难还嘅，
0: 系啊，
1: 即系咧借人哋钱咧，咁还翻俾佢都算啦咁样，即系个数目好清楚啊嘛，
0: 系。
1: 咁但系如果揸嘅一份人情，即系情感嘅重量，点去量度咧？甚至乎有啲时候你问一个人借钱咧，其实背后都系一个人嘅情感关系嘅考量嚟噶嘛。譬如而家问啦 ，Helen， 如果我向你借钱，你愿意借几多俾我？以我同你嘅关系，以你同我嘅熟悉程度，
0: 哇，无限啦、啊，咁样
1: 系咪先？喂，
0: 嗱、啊，我有嘅系有限嘅，因为我有嘅钱系有限嘅。
1: 系啦，但系万一 Helen 真系借咗钱俾我，咁我唔单止要还翻呢个钱俾佢，同时我都仲揸咗佢一个人情。因为佢系我最需要嘅时候，佢帮助我啊嘛，咁所以以前都有一个谚语就系、是，唉，人情债咧系好难还嘅，甚至乎就话人情还人情，但系数目都系要分明。咁其实就系除咗借嘅钱之外，人情嗰 part 你都要计埋落去咯。唔知 Tiffany 你咁细个开始遇到要还人情债嘅问题未咧？
2: 好似系冇嘅，即系冇话特别咯，但系即系通常都系呢个情况出现于自己好想答谢对方都反而系，即系又冇话特别系，即系对方会哇你会还呢个债啊，咁又冇试过又俾
1: 咩时候你好想答谢对方，对方做咗啲咩嘢导致你觉得哎好似我要答谢翻还翻呢个情感俾佢啊？
2: 通常都系遇到啲哇超大嘅困难，然后自己搞唔掂，真系唔想面对，然后即系终于哇搵到个救命一样拯救你啦！即系譬如可能有时候嗰啲电脑上面咧有啲譬如零件坏咗啊，跟住自己唔识整噶嘛，跟住通常都系问人话哇点算好啊？即系啲就坏咗，或者系可能打机咯，即系打机卡关咧，我请问呢个怪要点样打？用咩武器啊？升啲咩啊？咁样咯。
1: Tiffany 令我觉得咧，原来打机嘅世界真系有女仔玩紧嘅、
0: 啊，
1: 我咪同啲艺娘玩紧。
0: 诶，梗系啦，唔好性别歧视先得噶。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即系屋企人都會教落咧，其實人哋幫你唔係奉旨嘅，咁、所以人哋幫你即係唔幫你係道理咯，咁幫你係人情，咁所以人哋幫你其實都要好感激佢，但係變咗就係呢樣嘢冇得量化嘅，咁所以好似阿 Pan 所講就話，咁點樣還咧？唔好似錢咁樣揸百蚊還一百蚊，咁變咗有陣時就唯有大家即係叫做用個心出嚟去交往，跟住互相去幫助咁樣咯。咁但係我都聽過一啲情況就係因財失義啊。即係有人情底嘅，但問題係可能真係會因為一啲錢銀上面嘅瓜葛咧，咁然後就連朋友都冇得做。大家有冇聽過呢啲情況？
1: 一暫時都間唔時都有啲朋友可能一時手緊啦，咁都會需要幫下手嘅。咁其實如果銀碼唔係好大，咁幫得就幫啦。咁亦都之前嗰幾年經濟差嘅時候，即係特別疫情之後啦，咁有啲時候經濟差嘅時候，咁都有啲朋友需要幫手嘅。咁基本上我阿爸其實由細到大都教嗰樣嘢，其實本身我哋屋企都唔係特別有錢，咁所以我哋讀書嘅時候或者過去生活嘅時候，有啲時候都係問我阿爸啲朋友借钱嘅，譬如我读大学嘅嗰个留位费咧，嗰笔学费咧，就系我阿爸问啲佢啲朋友借翻嚟嘅。咁所以我阿爸冇讲啲咩嘢，但系佢做咗个新教就系、是，原来当你用心同个朋友相处嘅时候，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啲朋友系会直接借俾你嘅，何况系即系俾学费，即系唔系为咗其他嗰啲唔好嘅嘢咁样，咁都会直接俾嘅。咁所以我阿爸嘅新教话翻俾我听就系、是，如果嗰个人你真系当佢系朋友，佢有需要你帮助嘅时候，你就帮，并且你帮佢嘅时候，你已经系预咗系当呢笔钱借咗出去就借咗出去，即系未必收得翻都冇所谓咁样。只要你愿意，咁就借俾佢。但系万一如果你系存住，喂你要还翻俾我，你唔还翻俾我冇 friend 做呢一种心态嘅话。 你会借得好唔舒服，同时对方收嘅时候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咁所以我阿爸嘅身教话俾我听就系、是，如果系你相信嘅真正嘅朋友嘅话，佢有需要你帮佢，同样地你有需要嘅时候佢都会帮翻你，同埋就系唔好将佢当作一份系要一个系一个交易，唔系交易嚟嘅，即系真系相信对方，对方有需要就帮助佢咁样咯。

0: 呢个就系我阿爸由细到大佢身教俾我哋嘅东西咁样。
1: 咁好好喎，其实本身嗰个情感咧，个友谊已经超越咗好多嘢，见到。咁、但系有阵时候如果你话啊，唔系去到咁高浓度嘅友谊啦，咁例如一般同同事啊，或者系啱啱识嘅朋友咁样，咁有时候都会见到有啲情况，例如食饭夹钱啊，或者系帮你买支嘢饮啊之类啊，唔收钱啊咁样。咁有阵时候当然其实都系小事啦，但系每个人对钱嗰个睇法都唔一样噶嘛。咁可能有陣時候，可能有啲人就會驚對方，即係會唔會話啊，成日都即係幫佢出錢啊，或者係唔計較啊，會唔會對方覺得你係貪便宜啊，攞著數啊，咁然後就影響之間嗰個友誼咧咁樣？
2: 即係如果講貪便宜，我有諗過一啲情況、就係、是、即係譬如可能有個朋友成日都好中意車一班 friend 去遊車河嘅，
1: 係
2: 跟住。佢就會覺得係咪其實應該有時候要夾翻啲油費
1: 咧？哦，係啊，我都聽過
2: 嗰啲情況，
1: 又要出力，跟住又要出車出油咁樣。
2: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長期咁樣聚會法，又每次都係坐佢車又載你翻屋企喎，逐個逐個咁，其實咪應該要出翻分力咧？咁有時候
0: 係咯、好似佔佢便宜咁咯。
1: 係啊，我成日覺得咧，如果真正嘅朋友咧，其實對方就唔介意出嗰啲油錢，但係如果你肯出咧，我覺得佢又會明白。其实你都是即系想讲清楚，唔想占你便宜，咁好珍惜呢份友谊，唔想有任何误会咁样咯。
0: 即系你唔可以老讽咯，当个司机咁咯。即系你必须要表现到，其实你都好多谢佢嘅帮忙付出咁样咯。
2: 系啊，但好多人都好似唔系咯，就好似觉得啊，有朋友架车我随时随到，然后就即刻 call 咁样。
0: 佢又唔系你司机。
1: 系啊，
2: 跟住好多时候就咁样就会好似睇到有人就因为咁样就绝咗交咁样咁嘅事。
0: 同埋我哋有时候咧都遇到好多好尴尬嘅情况，譬如可能一齐食饭，咁有时候都埋咗单先，但系可能对方真系唔记得咗，咁嗰下都唔知点提翻佢话，所以有啲时候我哋就系一个金钱同情感咧，经常会有啲矛盾或者冲突嘅位，唔系好知点处理。咁但系喺我哋嘅广东话谚入边咧，其实都系好多类似嘅一啲谚语咁样，咁似乎都提醒我哋，咦，其实华人真系好重视钱，咁但系同时呢啲。钱又同我哋嘅情感有啲关系，唔知 Tiffany 你讲完呢一集之后有啲咩嘅谂法呢？
2: 今日由一蚊鸡讲到去电子支付，你会发现无论钱嘅形式点样变，但系佢对人际关系嘅影响力从来都冇减弱过。以前担心亲生仔不及近身钱，而家担心电子支付唔到就朋友都冇得做，我哋系咪越嚟越孤独呢？定系可惜？净系保护自己呢？咁其实真正嘅问题唔系钱有几多，而系我哋仲愿唔愿意为一段关系付出冇办法量化嘅嘢，就系时间、耐心同埋信任。最难还嘅债永远系人情债，最易失去嘅永远系人心。记住，钱会贬值，但人情唔会。咁今集我哋讲到呢度，我系 Tiffany，
0: 我系 Pan，
1: 我系 Helen，
2: 拜拜。

0: 晚上十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2天，就香港对接国家15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香港首份5年规划今天起咨询公众2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划未来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5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和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及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2次到访沙田河车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属低水平。机场5月份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 10.2% 及 3.6%。 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 3%。 机管局表示，上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日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若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于5月份均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及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5月份也录得温和增长，是自3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今年头5个月，机场客运量按年月升 12.5% 至277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则按年增加 4.8% 到168000多架次，货运量则按年上升 3.6% 到206万公吨。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坠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言向前雇主武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言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言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武馆申索雇员补偿，武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言胜诉，法官今天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 指这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娜李启言因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武馆一方也需支付李启言的送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90点，升588点，上升1.14%。标普500指数报7547点，升116点，上升1.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7，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6.03美元。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经营旅馆以为很简单，有漂亮装潢，有服务，拍照发上网就可以。不够，经营旅馆必须持有牌照。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和留案底，业主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客人想住得安心，就要选择持牌旅馆，符合安全要求才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我是子瑜，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有人说，人生路上你得喝下3碗水，第一碗是别人泼你的冷水，因为世界上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或许会为你泼冷水呢。第二碗，辛苦奋斗的汗水。想要取得成功，想要获得荣耀，一定要付出努力，此时你会留下辛勤的汗水。第三碗就是孤独无助的泪水。人生一定会有高低起伏的，在低谷的时候，你可能会伤心，会难过，也会留下那种无人理解的心酸的泪水。人宁可忙着也别闲着，忙日子充实，闲会变得懒惰。不哭不累，人生无味。学会善待自己，少计较，让心释怀。 今晚呢，选曲比较的多元化，你会听到抒情歌曲，也会听到让你很振奋的歌曲，可能就像人生的三碗水一样吧。首先泼一下冷水，古巨基在1998年的专辑当中有这一首《冷水》，一首广东话单曲。

车里的冷水呢，是另外一半给他泼的。爱情当中患得患失，忽冷忽热的拉扯感，在这首歌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方的阴晴不定，忽冷忽热，就像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来到六月中，天气非常炎热，此时帮你消消暑。非常摇滚的一首歌曲，希望在这个酷热的夏天帮你消暑。唱歌的是黄立行，2003年有这首《冷水澡》。我们一起哭当吧。

0: 冲完冷水澡，有没有觉得很爽呢？这首歌也是一首很爽的歌曲哈，我觉得在夏天的夜晚和你分享呢，可以让你洗去白天的疲惫
1: 啊。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听过了冷水和冷水澡，我们要感受一下汗水的重量了。来自迷安东，歌名就叫做汗水的重量。

非常热血的一首歌，也非常励志的一首美式抒情摇滚曲，来自倪安东，歌名叫做《汗水的重量》。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想到年少轻狂时，在校园里，在球场上，和你的伙伴在烈日下奔跑，磨破手掌挥洒汗水的过程呢？这首歌唱的是关于棒球的故事，棒球场上他们拼搏的身影，更延伸到人际关系当中，象征着和朋友们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去努力，一起挥洒汗水的过程。但人生除了有汗水、冷水之外，你也会有流泪的时刻吧？接下来曲风就会有变化了。抒情歌曲来自蔡健雅，《十万毫升泪水》。

0: 一生会积累十万毫升泪水。也是听这首歌我才知道的，这首歌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三部曲电影之中的《爱在午夜降临时》的中文版本的宣传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了，总之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感触的，因为有诉说着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感受嘛。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我们说雨过天晴，雨后会有彩虹，泪水流多了，我相信阳光会打亮一道亮光，通往自由的彩虹，泪水的尽头许慧欣。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81点，升578点，上升1.13%。标普500指数报7545点，升114点，上升1.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06，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5363.9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5: 别找我借钱啊。
4: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5: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下车。
4: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5: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我是子瑜，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接下来要和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了。我们将会继续之前的主题，和大家分享如何化解手足之间的矛盾。今晚要分享给你另外一个魔法，那就是充分信任孩子。在大人的世界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隐忧：不患寡而患不均。子女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父母用自己的方式或经验去照顾面对孩子，因为年龄大小、体质强弱等多种原因，不同的孩子几乎是无法享受完全相同的待遇。父母或许觉得自己做法是天经地义而不需要解释的，但是孩子理解能力并不如大人那种自以为是的判断，他们只会根据父母对自己的有利条件来确定自己的地位，从而来决定自己如何对待身边的手足。因此，无论父母进行多么有道理的安排和处理，最好能够和孩子进行沟通，请充分信任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还有控制能力。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小朋友之间有争执是非常正常的事，家里的孩子再通情达理，相互有爱，也会有闹脾气不满对方的时候。要想正确对待孩子之间的问题，父母必须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哎呀，孩子那么小，我怎样才能教会他们互相忍让，相互理解彼此的行为呢？他们听得懂吗？其实尽管孩子年龄还小，但是可不要小看他们的领悟能力哦。只要透过父母的言传身教，他们也是可以完成很多的目标呢。当然，父母的耐心和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要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独立做好自己事情的能力，包括处理好手足的关系。信任在这个时候就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当姐姐和妹妹发生争执时，父母可以对姐姐说，妹妹也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可是她年龄太小了，需要你的帮助，请不要经常去欺负她。然后再让大孩子去思考应该怎么样对待做事慢吞吞、老是出错的小妹妹。一般来说，姐姐会透过之前相处的记忆来了解妹妹也在承担家庭义务，从而回过来思考自己的行为。正常情况之下，姐姐将不会对妹妹太过严厉，并且会提供帮助。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如果父母不放心自己的孩子，一开始并没有分配不同的家务活给年龄大小不同的孩子，当其中一个孩子犯错被责备时，很容易就出现
1: 这不公平，多做多错，不做不错，
0: 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了。而最终结果就是让孩子之间冲突恶化，让孩子私下把父母的爱分了几个等级，透过由父母对自己的关注来判断父母是否在乎自己、爱自己。这些想法对于不明白事情经过的孩子来说都是十分不好的，严重的话会导致他们学会欺骗父母，制造各种假象来赢得父母的喜爱，同时也让他对没有从事家庭劳动的孩子产生怨恨的情绪。所以专家就建议了，无论怎样的情况，父母都应该坚定地对孩子说出自己的信任。你是家里的大哥哥，你一定可以和弟弟妹妹相处得很愉快的。你是姐姐，对待弟弟妹妹一定要很公平。你是哥哥，你一定可以照顾好弟弟妹妹。不要害怕孩子承受不起这样的叮咛，很多时候大人的信任可以激发他们内心的责任感还有好胜心，把交付的事情做得妥妥帖帖，尽善尽美。稍后和你一起说说王太太他们家里的故事。

0: 都是毋庸置疑的。而现在呢，两个小生命的降临几乎打乱了所有的安排。爸爸妈妈陪伴小婴儿的时间迅速用掉了一整天，留给大儿子的仅有那么一点点了。不要说孩子，就是王太太和先生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个变化。可是除了愧疚，他们很难做到和之前一样，因此他们采取了多做少说，埋头好好照顾两个比较幼小的孩子，希望大儿子能够慢慢适应新的生活。一开始大儿子对于弟弟和妹妹的出生也是充满了期待还有喜悦，尽管父母在衣食住行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随着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变少，他越来越不满现状，经常表现出对弟弟妹妹的厌恶。尤其是在弟弟妹妹哭闹的时候，他会恶狠狠地大声说，讨厌讨厌，太吵了。偶尔还会故意地对两个小婴儿扮鬼脸，希望吓唬他们。妈妈开始担心大儿子的情绪会吓坏两个小 baby， 因此找了一个儿童心理专家询问如何处理。当专家了解到情况之后，问了以下的问题：你的大儿子刚开始喜欢弟弟和妹妹吗？
1: 喜欢，
0: 王太太回答道。
1: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的呢？
0: 不太清楚，好像就是从我们没有陪他晚上一起读书睡觉开始吧。你和大儿子好好说过你们为什么不能陪他了吗？
1: 说过，我们告诉他家里多了两个小婴儿需要我们的照顾。
0: 就这样吗？
1: 我们买礼物给他，我们其实也很愧疚哥哥的。
0: 当专家了解所有细节之后，提供了这样的建议，回家之后父母可以和大儿子一起来拟定时间表。父母需要尽可能的详细告诉他，照顾一个小孩子需要的各项工作和要花费的时间，然后再让大儿子来决定自己应该享受父母多少时间。而且父母不应该总是对大儿子说对不起，要知道对于一个小孩来说，父母这样表达心情的语言很容易让人误会，让孩子以为爸爸和妈妈真的犯了错误。其实这对父母犯了唯一的错误，也只是没有安排好新生婴儿出生之后对大儿子的心理过渡还有引导。至于其他的问题倒是不明显，因此当务之急是父母需要把大儿子对于弟弟和妹妹的手足之情激发出来，让他也能够参与到对家人的体贴和照顾之中，体会有了弟弟妹妹的美妙感受。王太太回家之后，很快就和大儿子做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3: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3: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

他们互相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也说出了自己的要求。最后，王太太拥抱着大儿子说：“大哥啊，你是妈妈的大儿子，也是妈妈爬山的拐杖，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段特殊的日子。”大儿子使劲点点头，表示愿意努力让妈妈快乐，让弟弟和妹妹在呵护之下健康成长。以后的日子，王太太一家注意到三个孩子的情感培养，为了减少大儿子的失落感，王先生取消了公司里的一些意义不大的聚会，为儿子腾出了很多时间，甚至还陪他一起报名参加户外攀岩。几乎每天他都要有时间去关注大儿子的学习还有他的生活情况。再次受到重视的大儿子也表现出了身为哥哥的豁达，除了做好功课之外，还会帮助妈妈处理很多家务，闲暇时也能够替弟弟和妹妹讲故事了。他在照顾小弟弟或者妹妹的时候，因为体会到了爸妈照顾幼儿的辛苦过程，对于妈妈贴心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妈妈，我也是你这样辛苦带大的吗？我以后一定要让你好好休息。妈妈，你真伟大。”大儿子虽然承担了比原来更多的事情，可是意外的，他越来越快乐，不仅消除了对于弟弟妹妹的漠视，还有怨恨以及嫉妒，还让他增加了男子气概。因此，不要因为担忧孩子没有能力，而把他们需要了解的过程和情感封闭起来。父母对于孩子的信任，可以激发他们发挥更多能力。很多时候，大人都因为自己的理解而让孩子手足之间的情感产生误会。其实，谁能说轻松的、没有被赋予责任的长子就会喜欢弟弟妹妹，而承担了较多家庭义务的长子会厌恶自己的弟弟妹妹呢？喜欢和厌恶，接受与拒绝，完全要看父母如何引导还有教养孩子。对于家里的孩子们来说，父母可以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给予不同的责任还有练习，先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然后鼓励他去做。例如，可以让小一点的孩子明确知道自己可以先做好哪些事情，从独立整理自己的房间开始，而大一点的孩子则负责相对复杂的工作。对于孩子们来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个人都要付出辛劳，才能够享受家庭里的和谐。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孩子，家庭出现奇迹的机会也会增多。父母耐心、真诚和孩子们一起沟通和努力，家庭和谐就不会是一件难事。你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请你信任你的孩子吧。他们会有更合理、更具想象力的好方法来面对缤纷多彩的生活。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明天来港2天，就香港对接155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香港首份5年规划今天起咨询公众2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划未来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5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及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天起将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说，现阶段务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佣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允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地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针对严重违规雇主，处方会延长禁止参与计划至最长5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在天气方面， 与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付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喂，喂，小钱啊，
1: 下个月的租我已经交了。
0: 做乜嘢啊？
1: 你件蓝色恤衫我已经烫好了，放在中间的柜桶。
0: 你讲乜嘢啊？
1: 你套西装我已经帮你拿去洗。
0: 你唔好咁好唔好？
1: 账单在台面，电话费听日会到，记得交。
0: 你喺边？
1: 唔好食咁多杯面。
0: 你喺边啊？

0: 我唔鍾意食杯麵，但係我認識佢係因為佢鍾意食杯麵。
1: 小姐唔該俾個杯麵。
0: 你成日嚟買杯麵，點解唔喺 supermarket 買一箱平啲嘅？
1: 喺 supermarket 見唔到你。

0: 我認識咗佢之後，依然係戒唔甩杯麵，因為實在太方便。
1: 咁夜翻嘅，食咗飯未啊？
0: 食咗。你又做乜嘢啊？
1: 你又話翻嚟同我食飯？
0: 翻嚟食飯對你係咪真係咁重要先？

0: 小姐，這個是你的登機證。
1: 給我得了，他不走的。
2: 給回我，
1: 跟我回家啦。
2: 給回我，
1: 我知道我不對，你給次機會我好不好？
2: 這些說話我聽得太多了，我不想每次煮飯的時候都要想想究竟要煮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的飯。我不想煮多了的餸要自己一個人吃完，我亦都不希望我只不過是你其中一款可以選擇的菜式。
1: 對不住，不要走。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34点，升633点，上升1.23%。标普五百指数报7562点，升130点，上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4.4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将来港2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2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划未来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让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法律服务在5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及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与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及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2次到访沙田和这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汁的粪便、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维持低水平。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尽管为重启韩朝对话与合作做出努力，但对话之门仍难以打开，即便面临一时的艰难，也不能失望或放弃。他说，615韩朝首脑会谈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起点，政府将全力推动韩朝重启对话。李在明就615韩朝首脑会谈26周年纪念仪式发表纪念词，由总统秘书室室长江勋指代为宣读。李在明强调，和平共处是韩朝实现共同繁荣的唯一途径，朝鲜半岛和平也是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应将朝鲜半岛周边国际局势变化转化为朝鲜半岛共同繁荣的新机遇。2000年6月15号，时任总统金大中和朝鲜领袖金正日发表615共同宣言，提出进一步深化发展韩朝关系，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协调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共同繁荣等内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0点，升707点，上升1.38%。标普500指数报7576点，升144点，上升1.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358.67 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昨天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多云，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250毫米。预料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会在今天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与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0: 午夜十二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45点，升743点，上升1.45%。标普500指数报7576点，升145点，上升1.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2.5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气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本港今天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天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也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将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港铁表示，接到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天气恶劣，取消多班高铁列车班次，涉及的列车包括三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三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一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七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八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提醒，1236官方网站也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也可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天将来港两天，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都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外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与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表示，双方要用好各类合作平台机制，深化务实合作，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引述西希尔表示，尼方欢迎中国投资，愿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法治、友善的营商环境。尼泊尔将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各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77点，升675点，上升1.32%。标普五百指数报7569点，升137点，上升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4.75美元。在天气方面， 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昨天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多云，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250毫米。预料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会在今天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与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点：整洁点，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滑倒；小心点，刀具用完了要放回刀架上；做足点，搬动重物要注意姿势正确，要么找人帮一把；安全点，拿热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上隔热手套。按着步骤，整洁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工作自然开心点。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炬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22点，升720点，上升1.41%。标普500指数报7572点，升141点，上升1.8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8.7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向联，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清晨6点。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均需注意，携带超额烟酒入境香港而没有向海关申报，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判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803 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8 点，升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9，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澳元兑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0.77 美元，卖出 4322.25 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粒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听。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听。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是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姜，因为我很喜欢玩点唱的。大家如果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的社交平台那里，就会见到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一幅的八必画作图。今天我在打网球的，在下边见到一张我的相，在 studio 度刚刚 live 影给你们那张，下边去留言，那里就是留言的点唱区，你们的留言我都会想办法去播放的，所以整晚之后这四个钟头都陪伴住大家不眠不休的好爸爸。暂时放低住我的太太同埋我的 BB 小姜蓉在家先，但是有歌曲要送给他们，因为我的节目每一次一开播都会送一首 Carpenters 的歌曲给他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 For All We Know The Carpenters。

是啊，所有我的听众都知道呢，我的轻弹点唱不夜天呢，其实第一首歌一定是 Carpenters 的，因为过去这几个礼拜呢，甚至是过几月啊，每一次我想起我的 BB 都会播出 Carpenters 的歌曲。这一样东西呢已经跟随了我们一段的日子的了，因为那时候我的太太怀孕住我 BB 的时候，成日都是播 Carpenters 在她的肚里面给我的 BB 听。去到现在呢，我一路都会继续这个 tradition 啊，继续去播 Carpenters 给大家。而另外一样东西呢，习惯了就是之后一定是会有一门三杰，就是我们80年代三大天王，讲的是我们的陈百强，有张国荣，同埋有谭咏麟的。提起这件事又是到好久没听这一段音乐的时候了。是啊，是小姜点唱机。今晚第一位点唱的朋友叫做 Anna Choi， 他说你好啊小姜，我是 Anna， 你好型仔啊。型佬啊，是吧？哇，今年都真是40几岁了，眨下眼啊。他想点唱陈百强的涟漪啊，送给即将生日的 Simmy 啊。你是讲 Sammy 定 Simmy 呢？可能是 Simmy 啊， S-I-M-M-Y。 想祝他生日快乐咁话。Anna Choi 话今晚啱啱同佢同埋一班朋友咧跳完舞，各自翻屋企啊！哇，呢、這个年代仲跳舞，哇，令我谂起70年代约埋出去的士高啊！佢话我话俾佢听啊，今晚有小姜送靓歌贺佢生日啊！佢听咗之后好开心啊！唔知呢位 Simmy 有冇听紧我哋嘅节目咧？祝小姜一家三口同埋 Pogo 生活愉快，身体健康，感谢小姜。真的好叻啊！呢位嘅朋友知道我跟住嚟要播放嘅，正正就系陈百强啊！识唱呢首《涟漪》嘅朋友，陪我一齐唱啊！我熄咗咪之后，都会喺 studio 度唱嘅。

每一次揀選一首陳百強的歌曲給大家呢，其實這個選擇是有困難症的，因為他的作品非常之多。當然啦，今天就有點唱，所以我才揀了這一首的涟漪。本身我是揀了當我想起你的，所以想點唱的朋友呢，其實真的會改變到我今晚的歌 list 啦。大家有興趣的話，不妨上去我們的社交平台那裡留言點唱給我們聽。是啊，哥哥要出現了，送給大家今天的第一首快歌啊，側面啊，跳舞了大家。

耶、yeah, 唔知大家聽緊我首歌嘅時候有冇話側面啦定正面啦，嘩呢個鏡真係爛啊。好啦，聽完有陳百強同埋哥哥張國榮之後呢，其實我哋要播第三位啊，我哋嗰陣時80年代嘅天王巨星，我哋嘅宇宙天王啊，校長啊。送俾大家好有而家呢一刻嘅意境啊，半夢半醒啊。當然講緊係如果大家有少少瞌緊眼瞓嘅朋友，呢首歌好啱你聽，但如果揸緊車嘅司機哥哥就精神。

是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应该给一点点力量给大家。刚刚提到收听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的观众朋友，除了是现在安在家中正在睡觉的朋友之外，亦都有一班的夜晚工作者。是啊，我知道你们听我的节目的。所以后来这一首的妹姐歌曲是送给你们的。充少少力量俾大家啦，好唔好啊？将呢首《烈焰红唇》送俾你哋啊，石岩先。

一節嘅點唱環節啦噃。呢度有一位比較心事重重嘅朋友啊，浩川亮啊，浩川亮係我哋嘅常客嚟嘅。佢話：小姜你好啊，大家好啊，今日係我同小 J 嘅200日拍拖紀念日。恭喜曬浩川亮同你嘅女朋友小 J。佢話：但係佢仲未可以出院啊。係啊，大家其實呢幾個禮拜有收聽我節目呢，浩川亮係一路同我哋回報緊小 J 嘅狀況嘅。咁但係小 J 而家仲喺醫院噃。希望可以繼續集氣啦，佢想點一首吳奇隆嘅一天一天等下去啊。又或者係鍾伊健 Jason 同埋麥貝爾嘅勾手指尾啦。最近呢好多嘅人病啊，希望大家都保持身體健康，病嘅就快啲好返啊，麻煩曬，辛苦曬 ,thank you。可以，我絕對可以播呢兩首歌俾你聽㗎，浩川亮。因為第一首嘅吳奇隆嘅一天一天等下去呢，其實真係你揀得幾有意境啊。作為愛人呢，係絕對願意為你嘅另外一半呢，每一日每一日一日一日咁樣等落去，等到佢好返㗎。喺度呢都代我哋咁多位輕談淺唱不夜天嘅聽眾啦，同埋我哋社交平台咁位留言區嘅朋友啊，咁多位都為你集氣，咁多位都叫小 J 要身體健康，早日康復啊。另外一首鍾伊健麥貝爾嘅勾手照尾就嚟賀下你哋200日嘅拍拖紀念日啦 ,Congratulations!

每次听翻呢一首 Jason 同埋 Karen 嘅呢一首《勾手指尾》咧，都掀起我无限无穷无尽嘅回忆啊！我仲有无限回忆啊！其实因为嗰阵时候咧，2010年啊，我同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咧，我哋就组合叫做 Benji and Leslie 啊，就系我姜文杰啦，同埋我妹妹姜丽文啦。咁当时出道嘅有好多位朋友嘅，包括有啊 Shiga 连思雅啦，我记得嘅话有吴若希啦，亦都有呢一位嘅 Jason 钟一贤啊，后来我哋都做咗好好嘅朋友啊，所以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系会我令到我谂翻起啊，当年同我妹妹一齐做组合嘅嗰段美好嘅日子。再次嚟到我哋点唱嘅环节嘅时候啊，今日我发觉咧，都有几多人讲紧一啲唔系咁好嘅消息啊。有位嘅 Lam Wei Ping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我嘅阿哥啊，因为头晕咧，而家冇得翻工啦，仲入咗医院添啊。做咗磁力共振之后咧，个脑系有少少阴影，做咗开脑手术，但系不幸咧，全身扫描咧，而家就有肺癌咁话。而家咧仲喺医院嗰度留医，咁就希望佢可以快啲出院，战胜呢一个病啊。佢想点佢好鍾意嘅一首杜德伟嘅《擦身情缘》啊，麻烦你啊 ，Benji。靓妹拼我，希望你继续加油。我记得咧喺几个礼拜之前咧，你一路有同我哋 update 住啊你嘅屋企人嘅消息啦。咁啊，好唔开心听到咧，今次系出现咗有呢个肺癌嘅征象啊。咁但系我依然都系嗰句啦，现今嘅科技非常之咁先进啊，医学亦都非常之咁昌明，医治嘅方法又非常之多啊。咁啊，如果医院嘅嘢帮唔到手嘅话，唔紧要，坊间亦都流传有好多嘅方法。当然我唔系医生，但亦都有好多。很多人讲紧嘅，譬如话唔系净系最基本嘅运动等等啊，听讲有一个最新嘅方法战胜癌症就系 fasting 啊，讲紧系一段日子里边咧去唔食嘢啊，你自己上网去揾下啦，因为我喺呢度唔方便俾太多嘅资料俾你，但系播歌俾你去为你哋加油系可以，因为我都最中意呢一首杜德伟，系咪许志安啊？杜德伟嘅呢一首《擦身情缘》嘅，加油啊！咁多位。

是啊，成为了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的 DJ 之后呢，我发现我的人生中呢，在思维上面都有少少嘢真是成长了不少的。最重要的是要多谢咁多位的听众陪住我啦。因为你们成日在留言板上面呢写的每一句说话我都真的有睇到晒。而你们成日所讲的好多自己的人生道理啊，或者一些嘅人生的经历呢，都令到我呢会反思自己的生活啊，令到大家其实不是只是我的，我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会上留言板嗰度咧，大家去喺度 chat chat 啊，去为大家加油啊，等等，将我哋香港啊，甚至系全世界各地啊，咁多位唔同听紧我哋节目嘅一啲听众咧，都拉得更加近，一齐风雨同路咁样去过日子嘅。讲到风雨同路，梗系要听听有请小凤姐啊。

每次听到小凤姐把声咧，都会发觉呢个人生其实咧系真系需要团结嘅，因为嗰个年代咧，其实讲紧系七八十年代，小凤姐嘅歌曲咧，其实有好多咧都系讲紧好多社会上边啊或者做人嘅一啲嘅道理啊，所以去到呢一个年纪咧，讲紧系而家1980年出世嘅我啊吓，今年45岁啦，听翻嘅时候咧，同后生嘅时候讲紧系十几廿岁听咧，系完全另外一种味道嘅。当然亦都有另外一首歌，都系令到我有重新去睇翻呢一啲嘅歌词，感受翻呢种歌曲嘅感觉系唔同晒。良机不可在，人。

是啊，讲起人生的道理呢，其实真的有很多，去到这个年纪呢，特别是很感触的，对一些旧歌啊。那么除了良机是不可以放弃之外呢，另外一件事都是很重要的，就是无论有没有良机都好，你自己都千

期是不可以去放弃的。为大家打打气，送给大家由杜丽莎姐姐，何必放弃。

0: 是啊，我发觉日子好像有很多人都成日讲话越来越难过，因为这个世界现在都有一点乱，之前有一些战争，油价又越来越高企，有很多东西又很贵，现在即讲的是我们那个疫情之后，所以呢大家的精神方面呢一定要好好地撑住之在我哋去新聞之前，我哋不如讲讲少少嘅留言先啦。咁啊，新聞之后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我哋继续有我哋嘅点唱环节噶。Anna Choi 话：小君你好，我系 Anna， 而家听到你啱啱播出嘅陈百强嘅涟漪，感谢你送呢个祝福嘅天使啊！下个星期同往后嘅日子，我已经安排咗唔同嘅点唱喺你节目度出现啦。感恩有你嘅节目，令到大家都好开心快乐，永远支持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埋华语音乐风，加油！多谢晒呢一位 Anna Choi 朋友啊，系啦，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记得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会看到一幅的八必画作，就是我打緊网球的那张相，在上面点唱我今晚尽可能都会播给大家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去一去新闻先，回到来继续倾谈点唱不夜姜。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说这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 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嘅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4点，升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1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9美元，卖出4,322.4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0: 欢迎回到嚟由小姜 Bench 姜文杰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嘅时间系3:07啊，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啊，会去到今日嘅6点钟啊，即系我放工嘅时候啊。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所作曲嘅《In My Dreams》嘅一首纯音乐作品啊。听完《In My Dreams》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倾谈点唱不夜姜啊。

是啊，每一次聽回自己的這首作品呢，都會發覺個頭在那裡搖緊。因為啲 bass 我彈緊的時候呢，那個頭正正都是在那裡搖來搖去的。耶、yeah, 我們又來到點唱的環節啦。這個時候到在我們的常客啊 Susanna Khan 的點唱啊。你仲系私信点唱嘅添啊？唔知系咪怕丑咧 ？Hello， 小姜，唔好意思啊，又系我呢个好烦人嘅熟客啊，唔会烦嘅，唔会烦嘅。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大家点唱啊，因为又可以介绍一啲嘅歌曲，可能有啲我未听过嘅俾我听啦。另外，亦都可以令到你哋好开心啦。最紧要嘅系咧，有时揾到一啲嘅共鸣啊嘛。今次我想点嘅呢係点俾我天上面嘅爸爸聽呀、啊、因為呢嚟緊係星期日呀、啊、父親節，哎呀父親節快樂呀、啊、天下間嘅爸爸。咦我第一次点俾自己喎、啊、我意思係同自己講呀、啊、父親節快樂呀、啊、小姜。Susanna Khan 話呢佢想點首蔡琴姐姐嘅嗰首不了情啊，如果搵唔到嘅話呢葉麗儀嗰首上海灘都得，因為呢兩首歌都係我爸爸好鍾意嘅，唔該曬。先嚟多謝曬你嘅點唱先啊。我想講我真係冇諗過我自己會喺節目度呢同自己講一聲嘅父親節快樂嘅。好澎湃嘅气势啊！好啱呢个钟数听啊！叶丽仪，上海滩。

0: 好开心啊！我哋今日嘅留言板上面嘅点唱歌曲非常之咁多啊，同埋好多都带有祝福嘅。事不宜迟，一齐读出一啲嘅父亲节嘅祝福先啊！有位嘅 Brian Fox 就话：小姜喺呢度预祝你父亲节快乐，
1: 多谢你啊！真系第一次俾人祝我父亲节快乐啦，今年。
0: 如果可以的话呢，想点许冠杰的心理日记来送给你 Rain 和小姜蓉啊。现今写日记呢不再只是文字啊，而在手机里面呢充满着相片和影片，已经记录了每日所发生很多很多的事啊。啊，咁啊系，我哋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日子。我记得我喺中学嘅年代，我讲紧我啊，小姜啊，中学嘅年代，我都系用笔嚟到写好多嘅日记啦。咁但系去到，我记得喺2000年代嗰阵时候，有一样嘢叫做 Zanga， 唔知大家有冇用过喺网上边写笔记嘅。但系而家当然大家已经系用嚟影相呢一样嘢，同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去留低自己嘅每一日点滴啦。讲翻 Brian Fox 先，佢就话咧记录住小姜蓉每一个可爱嘅时刻啊，系啊，我影咗好多好多千千万万张相啦，已经。第一眼睇到佢出世，听到佢喊，第一次抱起佢，第一次带佢翻屋企，第一次放佢落 BB 床啊，佢嘅喊声系最美妙嘅声音啊！哇 ，Brian Fox 你好似好有经验喎，你系咪都系做咗爸爸噶？佢嘅體重有增長啊，都已經成為咗你生命裏面最珍貴嘅片段啊！你講得好啱啊！呢啲嘅片段咧，上載到你心裏咧，編成一段段美好嘅回憶啊！日後可以重温你心裏嘅日記啊！成為爸爸雖然有啲困難，亦都好攰啊，但係記住要享好享受呢一段嘅旅程啊！希望你好多年後回望你嘅心裏日記，全部都係幸福美好嘅回憶。祝你今個父親節充滿喜樂，一家人幸福快樂啊！多謝曬你啊 ，Brian Fox。嗱，許冠傑嘅歌曲有十分之多啊，我暫時收埋呢一個心理日記先，我哋再讀出下一個父親節嘅點唱。開冤多分鴛啊，我哋嘅海豚啊。Hello， 小姜，就快父親節啦，唔知道平時有關一啲親情嘅歌曲，你最愛邊一首呢？
1: 哈哈，我就正正係心裏有數啊，而家。
0: 做咗新扎 Daddy 之後呢，再聽感受啊，會唔會有啲唔同啊？聽返呢啲嘅歌曲。大約兩年前呢，我曾經喺電台節目度聽過張國榮嘅一首《燕子的故事》啊，唔知你聽過未呢？可以聽返喎。今日已經播過張國榮啦，但係暫時多謝住你先啦，多謝你多分享你嘅父親節祝福啊。最後同父親節有關嘅，我哋有我哋嘅常客周子啊。小姜你好，轻谈嘅善友们好啊，姜有几忙啊？小姜你应该好忙啦 ，B B 不停咁样去饮奶啊，哇，好得意啊！你嘅点唱好多嘅 icon emoji 喺度啊，佢话笑紧第一次做小姜嘅爸爸，想点唱许冠杰，哇，周子你好叻啊！啱啱啊，多分鸯先问紧我有啲咩亲情嘅歌曲我最中意，然后 Brian Fox 又想点一首许冠杰嘅歌曲，啱啱好我就系谂紧以下落嚟嘅呢一首。他說對上的點唱，你說用字好深啊，歌神用歌唱出來啊，沒錯，送給大家有好玩父親節聽的這一首歌啊。送給大家有歌神許冠傑的父母恩啊，送給天下間和我們輕談這麼多位的父親母親父親節快樂啊。

0: 是啊，其实父亲也好母亲都好，通常我在父亲节或者母亲节都会祝晒给他们两位，即是讲我的爸爸和妈妈。因为我是比较特殊一点，小的时候我的爸爸是主力去凑大小朋友那个来的。那他就去喂奶啊、换片啊、所有的照片啊，那时候还要通顶在拍戏啊，他都还是做晒所有爸爸要做的事。所以好像一个母亲一样，那我在母亲节都会祝我的爸爸母亲节快乐啦。咁调翻转头啦，喺一段好长好长嘅日子嘅时候咧，我爸爸成日去拍戏啊，成日都会离开咗我哋嘅家园啊，去拍戏嘅时候咧，就得我嘅妈妈喺屋企咧，去带我同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嘅。所以每一个父亲节咧，我都会同我妈妈讲父亲节快乐嘅。所以听到我呢番说话嘅朋友们啦，如果你哋都有呢一啲咁样嘅经历嘅话咧，即系话系一个父亲做咗你哋嘅母亲，或者妈妈做咗好多爸爸嘅工作嘅一啲时候咧，不妨都试下喺唔同嘅日子咧，都同佢哋讲下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快乐啊！听到少少嘅雨声喺度啊，呢一首歌。
1: 在茫茫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
0: 俾你哋估下呢位歌手系边一位嘅影帝啊？

是啊，这首歌叫做《朦胧的雨泪》，而你听到的那把声是影帝级的人马梁朝伟，Tony Leung。

0: 哇，这首歌呢那个编曲方面加了少少的雨声在这里，另外好想起这排揸车啊，咁如果现在大家揸紧车的朋友呢真是小心啲揸车啊，天雨路滑啊，不知出面有没有落雨，因为我这里没有窗口的，我只知道条路呢揸回来的时候都有少少 wet 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揸车啊，现在出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 时间来到3点32分啊，不知道你现在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方嘅朋友喺度翻紧工啊，定系喺度做紧运动？但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就有个留言版嘅。如果大家想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有个留言版。我喺度打紧网头啊，想点唱嘅朋友，不妨喺嗰度点唱一下啦。系啊，因为我哋次次都会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就知道系小姜嘅点唱机啊。有位新的朋友出现了，他比较特别的，因为我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啊，为什么好像一些高达模型的号码这样的呢？原来他是一位新听众和巴士迷来的，他呢就叫做 PX5152512, 他呢就很喜欢 Sonic, 是说的是一个我知道是、啊、电子游戏机来的蓝色那只。咁佢呢就要点咗一系列嘅嗰啲歌曲呢俾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巴士迷啦，咩都点下啦，多元化啲啦。佢点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卡通啊，或者一啲动画嘅歌曲啊，有啲 Bring You To Life 啊，有电车啊，有 Tales 嘅 theme 啊等等啦。亦都有点到呢吴林峰嘅巴士光年啊，同埋有呢个洪家豪嘅黑玻璃，全部都同巴士有关。喂，但我而家揀咗另外一首呢，我记得我細个嗰時聽過一次嘅歌啊，我大概唔係好记得呢首歌裏面係點樣㗎，可能會嚇親大家，但係我揀嚟咗另外一首同巴士有關嘅歌曲送俾呢一位嘅 PX5152 嘅朋友啊。但係播呢首歌之前呢，我都想講下，其實呢喺早幾年嘅時候呢，我曾經拍過一套嘅微電影嘅，大家上網搵下，叫做 42M 喺裏面呢 feature 咗一格嘅巴士，仲係唔係普通嘅巴士，係80年代好有感覺嘅熱狗巴。哇，當我見到呢一格熱狗巴嗰時候，我真係愛不釋手，我不斷攞個手機出嚟影相影相狂影相，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不妨留意一下啦，上網會找到的。有這一首歌叫做《逼巴士》，主唱是夏金城。
1: 陣陣沙塵紛紛吹，我日日等巴士。

系啊，嗰时候咧，我记得细个听到夏金城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好笑，同埋其实咧，我想讲当年咧嗰个感觉系好震撼噶嘛，即系你听到佢嘅呢一啲咁得意嘅一啲歌曲啊。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听翻咧，反而你会唔会觉得好衬呢个年代啊？因为而家嘅音乐咧，其实系 freestyle 咗好多噶啦嘛，即系唔系讲紧 rap 嗰种 freestyle 啊，即系嗰个自由嘅创作度系好高嘅。咁都讲出咗好多大家嘅心声嘅，唔知啱啱佢讲紧逼巴士嗰种感觉，你哋又有冇？feel 咧？

啱啱听完有爱一次变旧啊，系草蜢同埋黎瑞恩嘅歌曲，亦都系我哋今晚嘅第一首嘅合唱歌曲嚟噶。接住落嚟，我哋有梦剧院啊，天无边雨啊。

系啊，喺呢度咧，我哋要报翻咧一位咧成日帮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啊，去写翻晒所有嘅歌曲嘅 list 啦，亦都有去话俾我哋知每一首歌嘅背后嘅 MV 嘅相系点样啊，或者首歌当年系几时出啊，唱片风度系点嘅，一位好勤力嘅一位听众朋友叫做 Chuming J 啊。佢每一次我做節目嘅時候咧，都會放出佢今晚喺度食緊咩嘅。佢今晚食緊嘅係海南雞飯，仲要話係外賣嘅，有黃牙白同埋番茄魚湯啊！我好肚餓啊！有冇人送一啲宵夜過嚟俾我食啊？送俾我嘅話，簡直就係風中暖流啊！蔡國權嘅歌曲啊！

又嚟到我哋点唱留言版嘅环节啦，提提大家啦，记得上去我哋官方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打紧网台嗰张图，先至系真正嘅留言版。

滿啦。多謝你嘅祝福啊 ，Connie Tam。雖然我嘅父親已經上咗天國啊，但係喺我嘅心中咧，永遠唔會忘記嘅。想點首譚詠麟嘅《我心喜歡你》啊，點俾小姜、阿 Rain、小姜蓉、Carmen、Rita、Susanna Khan、Queenie、Jam、E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該曬小姜，麻煩你啊！如果冇記錯嘅話咧，你每一次點唱俾咁多位咧，都係跟翻呢一個 order 嘅，我有冇估錯啊？嗱，老老實實啦，譚詠麟嘅歌曲我哋已經一開始播出咗，但係你講到話想播《我心喜歡你》，我就播另外一首同喜歡你有關嘅歌曲啦。係咪諗緊會唔會係 Beyond 嗰首？其實唔係，係以下落嚟呢首。就是喜歡你啊，張震岳嘅歌曲啊，佢最早期最早期嘅作品。如果你覺得個編曲好熟嘅話，係啊，亦都係藍天與白雲古巨基，但係呢首歌先嘅。想見到張震岳當年唔係咁 bad boy 嘅樣啊，好純真嘅樣啊，上網揾下有嘅。

系啊，好多人咧，其实系我哋社交平台嘅朋友、留言版嘅朋友咧，都见到啱啱有人 post 咗出嚟张晋岳当时嘅样啊。其实好多人都冇见过佢呢一个样嘅。但系我当时咧听呢个蓝天与白云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听咗张晋岳嘅呢一个版本，亦都好中意呢一个版本啊，因为好有佢嗰种童真嘅感觉啊。但系讲一个讲啦，啱啱讲到喜欢你呢三个字咧。

知道有啲嘅朋友呢就以为我係讲緊一定係会播出喜欢你呀，即係讲緊係 Beyond 嘅歌曲啦。咁但係今日我揀嚟为大家嘅 Beyond 歌曲其实係有另外一首呀，但係就冇咁开心呀，但係后面有一段吉他 solo 好好听。灰色轨迹啊，有 Beyond。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杰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杰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38，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1，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9.47 美元，卖出 4319.98 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系6月16日，时间系4:08，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啊！而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自己编曲嘅纯音乐作品，叫做《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今晚都系大家难忘嘅一夜。

歡迎翻到嚟傾談點唱不夜薑嘅環節啦。係啊，我哋繼續嚟睇睇一啲嘅留言區先。首先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啊，佢话小姜你好，佢用个姜字咧系另外一个姜字嚟嘅，佢话上次咧点歌唔记得咗写个歌者系边个，系咪即系歌手系边个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唔紧要。今日想补翻个祝福俾6月16号生日嘅朋友啊，佢系讲紧佢嘅朋友叫做萧希婷啊。同埋結婚31周年嘅中學同學 Lane Mock 同埋 Ben， 佢想祝願佢哋身體健康同埋生活快樂啊，多謝你。咦，但係 Kitty 呢，我發現一樣嘢喎，你咪話呢上次唔記得咗寫歌手係邊個，真係唔好意思嘅，真係冇問題嘅。但係今次呢，你唔單止冇寫想點嘅歌手係邊個，就連咩歌曲你都冇講到喎。唔紧要，记得下次补翻就得啦。OK， 一定会帮你尽量处理嘅。呢个时候睇睇下个点唱先。有 Lisa Wong 啊，我哋嘅好朋友啊，小姜，寻日系我好朋友 Melody 嘅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喂，亦都同时间祝埋啱啱嘅嗰位啊，萧希婷啊，生日快乐添啊，同埋啊 Kitty Lang 嘅中学同学 Lane Mark 同埋 Ben 结婚31周年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咦，唔系喎，结婚嘅话应该系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啊！Lisa 就话希望我哋嘅友谊都会长久啊，所以佢想点一首周华健嘅朋友啊，送俾 Melody， 祝佢生日快乐，可以一齐做一世嘅好朋友啊。冇问题啊，今日既然 Kitty 两都冇讲明系咩歌，我都送翻一首啊周华健嘅朋友俾 Lisa Wong 同埋 Kitty 两嘅咁多嘅朋友听啦。喂，但系呢个时候要交一交数先，讲紧交咩数呢？就系啱啱之前上一 part 咧，我咪播紧呢个 Beyond 嘅灰色轨迹嘅，我咪同大家讲嘅话，后边有一段嘅吉他 solo 我好中意嘅，但系啱啱因为要去新闻嘅时候咧，我哋 cut 短咗啊，但系唔紧要，小姜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嘅安排啊，就系特登直接入去呢段吉他 solo 俾大家。

系啊，呢个时候咧要交翻啱啱嘅另外嘅数啊，就系周华健嘅朋友啦。咦，我哋嘅好似有少少问题喎，呢一首歌我哋嘅 database 嗰度播緊，但系我完全听唔到有一首歌出现緊。所以呢个时候不如我哋播下一首嘅点唱歌曲啊，我哋有 J 风嘅歌曲啊。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是啊，啱听完嘅呢一首咧系 J 风嘅《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啊。点解要播呢首歌呢？因为其实我哋系有一位朋友点唱嘅呢一首歌。但系咧，啱啱我咧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因为上一 part 咧播唔到呢个灰色轨迹嘅吉他 solo 啊，翻到嚟咪即刻一播播俾大家听嘅。点知之后拣嘅嗰一首歌曲咧，唔知点解咧，我播嘅时候咧，我个耳机系听唔到声嘅，所以咧我唯有即刻暂停佢啊！但系就播咗下一个点唱嘅歌曲先，唔紧要，而家读翻你嘅点唱啊！一位叫做 Hong Swan Lily 啊 ，HNG 啊，系咪空咧？他就说小姜你好啊，阿嫂和小姜好啊，大家好，又是新一周的时间了，近排发生了很多事，希望大家都好平安。是啊，平安很重要的，多谢你啊。是这样的，今个星期日呢就想我两个我契仔两周岁生日，哇，生日快乐啊，好得意啊，两岁啊。他的妈咪呢是我的老 best friend 来的，话仔仔成日在那里哭啊，但只要帮他播 J 风的歌曲呢，小朋友就会马上不哭的啦。因为呢佢媽咪嘅懷孕期間嗰陣呢成日都播㗎，咁我哋聽到呢都覺得好神奇，所以呢就想我播啱啱嘅嗰首啊，給你幸福所以幸福，送俾呢位小朋友嘅媽媽，多謝晒。佢雖然仔仔唔識字啊，但係呢唔知大人講緊啲咩，都希望呢可以好開心啦，大家都健健康康啊，契媽永遠咁愛你啊，嘩好 sweet 啊，多謝你嘅點唱啊。是啦，今日既然咁 sweet 嘅话，我哋不如就继续播翻一啲咧我自己揀嚟嘅一啲 playlist 啊。因为每一晚咧，除咗要处理大家嘅点唱之外咧，其实我都准备咗好多歌曲俾大家嘅。咁啊，而家呢一刻揾嚟咗嘅咧，就系林子祥嘅歌曲啊。敢爱敢做啊！如果大家都好爱点唱环节嘅话，就快啲咁做啦，就要上去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见到我打緊网球嗰张图下边点唱啊，我有机会会播出嚟嘅歌曲。

其实呢，次次听返阿 Lam 林子祥嗰把声呢，你都会明白到啊，其实当年阿 Lam 唔系淨系一个男歌手咁简单，根本上就系一个 rock star 嚟嘅，一个摇滚巨星啊。我諗去到今时今日呢一个年代呢，就算讲话香港嘅一啲数一数二好犀利嘅 vocalist 啊，嘅一啲 rock star 嘅，甚至系一啲唱得好高音嘅啲朋友，你可以同返嗰个年代嘅阿 Lam 比较嘅话呢，我相信阿 Lam 嘅高音同埋澎湃嘅嗰股力量啊，都依然是超越了大家的。接下来有位 Alex Fong 想点唱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给他的太太，多谢一直对我以来的支持。

其实真系次次听翻啊 Khalil 把声都好挂住佢啊。Do you know I became a DJ?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嗰阵时啱啱入行咧，其实做紧香呢个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主持啊。咁啊嗰阵时候 Khalil 一上到嚟嘅时候，佢人又非常之好啦。我私底下约佢咧，佢又出咗嚟同我喺度倾下偈啊，大家倾下一啲音乐啊，佢仲好支持我。咁嗰阵时候，真系冇谂过。咁後生啊就離開咗我哋啊，咁但係佢對我嚟講呢喺音樂上面呢都係造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啦。咁早排呢其實玩嘅一啲上網嘅一啲研究嘅一啲新嘅音樂嘅嘢嘅時候呢，總會係諗起佢啊。而早排亦都去咗一位叫 Edward Chan 嘅一位大監製嘅 studio 嗰度啦，一入到去呢就見到一個琴喺度，一個舊嘅 organ 喺度，咁佢就即刻撳咗幾下聲之後呢，我就問佢，我話咦呢個聲好熟喎，佢話係啊，就係方大同嗰首愛愛愛呢嗰個 intro 一開始嗰首歌嘅時候呢就係用緊呢一個琴嘅。嘩嗰刻我嘅心情直情係百感交集啊，我唔知點講好啊，總之成個 feeling 就係好榮幸可以喺嗰個琴面前啊，仲要聽到佢 Edward 喺度彈咗幾下呢嗰個聲直情就係 Khalil 嗰時嘅嗰把聲啊。We miss you so much, 希望一切都仲安好啊。這個時候我們又讀到一個短少少的點唱，少君哥哥你好啊，我是林榮詩，想點給我的家姐啊花師奶啊你的家姐原來是花師奶，祝她生日快樂啊， Happy Birthday 啊，林榮詩的花師奶家姐，祝佢身體健康，最緊要係同花老爺開開心心相親相愛，永遠都咁幸福快樂。佢想聽聽容祖兒 Joey 嘅守神記呀，唔該曬。喂，話時話我最愛嘅容祖兒好似就嚟生㗎喇喎，係咪我哋好似有另外一個點唱呢都係講緊容祖兒嘅，不過一陣先睇佢嗰個點唱呢，而家就播咗呢一首嘅守神記俾你聽下先。

0: 系啊，我见今日咧，其实冇咩人点啲英文嘅歌曲啊，所以睇到有一位朋友点咗英文歌，我即刻读你嘅点唱先。系 Winnie Wan 啊 ，Benji 你好啊，我妈咪 Connie 咧都有听紧轻谈啊，边瞓边听啊，因为老人家咧有时候不免会失眠啊，未必一觉瞓天光啊，直至到你主持咗轻谈之后咧，妈咪都有留意，亦都会听，佢同我讲咧话。你主持得好好啊，幾風趣啊，講嘢又開心啦、啊，啲音樂又好好聽啦、啊，多謝你嘅媽咪先啊！
1: 你媽咪唔會係 Connie Tam 啊嘛，
0: 係啦，你叫做 Winnie Wan， 不過媽咪可能係 Connie Tam 喎、啊。我媽咪係 Cliff Richards 嘅 fans 啊，後來睇完電視劇《天涯歌女》之後咧，又中意咗 Leon 黎明啊！你可唔可以播翻首 Cliff Richard 或者 Leon 嘅歌曲俾佢聽啊？如果 Leon 嘅話，可唔可以播 Oh Yeah 啊？唔該曬小姜。我梗係記得啦，我曾經見過亦都收過你 send 俾我呢，係你媽咪嗰時候啊，揸住啲 Cliff Richard 嘅一啲海報等等啊，同埋一啲嘅朋友啦，特登飛去唔知邊度睇 Cliff Richard 演唱會嘅，我記得㗎，你 send 過俾我嗰時你喺日本啦嘛，係咪？而 Leon 嘅呢一首嘅 Oh Yeah 咧，我肯定除咗你開心同你媽咪開心之外咧，我哋有幾位嘅聽眾都好開心啊！因為呢首歌咧都係我哋有幾位另外嘅聽眾啊，我記得好似係阿 Sue 啊，好中意一首歌曲嚟嘅，一次過送曬兩首俾你哋啦。既然今日咁多父親節嘅點唱咧，今日揀嚟呢首嘅 Cliff Richard 歌曲，我揀咗一首叫做 Daddy's Home 啊。送埋俾我喺屋企嘅小姜蓉啊！我翻到第一句就会同佢讲 ：Daddy's home， 爸爸

是啊，如果你都识呢首歌嘅话，其实早晚都有呢一首歌嘅中文版本嘅，知大家又记唔记得系边一首歌呢？留言区度话我听啊！但系呢个时候我哋有。

我哋又嚟到呢个点唱嘅环节啦，有位叫做 Rita Wong 嘅朋友就话：小姜，人生第一次做爸爸有咩感受啊？我谂每一个父母都系想自己嘅小朋友快高长大，健健康康。答咗你先啦，讲起感受嘅话咧，其实呢排我都处喺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咁感恩嘅一个时候啊，因为每次见到我嘅小姜蓉咧，我真系个心融化咗啊。又留意開網上邊，有時我會 post 曬嗰啲相嘅朋友就知道咧，我而家嘅眼神啊，大家都成日留言話係完全變咗啊，我個心亦都係啊，所有嘢都好負責任啦，所有嘢都係淨係為咗佢啦，所以好多謝，好感恩呢個 BB 出現喺我嘅生命裏邊啊。到翻 Reader Wong 嘅點唱先啦，佢就話咧，出年小姜蓉咧就會識得同你講父親節快樂噶啦。哇，有冇咁快啊？一歲已經可以講咁多個字，識得講爸爸，我已經好開心噶啦。我諗我到時，佢話到時唔知道你會唔會咧感動到喊咗出嚟咧。我其實作為一個非常之咁感性嘅人咧，我係會哇諗起啊周星馳《家有喜事》。食緊杯麵嗰種感動但係會嘅，我應該係會喊出嚟嘅，因為我屬於一個非常之咁感性嘅人。佢話想點返首鄭丹瑞呀、啊、那夜我替女兒阿貝姐呢個動作啊，你應該走唔甩啦，幫你個女兒阿貝姐呢排呢反而係幫佢搽返啲油啊喺個貝姐度啊，好得意嘅感覺，搽埋個 PAP 度。我祝天下间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多谢你嘅点唱啊 ，Rita Wong。好得意嘅一啲 ad lib 啊，有阿贝脊同好痕啊。

捱生捱死冇抗拒仲要得闲俾老细佢十几句，想到心酸滴咗滴眼泪，哎呀滴咗日马里只耳仔女，几乎整醒个宝贝女。

而家我听到呢一首歌咧，我嘅感觉系非常之咁特别噶，嗰种心情大家可以幻想到啊。旧时听呢啲歌只会觉得啊好得意啊，但系而家系完全身同感受啊。好啊，趁住而家都仲系时间尚早啊，所谓真系就嚟好早啦，就嚟五点钟。而家嘅时间系4:50啊，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哇，又湿翻少少咯，唔知有冇落紧雨咧？我哋嘅寶珠姐啊，玻璃吹亮啊，咁佢就话小姜晚安啊，大家晚安，我想点唱啊，点俾我嘅老公噶，佢早日咧中咗甲型流感啊，哇，而家已经咧声线转晒，但系喉咙啊烂晒，食乜都痛啊，好辛苦啊，咁啊至于。

呢个系咪契字嚟噶嘅微风细雨啊，微风细凉啊，大家记住，希望咧一好快啲咧有好天啊，有太阳啊，嗱咁急咧，其实我真系揾唔到呢一只歌啊，但系我咧揾嚟咗另外一首歌，一阵间介绍俾你啊。不过先嚟听听嘅就系第一首想点唱嘅歌曲，就系由许志安嘅《苦口良药》，仲有陈慧珊嘅《Flora 姐姐》。

同 J.M.N 讲翻声啦，你嗰首歌我揾唔到，但我揾你有邓丽君嘅微风细雨，希望快啲会有好天有太阳啦。

0: 是啊，今天在留言版那里其实有很多人一直在跟我讲紧，问紧我关于一些我现在 BB 啊，做爸爸的一些心得啊。其实呢这排都有少少麻烦的，就是个 BB 女呢，播放一下音乐先。就是我个 BB 女呢，她就不是很肯 poo poo 啊，现在已经差不多一日的时间没 poo poo 啊，我都是看她嗌晒救命啊。如果我哋留言区嗰度咧有啲咩朋友咧系有啲方面嘅经验嘅话咧，不妨喺留言板嗰度咧可以同我分享一下，究竟有啲咩按摩啊，有啲咩嘅嘢可以帮下个 B B 可以 poo poo 嘅话咧，就可以帮下我手。跟住落嚟咧，我哋系要去一去我哋嘅新闻报道啊，系啊，新闻姐姐已经喺咗我前面嗰度准备好咗要读佢嘅新闻噶啦，系啊，咁啊，我哋新闻翻到嚟咧，会继续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咁啊，所以千祈唔好行开啊，我哋节目仲需要继续噶。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71 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4 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是 160.37，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1，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05.87 美元，卖出 4307.87 美元。 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次次听翻自己嗰把声都会觉得有少少挫噶吓，录嘅时候系要用咗一把咁样嘅声同大家讲轻谈战场不夜天。但系其实平时做紧节目嘅时候，我系比较超翻少少嘅把声。系啊，你而家听紧嘅系5:06啊，6月16日嘅轻谈战场不夜天，我系小姜 Pansy 姜文杰啊。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自己制作嘅纯音乐作品啊，叫做 Happy Thoughts， 讲紧嘅就系希望大家保持心境要正能量啊，充满住开心嘅一啲谂住啲开心嘅嘢去过每一日啊，所以无论你今日系翻工定系翻学都好 ，keep 住最开心嘅心情，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啊，仲有好多点唱仲未播啊。

好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又处理下一啲点唱嘅环节先啦吓，有 Yvonne C 喺度啊 ，Hi Benji 你好啊，我想点唱啊，首选咧歌曲咧就系、是、Try， 主唱嘅系 Ashley Brooke， 超级好听啊。另外想拣嘅咧就系、是、一首啊阿哈嘅歌曲啊 ，Take on Me， 喂我都好中意 Take on Me 呢首歌啊，系经典中嘅经典歌曲嚟噶。咁啊佢就话咧想个 MV 真系啊，我人同漫画嘅方式咧同时交替出一个故事，细个睇嗰阵时候觉得好劲好劲，多谢晒你啊，同埋预祝你咧首个父亲节快乐啊！喂，系啊，讲起呢个 MV 咧，如果大家上网系揾到嘅话咧，系好特别嘅，因为佢系用紧一种好旧嘅漫画形式咧，同埋唔系而家用啲 AI 做出嚟嗰啲咁样咁 3D 咁真实嘅。我成日觉得咧，漫画系应该系真系俾你睇到晒啲笔迹咧，系用铅笔咁样去扫描扫出嚟啦，咁样就系出现咗一个艺术品啦。而呢个 MV 绝对系有呢种 feel 嘅。好多謝你嘅點唱啊！跟住落嚟，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啊，叫做 Fanny Mo， 咁佢就話：小姜晚上好啊，好鍾意你每次都好用心呢揀啲咁靚嘅圖片啊，係啊，我真係次次都拗爆頭有啲咩新嘅嘢做俾大家睇下，多謝你哋鍾意啊！佢话祝你同埋你嘅小姜蓉啊，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啊！今晚好想多谢一个人嘅，咁多年都不断咁样支持同埋鼓励我嘅朋友，无言感激。我想话俾你知咧，我一定会努力噶，唔会令你失望噶。多谢你，多谢你啊！呢位 Fanny Mo 嘅朋友，今晚好想听莫文蔚嘅《如果没有你》啊！小姜，祝你父亲节快乐！好，就一次过播晒呢两首歌俾大家听啊！先嚟有阿哈的 Take on Me， 没看过的 MV 的朋友上网找一下，真的很棒。

亦都想将呢首歌送翻俾咧我哋其中一位听众啊 ，Miranda Lee， 佢话小姜你好，我成日收听你呢个节目啦，所以呢度咧点翻一首咧歌曲啊，送俾我离世嘅朋友，希望佢喺远方都可以知道我仍然怀念住佢，记挂住佢，希望佢喺远方一切都安好，多谢你，祝你同你家人生活愉快，小朋友快高长大，精灵健康。Miranda Lee， 我就将呢一首歌嘅歌词送俾你呢一位嘅朋友，同埋你呢。

呢个时候我哋继续少少点唱嘅环节啦，我哋剩翻少少啫。有位 Copper Wong 嘅朋友啊，同我讲话 ，Hi Benji， 6月16号啊，系容祖儿嘅生日啦，我就拣咗以下容祖儿嘅歌单啦，等你拣翻一首啦。咁啊，但系我哋容祖儿已经播过噶咯噃，啱啱唔紧要，因为佢里边拣咗好多首歌咧，都系有 Joey 同埋李克勤合唱嘅，所以我可以拣翻李克勤嘅歌曲送翻俾容祖儿噶嘛。咁就要睇睇下一个点唱啦。有位叫做 E6 的朋友啊，你說你好啊姜爸爸，我點唱給我的孫女6月22號啊18歲生日啊，祝她生日快樂，學業進步，身體健康，幸福安康啊，想點李克勤的紅日啊，嘩啱曬啦咁。喂，其實不如一次過讀埋佢啦。仲有一位 Kitty 亮啊，佢話小姜你好啊，我想點呢楊思蒂嘅乘風破浪啊，俾6月28號啊打聯賽啊呢、這個嘩 curling 啊總決賽嘅飛鷹隊加油啊耶、希望可以取得好成績。另外6月18號呢係退休嘅好朋友啊盧慧芬嘅生日啊，祝佢生日快樂啊，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啊，多謝曬你嘅點唱啊 Kitty 啦。嘩今日好多嘅生日點唱喎、一次過送曬李克勤嘅紅日同埋楊紫蒂嘅乘風破浪俾大家，非常之有力量，希望可以幫大家醒一醒就嚟翻工翻學嘅朋友啊。係啊，呢排成日落雨，希望好快見到一個陽光普照嘅紅日啊。

我哋听翻一啲新嘅歌曲之前咧，仲有一个点唱系嚟自 Low Timin 嘅，佢就话咧，唔知有冇我份啊？祝做新手爸爸嘅你快乐，我想点吴元芳嘅。

是啊，小刚最喜欢做轻叹浅唱不夜天的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可以重新再重温翻好多年无听过的一些旧歌曲啦。咁但是呢，我哋乐坛依然需要去支持一些新的一些歌手嘅。首先送给大家有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

是啊，每次听到 Honey Punch 的这首《楼上的姐姐》呢，都总会觉得咦，为什么有一种很纯熟的感觉的，好像回去90年代的时候听着伍乐城的歌曲，一看到原来是真真正正真是伍乐城的作品，也都听到有一点 Twins 当年的影子。跟着这首歌是来自林伟俊的《取消追踪》，有我很喜欢的填词人 Oscar 的作品。

所以话呢个年代嘅新晋歌手咧，佢哋嘅实力都非常之厉害啊！听到啱啱嗰声嘅高音，旧时真系唔系好多歌手做到。中意嘅咪支持一下咯，唔好取消追踪啦，林伟俊。但讲到话实力嘅话咧，哇，喺九十年代真系好有实力啊！佢当然而家都有啦。许志安翻嚟啦，呢首歌叫做《信天翁》啊。

耶，系志安真系翻嚟啦！接住落嚟有王然嘅歌曲啊，派对后派对。之后我哋听啲英。

SS26.跟住嚟有位应该话有一对好耐冇听到嘅一对组合啊，佢哋嘅名字叫做 Maroon 5，歌曲名字叫做 Heroin 啊。咁但系而家我感激咧，嗰部机都唔肯播呢首歌，我试多一次先。Maroon 5咧，其实喺2000年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喺电视台一路做紧一啲嘅深夜嘅音乐节目嗰阵时候咧，都成日会播放佢哋嘅歌曲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呢一次咧，我哋所要播放俾大家嘅呢一首新歌咧，就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当然我呢一度咧写住嘅系有呢个叫做 clean 嘅版本啦。我哋有试下呢一边部机可唔可以播到呢一首歌曲俾大家听先？好啦，呢个时候呢睇嚟係 ok 嘅。因为 Maroon 5 嘅呢首歌叫做 Heroin 啦。

系啱啱听嘅 Maroon 5 嘅 Heroin 啊，好辛苦啊，要播呢首歌啊，左放右放只 CD， 但系呢啲就系做 DJ 嘅乐趣啊，要即时及时应变啊嘛。跟住嚟有 Medicine Beer 啊，一位靓女嚟嘅 Lover Girl。

Yeah, love girl， 嚟到我哋弹指唱不夜天今日嘅最后一首歌，俾翻少少好正嘅 feel 俾大家先。系啊，最后呢首歌系有尹光同 Billy Choi 嘅《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千祈唔好走开，因为新闻之后我哋有 Vicky 喺度啊，陪住大家 start 一个 brand new day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于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亦都感谢有份促成协议的其他国家。声明又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表示，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从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没几耐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的地点，暂时未知机上面有几多人以及伤亡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4美元，卖出431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6月16号农历的5月初二6点08分的早上。注意啦，现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9点钟。如果你现在开始出门口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因为要带定雨具啦，穿定水靴啦，因为出面现在都是落紧大雨啊。现在出面气温也是25度的，相对湿度 96%。 欢迎你朝头早收听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我是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朝要送呢一句俾大家。呢句说话系：生活若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我睇呢句嘅说话嘅时候，系睇到一篇书法嘅作品。究竟我哋嘅环境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呢？无论身边发生啲咩事，我哋可唔可以依然热爱生活如初恋呢？

0: 希望大家朝头早就算出面落大雨都好，都可以有如初恋嘅心去热爱你哋今日嘅每一刻，好甜蜜咁样担住把遮出门口都几开心啊，系咪？六点十三分听过有嚟自林之美《初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看看今日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去到28度左右，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啦，未来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嘅。咁端午节即系星期五啊。星期五以及是周末期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就会渐转明朗。咁几好喎，如果端午节可以是冇咁多雨水嘅话呢，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呢都会开心啲。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点钟。相信大家呢一轮呢都会系不断睇住世界杯，身边亦都有好多世界杯景仔。咁除咗过咗个世界杯之后，嚟緊有啲乜嘢旺季呢？有喎，就系、是、暑假嘅旅游旺季啦。旅发局呢都推出咗全新嘅夏日推广活动，香港夏日盛会啊 ,Hong Kong Summer Fun。咁就会配合多项嘅盛事嚟到去加强个宣传嘅。有啲咩盛事呢同大家睇下先。好似有国际象棋锦标赛、香港国际龙舟节、世界剑击锦标赛。当然仲有我哋香港嘅足球盛会啦。亦都有赛马日嘅。跟住亦都有女排联赛同埋足球峰会等等。咁为咗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共同去感受呢一个节日嘅气氛呢，亦都旅发局都联同咗商界，会同旅客送出数十万份嘅夏日礼。即係假設你如果知道你有啲朋友喺暑假嘅時候會嚟香港揾你，會嚟探親，返嚟探親，或者揾下你玩，咁都可以同佢講嚟緊會有一個夏日禮。當中呢數十萬份嘅夏日禮呢係涵蓋咗景點啦、餐飲啦、交通啦同埋一啲購物嘅優惠，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過夜旅客嚟到留港消費。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齐感受香港嘅美丽啊！讲开香港美丽，就一定要播下呢首歌先得啦。唔知你又会点样同你嘅身边朋友去介绍我哋香港咧吓？

6:19，有一个开心的家，美丽的家，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支柱来的。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可以跟自己说，嘿，有一个这么好的家，就不需要再怕，所有的悲伤都可以拎走了。

0: 首先有听过来自陈美玲的香港香港，之后就有林子祥莫在悲，6:22。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6:23了。今天同大家看啲乜嘢生活用嘅嘢呢，就是大家食完嘢应该都会洗碗㗎。洗碗用到啲咩呀，就是洗碗布。有一啲人呢就会去叫佢做菜瓜布。总之就是攞嚟洗嘢嗰嚿嘢啦，大家都知边嚿㗎啦。咁原来呢呢一嚿嘅洗碗布，如果你冇好好咁样去清洁佢嘅话呢，其实佢係会暗藏住大量嘅细菌。甚至乎有啲人呢喺清洗一啲杯呀、唔油腻嘅餐具嘅时候呢，会觉得哎简单用佢嚟捽一捽咪得囉，唔使落洗洁精啦。最近有个研究就话啦，如果你係真係咁嘅话，是有机会成为那些细菌的温床，令到那些细菌呢会沾咗上去啲餐具到的，所以你会是越洗越污糟。咁有啲咩做法呢？咁当然啦，就係、是、要用到洗洁精啦。洗洁精呢係唔能够悭嘅，因为佢嗰啲嘅泡沫係能够带走油脂同埋细菌。咁所以就算你只係冲一隻乾淨嘅杯都好啦，你都攞落洗洁精，因为有机会喺个西瓜布上面，即係嗰个嘅洗碗布上面呢有细菌嘅。咁最好就係3至4个星期就更换一次。咁平时又可以点样保养呢一个嘅洗碗布啊？就是可以用稀释的漂白水来去浸下它，又或者用到就是我们天然的太阳伯伯。得闲呢就天气好的时候，即不是这些时间啦，落雨好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将它放在窗边，利用阳光暴晒来去杀菌。咁所以如果你见到屋企嗰个嘅洗碗布发现咦唔係喎，开始烂烂地咯，就或者呢开始有啲异味呀、变色呀、油腻呀，好难清洗，好似好难再干净啦。咁其实都代表呢啲细菌可能就已经大量滋生。咁大量滋生嘅时候要点呀？咪就係抌咗佢囉。唔好再諗住用啱啱嗰啲嘅方法嚟到去清洗。啱啱用稀释嘅漂白水呀、攞去太阳下面晒下嗰啲方法呢，就係、是、未溶溶烂烂、未有异味嘅时候呢嚟到去处理嘅。咁如果你话啊真係唉唔係咁 ok 啦舊嘢，咁就抌咗佢，买过个新，都唔算好贵啫。咁有啲人呢会攞清水不断去清洗我哋嘅餐具，有些人就会利用水希望去忘记一些东西。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刘德华忘情绪。如果而家出门口嘅话，记得大备雨具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去到今朝嘅九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吹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2: 系，早晨。
1: 早晨，25度嘅气温吓，咁啊，雷暴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大家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今日都系嘣嘣嘣噶啦，即系好多时间都系落雨啊。
2: 今朝翻嚟都真系由我喺新界翻到嚟九龙、
1: 啊，全程落雨，
2: 全程落雨。
1: 系啊，我都系全程落雨啊。
2: 真系要小心驾驶啊，各位司机。
1: 个地下咧。反光啊，
2: 系会啊，
1: 跟住咧，即系对面线嗰啲车咧，啲光如果一残眼咧，都辛苦啊，睇得系
2: 开咗大灯，
1: 系啊，咁啲光又散晒咁样啦，吓吓，咁所以都有啲讲法就系，如果用譬如太阳镜就可以将散去嘅光散射咗嘅光咧，就
2: 挡一挡，
1: 系啦，减去咗，吓咁可以 focus 翻就前面嘅路咁样，你就自己要谂一谂啦。今日咧。我哋即係人同人之間都要互相去到不斷鼓勵，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有趣嘅記錄呢係可以刷新出嚟嘅。即係例如有好多嗰啲咩一齊大笑，聚集咗幾多個人一齊大笑嘅記錄。
2: 係、
1: 啊。我哋又有啦幾多個人一齊去到耍一套拳。
2: 係、
1: 啊。又有記錄啦。跟住好多個人一齊攞住啲狗狗去放有可能係一個記錄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藝人呢，原來佢哋創過好多有趣嘅記錄呢、都得意。唔知 Vicky 有冇睇過？
2: 我有睇過呢，最近嘅啫，就係、是、有一個佢就唔係一齊嘅，係自己嘅，佢就自己收集杯囉，紙杯。
1: 哦、
2: 記得我唔記得咗個數目啦，但係係好龐大嘅
1: 用過嘅紙杯，
2: 用過嘅紙杯，
1: 咁收嚟
2: 同埋冇重複過嘅，
1: 收嚟係做咩㗎？重用定
2: 係即係佢？重用㗎，佢就係收集囉，佢仲要每一隻嘅紙杯，
1: 咁衛生咪唔好咯？紙杯，
2: 呢一個就見仁見智啦，係、啦，因為可能佢就咁沖一沖水咁嘅啫，我估、或者又落埋洗潔精啩，
1: 可能仲有啲有啲紅唇喺度喎，係
2: 啊係啊，其實我睇嗰篇報道嘅時候，我見到有咖啡色嘅嗰啲紙杯，
1: 哦咁啊。麻麻地喎，
2: 但係佢自己收藏咋嘛，佢收藏呢仲要係唔重複㗎喎，嗰啲紙杯樣、係啦，即係唔係話我每一日去茶餐廳食飯我都攞隻紙杯返屋企
1: 咁呢啲人呢好適合去旅行，
2: 係啦，佢就係去旅行、去曬世界各地，
1: 搵唔同文化底下創造出嚟嘅紙杯到底係啲咩款式係唔同嘅咁樣，即係淨係美式快餐連鎖店嘅世界級高嘅嘅，其實每個地方可能佢嘅紙杯嘅樣都不一樣㗎喎，咁都有趣。咁你話一啲譬如以前嘅藝人啦，點解以前呢啲已經離開咗，譬如 MJ Michael Jackson 啦、原來佢呢都有資助過好多唔同嘅機構嘅，咁佢係支持最多慈善機構嘅藝人嚟㗎喎，咁支持過超過39個嘅慈善機構，破咗呢一個健力士紀錄啊，即係認證咗就係支持最多慈善機構嘅藝人嘅一個嘅紀錄嘅。咁仲有呢就係巨石強心呢、這個都好有趣，即係點解要特登朝頭早都搵返出嚟呢，佢呢係有一個呢就係、是、三分鐘之內最多自拍嘅紀錄。所以呢
2: 幾多張呢我想問。
1: 即係睇你點樣多唔多。不過呢佢呢個三分鐘嘅自拍紀錄呢其實係一個2015年啦，當時就係一套嘅電影加州大地震嘅電影首映會上面。佢喺三分鐘之內拍攝咗105張嘅自拍。咁於是乎就創咗呢個嘅紀錄啦。每一張嘅自拍呢都有一個條件嘅。唔係就咁拍嘅。就係、是、人嘅面呢同埋頸呢都必須係對焦清晰。這個才可以給人一種勁的感覺，
2: 對，不是亂拍的，是的，你就這樣按按按按按按去拍，但其實你沒有對焦的，然後蒙曬的，這樣就沒有意思啦，
1: 是啊，所以都是有很多不同有趣的紀錄，
2: 三分鐘105張都真的很多，
1: 是啊，
2: 很厲害，即
1: 是他一個記者會上面，你根本上那幾分鐘你就見到他不斷去自拍咯，即係啲人就會心諗做乜嘢呀，佢點解要
2: 欣賞佢自拍，
1: 點解要咁多去到自拍嘅呢咁樣。仲有啲勁啲嘅紀錄嘅，例如係BTS 啦，因為佢哋喺網上嘅平台呢最快破億嘅 MV。呢個都係呢啲就真係勁嘅紀錄嚟嘅。咁仲有啲呢就係、有趣啲嘅紀錄就係咩呢，其中一位叫 Williams 嘅歌手啦 ,2013 年嘅時間有一首歌叫 Happy 呢，咁佢呢就拍出咗全球第一隻24小時長嘅 MV。即係嗰隻歌其實我就冇聽啦，但係都可以想像得到係不斷重複又重複，會唔會呢咁樣。 但係佢就攞咗呢一個記錄嘅。啊，仲有羅伯唐尼，大家都知道係邊個，即係鋼鐵奇俠啊，嚇佢咧就收到歷史上最多簽名嘅生日卡，
2: 有幾多個咧？有冇講
1: 啊？等我望下先。咁佢有5339個人喺佢個簽名卡上面簽個名。
2: 佢張卡都幾大喎。
1: 張卡真係要好大啊！所以咧，呢啲嘅記錄咧，都係要有身邊好多嘅朋友一齊成就，先至可以得嘅。

0: 间嚟到早上嘅6:43，仲有你管理。天气方面又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9:00。
1: 晨光百科。
0: 今日嘅晨光百科咧，可以邀请埋 Vicky 问一问，你中唔中意食海胆嘅咧？
1: 都中意噶。
0: 系啦，海胆咧，我自己都好喜欢嘅。咁啊，但系有好多嘅朋友可能会觉得啊，如果我捉到海胆，系咪徒手开就咁食就已经系 OK 咧？我就唔建议啦。
1: 卫唔卫生咧？
0: 系啦，始终咧都系去翻一啲信誉良好嘅餐厅，去到帮衬，咁样先至系嚟得更加安心嘅。
1: 同意噶。
0: 其实海胆都有好多嘅冷知识噶，例如原来海胆系有啲好嘅脂肪。海胆含有丰富嘅奥米加三脂肪酸，咁可以帮助我哋降血压同埋维持心脏嘅健康。每一份嘅海胆即系1.75克啊，有呢个多元不饱和嘅脂肪酸，能够咧就系帮助降低人体嘅坏胆固醇嘅。所以咧，海胆都有好嘅一面噶。咁但系你话海胆？对于中医嚟讲咧，其实海胆啊偏寒啊，极寒，因为喺个海底入边啊嘛，所以食用嘅时间咧都要留意翻吓。咁另外，全球亦都有超过200种唔同嘅海胆嘅品种噶，但系极少数咧系可以俾人食用嘅啫，系极少数啊吓。咁所以咧就业界根据住颜色嘅质感啦，亦都分为咧就系 Grade A 啦，同埋 Grade B 嘅，系啦，咁啊仲有 Grade C 嘅，即系不完整嘅残余咁样啦。咁遇到呢啲嘅情况，其实我哋未必识得分嘅时候咧，咁胡乱食用就会非常之危险噶啦。咁同埋生食海胆咧，原来都有一定嘅风险噶。
1: 嗯，
0: 系啦，呢个风险咧不能够就系不利噶。嗱，海胆若果处理得不当，就极度容易受到细菌污染噶。咁啊，建议咧就系头先嗰句啦，选择一啲信誉良好嘅餐厅啦。我哋最紧要就系确保食材系新鲜。咁啊，若果咧系要绝对安全嘅话咧，其实就唔建议生食添。
1: 哦，要煮。
0: 系啦，咁都有好多唔同煮法嘅，例如海胆炒饭咯。
1: 哇，正！
0: 系海胆炒饭，谂起都食指大动。咁当然喺民间传说亦都有海胆有一个叫做以形补形嘅讲法嘅，咁但系呢啲都系问翻啲专业嘅意见，咁样就会好啲啦。所以海胆咧，其实系 OK 冇问题嘅，只要你处理得宜，选择一个啱嘅品种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安心食用。万一唔觉意食错咗嘅话，咁样咧就食坏个身体噶啦，然后又要睇医生，医生咧又会要你再食药噶啦。

0: 早上嘅时间6:49，一首嘅作品《苦口良药》。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6%。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6月16日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同埋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嘅。Catherine 早晨，
2: 早晨 Vicky。
1: 哎呀，今日呢一个日子真系好啱饮茶，点解咧？616啊嘛，六下子茶叶啊嘛，
2: 冇错啦。
1: 系上星期咧就同我哋讲咗啊水仙系点样分啦，亦都有讲啊新手咧去尝试一下漳平水仙系比较好。咁但系其实咧新手要去泡茶，系咪都有啲嘅注意事项可以喺今日同大家讲？讲下嘅咧，
2: 梗系可以啦。其实咧，我哋好多人咧觉得泡茶好难嘅，尤其是你未接触过啦，
1: 好多步骤啊。
2: 系啦，系啦，系啦。你去到茶行或者去到见到人哋啲视频，哇，咁多工具嘅，系咪？咁所以就会好容易却步啊。咁所以第一样嘢咧，我哋话茶咧好似一个茶界，好似个坑咁样嘅，就系你跌咗落去之后咧，你就会咧入唔同嘅装备。系啦，系啦，即系可能一开始买唔同嘅装备，跟住唔同年份嘅茶饼，跟住唔同嘅茶类咁样啦。
1: 就好似跑步都
2: 系啦，冇错啦。不过咧，我哋咧就唔應該咧俾呢一啲複雜嘅器具咧去阻止咗我哋嘅，係啦。咁所以咧茶具嚟講咧，我哋可以好簡單去入門嘅，就係譬如一個杯，我加個茶格，其實已經咧可以係做一個辦公室嘅茶藝噶啦。咁所以咧唔需要咧一嚟咧就要買個幾多萬嘅紫砂壺或者幾多千嘅器具咁樣，其實咧可以係好簡單嘅，係啦。咁第二啦，就係咧我哋工具咧其實係應該服務人，就唔係人服務工具嘅，就係有時候咧我哋調翻轉。就是入咗去之后咧，紧张啊个人，或者好有步骤，好有仪式感，一做错咗咧就好有压力嘅。咁呢个咧，我哋就系俾嗰个茶艺去绑住我自己啦。系啦，咁所以
1: 唔需要你其他人谂你冲成点，首先你自己享受咗先，系咪啊？
2: 冇错啦，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啲同学仔一冲茶咧，紧张就皱晒眉头啦。你见到佢个膊头咧就向上升啦，个身体个语言话俾你听咧，佢好紧张。
1: 系啊，我哋而家都松一松个膊头。

0: 85啦，我哋可能有一啲再幼嫩啲嘅，甚至乎去到50多度都有嘅。咁、我哋可能去到一啲紅茶，可能就係大概90到95啦。咁譬如白茶，佢芽茶、葉茶、大葉嘅茶，或者係唔同嘅等級，佢都會有唔同嘅温度嘅需求。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唔可以咧係
1: 一概而論，
0: 一概而論就係、是、香港人話水棍茶靚咁樣重嘅，
1: 有陣時冷泡你擺雪櫃噶嘛，
0: 冇錯，
1: 佢需要凍冰冰咁樣逼佢啲味出嚟。
0: 係啦，不過咧嗱，話雖如此啊，雖然咧我哋話唔同茶通常都有一個建議嘅温度，不過咧到最後咧就唔好太公式化、盲目咁樣去跟，係啦，因為咧其實泡茶去到最終啦，我哋咧都要有個我哋話人係有靈性嘅動物嚟噶嘛，即係其實咧你專心去做一樣嘢，你觀察個茶，你就會睇到佢嘅變化，而去決定你嗰個手法有點樣改變。有啲人可能好公式化，就係、是、綠茶一定要用85度，咁佢就要攞埋個温度計出嚟，係啦，睇住佢啊，真係啱啱好85度啦，我就嚟沖啦。其實咧有時候咧都唔需要嘅，其實因為呢一樣嘢咧，反而就會導致到咧我哋好似之前咁啦，有無形嘅壓力，係啦。咁所以泡茶咧，我哋好啦，了解咗大概嘅規矩，但係最終咧，我哋都要靠經驗啦，同埋咧我哋嗰、那個
1: 感覺
0: 係啦，即係結合啊，將個 recipe 嗰個方法同埋我哋嘅感覺結合，就唔好咧即係死跟係啦。
1: 即係好似煮飯啫嘛，有陣時媽咪都會同你講話啊，炒呢個菜唔係真係話兩茶匙咁樣噶嘛，
0: 係
1: 用手指攞㗎，攞手指黏落嚟灑落去㗎。
0: 係啦，適量冇錯啦，呢、這個字呢一樣嘢係好好嘅，即係呢個字啊，即係好似我哋就係泡茶咧，就係講緊平衡和，就係講緊一個 harmony。其實你慢慢沖下咧，你就會知道嗰個平衡喺邊度咯，拿捏得更加好啦。
1: 即係你啱啱都講係有啲茶咧都係適合唔同嘅温度沖出嚟咁樣啦，但係口味呢一樣嘢咧唔係人人一樣噶嘛。縱使可能 Catherine 覺得呢個茶葉咧要30克，然之後加90度嘅水先啱飲嘅，但係可能對於我嚟講，我想濃多少少喎，咁、個比例上面啊都會有啲唔同噶嘛，係咪啊？
0: 其實係㗎，又係因為我哋茶最終我哋係服務人啊，係啊，咁同埋咧，我哋譬如遇到唔同嘅朋友一齊飲咧，其實大家嘅口味真係可以差好遠㗎。即係我試過同一款茶沖出嚟啦，我哋有10個人喺間房啦，有一個人係覺得哇苦澀到接受唔到，係啦，但係其他人覺得咦唔係喎，啱啱好喎，咁所以我哋都要根據呢一樣嘢去調整我哋嘅手法咯。係啦，下一個點咧就係咧，我哋咧一定要咧係茶水分離啊！我哋好多時候喺茶樓咧，大家都係好習慣咗咧，就係、是、長期咧個茶葉浸泡喺茶壺度，係啦。咁我哋咧其實嗰個茶水咧點解飲到後面咧，哇可能又濃，當然啦佢個茶水比例咧係會茶葉量比較少啲，個壺好大，咁令到咧你冇咁容易去到真係過濃。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如果真係去認真去沖嘅時候咧，大部分咧時間咧，我哋都係會建議咧要倒翻嗰個水出嚟。如果你喺個杯茶格，咁我咪攞翻個茶格出嚟咯。但如果我想儀式咁多少少，咁我可以用個茶壺沖，咁就要倒翻茶壺嘅水出嚟啦。咁你可以倒去一個喺茶樓，我就會用一個吉壺啦。咁如果係喺屋企係啦，屋企咁你可以用茶杯倒出嚟啦，或者係公道杯倒出嚟都係可以嘅。咁另外啦，就係、是。我哋投茶葉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靠感覺，係啦，就係、是、黑埋眼。嗱，如果我係學過評茶咧，你可以靠感覺嘅，因為咧，我哋學評茶咧有一個步驟咧，就係、是、我哋要好似夾公仔咁樣夾啲茶葉出嚟，啱啱好3克，係啦，你一夾出嚟3克，如果唔係3克，你將個茶葉倒翻落去，再搖盤，再操作，咁所以咧，你係年之內嘅話，你一睇個茶葉，你大概知道呢個茶葉係幾多 gram， 係啦。因為咧，佢個volume 可以差別好大嘅。譬如白茶咧，好鬆散咧，佢好似好多好多葉，但係其實佢可能都係得個3-5克嘅啫。但係調翻轉啦，我係鐵觀音或者係保利熟茶，佢係好似好少個茶葉，但係嗰度已經可能係8克嚟㗎咯。所以咧，我哋透過咧多次嘅練習咧，我大概會睇到個茶葉，我就知道佢啱唔啱份量。係啦，但係作為入門嘅小白啦，如果你係咧用呢個方法咧，就好易出錯啦。係啦，所以建議大家啦，初步學習都係用翻。個電子磅啦，仲有啦，我哋咧有一個位咧，就係好多時候入門飲茶咧，可能去一啲老茶行或者去一啲同一啲前輩飲茶啦，佢哋會用啲好圓嘅茶嘅詞語啊，譬如哇，你咁感受到呢個茶嘅茶氣啊。系啦，你话你见唔见到你手心出汗啊，或者脚底出汗啊？咁有啲小白就会哇，我感受唔到，我系咪唔适合，或者我系
1: 我唔识品咧？
0: 系啦，佢会
1: 错咗咧，
0: 俾翻喺自己。

0: 嗰度，咁所以咧呢一個又係啦，唔好俾呢一樣嘢嚇親。咁我哋咧最緊要係有探索嘅樂趣，就係、是、咧一開始其實大家可能都係着重於嗰個觀感啦、香氣啦、味道啦，相信大家都一定會有感受嘅。咁、入咗門先啦，最後一個坑啦，就係、是、咧我哋唔敢分享或者害怕犯錯。系啦，其实泡茶冇话对错嘅，我以前都会嘅，即系对住啲啊，可能系
1: 资历
0: 比较深啦，就开始手震啦、惊啦、紧张啦，系咪？或者系对住啲冇咁熟嘅人啦，咁好多时候咧就会自己去俾自己压力啊，系啦，咁亦都系惊自己做错，但系其实呢样嘢冇对同错，每一次嘅练习都系一次嘅学习，咁、你越多同人分享咧，其实你反而先至咧可以喺呢一方面更加去进步，就系、是、大家一齐去饮，大家都觉得呢、這个咧。是有怎样怎样的感觉、那你下一次才有进步的空间的嘛。
1: 虽然今天 Catherine 跟我们讲的主题就是分享新手冲茶要注意的事项，但是其实每一次跟 Catherine 聊天的时候，在认识品茶里面都是学着做人的。今日都是一个好的提醒啦，无论是品茶里面啦，定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啦，我们有没有被一些框框框住自己呢？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更加多的可能性呢？有没有勇气去探索更加多的新事物呢？希望大家呢在今朝的早上一起学懂品茶之余，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不断进步啊。
2: 品茶品出人生是一件好的事来的，所以大家之后早品下茶啦。好啦，转头分途广播，咁神光第一线将会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十点啦。
3: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江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的影响，本港今天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天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也要小心考虑到交通的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级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将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伊朗则有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及时执行，其余呢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对协议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人民币离岸价6.75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15.2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左敦南京街工程往拔萃女书院进德惠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极乐人生。
2: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3: 别找我借钱啊。
2: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3: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2: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3: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早七点，温故知新，好样，经典。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下大雨的淋湿了大地，淋透了大地啊。但是有没有在大雨当中也能快乐透的呢？这就看心态了哈。雨天，雨下不停的早晨，6月16号，星期二，早7点10分，由珍妮的雨中交响曲展开，好样音乐，我是雨波。

沙拉拉的雨继续在下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九点。相信无需特别用语言提示，已经感受到今早雨势的密集，西南季候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比较大。

33年前的郭富城有一首名曲，您的雨中之曲叫做《雨中感叹号》啊，它的原曲呢其实有几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第二代，田园俊彦的《雨在叫唤》，郭富城的呢是第三代啊。那么我们再听听原声第一代。这曲叫做三代同堂。OK， 爷爷来了。

啊，当年的 Eurobeat 呢，就像这雨势一样啊，从欧洲影响到亚洲。来自欧洲的 Mr. Zavago, Tell by Your Rise, 旋律来到亚洲，也衍生出了第二代和第三代。之前听过第二代，严元俊演的《鱼在叫》，第三代呢，就是我们香港网友非常熟悉的。

语重感叹号啊，看雨天呢，7:26，下雨的日子，6月16号，25度，相对湿度96%啊，雨天的风景，好样的音乐。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啊。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3，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人民币离岸价 6.758，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该路到中天桥往金钟进信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半春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喜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市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下阳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端午节大家除了会吃粽子，还会收到很多的粽子。究竟粽子的储存时间建议多长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4: 因为糯米它本身呢，它那个质地呢比米是好的，即如果你放下去冰箱，当然你的种最好就抽个真空，因为你的种如果你就这样连着，有叶喔，饮湿入去冰箱呢，其实因为呢始终会有一些叫做温差，那温差就会造成一些即有雪味啦，即譬如说你时节我过了端午节，那你即是我哋讲嘅零至四度咧，咁一个月之内咧，唔好太咩啦。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好样，音乐，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好样，音乐。

潮湿的空气，多雨的早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呢，是持续影响着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啊。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比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三和周四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倒是会逐渐减少，天色倒是会渐转明朗啊。看来这龙舟水提前了。又想念呢蓝蓝的。

下面有长笛演奏版，由辣英里演绎的《天空蓝蓝的》，然后我们听回他的歌词演绎版本，殷正阳啊。好像音乐。跟大家进入一个画面，一个意境。

选取当年电视剧《梅花三弄》当中的主题曲和插曲，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啊，和费玉清《你我曾经走过纪元》。

那个年代四旧环新。当年包青天的插曲，有黄安为我们带来新鸳鸯。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的影响，本港今天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到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2-3天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也要小心考虑到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级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将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继续关注到新闻，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伊朗则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说，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及时执行，而其余呢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说，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了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对协议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约20毫米雨量。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